0: 是因为贤能而继承了皇位，但为什么处处还要看长公主的眼色呢？朕就不能独立决断吗？
1: 陛下，具备贤能并不一定就能够继承皇位。先帝有14个皇子，河间王的刘德贤能就差了吗？先帝就曾评价他身端行志，温人恭俭，笃敬爱下，好学不倦，惠于鳏寡，这么多贤德，可是为什么先帝没有选择刘德呢？
0: 舅舅，难道朕真的必须接受这场愚蠢的婚姻吗？
1: 陛下，皇太后不希望自己重蹈丽妃的覆辙。陛下，
0: 好，好，好，好啊！

0: 你今儿给朕的印象颇为深刻啊。也罢，这样就全当那个傻丫头为花草之流，朕就另图春花吧。陛下答应了。你替朕去转告母后和长公主啊，告诉他们朕谢谢他们替朕选了一个好皇后。
1: 谢陛下。
2: 太后，太后，不好了，皇上动怒，一个人走了。
3: 怎么，他走了？哎呀，兄弟，皇上他上哪儿去了？
4: 啊，皇上。皇上高兴地答应了下个月就举行大婚大典。
5: 哎呀妹妹那我们应该去喝一杯去。
6: 不姐姐，咱们得去补给择个好日子。
5: 弟弟，
6: 走走走。
7: 哦，皇上同意婚期了。哎呀，这可是大喜呀。喜事儿就要喜办呢。
8: 皇上已经颁布了诏命，他还关照臣说，一切安排要让老太太高兴，让太皇太后高兴。
7: 是吗？哎呀，这孩子啊还是懂得孝敬的。这朝里的事儿啊，一定得有好人教导。
8: 其实皇上一直是把朝政看得比家事重要。
7: 皇上的婚典就是朝政，自古以来君王的婚典也都是政治。
8: 那倒也是。
7: 你去问问田芬，看看他们王家有什么安排。
9: 俗话说得好，强扭的瓜不甜呀。年轻气盛的小皇帝不想结婚，舅舅田芬苦苦婆心的劝刘彻说，你这个婚结也得结，不结也得结，是为了大局要结。
1: 如果你不娶阿娇的话，则长公主她不高兴，长公主不高兴，则皇太后她不高兴，皇太后不高兴，则太皇太后也不高兴，一群人不高兴啊。历来帝王的政治不只是在朝廷涉及，皇上您的婚姻也是宫中的政治啊。
9: 汉武帝能继位，正如田芬跟他讲的，那是你母亲苦心经营的结果。他不明白自己这个地位啊，是自己的母亲和长公主刘嫖结成同盟才得到的。也就是说，刘嫖不替你说好话，你怎么能

0: 故在汉景帝的心目中加强印象呢？这都是有原因的。贵为帝王，其实很多事儿能做主，唯独自己的婚姻他还真做不了主。他的婚姻很多都是政治婚姻。田丰跟刘彻这么一讲，刘彻也明白了，这事儿不能由着自个儿性子来。既然不能由着自个儿性子来啊，所以他只能硬着头皮答应，好吧，我就娶她吧，全当就娶个牌位。当然了，电视剧里边接下来会表现一个声势浩大的皇后的这个成婚仪式，但是其实据史料记载，刘彻在做太子的时候就已经成家了。因为古人呢、成家的时间比较早，我们知道古代女子15岁及笄，及笄就是举行了女子的成年礼了，举行了成年礼那就要出嫁了。那可想而知，阿娇呀应该是在及笄以后已经就嫁给了刘彻。当时刘彻是太子，太子他也可以有太子妃呀、但是电视剧他要表现他正式成为皇后的这个桥段，所以接下来就要安排一场汉武帝跟阿娇的大婚之礼。
1: 拿着，韩嫣、张骞，还不快给朕滚出来！朕今儿又有乐子了。人呢？
2: 二位公子啊，都叫吉安叫去训话了。
1: 哼，这个老夫子，看来啊，朕还是得给他安排个公职，省得他呀在朕的身边管东管西的。他不是爱管闲事吗？去，朕任命他为谒者令。薪俸5000石，让他替朕去各郡巡视管事。哎，你快去你赵吧。
2: 奴才领旨。

0: 谁啊？
1: 陛下，她叫灵儿，是太皇太后特地送来侍候您的。
0: 太皇太后？

0: 你都跟老太太说了？
1: 灵儿哪敢多嘴，那件事是太皇太后自己知道的。
0: 奇怪，太皇太后是怎么知道的？

0: 把人给老太太送回去，朕的身边不留这种人。
1: 陛下，陛下，陛下，你听我说嘛，我侍候了先帝这么些年，可从没见过谁敢把太皇太后送来的礼物给退回去的。如果陛下实在不喜欢的话，那也好办呢，奴才让他少露面不就完了吗？
0: 其实朕也没什么可瞒太皇太后的。好吧，既来之则安之吧。你呀，你就替太皇太后好好的照顾着朕。哎，让朕一看到你呀，就能想起老太太来。去吧，给朕拿一件宽松点的衣服来。
2: 诺，
1: 还不快显？
2: 谢陛下。
0: 你说，太皇太后都这么大年纪了，为什么还总替朕操这么多心呢？
1: 太皇太后那双眼睛啊，虽然闭着，可比睁着还亮啊。

0: 您没事吧？
1: 啊。高祖皇帝开天辟地，惠文景三代皆英明之主也。然则当变之法不变，虽不能更化鼎新，以真大志。此人竟敢如此议论，好大的胆子！
0: 陛下，这什么叫做更化鼎新呢？
1: 更化就是更文化，鼎新就是说要鼎立新制度。这四个字好，顺从天意，体察民心，审时度势，革除弊政，开拓新局面。我汉室立国已上历四代六十年，虽然国力渐强盛，但积弊则渐深，更化改制就应该在这个时候，这正是朕的使命。
0: 这是什么人呢？居然让陛下连觉都不想睡了。
1: 广川董仲舒取第一名，朕择日要亲召其入殿测问，钦此。明日把这个交给魏婉，
2: 尽快安排。
0: 奴才遵旨。臣今年22岁，身长9尺3寸，双目如电，背牙如雪，勇如梦奔，节如庆祭，廉如鲍叔，信如尾生。少师父母长养兄嫂，12学书满腹经纶，15学
1: 拿来拿来，这是什么人物？
0: 他16学诗书，19学兵法，20通，
1: 拿来给朕看看，
0: 通易经。哎，了不得了，这整个是一个无所不知的妖精了吗？这是什么人呢？
1: 真行啊，这人啊，这牛皮都敢吹到天子这儿来了，这还真的有点胆力呢。不过朕现在在求贤，就算是来个卖狗皮膏药的，朕现在也都收下。既然此人如此善吹，朕也跟他开个玩笑。平原东方朔，测试取倒数第一，令其带召宫门。
0: 这什么叫做带召宫门呢？
1: 带召宫门呢，就是守着宫门候着，随时等朕的召唤。嗯，行了，替朕收拾一下，朕啊要睡觉了。这次招贤良，看来还真的发现了几个人才。朕看到严柱，就是个能办事的人，笔头子也快，可以安排在朕的身边，做个中大夫。至于公孙弘嘛，学问可以，啊，人也本分，就在太学做个博士吧。
3: 这个董仲舒怎么用才好？
1: 朕细看了他的策论，此人能纵览古今之变，参通天人之际。你先派人把他好生养起来，但是你去传朕的话，这次所选贤良之中，凡是主张黄老无为之道的，还有专搞那种有言乱政、不务实用的诡辩的，文辞再漂亮，朕也一个不用。
4: 如果用一句话给汉武帝做一个评价的话，他治国理政最大的特点就是善于求贤，善于运人。像《资治通鉴》也好，其他史书也好，都特别突出地记载了这一点。特别像《资治通鉴》，直接把汉武帝继位以后建元元年的第一个行政举措定为颁布求贤令，下诏征召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这一批人招出来的最有名的就是董仲舒、公孙弘，啊，当然电视剧里边还说一个东方朔。董仲舒上天人三策，这是我们很多人耳熟能详的。啊，当然其实董仲舒之所以能引起汉武帝的重视，里边啊他不是第一次上书引起重视，很可能是在第二次甚至第三次上书的时候才引起重视。电视剧里边说了一个问题，
1: 高祖皇帝开天辟地，惠文景三代皆英明之主也，然则当变之法不变，虽不能更化鼎新，以真大志。此人竟敢如此议论，好大的胆子。
4: 当今的问题是失之于更化。更化是什么意思？就改革呀，就是革故鼎新啊。 对不合适的制度你要放手去变呀，敢于去变呀。而这个话成功的引起了汉武帝的重视。当然怎么变呢？我们知道董仲舒提出来了推民孔氏益处百家啊等等，提出一系列的举措，这个正对汉武帝的心思，所以董仲舒啊成功的引起了汉武帝的重视，引起了他的兴趣。其实我们要说还有一个人对汉武帝时期的政治有影响，那就是公孙弘。公孙弘呢，他不是通过撤问，他两次入仕都是通过举荐。公孙弘第一次，汉武帝让公孙弘出使匈奴，结果呢他这一次出使很失败，回来以后也就被冷落了。然后公孙弘呢就回家了，回去以后第二次十年以后又出来撤问，结果又名列前茅，成功引起汉武帝的重视。结果呢70岁的公孙弘平步青云，很快升迁，然后做到了西汉第一个平民丞相。接下来电视剧说到了一个人物，东方朔啊，相声行业推他为祖师爷呀，这个人特别诙谐幽默啊。司马迁呢
2: 把他写在古籍列传里边。
4: 东方朔呢其实他是通过公车上书的形式，也就属于自选语，但是因为他的这个自荐文章啊写的太长了，洋洋洒洒3000言啊，结果汉武帝读得烦了，说这人太吹牛了，结果就给了这个官，就
2: 公车代诏，
4: 这是级别极其低微的一个职位，俸禄呢在110以下，据说当时是只有一囊鼠加240钱，这个就很微薄的一个薪酬了。后来呢，又让他做了太宗大夫，太宗大夫俸禄就只比1000石，那就当进入中层干部的这个行列了。这电视剧里边啊说到呀，汉武帝一继位罢免了当时的丞相魏婉，然后呢魏婉以太子太傅的身份跟赵婉、王章这些人帮着汉武帝选拔人才。其实这个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为什么呢？因为魏婉是一个典型的黄老之派的人物，他呢是在汉武帝继位第二年才被罢免了丞相，丞相的职位罢免，然后又窦婴做了丞相，但是太子太傅这个身份是不能被罢免的，你不能把老师给开了，这个身份呢他没变。那他这个身份以及他的政治理念决定了他不会认同汉武帝运赵婉、王章这些人。实际上汉武帝重运儒生，搞招贤令选士所有这些是谁来帮着他做呢？是丞相窦婴，是少傅赵婉，因为赵婉是儒家人物，还有就是郎中令王章，这三位是好儒的，包括田汾汉武帝的舅舅，他们都是好儒的。那么这么些人核心的团队成员好儒，选士选才斗太皇太后，能看得过眼吗？看不过眼会怎么样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5: 叩见太皇太后。
6: 这皇上收留了100多名的儒生，都把他们放到公车署里养起来了。
7: 听说多数是一些身份来历不明的人，好像朝廷里的金子花不出去了，养这些没有用的东西。
8: 听说特别重用了几个人。
9: 这只是初征，听说还要搞再征三征，形成长制，将来朝廷会不会落到这帮无赖手里呢？
6: 他们有给皇上写的对策吗？你们去找几份来念给我听一听。我倒很想知道知道皇上新的治国之策。
7: 太皇太后，要说皇上召举贤良并没有错，但真正在期间操作的并不是皇上，其实就是魏婉、王章、赵婉这三个儒门师兄弟。他们利用皇上年轻急于求功的心思，精心地布置了这次对策殿试。他们的目的无非是想以儒家学派来画一道线，把我们这些习百家之学和传习黄老道术的人从朝廷当中排斥出去啊。如果这样下去， 只怕用不了多久

0: 朝廷上下就独尊儒学了。那样一来，我汉家四代以来以黄老树治国的方针必然遭到颠覆啊！
1: 喂，晚上老东西都这么大岁数了，还要太皇开国，
2: 您不能不管
3: 呐！改制呢？
4: 行了，
2: 制度怎么能乱？
4: 行了，你们是来给老太太请安的，还是扇着让老太太生气的？
5: 啊！陛下威武！
6: 韩嫣，臣在。拿着。
5: 陛下，臣输了。
6: 你还未曾放箭，怎么叫他输赢啊？
5: 臣不敢在天子面前使用兵器。
6: 朕特许你了，进宫放箭。
5: 诺。

0: 你小子，不愧是喝过匈奴羊奶长大的。不过，你竟敢在宣室之内压过朕一头，你知罪吗？
1: 陛下，臣知罪，但是臣是得了陛下的旨意。
0: 拿弓箭来。

0: 张谦、韩燕，你俩过来。韩燕，你输了。知道朕为什么要你们习武，为什么要跟华鼎新吗？朕的目的就是要图强。当今海内已富庶，匈奴年年犯边。朕记得有一年朕和先帝去甘泉宫避暑，匈奴右贤王突袭云阳，兵锋逼近长安。入夜后，先帝领着朕登骊山，观望远方的点点烽火。那烽火夜照甘泉的景象，可真是令朕永生难忘。可边境的百姓就遭殃了，每年被杀掠的人口动以十万计，而国家是有法令的，边民不得内迁，长城太长，防不胜防。所以朕再不想做一个墨守成规的太平天子，朕决心反击匈奴，是可忍，孰不可忍。朕不在乎是哪种学派，只要是能够富国强兵，只要能够有利于尊王攘夷，朕必行之。
1: 汉武帝跟自己的陪伴者，应该说最亲密的小伙伴韩嫣，吐露了一段心声。其实汉武帝的这个心声，这个心愿啊，集中的体现在他跟董仲舒彼此之间的天人三策上面。策就是策问，汉武帝问啥了？第一策里边问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历代王朝啊，有守文之君、当涂之士，各种君主都有，但是

0: 为什么会前赴后继的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一代一代的兴亡成败，为什么会周而复始的会出现这些问题，怎么样让国家长治久安。他说怎么才能够让国家做到什么呢，如何才能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德润四海，施乎方外，严及群生，让天下苍生都能够有福祉，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董仲舒告诉他，一言以蔽之，你需要更化。怎么更化呢？心态学，就是要办学校，通过学校来培养人才，来使官员的整体素质提高。学校里边上什么呢？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当然罢黜百家核心的是废掉黄老，不要再听黄老之术的了。为什么？时代变了，你现在要迅速的动员人力物力财力，接下来要跟匈奴进行空前的决战，这个时候需要所有的官员都奋发有为，而不能再无为而治了。但是你因为有窦太皇太后在这儿，不能直接说罢黜黄老，所以说罢黜百家，这样大家都没说的了。表彰六经，也就是说倡导六经，所谓六经，诗书礼易乐春秋，你只要通其中一经，你就可以做官。乐这一经后来失传了，慢慢就变成五经，所以后世有五经博士，就说是诗书礼易春秋五经，你只要通一经，那你就可以做博士，你就可以做官，这是一个大的历史背景。那么汉武帝有这样的认知，我们说离不开他的求贤，离不开读书人，大儒给他来指点迷津。接下来汉武帝那他就有了清晰的思路了，就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你看汉武帝的第一把火应该说是烧起来了。当然了，汉武帝运的这几个人那就成了窦太皇太后的眼中钉肉中刺了。那么他们这些人会有什么样的命运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回味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2: 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 X5。
1: 末将程不识，参见太傅。
2: 程大将军来了，坐。有什么事要老夫效力啊？
1: 适逢皇上大婚大典之前，太皇太后传命，要我加强两宫的警卫。末将特来向皇上报领宫禁所需的新军械。
2: 需要什么说吧。
1: 现在禁军装备的秦制木弩均为老化淘汰之器，末将上任之后才知道禁军的装备如此陈旧，一旦有变就派不上用场，所以特请造办杀伤力更强的三棱式箭组5000支，还有蛇形成功器500具。
2: 还有吗？
1: 先报这些吧。
2: 好，等禀报皇上后再回复将军。
1: 好。
2: 东宫为何突然要增补这些兵器啊？
1: 这是太皇太后的诏命。太傅，我可有句心里话想跟你说啊。太傅，您老也这么大年纪了，您又是个带过兵的老军人，如今怎么弄起了刀笔文案啊？依我看，这些文牍差事还是让那些书生们去做吧。啊，以您的学问当知激流勇退四个字，该罢手时就放手了吗？你干嘛放着舒舒坦坦的万户侯之福不享，还要和那几个成不了大事的书呆子一起搅和吗？一旦有变，首先摔倒的怕就是你呀。哎，不说了不说了。

0: 皇太后，这金老虎是做什么的？
1: 这你就不懂了吧？它叫做护符，威力可大了。它代表着军队呢。
0: 您怎么只有一半呢？
1: 另一半呢，在北营的中尉手上。
0: 那干嘛要分开？
1: 这是高皇帝立的祖制。大汉的北营主力军队啊，任何人都不能够轻易调动，连太尉和领兵的北营中尉也只能管兵而不能调兵了。所以啊，就制造了一只金虎，一破两半，一半呢在北营中尉手上，另一半在皇帝手上，两半合而为一，方能调动军队。先帝把这一半交给老身来保管，就是怕皇上轻易用兵啊。
2: 汉武帝继位以后，这个兵符是不是掌握在窦太皇太后手里边，这个史书没有记载。电视剧里边之所以说窦太皇太后拿出兵符来，只能说明一点，就是想强调他对小皇帝有实质性的控制。汉武帝有没有兵权？即便有，汉武帝这个年龄好多事儿他也不能动运军队。我们看后边，当东欧发生问题的时候，汉武帝要派庄助要去解救东欧的时候，就明确告诉他，我不能调兵，因为调兵的话窦太皇太后就会知道

0: 他肯定不同意。调兵我们知道，通力就必须有虎符。电视剧里边说了，中央军的调动，他也有虎符。
1: 你怎么只有一半呢？
2: 另一半呢，在北营的中尉手上。
0: 里边还特别说了，这个兵符的一半在中尉手里边。我们知道中尉的职责就是执掌京城的警备，所以这么一个职位的军队呢，掌握在窦太皇太后手里，你要这么一想的话似乎也说得通。但是实际上更应该掌握在谁手里边？皇帝手里。兵符虎符这个事儿，它出现其实是告诉我们，汉武帝啊这个时候还不能为所欲为。当然其实不需要兵符，因为汉代强调以孝治天下，你老祖母说话你不能不听，你要敢忤逆老祖母，你执政的合法性就没了。所以我们说通过这么一个细节，我们就能看到其实啊，小皇帝汉武帝啊想干点事儿不容易，因为老太太不同意，你不能一下子就把事儿做了，做不了得慢慢的一步一步来。汉武帝自身也需要成长，六年以后汉武帝呢22岁了，窦太后去世了以后他才可以得以大展身手。但这个时候他也不能说马上就打匈奴，兵者国之大事，生死存亡之道，哪能说打就打的。所以后边啊汉武帝的路还有很长。

0: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探寻遗址脉络，追溯华夏源流，拂开土层印记，串联岁月春秋，与探方的一铲一刷间，解锁尘封时光的文化密码。敬请收看《考古零距离》。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0: 斗鸡肉鸭产业遭遇种源危机。
1: 正畸厚度3.57。
0: 做 B 超、照 X 光、数字化管理，唇齿间的美妙，基因里的门道。
1: 把它的 DNA 跟晶片上的探针进行杂交。
0: 科技创新能否助力攻破育种难题？创新进行时邀您收看《白宇星突围》。

0: 科研人员文杰正在进行一场特殊的鸡蛋选秀。通过强光照射，淘汰质地不均匀、有暗纹、有裂缝的鸡蛋。
1: 这蛋它不是有大头有小头吗？到这儿以后呢，都让它大头冲上，蛋大的出的雏鸡个头就大，蛋小的出的雏鸡个头就小。

0: 40多天后，雏鸡已经变成眼前的12000只鸡，它们有一个形象的名字，白羽肉鸡。每年我国企业养殖出栏数十亿只白羽肉鸡，然而在一段时间里，所需的鸡苗100%来自进口。
1: 人家的种，人家收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刚出壳的小鸡是从美国漂洋过海坐飞机过来的，你想象成本有多高？$37一只，一只小鸡，刚出壳的小鸡，这还是随行就市，有的时候还要高。
0: 然而长期以来，白羽肉鸡育种的核心技术掌握在国外企业手中，被作为重要的商业机密并不对外公开，因此国内白羽肉鸡养殖企业只能源源不断进口鸡苗。一旦出现意外情况，国内企业购买不到鸡苗，鸡肉价格就可能大幅上涨。为此，文杰组织建立了白羽肉鸡育种实验基地，开启育种研发工作。科研人员正在精心挑选可繁育后代的种鸡蛋。
2: 一般一个好的种蛋，这个蛋形是非常的漂亮，蛋壳也是很光滑有光泽的，然后我们可以在灯光下看一下，这个蛋是非常的均匀，而且没有裂纹。
0: 淘汰了质地不均匀、有暗纹、有裂缝的鸡蛋，科研人员还发现一些个头较大的双黄蛋。这些双黄蛋是否能成为合格的种鸡蛋呢？
2: 像我们这里的鸡啊，每天都会有一定比例的鸡会下双黄蛋，这个比例大概不到1%。双黄蛋对比正常的蛋体型是明显的大，但是双黄蛋也是可以孵出小鸡的，当然这个概率是非常的低，所以双黄蛋我们一般就不会入选作为种蛋去孵化小鸡，

接下来6万枚精心挑选出的种鸡蛋被送往孵化室，这里的温度精准控制在37摄氏度，与母鸡孵蛋的温度一致。21天后，小鸡破壳而出。

0: 每一批种鸡的选育时间约460天，选拔繁殖后代的种子选手更是需要过五关斩六将，这是怎样一番神奇的景象呢？
1: 体重1900克，
2: 颈长7.5。
0: 科研人员正在给种鸡做体检，筛选的指标包括饲料转化率、体重、胸肌大小、产蛋率等超过50项，

0: 这样的测量看似简单，但每周要给上万只鸡一一体检，记录各项指标，
1: 6.8，
0: 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饲料转化率，体重排名前5%的种鸡将被科研人员重点关注。鸡苗长到42日龄，体检项目新增了一项，科研人员需测量鸡的胸肌大小，挑选出胸肌发达的鸡进行留种繁育。然而仅凭科研人员的经验判断，无法精准测量出种鸡胸肌的大小，可是又不能把这些种鸡杀了再测量，该怎么办呢？
2: 3.69，在这儿吗？3.67。
0: 给鸡做 B 超，就是科研人员找到的解决办法。
2: 胸肌厚度3.57，胸肌呢价值最高。我要把大胸的鸡的留下来，把小胸的鸡淘汰掉，将来我这个不就这个鸡群里都是胸肉比较丰满的这个鸡吗？
0: 12000只种鸡的 B 超要在2天内完成，胸肌厚度超过2.5厘米的种鸡，才能进入下一轮筛选。接下来，体检达标的种鸡还要像模特一样走台步，
3: 走2步看一看，看看走路姿势怎么样，骨骼发育好不好，这个叫步态评分。
0: 一旦种鸡的腿骨出现问题，在其生长过程中极有可能支撑不了身体的重量，因此八字脚、腿骨、胫骨发育不佳的种鸡将被淘汰。
4: 整体而言，关节稍微有一点肿。
3: 腿出现问题的鸡一般走路都会有问题的，这个就凭人的肉眼观察，凭经验去判断的了。
0: 如何能精准判断种鸡腿骨是否健康呢？眼前的设备就是科研人员找到的解决办法。
3: 这个是我们的 X 光机，用来给鸡做骨骼的 X 光检测的。我们可以打开看一下，这里面这个就是 X 光机了。把这个鸡挂在这里进行一个 X 光的照射，然后把骨骼发育好的鸡挑选出来进行下一步的这个选育。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关节吗？把这个地方放大看一下，这里还是很明显的一个外八。
0: 有了创新装备的助力，科研人员精准淘汰了腿骨出现问题的种鸡。
5: 正常6.5，
2: 3.67。
0: 约60000只种鸡经过筛选，仅3000只最终被留下来。这些鸡在互相交配、繁殖、孵化出的小鸡重复优选的过程。这是国外爆发的一次禽流感，短短一周内大批种鸡死亡，导致商品鸡供给受到很大影响，鸡肉价格上涨。这场危机让科研人员意识到育种进程必须加快。有没有办法缩短这个漫长的过程，降低育种的风险呢？为了加快育种进程，文杰决定从基因入手。经过2年多的研发，科研人员研发出国内首款鸡芯片。芯片内整合了白羽肉鸡约50000个基因组数据，根据基因组数据来判断小鸡未来的生长情况。
2: 小鸡儿的时候采一滴血，提取它的 DNA， 把它的 DNA跟这个芯片上的这些探针进行杂交，我们就可以测定出它具体是哪个基因型。
0: 这张鸡芯片让科研人员能预测种鸡的各项指标数据，而不必等到鸡长大再一一人工测量，大大缩短了育种时间。文杰团队参与培育的白羽肉鸡新品种成功通过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新品种审定，迈出了白羽肉鸡种源自主可控的第一步。
2: 你
0: 在我国，鸭肉需求量仅次于猪肉和鸡肉，也是国人重要的营养来源。一种名为樱桃谷的鸭子一度占领了我国 80% 的瘦肉型鸭肉市场。然而让人意外的是，这种樱桃谷鸭竟然是从中国流传到国外的遗传资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嗅觉不敏感的小鸭找不到食物在哪里，科研人员妙招解难题，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1: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曾有一度，我国瘦肉型鸭肉市场的80%份额被名为樱桃谷的鸭子占据，而这种鸭子的遗传资源实际上是源自中国。19世纪，旅居中国的美国人詹姆士将15只从北京收集的鸭子带上邮轮抵达了美国。百年之后，经过一代代品种培育改良，他们的后代摇身一变成为英国樱桃谷鸭或美国枫叶鸭，作为优良品种回到家乡，而此时的他们已是身价百倍。
3: 我们的地方鸭的话呢，你长到了就是长到了70天，有的甚至长到了120天，它的体重的话呢，可能也就是才3斤4斤左右。但是国外的这个瘦肉型的这个鸭子进来的时候的话呢，它6周的时候就可以达到3公斤以上。
0: 樱桃谷鸭又叫快大鸭，不仅长得快、长得大，而且吃得少，这在市场中具有极强的竞争优势。面对国外的种源垄断，我国科研人员一刻也不敢懈怠，他们紧锣密鼓地加快研究进程，希望培育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中国本土鸭种。品种改良的关键是提升饲料转化效率。为了准确测定鸭子的饲料转化效率，科研人员将鸭舍分为采水区和采食区，将食物和水源分至两边，这样就可以调动鸭子在两个区域穿行。中间的过道在下方安装有体重秤，侧面则安装了赤标识别器，鸭子经过过道时就可以详细称量记录每只鸭子的体重。采食区的饲料盘下同样安装了电子秤和赤标识别器，可以精确记录每只鸭子的采食量。结合两组数据，科研人员就可以计算出每只鸭子的饲料转化效率。然而来到采食区的鸭子并没有马上进食，这是为什么呢？原来鸭子的嗅觉并不敏感，饲料放在采食装置的内部，鸭子并没有发现食物的存在，这时就需要给鸭子们提供场外支援了。科研人员找到方法，通过播放在鸭子小时候就一直使用的喂食声音来提示鸭子吃料，对鸭子进行采食训练。

0: 刚开始时候在布道这个地方呢，给他先撒一些料，诱导他们先进去，同时的话再配合我们刚才那个喇叭
1: 来提示鸭子吃料，对鸭子进行采食训练。

0: 不过他们需要不断转头才能聚焦。当一只鸭子歪头看着你，这是因为他们想要看清你，正在调整焦点。鸭子的眼睛对近处的东西有放大功能，对他们来说，地上的每一粒土、每一粒饲料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此外，科研人员还利用光线的颜色对鸭子进行采食诱导。
1: 我们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放了一个绿色的这个灯光，就是想着的是他小时候就是在育雏圈的时候，就是料巢旁边呢就给他放一个绿色的灯光，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知道呢，让他们知道呢有绿光的地方是可以能采到食的。
0: 鸭子对闪亮的东西特别敏感，当他们注意到科研人员的暗示，并开始用异常敏感的嘴巴尝试啄食，就一步步走进了采食装置。

0: 这个箱子是控制的这四个设备的，相当于一个电脑主机一样的东西，只是在这里边控制的。这个四个是一组，这整个的话呢，这一台呢，就是这个呢，就是它一个显示的一个终端，就是说我们可以在这块能看得到，比如说我们这一只鸭子，它的编号，它是什么时间通过的通道秤，它的接触的时间，它的次号，从那个通道秤过来了以后，我们它就开始采食。比如说这只鸭子，它的设备这是在它在哪个设备口采食的，它采食了多少重量，它呢就是这个呢是哪一只鸭子，它什么时间开始吃的，它什么时间出来的，这都是有一个详细的记录的。
1: 经过6年的培育，每年测定40000只鸭子的生长性能指标，科研人员终于培育出了主要生产性能指标均达到并且部分超越国外肉鸭的新品种。那新品种肉鸭的饲料转化率是多少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器官移植运送过程争分夺秒，创新科技如何助力延长器官保存时间？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世界急救日特别策划生命接力。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经过六年的培育，科研人员终于培育出了吃得少、长得快的肉鸭新品种。这些鸭子只需要吃不到1000克的饲料，就可以增加0.5千克的体重。无论是白羽肉鸡还是新品种肉鸭，育种研发正依靠科技创新不断突破。新时代的农业科研工作者持续向种业前沿迈进，将中国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把14亿人的饭碗攥得更稳更牢。
2: 是野生大熊猫清晰繁衍的家园，
3: 都是竹子的样子、
2: 深入密林

和揭开物种繁衍的生态密码。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世界家喻户晓的动物明星，他憨态可掬的形象几乎成为中国的名片。这样一只可爱的动物从自然中走来，慢慢找回他们在地球上曾经失去的家园。为保护好他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让他们在一片完整、连续和更为广阔的家园中繁衍生息，我国设立了以单一物种为核心的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2020年8月6日，一只大熊猫的身影首次出现在茂县土地岭大熊猫生态廊道红外感应相机中。

0: 熊猫国家公园跨四川、陕西和甘肃三省，规划面积约2.2万平方千米，地处宁山、邛崃山和大小象岭核心区域。在这些区域，人们正在逐步建设多条大熊猫的生态廊道。近些年，大熊猫国家公园的生态廊道发现越来越多大熊猫的身影。
1: 跟前面那个有点像，是吧？
0: 这让专家和保护人员十分振奋，大熊猫数量明显增长，是否与生态廊道的建设有关呢？

0: 为了探究生态廊道的建设和保护大熊猫之间的关系，地理中国考察组跟随专家前往大熊猫国家公园崇州片区展开探寻。大熊猫国家公园崇州片区位于崇州市西北山区，是大熊猫邛崃山种群交流的关键通道和连接纽带，被誉为邛崃山系大熊猫的爱情走廊。这里地处美丽富饶的川西平原，文景江从崇州市西北部的大山中蜿蜒而出，流经崇州。当地流传着很多关于动物的传说，有人说古镇附近的鸡冠山上经常有白熊出没。白熊其实就是当地百姓对大熊猫的别称。当地村民马玉奎夫妇曾在自家门前救助过一只野生大熊猫。
1: 当初没有不知道它病的嘛，当初不知道它病啊，有些人要它的这样的方子啊，它往回打你，你知道吗？最后咱看他医了也不行了，这趟车就不走了，半个多月了，再赶回去上医保。
0: 专家推测，这只大熊猫受伤时间正值春季，它很可能处于发情期。一只雌性大熊猫的身后，往往追随着几只雄性大熊猫，它们通过搏斗争得交配权。野生大熊猫的这种战争往往会比想象中的更加激烈，而马玉奎夫妇救助的这只大熊猫很有可能就是在争夺交配权的过程中受伤的。

专家还告诉我们，经过演变，野生环境下的大熊猫被分割成了33个种群，它们彼此间少有往来，相互孤立，如同一个个破碎的生态孤岛。这种生存环境加剧了大熊猫种群内的配偶争夺，让大熊猫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中都处于濒危状态。

查组跟随大熊猫国家公园崇州管护总站王磊深入密林之中，展开追踪大熊猫的拍摄。鸡冠山位于四川省崇州市西北部，这里的大熊猫主要栖息于海拔1700至3000米的山地竹林中。

0: 队员发现一片生机盎然的拐棍竹林。拐棍竹虽不高大挺拔，却是大熊猫喜欢的竹子品种。初春的竹林透着嫩黄色，拐棍竹的高度正适合大熊猫取食。
1: 他就喜欢吃，特别是这种拐棍竹的话，他还有的熊猫，他把它比如说咬断以后，他把它皮儿给它撕了，像那个吃甘蔗一样，就那样吃的。所有的熊猫它吃的那个东西，它其实它那个纤维它都不消化的，主要吃水分，水分里面的营养物质，一般吃的多就拉的多，但是它必须要每天有大量的时间来进食。嗯，就这样。
2: 这
3: 发现什么了？
2: 这儿我们又发现了那个熊猫的脚印。
3: 啊，熊猫脚印。
2: 这个呀。
3: 这个也是。
2: 这个呀。然后爬上去了。
3: 这怎么能看出来是熊猫脚印？我看着
2: 它喜欢肉脸，它那个有原来它的熊猫的那个爪还是跟人的差不多，它不是只说中间的肉垫宽，中间有个大肉垫，然后这儿
3: 就等于是这儿是凸起的有一点，
2: 凸起的肉垫嘛。
0: 顺着大熊猫脚印的方向，队员进入另一片竹林中。
1: 这个就是熊猫粪便，
3: 这么大？
1: 就是标准的橄榄型，还吃的竹叶，非常新鲜。就是非常新鲜嘛。
3: 有味道吗？
1: 没味道，清香的。竹椅，
3: 看，
1: 是吧？
3: 嗯，没有什么。
1: 没什么异味，非常健康的。
3: 是啊，它好像都没太那个消化，都是竹子的样子。
1: 就是吃叶子的话，真的，这这样。
3: 这是叶子。
1: 比如说这样就是叶子，它是这样一段，然后把它弄出来，然后它弄出来，然后这样。然后这样咬的，它没，所以说它熊猫的大小的话，就凭它每咬一段，比如说这个竹节，它如果说它的有这么大的话，它就最多就咬这么长，一般所以说就不发现它的那个呢，
3: 牙齿的间距
1: 嘛，它大小不一样，它这个发它这个宽度不一样。
3: 咬节
1: 的长短。
3: 那这个能看出来这只熊猫是多大的呢？
1: 应该说有六七岁吧。成年了。
3: 那从粪便上能不能看它的身体状况是不是？
1: 是非常健康，非常健康。刚才看见那个粪便非常新鲜。
4: 如果这个粪便比较新鲜的话，你还可以进行提 DNA， 对，那么相当于对某一个个体做精确的鉴定，包括有时可以做性别的鉴定都可以做。
0: 发现数量众多的大熊猫粪便，令王磊十分兴奋。专家告诉我们，大熊猫属于食肉目熊科。成年大熊猫体长120至180厘米，体重在100千克左右。大熊猫最初以食肉为主，经过进化，如今99%的食物变成了竹子，但牙齿和消化道还保持食肉动物特性。由于食物通过消化道时间短，导致难以消化竹子中的纤维素，所以大熊猫的采食量、排粪量相对较多。

0: 间，大熊猫身影若隐若现。
1: 就前面，就前面。
0: 大熊猫为何会在鸡冠山聚集？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

0: 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因为我们从一个生物学或者生态学的角度来说，野生的大熊猫单个的这样的成年个体，它可能一个个体的它的家喻范围只有几平方公里到十平方公里左右。
2: 一般情况下，大约十平方千米的区域就能为一只成年大熊猫提供充足的食物来源。专家说，根据刚才发现的大熊猫新鲜粪便判断，有一只大熊猫或许并没有走远。如果幸运的话，队员很有可能与大熊猫相遇。大家决定顺着熊猫留下的痕迹继续追踪。
3: 哎，跑了跑了，
4: 就前面就前面，进进进，
3: 跑了跑了
5: 跑了，
6: 又下来，刚在那
5: 刚在那刚在那，
6: 你们听见声音吗？
5: 哎呦，哎呀，跑了，追不上了，
7: 追不上
5: 了，追不上，
7: 肯定追不上了，
5: 肯定追不上了。
6: 他跑得多快呀！
4: 哎，可惜，
5: 哎呀，可惜了。
2: 在寻找的过程中，队员们发现，的确有一只大熊猫并没有走远，但很可惜，它很快消失在密林中。
5: 我现在就在前头没到后院那儿嘞。不是你还找嘞，找这个就我就找到前面，就看到桌子有点动。他说他是赶紧，我不敢进，
6: 看清楚没有？
5: 哎，这儿前头我不敢进，悄悄跑过来找你，找你大小过来就跑了。
6: 他是在呢，
5: 他吃了桌子，你不你在这儿过去看吗？
2: 专家说，大熊猫的嗅觉和听觉十分灵敏，稍有动静就会溜走。摄像机最终没有记录下大熊猫的影子。大熊猫的重咬合力突出，它具有强大的咀嚼肌，头骨重且厚，为强大的咬合力提供了结构支持。熊猫的腕部子骨特化成第六指尾拇指，这让大熊猫拥有其他熊类不具有的对握功能，可以更好抓握，进行更精细的操作，一气呵成的采食竹子，灵活的爬树。特殊的骨骼结构使大熊猫虽然看上去憨厚可爱，但它却是真正的兽类。在野外遇到了雪山之王雪豹，它也并不畏惧。队员继续在林间行进，就在柳山林里发现黑熊留下的痕迹。
6: 找熊尸的树皮，你看这个，这个特别明显，
5: 爬上去了。
6: 树皮外边有一层那个很薄的一层皮嘛，它主要是吃那个。你看它全部往那舔了，全部爪印啊，还有牙齿，这是牙齿的。
2: 这让队员提高了警惕。继续前行，一串不大的脚印引起了专家的关注。
6: 这个脚印从他的看来是一二三四，那个像个梅花印，显然是只猫科动物， 猫科动物的话，我们这儿像这么大的这个东西的话，肯定是个金猫或者是那个豹猫之类的。从它的那个宽度来话，那个脚之间的那个距离来看的话，它两只脚之间有这么宽，然后加上一头一尾的话，那这只动物呢可能有这么长，这个应该有七八十公分吧。
2: 专家告诉队员，豹猫一般在海拔3000米的高山林区及其以下的地域活动，在晨昏活动较多，所以队员遇到豹猫的可能性不大。

0: 华西雨平淡，降雨丰沛。丰沛的降雨滋润了森林大地。在这里，除了生存着野生大熊猫，还生存着大量其他的野生动植物。
1: 我们必须要注意到，在大熊猫的所有的这些邻居里面，有些动物，比如说像豹、像豺这些大型的食肉动物，它们所需要的这个空间范围是要远远大于熊猫的。所以说呢，你如果要让整个熊猫它待的这个森林和待这个栖息地能够健康的维持下去的话呢，你必须要考虑到其他的这些动物。而这样的话呢，我们原有的这样一种单个的这种熊猫的保护区或者说是保护地，有的时候呢，它可能就是不是足够的。
0: 专家说，野生大熊猫喜欢栖居在没有人为干扰的成熟原始森林。对大熊猫保护的投入，也广泛汇集了和它同域分布的其他野生动植物。虽然在过去数十年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保护成效，但当前大熊猫和它的邻居们仍然面临栖息地破碎化的问题。而熊猫走廊的建设无疑是熊猫健康演化的一个重要举措。鸡冠山片区是大熊猫重要的生态走廊，经过保护修复，这里就成了大熊猫时常出没的地点。科研人员发现，每年四五月份，在鸡冠山，来自不同区域的雄性和雌性大熊猫在此寻觅配偶，这引起了专家的高度关注。大熊猫为何会选择在鸡冠山作为约会地点呢？原来黑水河、风筒寨、卧龙、安子河等八大保护区都属于邛崃山系。虽然这些保护区有广泛的接壤面积，但是它们的分界多为高山分水岭。高海拔的山峰将邛崃山的生物种群分隔，而崇州市鸡冠山所在的位置正处于边缘地带。这里相对平缓的地势、丰富的食物、甘甜的泉水和少有人打扰的原始环境，吸引了不同片区的大熊猫基因交流。因此这里被科研人员称为是大熊猫爱情走廊。
2: 山峻岭物种多样，
3: 在大森林里面有很多的蜜源植物，
2: 人们如何与万千生灵和谐共处？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
1: 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1: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您了。
5: 应该的。好了，来，我们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终止小事麻烦你终止。
5: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得带
10: 上吧。
11: 应该的吧。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3: 一年之计在于
3: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在鸡冠山西南部，距离鸡冠山100多千米处，同样有着一条生态廊道，起伏的山地。
4: 我们现在走的这条道的话，就是天堑县大格浪山大熊猫走廊带，它与玉巴山大熊猫走廊带相连。
3: 这里山高路险，对于人类来说是天险和障碍，对于大熊猫来说却是宁静家园和生态廊道。野生大熊猫每到繁殖季节，便穿过茫茫林海，相互通婚，生儿育女。这些大熊猫基因交流的走廊带，是大熊猫生态保护的重要一环。
4: 这是我们在的建筑，今年的长势也非常好，发的也非常多。这片的话原来是没有建筑的，通过我们把建筑摘起来过后，就给大熊猫提供了很好的生活环境。
3: 建筑生长连成片，将大熊猫为爱迁徙的廊道打通。每年春天，它们去往周边栖息地的道路也同样畅通无阻。
5: 通过这样的一些人为的我们的一些手段，或者说是一些工程的一些手段，然后呢来恢复或者说重建，重新构建起这样的一个动物可以交流和互动物可以扩散的这样的一个通道，我们就把它叫做一个生态廊道。而这样的一个廊道建立起来以后，我们就可以把这种散的一片一片的栖息地，然后又把它重新连起来了，这样的不同的这样的野生动物种群，它之间就可以重复的，然后那个重新的进行交流，形成一个大的种群。
3: 这条走廊承担着大熊猫繁衍生息的使命，使整个邛崃山系形成一个完整的大熊猫王国。许多

常活泼的熊猫幼崽，就是在这条爱情走廊的沟通下孕育成长。科研人员说，如今小象岭山系生态廊道的建设已经有了显著的成效，

0: 组带着好奇，从鸡冠山出发，一路向南，驱车来到小巷岭。队员在这里看到了一组珍贵的画面，这是红外相机拍摄到的内容。一只大熊猫幼崽跟在雌性大熊猫身后。此后，这对大熊猫母子又反复出现在不同红外相机所捕捉的影像当中。研究人员通过对两只大熊猫的基因样本进行收集，并与档案中的资料对比，确定它们的身份是四川栗子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放归的第一只雌性大熊猫和它的幼崽。这只幼崽的父亲则是栗子坪的一只野生大熊猫。生态廊道的建设意味着过去未纳入保护区的地带将逐渐得到填补和连通。栖息于此的万物生灵也将得到一片完整连续的家园。大熊猫分布的地区恰恰也是中国特有物种较密集的地区。保护大熊猫不仅仅是在保护这一个物种，而是在守护着这片土地上千千万万生灵的未来，让无数野生动物有了一片更广阔的天地。
1: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探寻遗址脉络，追溯华夏源流，拂开土层印记，串联岁月春秋，与探方的一铲一刷间解锁尘封时光的文化密码。敬请收看考古零距离。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巷子里的小小酸汤米粉为何能每天吸引700多食客？
1: 切饭。
0: 韭菜和辣椒为何会成为水族人吃鱼的灵魂秘料？
1: 嚯，辣椒的味道。嚯，
0: 活鱼入坛会为布依族人带来怎样别具一格的大餐？
1: 太好
2: 香了。
0: 本期味道带您探索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神奇美味。
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贵州省中南部的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山清水秀，多民族聚集。那在这里会有怎样古老而神秘的美食呢？隐藏在老街深巷的酸汤米粉店，为何30年屹立不倒？
1: 哎，这锅已经不见了，我已经乱了。
2: 快吃饭！
3: 我都吃了7-8年了。
2: 好吃，请你们吃一碗吗？
4: 好辣的，好甜的。
0: 鱼包韭菜里藏着什么秘密，让水族人念念不忘？
1: 我刚吃了一个鱼骨。酥，哇，太生猛了！
3: 1-2百年的吧，差不多。
1: 动手吧，韦师傅。
3: 好，又跑了。哎呀，请上一下。
0: 一家煮臭酸，熏倒一条街。布依族的臭酸究竟有多刺激？
1: 捂住鼻子，我真的。我宁愿失去这份美貌。呀，进去了。可能你臭死在里面了。
0: 本集味道带您走进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和味道调查员一起探寻黔南的生活百味。

0: 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大家好，我是执心，我现在就在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东南部三都水族自治县。这里是全国唯一的一个水族自治县，聚居了全国63%以上的水族人口。
1: 本次的味道之旅从三都人的早餐开始。
2: 就在东乡路的巷子口，据说在巷子深处有一位阿姨做的美食，那可是从一早上就承包了三都人的胃。
1: 巷子深处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热闹，看他们人手一碗，这碗里究竟有什么令人着迷的美味呢？
3: 我都吃了七八年了，
4: 好吃啊，
5: 请你们吃一碗吧。
6: 有多大包啊？
7: 来切饭。
2: 什么粉呀？
6: 米粉。
2: 我看还有酸汤跟清汤的，是吧？
6: 对，
2: 我要酸汤的吧。
1: 这是吴邦秀阿姨的酸汤米粉店。12岁时，她便向妈妈学习了制作酸汤米粉，而妈妈是向外婆学习的。30多年来，因为味道独特，这碗酸汤米粉成了当地水族人早餐的打卡地。
2: 加上粉的爽口，作为一份早餐刚刚好。
1: 米粉软糯，牛肉弹牙，热气腾腾的一碗，再配上木姜子油、薄荷，酸香清新。为何看似简单的搭配却有如此不凡的口感？味道调查员打算深入其中，去探索这碗米粉里的秘密。
2: 吴阿姨，哎，我给您打下手吧，10个小锅、哎，人多的时候就得，
6: 哎，对，
2: 就得手快啊，哎，先放豆芽，哎，看来咱们这个酸汤米粉还是荤素搭配的，有豆芽，有牛肉，哎，
8: 这个不能煮久，这个是新鲜的粉，
2: 下粉，
9: 老板，
2: 老板，哎，小姐你要什么？
7: 吃稀粉吗？收住了是吧？
9: 牛肉。
1: 吴阿姨说，一碗酸汤米粉想要好吃，每一个制作环节都要精益求精。米粉要现做，舀出米浆，摇匀，蒸熟，切条，只有现切的米粉才会有浓厚的米香味儿。牛肉要一两一团，但这些显然都不是酸汤米粉的独门秘籍。秘籍到底藏在哪里呢？
2: 太多了，这一份一份顾客多起来，真的记不过来。猪肉米粉好喽，
10: 应该放多一点。
2: 给您放2团行吗？师傅，我实在吧。
1: 每天6点开始，10个小锅，1锅30秒，紧张忙碌。
11: 年轻的时候我妈快，别人跟我说她煮粉的时候就像跳舞一样的。
1: 最多的时候，吴阿姨一天能卖出700多碗米粉。
2: 什么？对，像一样，但它其实是酸的。哎，咱们汤里的秘密就在这
1: 儿。
11: 哎，对。
1: 吴阿姨说，酸汤米粉的精华是她外婆、妈妈和她自己的心血，就是那一勺酸。寡淡的高汤加入一勺酸，味道陡然变得酸香可口。酸汤米粉的精华酸究竟是怎么做的呢？
2: 这是本地的市集吗？
6: 对，这个辣椒很好的，放点辣椒可以。两个人吃
7: 也不错。我们种酸的辣椒就是这样。
2: 是什么辣椒呀？
7: 这个是正宗本地的，这个是外地的种。
2: 啊，这不行啊，
7: 水分很大。
2: 我怎么看不出来？我真的分不出来，我感觉这都一样。啊。
7: 干，啊，水分少。
2: 你看它这个籽还挺多的，皮是皱皱的。
1: 原来吴阿姨的秘方就是辣椒酸，她制作的辣椒酸非常考究，只有一种当地产的皱皮线椒才能满足吴阿姨对食材的苛刻要求。皱皮线椒皮薄籽多水分少，辣而不燥。
2: 咱今天得买多少？
7: 要两三千斤吗？
2: 什么？两三千斤？
7: 对。
2: 叔是不是一般阿姨负责采购，您负责拿？
3: 那是必须的啊！一个出钱，一个出力啊！依赖我是他的贴身保镖啊！
1: 集市中的辣椒远远不够今年要收购的目标1000千克到1500千克，剩下的辣椒要去哪里收购呢？
2: 丰收的喜悦，
7: 你看这个辣椒，哇，记得不得了，
8: 你看全部是红的。把它摘下来，
2: 我阿姨真的看到辣椒就跟看到宝物一样。
7: 对，
2: 你看，哇，这个辣椒太漂亮了，像不像镰刀一样？
7: 是，
2: 就讲起本地辣椒特别骄傲啊！
4: 好辣的，好甜的。
1: 从辣椒变成辣椒酸，从辣味转变成酸味，还隐藏着什么奥秘呢？辣椒去蒂、清洗、晾干、打碎。
7: 特别满意，一点水分都没有。
2: 有点像辣椒泥一样。好，我们开始做辣椒酸了。
7: 放那个盐，4盐，4斤辣椒。
2: 放多少呢？
7: 就是1斤嘛。
2: 就是1斤放1两。
7: 那量。盐巴就是。对于这个辣椒提鲜的1斤9，这辣椒保质起来。
1: 盐和白酒怎么会让辣椒变酸呢？这其中一定还漏了什么。果然甜酒才是吴阿姨的终极秘方。糯米洗净浸泡蒸熟打散晾凉，拌入酒曲发酵2天，便会散发甜甜的酒香，而这甜酒将成为辣椒发酵的催化剂。
2: 那阿姨，咱最后还得加醪糟是吗？
7: 就提香嘛。
2: 也是提香。
7: 对。
1: 当盐、白酒、甜酒与辣椒相遇，大量微生物开始发酵，形成乳酸。6个月后，辣椒就会褪去原有的辛辣，散发酸甜的醇香。这就是当地人钟爱的辣椒酸。酸汤米粉的精华所在。一天就要结束了，杨大叔早已准备好辣椒酸火锅，一家人其乐融融。
5: 耶呀耶呀
2: 耶耶！
1: 农历的8月到10月是收获的季节，也是水族村寨最忙碌的季节。水族最隆重的节日即将来临。听说这里有一道菜家家必备，人人期待，这会是什么传世美味呢？味道调查员联系到了水族村寨远近闻名的村宴师傅韦学猛。
2: 韦师傅，
9: 我准备过端节了。
2: 我听说咱们这过端有个大菜，
9: 一包韭菜啊，要很多材料啊。
2: 那我帮您吧。
9: 好嘛。
1: 水族的端节相当于汉族的春节，是家庭团圆的日子，也是全村人的聚会，家家户户都要准备很多天的流水席。而鱼包韭菜就是我们要找的那道家家必备的大菜。现在韦师傅要带着味道调查员去寻找什么食材呢？
9: 现在我们抓鱼，结果拿来抓鱼啊。
1: 抓鱼，那为什么来到稻田而不是河边呢？原来鱼稻共生是水族先民长期劳作总结出来的传统生产模式。每年9月水稻成熟时，鱼也长大了。
9: 我先下去啊。
2: 啊，抓到了。哇，太 太生猛了，
9: 又跑了。
2: 他从下面游走了，看来我这个工具插得不够深。
9: 啊，那我重新抓吧。
2: 抓鱼要耳听八方，眼观六路。
9: 见没有？哇，就这里呢。哎呀，你，哎呀，
2: 哇，他又游走了，在这儿。来来来，
9: 再来。好了。
2: 走了，
9: 不是在这里，没有没有，
2: 这很安静。我觉得我今天的醉翁之意不在鱼，在于这山水之间。
9: 你让一下，
2: 我的脚拔不出来了。哎，
1: 稻田鱼在田中游走捕食，身体异常灵活，肉质紧致细腻，是制作鱼包韭菜的上品。而水族人挑选韭菜更有讲究，
2: 吃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新鲜采摘的，
9: 就是大韭菜，还有一种小韭菜，有个小韭菜呢。那个煮鱼的时候不好吃，那个稍微淡一口。
2: 韭菜味很浓，
9: 很香。
1: 这是一种当地特有的韭菜品种，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矿物质和纤维素，还有独特的香味儿。叶用玉也是鱼包韭菜的必需品，外形和滴水观音有几分相似。稻田鱼、韭菜、叶用玉已就位。可韦师傅说，现在还缺少一种决定着鱼包韭菜味道的精华食材——辣椒。
2: 这个冲辣椒的地方太传统了，就是，嚯，辣椒的味道，
9: 一两百年的嘛，差不多。他用那个石头打出来，整个在这家了。一过年的时候，就是冲辣椒，就是在这里冲。
2: 全村人的都在这弄。
9: 是啊，是啊。
1: 食材放入凹槽，一手拉绳，一脚踩踏，另一只手用竹竿把辣椒拨回凹槽中。时光流转，传统依旧。
2: 韦师傅，我能试一下吗？
9: 哎呀，我老的时候还是用这个来冲骨子啊。那个打年米鸡啊，就是用这个来冲骨子的。
2: 在一边踩的时候，还有一边搅，但是我做不到，我还得跟雷师傅打配合。看这木头还挺重的。那雷师傅，咱们用这种传统的冲法来冲辣椒，它味道是不是也会有不一样？
9: 肯定不一样啊。就是用这个来冲骨子的。
2: 在一边踩的时候，还有一边搅，但是我做不到。我还得跟雷说。

0: 贵川都是辣椒王吗？没有辣椒就行了。
1: 所以咱们这个是复合型的辣椒酱，
0: 就会稍微放到里头一点，从背上一刮啊，一分开以后它宽一点，摊好均匀了以后，放那个广菜，
1: 里面是有点空心，
0: 空心它都吸收那个酸辣大韭菜，倒一把就可以了，一小把你不要打，一两边
1: 像包粽子，
0: 对，是是是，牛，
1: 牛。三个节对吧？
0: 是、啊，
1: 这其实也是有花型的。
0: 哎，是的、
1: 啊。咱们这个鱼包韭菜这么看，还挺好看的。
2: 鲤鱼沿脊背剖开，腹部相连，去除内脏，清理干净，在摊开的鱼上依次放入辣椒、韭菜、夜用玉，在喉咙用糯米稻草扎牢。柴锅老灶是鱼包韭菜的标配，鱼、酒、辣椒、酸、盐先后入锅炖煮12小时。
0: 好，就这么多了。
2: 时间在等待中消逝，味道调查员也越发好奇这鱼包韭菜最终的味道。
1: 咱们这个闻起来就前菜独有的那种酸辣的味道、
0: 啊、是是是是这样的，尝那个鱼的味道吧。
1: 好，
0: 感觉怎么样？
1: 它有一点点甜，
0: 是，
1: 但是它又不是特别辣。
0: 是啊，
1: 嗯，是这么个味道，这鱼特别入味，它吃起来是那种绵的感觉。我刚吃了一个鱼骨酥，韭菜的味道已经被中和掉了，更多的是还是酸辣味，不同的辣，从来没有尝到过，
0: 从来没吃，
1: 很特别。
2: 细腻柔嫩，鱼骨酥软清香，韭菜醇香回甘，但鱼包韭菜为什么能成为水族人过端节的头道大菜？这奇特的搭配里有什么寓意吗？据当地老人说，水族的图腾中最典型的就是鱼，而韭菜割了又长，长了又割，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为了表达对这两种生命的敬意，水族人发明了鱼包韭菜，希望自己的民族能像鱼和韭菜一样生生不息。这天晚上，各家欢聚，通宵达旦，鱼包韭菜是饭桌上最大的期待。

0: 水族的味道调查暂告一段落，我们的另一组味道调查员正在探索黔南布依族的村落，那里又会有怎样的美食呢？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贵州省荔波县的拉欧村，这儿啊也是咱们布依族人的聚集地之一。布依族人擅烹美食，以酸带盐，创造出了许多的美食。而在这些美食当中，总有几道传统的味道撩拨着布依族人的味蕾，成为了代代相传的老味道。
0: 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荔波县，布依族人世世代代在这里繁衍生息。在走街串巷中，我们的味道调查员发现了一个新的美食线索。
1: 在咱们布依族啊，有一种熟悉的味道，那就是臭酸。一家煮臭酸熏到一条街，而且谁家煮臭酸都会邀请左邻右里一起来品尝。臭酸啊，成为了布依族家中必备的老味道。据说这臭酸的味道堪比世界上最臭的鲱鱼罐头，究竟有多臭呢？咱们一起去开坛见真章。
0: 罗庆英奶奶是制作臭酸的行家里手，她制作的臭酸味道独具一格，这里面究竟藏着怎样的玄机呢？罗奶奶笑而不语，带味道调查员来到了菜市场。
1: 为什么做臭酸一定要用这个猪大肠啊？
2: 味道才好吃。
1: 空心菜啊，这个是什么呀？
3: 这是蜜桃。
1: 哦，芋头是

0: 啊，中辣的是吧？这个
1: 也有臭水虾这个东西有的，
0: 这里也有是吧？你觉得好吃吗？
1: 好吃不好吃有不可以分辨的。
0: 这是臭蒜，这个颜色我有点怕了。你看这个颜色，绿色的。
1: 味道肯定好吃的，
0: 特别好吃是吧？就这个，我还没尝呢。
1: 超级香，
2: 还要勇气要吃
0: 啊！有勇气。
3: 菜市场之旅让味道调查员对臭蒜更好奇了，迫不及待想要尝尝。
0: 我来看看这层膜揭开意味着我要闻到，哇，很浓郁的，就是这个臭腐乳的那个味道，就发酵完的那个豆腐，大家应该吃到，就很浓很浓的，甚至你能闻到那个渣子状的一个味道。我现在尝一点点哈，
4: 好。
0: 不过平常会尝这个吗？
4: 可以尝，
0: 可以尝，
4: 可以尝。
0: 哇，再来一下。它就是没有什么咸味儿，但是它是非常浓郁的，就是腐乳的那个口感，因为它所有的食材已经融成了一个渣子。
3: 尝过臭酸，味道调查员就接到了罗奶奶布置的任务，去三位邻居家各讨一碗臭酸做引子，然后制作今年的最后一坛臭酸。原来呀，这里虽家家有臭酸，但个个味儿不同。
4: 回来，回来，
0: 我现在在呼叫。
4: 来，你家上手说喽。
0: 这是什么做的臭酸呢？
5: 紫荚花呀。
0: 盖子一打开，这个味道就熏到我了，这味道好浓郁。
3: 紫荚花学名凤仙花，我们借到的第一碗臭酸是用凤仙花发酵制作的。
0: 现在好像在化验。特别特别浓，浓到让人窒息的那种。啊，
5: 好香啊，
4: 好香啊，
0: 好香。只有我闻的是臭味吗？这个味道特别臭。
4: 你上去。
0: 啊，我不吃了，这个味道一逼近我就受不了，我
4: 真
0: 的。
4: 好，
0: 你这个
5: 不想吃饭。
0: 可是
5: 你吃这个你就想吃了，勇敢勇敢，对，吃吞下去。
0: 这味道本来就很浓，
5: 不臭，
0: 哇，不行，这个味道好重啊！
3: 凤仙花制作的臭酸令味道调查员猝不及防，不知道接下来的两碗臭酸又会是什么味道呢？
0: 清汤看起来，
6: 对，这个要不要尝一下？
0: 哦，不尝了，我尝不上，不行了。
4: 三碗好吃，这个味道更难闻。
0: 哦，不行了，真不尝了。我觉得这可能就是那个鲱鱼罐头的感觉，这个就是说是那种河里的小鱼，对吧？
6: 对。
0: 但是特别特别的臭，超级臭。
4: 谢谢，
0: 安过吧，现在装了两碗不同的。
3: 这家奶奶的鱼臭酸已经有五六年的历史了。只是静静放在碗里，其味道也有不怒而威的震慑力。
0: 捂住鼻子，我真的。
4: 找你们家的手酸
0: 哦。啊，我们来讨酸来了。咱们家这又是什么做的呀？
5: 啊，我们家的手酸就是大糊当熬的，
0: 稀状的，
5: 太甜了，
0: 甜的呀，
4: 太好吃，
5: 太香了，
0: 太香的是吧？
7: 太开胃。
0: 哇，我这不行，
7: 吃这个人都没融完。
0: 可以吃他做的菜，可以尝试一下。
5: 这是美容的吗？哎呦，
0: 我宁愿失去这份美貌，我不想要这份美貌。
7: 一二三，
0: 哇，撕拉拉的，这个直接，现在就开始拌。哇，这三种浓烈的味道融合在一起。
3: 三碗臭酸混合在一起，小火慢熬十几分钟。罗奶奶说，这样会更香。
0: 颜色看起来没有那么恐怖，单老师你尝一下吧。单老师摇了摇头，特别香，真的。你尝一下，你别后退呀。
3: 融合臭酸引子时，从味道调查员到工作人员都被浓郁的气息吓到，只有罗奶奶还在镇定自若地继续制作臭酸。从坛底铺上炒熟的玉米粒，倒入晾凉的臭酸，最后一步便是制作臭酸的秘密武器。
0: 秘密武器啊，多吓人的，这秘密武器威力多大？
6: 差不多100分。
0: 100分。
3: 味道调查员已经凝吸屏气，等着秘密武器出场，没想到端上来了一盆鱼。
0: 来来来来，快快快快快！啊，你看这尾巴摆的，但是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3: 原来制作臭酸的秘密武器就是活鱼入坛，黄辣丁或者鲤鱼都是不错的选择。
0: 来，准备入坛。呀，进去了，现在在里面疯狂的挣扎。哇，
6: 封盖。
0: 但是现在大概也就十几秒就没有声了，他可能已经臭死在里面了，臭晕了他在里面。好，咱们这最终的一坛臭酸算是做好了哈。
3: 臭酸在坛中经过半年以上的发酵，才能成为荔波县布依族人割舍不下的终极老味道。发酵好的臭酸搭配豪华的配菜，肥肠、地瓜尖、青菜、豆腐、大蒜、腌酸扣肉，会是什么滋味呢？葱蒜煸出香味，再加入臭酸，待气泡消失，便可加入油辣椒。
0: 哇，现在炒了辣椒之后，这个香味已经不一样了，
6: 这个香味就出来了。
0: 嗯，香味现在就变成那种香辣的味道了。
3: 红油飘香，高汤入锅，汤汁烧开后，便可依次下入五花肉、豆腐和蔬菜，小火慢煮20分钟，就大功告成了。这一锅臭酸火锅会成功逆袭吗？
0: 哇，真的很好吃，因为我觉得点睛之笔是那个油辣椒。
6: 对，
0: 油辣椒跟臭酸结合了之后，我刚吃的那口菜啊，咬下去就是那个油辣椒的汁儿，就是爆开，就很多油水在上边，然后呢臭酸的就是那个回味儿就融合在一起。
5: 嗯，可以
0: 可以，好吃。生活婆婆的大拇指，真的很不错啊，这味道我要再吃点，真的太好吃了。我爱上了臭酸。只要不吃臭酸引子都是好吃的。
6: 今天吃一个底料的时候
8: 跟你吃一块
6: 来。啊啊
3: 嗯，谁能想到唯恐避之不及的臭酸让人欲罢不能，街坊四邻们闻到臭酸火锅的味道也都齐聚而来。
5: 太好吃了。
9: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0: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1: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0: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9: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0: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2: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2: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13: 免费快递送到家。
1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0: 日常，乐享健康。
1: 血糖高吗？
2: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3: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 小妙方？
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4: 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5: 吴邦秀阿姨一家仍在忙着制作酸汤米粉，让这碗30多年的老味道按时在小巷里飘香。
6: 可以，今年的酸真的好吃得很。
5: 韦学猛师傅和族人们分享了鱼包韭菜，穿上节日的盛装，爬端坡看赛马，在欢乐中表达着对未来的美好祝愿。罗庆英奶奶和姐妹们仍在制作臭酸，分享臭酸，铭记并发扬邻里和睦的传统。
7: 太好吃了。
5: 高山湖泊，稻田密林，黔南人就地取材，各民族用自己独特的方式保存着自然的馈赠，也延续着一个民族关于美味的传承。

0: 5G 加 4K 8K 加 AI 引领电视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遗征联营墓葬群发掘继续 M59 墓葬边箱小有收获，墓主人身份似有推测，但他究竟是谁？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零距离第20集。

0: 仪征联营墓葬群挖掘继续。M59 墓葬边箱清理接近尾声，考古队将开启 M59 墓葬的内棺发掘工作。M59 棺盖上的盗洞造成的损失是否如 M58 一样严重？椁板下方让考古队员欢呼惊叹，棺内是否有表明墓主人身份的物件出土？答案将逐步揭晓。仪征联营墓葬群盗墓案件频发，由南京博物院带头，汉代考古专家李泽斌带队的一项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正在江苏省仪征市联营村有条不紊地展开。在之前的发掘过程中，考古队员收获颇丰，朱雀铜灯、包金环首刀，一系列带有铭文官印的发现引来了全国各地考古专家的关注，也让考古队员对之后的发掘信心满满。
1: 哟，上面贴金了，居然是个这种造型，太漂亮了。
0: 在尘封千年的黄土下，究竟蕴藏着何种秘密？墓主人究竟是何人？庙山汉墓西北方向1000米处是联营汉墓群，汉代考古专家李泽斌。

0: 正在带领考古队员对编号为 M58 和 M59 的同龄义学夫妻合葬墓进行抢救性发掘。这一带附近有水源，环境土层湿度大，加上冬雨连绵，墓葬又有盗洞，雨水与地下含水的土层相混合，墓坑成了泥塘。在泥水中开展发掘工作，这给考古队员带来了不小的麻烦。盗洞触目惊心 ，M58 墓葬陪葬物所剩无几，所幸 M59 的边箱有了收获。头壶和六博盘作为古代的玩乐用具，彰显了墓主人贵族的身份。而古代盛放梳妆用品的器具莲盒，则给我们描绘了一位在意妆容的男士形象。虎头壶和五辫是 M59 墓葬截至目前极具考古价值的出土文物，它们让我们确定了 M59 的墓主人是一位身居武职的汉代贵族。可他究竟是谁？他又长成什么样子呢？尘封了2000多年的秘密，静静地等待着李泽斌和考古队员们去发现。
1: 他现在这个是看要掉，
2: 对，
1: 他是靠他顶着的，
2: 害怕那个倒掉。
3: 那个拿掉以后，拿一根那个撑到那边。
0: 就在 M59 边箱清理工作接近尾声时，考古队员偶然发现了一个长棍状物体，这又是什么呢？经过李泽斌仔细辨认，确定这是一根长矛，露出的一头是矛的对，矛头则压在内棺的下方。这只矛的发现再次印证了墓主人的武将身份。由于长矛所处位置特殊，难以提取，李泽斌不得不暂停发掘工作，重新思考方法。

0: 转天，李泽斌邀请了扬州市博物馆、仪征市博物馆的两位专家一起来到发掘现场，商讨内棺开启以及提取长矛的对策。
1: 现在底下，
2: 对，
3: 看不到的
1: 毛，
3: 长矛，
1: 那个就是毛的洞。
3: 哦，对对，
1: 哎，那么要现在的时候还要考虑怎么样把它拿出来。
3: 嗯，
1: 这拿出来现在啊，就是这个它的这个内部分割的这个隔板啊，它分两层的，
4: 两层，
1: 我们就把它先取掉一层，
3: 上下两层，
4: 上下两层，
3: 对，
1: 然后呢这个，
3: 对，
1: 然后这个手就可以进去了，
3: 嗯，
1: 就可以把它拿出来，
3: 把两边的隔板先取掉，
1: 哎，对，取掉一半，
4: 拿上面这一层，上面这一层，
1: 取掉一半以后，然后就把这个棺盖呢，把它打开。然后这个天花板就露出来了。
0: 第二天一早，根据原定计划，先提取压在箱底的长矛。
4: 走，
0: 长矛矛头被压在棺木下方。加上墓地潮湿，长矛的矛头腐化严重，矛头与矛杆衔接之处的木头已经腐烂断裂开来，矛底部的铜对也因氧化蜕变为深黑色，内棺下方与矛杆的缝隙之间已塞满了淤泥。
5: 这是矛头的部分的道长，但是它现在锈烂了。
0: 这杆长矛又该如何安全地提取呢？哪怕一个轻微的动作都足以对长矛造成损害，考古队员不得不倍加小心。经过考古队员的仔细清理，长矛被完整的提取出来。
4: 这个是铜的，这个是。
0: 由于常年的泥水侵蚀，长矛的矛头已经被腐蚀，但木质矛柄依然完好，保持了长矛的基本形状。长矛看来与棺木几乎等长，理应是马上将军使用之物。

0: 将军纵马横矛驰骋沙场，当年心爱的武器伴着主人长眠地下，今日也终得见天日。
1: 大爷，大爷，我操！
2: 来，
1: 别提。
0: 但长矛为何置于官邸？是墓主人有意为之，还是其他原因？答案似乎只能待未来分析研究再来探寻了。

0: M59 边厢及内关周边至此全部清理完成。之后是本次发掘的重点 M59 内关的开启及发掘工作。墓主人身份谜底也被考古队寄希望于内关之中，但盗洞的存在让形势不容乐观。李泽斌及考古队员们对此忧心忡忡。M59 内棺外封青高泥，整体非常厚重。上好的木材在经历了千年的岁月后，依然恪尽职守。棺内情形未知，怀着忐忑的心情，考古队员们小心翼翼地移开棺盖。内棺盖板移开后，李泽斌似乎在盖板下发现了天花板上的不寻常。他发现了什么？经过清洗后，天花板露出惊艳的一角。原来这块内棺天花板的表面居然绘制着精美的漆画。
1: 就是这个叫它棺材灰，不能叫它这块砖灰。
0: 云砌纹样在考古队员的清理下逐渐显露出原有的美丽。
1: 但它是漆，
2: 漆是漆，要是彩绘一蹭就掉了。
1: 漆，
3: 这个毛刷子，
1: 对，
3: 最软的羊毛刷子。
2: 羊毛刷子好像，
3: 它不是就这种刷子硬。
2: 我这房间2.5了，都快2.4。
0: 天花板的厚度仅有2.4厘米，得益于墓葬内潮湿的环境，漆画的保存状态非常良好。只是由于长期被泥水浸泡，天花板很脆弱。

0: 在泥水推进后，黑色的底漆上浮现出红、金、银三色相互交织的云气图文。勾勒笔法细腻圆润，色彩使用准确均匀，这卓越的漆画工艺让我们领略了当年物品的华贵，仿佛这2000多年的时光从未划过。我国漆文化历史悠久，至汉代呈现一个鼎盛的时期，造型更丰富，花纹更华丽。《盐铁论散布族》说，一杯绢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可见漆文化在秦汉贵族生活用具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西汉早期的高级墓葬通常会遵守严格的形制，棺内存在着相当完好的精美天花板。凭借多年汉墓研究发掘经验，李泽斌推测，在棺内或许有灵床的存在。带着对揭晓墓主人身份的期待，考古队继续对棺内进行发掘。汉代盛行的厚葬风气也使得汉墓经常遭到盗墓者的破坏。如果没有这次的及时发掘，内棺中的骸骨很有可能随着盗洞倒灌而下的泥土被腐蚀殆尽。
1: 哦，虎骨长度非常长。
0: 随着清理工作的推进，墓主人的骸骨逐渐拼凑成型。
2: 起码这么，它的这些肌肉的附着点会比较粗，但它整体这个骨骼不会很粗，这个还是跟遗传相关的。有些人就是有些人骨架大，有些人骨架小，他骨架可能是天生的，他如果后天加强锻炼的话，可能只是这些节关节比较大，然后骨面比较粗糙，会这样。汉墓都是零星的材料出来，没有说大量的，比方说先秦墓地那种大量的数据出来。我只能大概以我的印象来讲，1米8应该算是个高个。
0: 骸骨的鉴定对于墓葬发掘信息提取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骸骨信息，可判断墓主人的身高、死亡年龄等。人体体征专家对这具骸骨进行了细致分析。
2: 一般我们看牙齿磨耗呢，主要看第一臼齿，还看门齿。它这个第一臼齿的磨耗差不多已经到了5级，5级的话，在现代人身上的话，大概死亡年龄在53岁左右。但是因为是汉代的汉墓嘛，所以当时磨耗可能更严重一点。然后再看一下这个门齿，基本上也跟这个推断能相吻合，大概死亡年龄可能在50岁左右。
0: 棺边长矛精美漆画，墓主人骨骸，考古队员在发掘过程中惊喜不断。随后的发掘中，墓主人身份却有了重大突破。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荧幕藏群发掘进行中。考古队准备开启编号为 M59 的墓葬内棺。开启前，被压在棺木下的长矛如何提取，让考古队费了一番周折。在移开 M59 墓葬椁板之后，天花板上精美的漆画让考古队员大感意外。
6: 这它是漆，
7: 漆是漆，要是彩绘一蹭就掉
6: 了。漆，
7: 包刷子好像
6: 可不是最正刷的印。
0: 由于盗洞的存在，棺内泥水众多。在提取墓主人骸骨后，体质人类学专家给出了墓主人身形及享年的初步判断。考古队将继续发掘内棺，希望有所发现。对内棺的清理工作接近半程，除了陆续发现的墓主人的骸骨以外，别无所获。凌乱的内棺在考古队员们细心的清理下，终于在黄土黑石中间发现了一种不寻常的花纹。这个碎玉是从什么器物上剥落下来的？其中又包含着什么信息呢？
8: 边上是这个，就是古文的这一种。这个白玉，它中间是个好像是个圆孔的。箭手，
7: 玉箭手啊，把箭都没了，
8: 是不是？
0: 这是一片玉乐子的碎片。乐子是最早的提手，随着时代的变迁，玉制乐子逐渐由原来承担劳动作用的工具演变成装饰物品，也渐渐开始有了纹饰，甚至浮雕、镂雕等工艺于其上。可惜的是，由于盗墓侵扰，玉乐子仅剩这一方残片，无法为墓主人身份的判定提供更多信息。不过这个碎玉似为野兽纹饰，这在同一时期颇为罕见。
6: 那个做这个七窍塞，做口环，早期还没有形成定色的那种。
0: 考古队员们又有了新的希望。很快，令人欣喜的消息传来。随着棺中泥土的清理，一个做工精美的灵床映入眼帘。灵床即古时棺中垫在死者遗体下的木板。在《左传》中已有记载，古人视死如视生，因此会把生前用到的需要的东西带入地下。灵床需要慢慢清理，才能显露原貌。即发现灵床之后，又一件玉器出现了。
7: 哎呦，断了一件，这是不是断了一件？
9: 应该不是，
7: 不是，
9: 应该不是。
0: 这是一个椭圆形片状的玉石，且保存完整。泥土的侵蚀盖住了它本来的颜色，但是盖不住它的纹路气质。这又是什么东西？
9: 你知道吗？是掐到缝里面去了，盗墓的没摸到。
6: 这是掉在那个、
9: 掉在灵堂的缝里面去了。
10: 教授，这是什么呀？
6: 这是射形坑。
0: 射是古代一种射箭的护具，佩戴在勾弦的大拇指上，起到保护手指的作用。射最早出现在商朝，至战国时期逐渐转变为饰品，到西汉已经完全成为一种装饰性的射形玉佩。这块射形玉佩保存相当完整，上面的图案清晰可见。
6: 你可以查所有的出射形玉佩的墓，
11: 都到侯的这个身份了。这个是那个嘛，就人面纹兽面纹哈。你说这个是龙吗？这个我看不太清楚。这个
6: 是凤，
11: 这个是凤，对，像凤尾嘛，对吧？
6: 凤尾吧，
11: 对。
0: 发掘至此，李泽斌开始疑惑起来。精美的内棺天花板和灵床、玉乐子和射形佩，都表明墓主人的身份非一般的高贵。也许他不仅仅是一位普通的将领，很可能是王国中的核心成员。

0: as you get a buck.
1: 一个小物件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
2: 真的，
1: 凭借他们的经验，这样规则形状的东西应该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它又是什么呢？
3: 刻的，刻的，刻的，刻的。
1: 这个玉印的出土让全场欢呼起来，因为玉印保存完好，上面的文字清晰可见。
3: 哇，哇，字清楚了一看。
4: 上面有字。
3: 有。哇，非常清楚。
1: 难道墓主人的身份有了定论？李泽斌决定现场解读谜底。
5: 哎呀，2.5，这说是他一个奇人，他真是个奇人。这人姓范。刘志的没他大，好像。
4: 刘志的那个印啊。
5: 哎，没他的大。给他出玉印，出这个石心佩，他也代表他的身份后裔级。
1: 考古队员们振奋精神，决定乘胜追击。他们期待下一个文物的出土，期待更多墓主人信息的发现。M59的内棺是否还隐藏着其他秘密呢？
6: 看清楚，他把泥吸入，把砸到里头，
1: 内棺的清理工作已经接近尾声。留给考古队员的空间已所剩无几。
7: 你得为点抓呀。
1: 最后的部分，考古队员依然充满热情，尽力将每一捧泥土移出，

他们用超出常人的耐心和信心来搜寻任何一点蛛丝马迹，这是每一个考古工作者必备的职业素养。

0: 遗憾的是，考古队员们清理完几乎所有泥土之后，没有再发现其他器物。本次的发掘工作似乎不会再有更多发现了。发掘接近尾声，玉印的发现让考古队信心倍增。考古队是否还有新发现？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M59 墓葬内棺中的重要发现，墓主人的龙凤纹射形佩玉印的出土，激发了考古队员极大的热情。这些发现不仅进一步佐证了 M59 墓主人贵族的身份，而且让大家知晓了墓主人的姓氏。
1: 这说是他一个奇人，他真是个奇人。这人姓范。
0: 虽然还没有找到相关的棺文可以确认墓主人的身份，发掘已接近尾声，考古队员依然对发掘寄予厚望，希望可以发现能够确定墓主人身份的器物。

0: 咳嗽就抓干嘛。
1: 李泽斌安排大家清理内关底部的临床。临床的保存状态完好，几乎没有受到损坏。和天花板的漆画不同，临床除了有漆绘外，还有由工匠雕刻的凹槽。现在只需要将凹槽中的泥土清理干净，发掘工作就可以宣告结束。墓主人的身份是否只能留待后续研究探明？考古队员们似乎并不这么想。考古工作需要耐心细致，也需要从头到尾都保持着同样的谨慎之心。

0: 之前的射形配也是从灵床的缝隙清理出来，所以考古人员不敢大意。
1: 这个缝里可能会有东西，也许会有小东西掉进去。
0: 当考古队员清理到中部的一处凹槽时，发现了一个指甲大小的物件，这又是什么？
1: 这是一个小印章，又出了一个小的铜印。上面应该有两个字，可能跟那个玉印上面的那个人名字差不多。现在有点锈蚀，看不太清楚，等回去清洗过再仔细看，再仔细辨认。
0: 印章是墓葬里很珍贵的文物，具有非常高的考古价值，它对于研究墓主人身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李泽斌也非常重视，这枚铜印又能带来什么信息呢？
2: 啊，不是穿单衣
1: 吗？不是穿单衣，
2: 哦，有女的，
1: 有女的，
2: 还是一个。哎，开始说了，虚奇，
1: 虚奇，
2: 对，
1: 不是饭，
2: 就是虚奇，
1: 没看到那个。
2: 奇，不，他这些
3: 那应该还是有个词。
1: 那底下那个是月字，它的那个
2: 不，底下这个是这个。这是奇。这是虚。
1: 我就刚才看这底下，那这底下那个月字还是横着写的。
2: 对，
1: 那就对了。
2: 这个。这个虚。
1: 对。不是这个它是外面，
2: 这是奇啊，
1: 这是奇啊，对，
2: 虚奇，就是
3: 这两方印都属于石印了。
0: 不过遗憾的是，这枚铜印依然只是刻下了墓主人的名，并无其他信息。
1: 带个学生教授研究。
0: 最终在此次墓葬发掘中，没有找到往来官文或竹简记载能够说明范虚奇的身份，也没有出土其他能够反映范虚奇身份的物件。关于这位范虚奇的更多信息，也许只能通过考古方式在未来逐步印证了。掘在即，要探明主墓位置 M76 墓葬的发掘至关重要。此次发掘又会有哪些重要的发现？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零距离》第21集。
4: 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

0: 联营汉墓群考古队驻扎地中，工作人员们开始整理墓葬资料。
1: 嗯，对，把清单做好，告诉遗嗯。
2: 弄完以后，这个再等着，就是看杨主管他们做方案嘛。
1: 好呀，好。嗯。先过去，嗯，对，先把它保护起来。
0: 墓葬的发掘情况已经由三维扫描技术全方位记录，墓葬中所发掘出的器物已经被尽可能的修复并完好的保存起来。虽然一些文物因盗墓而散失，但考古队的努力依然有所收获。
3: 这个就是我们从 M59号墓的内棺顶部，我们在现场提取，然后带回来的彩绘天花板。因为受到当时盗墓的盗扰，那个天花板它发生了损坏。哎，包括这个部位，可以看到这个漆皮已经发生了这种洗牌的现象。嗯，可能是由于当时埋藏环境的这种变化，它已经发生了这样一种病害。
0: 漆画及灵床被清理修复后，清晰完整地呈现在大家眼前。古时繁复昂贵的漆制用品多为当时身份尊贵的人所享有，而如此精美又保存完整的漆画和灵床却也是极为少见，令人叹为观止。
4: 这个就是59号墓里的这个灵床，它的这边是12号墓的，三号墓是多少年前这个发掘出来的？啊，它这个12号墓的，它基本上还是用粉彩，就是两种颜色的这个粉彩来画。而这个59号墓里面，你看它这个主要是还是用漆绘的，它这个。就是我们说它的这个档次呢，可能比那些要高。我昨天不是说过吗？那个59号墓是这个墓地里面身份最高的一座嘛，哎，它出玉印嘛。然后它这个临床，你看啊，它也是这个穿壁纹，就是这种菱形几何纹，就镂空的菱形几何纹，然后这个相当于这个连续的这个。云气穿壁，它主要是什么？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它这个发黄的这个颜色，这个上面是漆里面调了金粉的，而这个发白的这个颜色啊，可能是那个调的银粉，哎，然后还有另外一种颜色，就是好像是红漆了，但是你这样看的话，就等于说它是用这种三种颜色把它。这个漆绘的这个三种颜色，它就是用贵金属了，就是金银和那个铜的颜色，就是这个三种颜色。你看这个红的颜色，当时这个铜它就是红色的，金则是黄色的，银是白色的，所以59号墓的这个临床应该也是等级最高的。
0: 至此，仪征联营墓葬 M58、M59 墓葬全部发掘完毕，但墓葬群其他的墓葬依然静静地等待着重见天日的一天。李泽斌和考古队员们也将踏上解开新谜团的征程。
5: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0: 飞升，轩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动物界的较量远非速度与体型的简单比拼，他们以惊人的表现不断打破我们对生命极限的固有认知。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众所周知，动物界有许多破纪录者，有最大的陆地巨兽，

有速度最快的哺乳动物，有能上演破纪录俯冲的游隼，

有袖珍精灵，但动物界的记录簿里远不止这些内容。有些记录简直匪夷所思，比如一头名叫墨菲的驴，它被誉为最勇敢的驴，原因是在加里波利战役期间，它曾将伤员从战场转运到医院。

飞非常聪明，甚至知道该把每位伤员送到哪顶帐篷。他的表现堪称卓越。不过如今驴的智慧仍有用武之地，尤其在木材搬运工作中，这些动物无需人类监督就能将货物运回家。首个绕月飞行的生物记录由乌龟保持。确切地说是两只乌龟，它们在1968年完成了绕月飞行。但在各类新奇、罕见，甚至有点偶然的记录中，还有很多科学家发现的能体现动物生存硬技能的记录。游隼被称为速度最快的鸟类，其俯冲速度可达每小时320千米，甚至可能更快。有观测数据显示，部分游隼的俯冲速度能达到每小时389千米。但游隼只有在自由落体状态下才能达到这种破纪录的速度，此时它的身体会保持鱼雷式姿态，其余的加速过程则交由重力完成。水平直线飞行速度最快的鸟类是信天翁。体型最大的信天翁种类翼展可达3.3米左右。它们的翅膀虽然不宽，但一天可以轻松飞行800千米，且几乎不需要拍打翅膀。信天翁在海洋上空飞行，生活在一个充满动荡的环境中，这里风浪频发，但这恰恰是它们得以高效飞行的关键。它们乘风翱翔，当海浪使气流向上偏转时，信天翁会倾斜身体并调整方向，借助风的能量飞行，但只以平缓的角度上升和下降，以保持向前行进的状态。有一只信天翁是水平直线飞行速度最快纪录的保持者，经测量，它的飞行速度达到了每小时127千米，且这一速度持续了整整8个小时。

信天翁还拥有另一项记录，已知寿命最长的野生鸟类就是一只信天翁。研究人员对它的追踪观察已至少持续了70年。不过它并不是已知鸟类中寿命最长的。动物在圈养环境下通常比在野外活得更久，因为圈养时能获得更充足的食物和更安全的庇护所。而有记录以来寿命最长的鸟类是一只凤头鹦鹉，它活了83岁。最年长的乌龟则将这一记录延长了1倍多，活到了190岁。尽管乌龟常被认为行动迟缓，但世界上也存在速度最快的乌龟记录。一只名叫伯蒂的宠物豹龟曾以每小时0.9千米的速度奔跑，它仅用6分钟就能完成一场100米赛跑。赛跑，格力肯定追不上乌龟，但论寿命，乌龟可比不过格力。格力可能是地球上最长寿的动物。一些生活在寒冷极地海域的贝类，已知寿命可达500年，甚至更久。如果说一些动物以活得久作为生存策略，还有一些动物则以快速繁衍作为生存策略。有一种动物把这个策略做到了极致。最多产动物的记录保持者是蚜虫，它们能繁殖出数量惊人的后代。理论上，一只雌性蚜虫在其一生中所繁殖的后代，以及这些后代再繁衍的后代，总重量可能达到人类总人口重量的3倍。不过幸运的是，有限的食物资源以及大量以蚜虫为食的捕食者，确保了这种极端情况永远不会发生。那些打破记录的动物不是为了争第一，而是为了基因传递和物种延续。他们的超能力很多都让人类觉得不可思议。其中最奇怪的头衔之一是最擅长产下4胞胎的动物。当一只雌性9代球鱼形成可发育的受精卵后，这个受精卵会分裂成4个，因此它生下的永远是4只基因完全相同的4胞胎。球鱼应该很擅长繁殖。按身体比例计算，雄性球鱼的阴茎尺寸在所有哺乳动物中名列前茅。不过，真正拥有最大阴茎的是鲸类，其长度可达2.5米。鲸类的睾丸也十分巨大，重量几乎能达到1吨。但鲸的睾丸长在身体内部，所以我们无法直接看到。动物们为了繁殖会竭尽全力采取各种方式。
它们通常会通过展示自身魅力，或是搭建特殊结构来助力繁殖。以求偶为目的建造的最大型建筑，当属园丁鸟的求偶亭。园丁鸟会收集精心挑选的树枝，将其编织起来，再进行细致雕琢。这简直像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在潜心创作。这个小屋看起来既朴素又有设计感，可它并不是为了居住建造的。这不是一个巢穴，而是雄鸟用来展示自己勤劳和创造力的舞台。

最大的园丁鸟求偶亭尺寸能达到 1.5 米。最后，雄园丁鸟还会用特定颜色的物品进行装饰。哪只雌鸟能看？

剧呢。园丁鸟的求偶亭已经相当巨大，但在自然界还有比这更大的动物建筑。动物建造的最大结构是珊瑚礁，但它们是由新一代珊瑚虫在祖先的外壳之上不断分泌钙质外壳形成的，因此珊瑚礁只是随着时间推移逐渐生长出来的，并不算真正意义上的建造。而河狸则是货真价实的建筑大师。

他们会精心挑选用于施工的木材，随后熟练地将树木放倒，

0: 河狸会吃掉木材上鲜嫩的绿色部分，剩下的木料则会被用于两个主要的建筑项目。这些工程需要消耗数吨木材，河狸全凭自身力量搬运木材，并对其进行加工塑形。河狸建造的水坝能改变河流的流向，它们通过阻挡部分水流，让小块土地被淹没，形成可供自己栖息的池塘。河狸的水坝规模庞大，有记录的最大水坝长达1500米。在他们领地的中心，河狸还会建造小屋作为家族巢穴，巢穴内划分出不同功能的空间，其中包括他们进出水域的湿室。他们先在这里把身体弄干，然后再进入卧室。有记录的最大河狸小屋长12米，宽5米，让我们向这些建筑大师致敬。蓝睡鲨是海洋中著名的慢生活大师，心跳频率每分钟5次，游速比人类步行还慢，就连成长也不例外，甚至要到150岁才会性成熟。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河狸的努力重塑了地貌，许多其他物种也因此受益。他们堪称生态系统工程师。翻动泥土对地表环境有益，有助于排水和土壤通气，还能让养分在土壤中分布更均匀。你可能会认为承担这项重要工作的主力军会是像鼹鼠这样不知疲倦的挖掘者，他们每年大约能翻动20吨土壤。

但事实并非如此，鼹鼠的战绩被一个轻量级选手超越了。澳大利亚禽鸟最为人熟知的身份是模仿大师，他们会展示令人惊叹的模仿本领，以此吸引潜在配偶。要进行表演，禽鸟需要一个舞台，他们会刨除地表的杂物，清理出一片专属的竞技场。仅这一行为本身就称得上是一项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工程了。而即便不在表演期，禽鸟的挖掘工作也从未停歇。禽鸟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在挖掘泥土上，只为寻找赖以生存的幼虫。据估算，通过这种持续的挖掘行为，一只禽鸟每年能翻动155吨泥土。想象一下，十几辆自卸卡车从一处工地运走的泥土总量，就与禽鸟一年翻动的泥土量相当。那些能够翻动土壤、改造沉积物、搬运养分并为地表通气的动物被称为生物扰动者。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体型最大的生物扰动者竟然是灰鲸。

大多数虚惊进食时会吞下大量海水，再通过精虚过滤出其中的鱼类和贝类并吞下。灰鲸则截然不同，它们在海底觅食。灰鲸会含一口海底的淤泥，然后将淤泥通过鲸须板排出，截留隐藏在淤泥中的磷虾、蛤蜊及其他无脊椎动物作为食物。当灰鲸在海底舀取淤泥时，会在海床表面形成长达20米的凹陷区，每一口就能过滤5立方米的泥沙。海洋哺乳动物打破了多项记录。当然，蓝鲸是地球上体型最大的动物，但抹香鲸也创下了不少记录。它们是地球上最大的有齿动物。作为群居且高智商的动物，抹香鲸还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大脑，体积是人类大脑的5倍。它们还是地球上声音最响亮的动物，经记录，其发出的强烈咔嗒声可达236分贝，比雷声还要响亮10倍。人们认为这种极强的声音可能被抹香鲸用作武器，用来击晕深海中的游鱼猎物。当他们身处寒冷黑暗的深海世界时，能通过声音在数十千米外定位同伴的位置。抹香鲸是出色的深潜者，但喙鲸在这一技能上更胜一筹。它们通常会潜至3000米深的海域觅食，且能在水下停留超过3.5小时。尽管鲸拥有这些能力，却仍然需要浮出水面呼吸，这一点与海洋的霸主鱼类不同。

类也有属于自己的多项记录。作为最大的鱼类和最大的鲨鱼，鲸鲨或许还是世界上最大的杂食动物。因为最近有研究发现，以绿食为生的鲸鲨摄取的藻类与动物猎物相当。鲸鲨还拥有最厚的皮肤，厚度可达10厘米，这层盔甲或许能帮助它们抵御其他鲨鱼和虎鲸的攻击。鲸鲨的表亲格陵兰睡鲨则是另一个海洋传奇。生活在北大西洋极地海冰之下的格陵兰睡鲨，行动总是慢条斯理。它们既是捕食者，也是食腐动物，似乎做任何事都不慌不忙，就连成长也不例外。格陵兰睡鲨享受着慢节奏生活，甚至要到150岁才会性成熟。有记录的最年长的格陵兰睡鲨寿命更是惊人的达到了392岁。它们的奇特之处还不止于此，格陵兰睡鲨的眼睛里常常寄生着寄生虫，这些寄生虫能发出生物荧光，却也会导致鲨鱼失明，因此这种荧光对鲨鱼本身并无益处。不过这种光有可能会吸引鱼类靠近鲨鱼的嘴边。格陵兰睡鲨体内含有含氮化合物，这些化合物能帮助它们维持浮力，应对海水盐度的变化，但这些化合物具有毒性，这也使得格陵兰睡鲨成为了最毒的鲨鱼。但要说海洋中最奇特的鱼类，这一奖项或许该颁给所有硬骨鱼中体重最重的、外形怪异的翻车鱼。最大的翻车鱼体长可达3米，体重超过一辆皮卡车。它们在水面上上下浮动，给人一种无力挣扎的印象。但事实远非如此。翻车鱼的名字来源于它们在水面上晒太阳的习性，每次深潜后，它们都需要通过晒太阳来取暖。大多数时候，翻车鱼会在水面下几百米处游弋，它们能潜至约800米深的海域，在那里捕食鱼类、鱿鱼、甲壳类动物和水母。这个怪家伙的破纪录之路还没有结束，翻车鱼产下的卵的数量比其他任何动物的都多，一次就能产下3亿枚卵。同时，它们还展现出脊椎动物中最极端的生长，从孵化出的幼体到成年，体型能增长6000万倍。海洋中到处都是奇特的记录保持者。虽然海星不是赛跑中最显眼的选手，但速度最快的海星向日葵海星移动速度经记录可达每分钟1米。它依靠1.5万条小型液压腿来移动。对海洋中的所有鱼类而言，它们并非数量最多的海洋动物。像桡足类和磷虾这样的小型甲壳类动物，或许才是地球上数量最庞大的动物。甲壳类动物并非只生活在海洋中。陆地上体型最大、体重最重的甲壳类动物，就潜伏在印太海域的热带岛屿上。

似蟹是地球上最大的陆生节肢动物，它是一种超大型的寄居蟹。椰子蟹的幼体在与浮游生物一同漂流一个月，完成初期发育后上岸，之后会像普通寄居蟹一样生活，躲在贝壳里躲避捕食者的攻击。

但随着不断成长，椰子蟹会发育出原始的肺来取代鳃，从此再也无法回到水中生活。当它们长到足够大，能吓跑大多数捕食者时，就会抛弃贝壳。成年椰子蟹足展可达一米，几乎什么都吃。它们的食物大多是水果和坚果，但也会食腐甚至同类相残。

对许多生物来说，体重达4000克的椰子蟹如同噩梦，但它们对人类并无危害。

这些爬行家伙的能力十分惊人，对于体型庞大的椰子蟹来说，拖动食物需要不小的力气。但如果让你一个人搬运82吨重的东西，又会是什么情形呢？而这相当于枪狼被记录到的搬运能力。枪狼会把粪便滚成便于搬运的球状，然后将其推走。他们会把这些粪便埋起来，作为食物储备库，并在里面产卵。枪狼幼虫孵化后，粪球就是他们的专属食物。枪狼体型虽小，但身材比例算，它绝对称得上是最强壮的动物。如果按体型计算，蚂蚁也以强壮闻名。在放大的视角下看，蚂蚁的样子会有点吓人，不过要是看它们实际的大小，根本算不上有多大威胁。但有一种蚂蚁却获得了世界上最危险的蚂蚁的称号。澳大利亚斗牛犬蚁拥有双重杀气，一端长着吓人的大颚，另一端则有黄蜂般的毒刺。

除此之外，这种小个子恐怖分子还无所畏惧，极具攻击性。目前已有至少3人丧命于斗牛犬蚁的攻击。

0: 鸵鸟蛋需要24个普通鸡蛋才能填满，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最小的蜂鸟蛋，大约3000枚蜂鸟蛋才能抵得上一枚鸵鸟蛋。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血糖高吗？
2: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3: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 小妙方？
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4: 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澳大利亚是地球上独一无二的存在，古老的地质运动让它与其他大陆隔绝，使得各类破纪录的动物能在孤立的环境中进化。这里是有袋类动物的家园，其中就包括这片大陆著名的巨型跳跃者红袋鼠。曾经有一只红袋鼠被记录到单次跳跃距离达到12.8米，这比一辆双层巴士的长度还要长。还有大家都喜欢的考拉，众所周知，这种可爱的有袋类动物几乎只以桉树叶为食，但这道食材可不好消化呀，因此最长盲肠奖非考拉莫属。考拉体长很少超过1米，但其肠道中的盲肠段却长达2米，它们正是靠这段特殊肠道来消化桉树叶的。考拉还通过尽可能少活动来节省能量，以此弥补饮食中营养的不足。他们还打破了最长睡眠记录，每天要睡22个小时，甚至比懒惰闻名的树懒还多睡1-2个小时。顺便提一句，与之相反睡眠最少的动物之一是大象，他们每天仅打盹儿不到2小时。再回到澳大利亚，这里还生活着最大穴居有袋动物袋熊。袋熊是一种体型矮胖、体重可达30千克的有袋动物，走起路来摇摇摆摆。虽说看起来笨拙，袋熊的力气却大得惊人。他们会用强壮的身体挖掘洞穴，躲避澳大利亚内陆白天的酷热。这些洞穴隧道最长能延伸20多米，可见袋熊要搬运多少泥土。普通袋熊还有一个奇特的名声，它是目前已知体型最大的生物荧光动物。当紫外线照射到它身上时，它的毛发会发出蓝光。袋熊为何会发光仍然是个谜，但已知的所有生物荧光哺乳动物都是夜行性动物，所以这可能对它们在夜间活动时

种会发光明星，也是最早被发现的发光哺乳动物，既不是有袋类动物，也不是胎盘哺乳动物，而是古老卵生哺乳动物谱系中仅存的成员之一——鸭嘴兽。这种大自然的怪咖，外形像拼搭出来的可爱玩偶，却在睡眠领域再次打破纪录。鸭嘴兽的快速眼动睡眠时间比其他任何哺乳动物都多。快速眼动睡眠是人类做梦的阶段，可通过眼球快速颤动来监测。研究人员观察睡眠中的鸭嘴兽，发现它们每天的快速眼动睡眠时间长达8小时。鸭嘴兽或许也会做梦，人们曾看到它们在睡觉时像游泳一样扭动身体。毫无疑问，澳大利亚的生物既独特又带着几分怪异，而这种怪异不仅仅存在于鸭

带鳍看起来像老鼠，实则是一种凶猛的小型有袋类捕食者。和所有有袋类动物一样，带鳍的幼崽也是早产儿，刚出生时就像一颗粉红色的小果冻豆。它们会凭着本能，用还没长好的细小四肢爬进妈妈的育儿袋，咬住乳头喝奶，慢慢发育长大。袋鼠幼崽刚出生时只有葡萄大小，而袋鼩幼崽则更小，小到肺部不足以支撑呼吸。不过生命自有应对之法，袋鼩是目前已知的第一种能通过皮肤呼吸氧气的哺乳动物。只有当幼崽长大，长出更多毛发之后，这个小家伙才会开始用肺部呼吸。不同动物的幼崽刚出生时的体型差异非常大。鸡蛋大家都很熟悉，不过和鸵鸟蛋比起来，鸡蛋就小多了。要24枚鸡蛋的量才能填满一枚鸵鸟蛋。鸵鸟蛋是现存动物能产下的尺寸最大的蛋。要是想把鸵鸟蛋当水煮蛋吃，你可得有足够的耐心。把鸵鸟蛋煮到全熟，需要整整2个小时。

0: 相比之下，最小的鸟蛋堪称微型，大小和形状都与豌豆差不多。3000个蜂鸟蛋才相当于一个鸵鸟蛋。蜂鸟的巢也像小核桃壳一样，是鸟类巢穴中最小的一类。但你可能想不到，最大的巢穴建造者并非鸟类，而是我们的近亲大猩猩。每天大猩猩都会搭建一个新巢当作床，这个巢足够大，足够坚固，能支撑它们沉重的身体小憩。它们的巢直径可达2米，虽说不小，却还不是最大的。有记录的最大巢穴由白头海雕建造。这种大型猛禽会用树枝堆出粗糙的木堆巢，用来抚育幼雏。它们年复一年回到同一个筑巢点，每个繁殖季都会往巢里添加新材料。白头海雕的巢本就不小，而那座破纪录的巢穴直径近3米，高度达6米。这与企鹅的巢穴形成了鲜明对比。企鹅几乎懒得筑巢，它们顶多在地上刨个浅坑，或许再放几根树枝，就算是巢了。企鹅不喜欢单独筑巢，它们会挤在靠近觅食地的海滩上，在密集的群体中抚育后代。长冠企鹅是数量最多的企鹅种类，仅繁殖配偶就有630万对。但和其他企鹅一样，它们仍被列为易危物种，因为过去50年来，它们的数量一直在逐渐减少。数据越精确，判断就越准确。在精确的数据面前，很多广为人知的动物冠军可能就站不住脚了。猎豹是出了名的地球最快陆地动物，它们的最高速度达到每小时130千米，无疑令人惊叹。但它们只能全速奔跑约30秒，他们必须跑得足够快才能追上羚羊，而羚羊的速度其实也慢不了多少。速度最快的羚羊是鹅喉羚，它在短距离内的奔跑速度可达到每小时97千米。但在长距离奔跑领域，最快的陆地动物是叉角羚。作为北美地区类羚羊这类古老生物家族的现存唯一成员，叉角羚的速度是为了躲避现已灭绝的美洲猎豹而进化出来的。它们的冲刺速度也能接近每小时100千米，而且能在更长时间内维持高速奔跑状态。曾有记录显示，一只叉角羚以每小时56千米的速度持续奔跑了超过6000米。这里每年都会上演世界上最壮观的奇景之一——东非动物大迁徙。斑马幼崽从出生的那天起就开始了征程，我们的主角斑马炫目能成功吗？
1: 哎，
2: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
1: 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707-55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捕食者和猎物为了生存，你追我赶，最终催生出了各种惊人的动物速度记录。我们都称狮子为百兽之王，但按体型比例，它的咬合力比不上美洲豹。美洲豹的咬合力可达700千克力，是所有猫科动物中单位体重咬合力最强的。不过，如果与世界上最大的爬行动物咸水鳄相比，美洲豹就像一只温顺的小猫。咸水鳄的咬合力是地球上最强的，超过2000千克力。

狮子也不是最大的陆地食肉动物，北极熊才是。北极熊的体重可达600千克，站立时身高能达到2.6米。不过由于北极熊大部分时间都在水中活动，因此最大陆地食肉动物的头衔可能会被南向海豹夺走。在南向海豹上岸生活的那段时间里，它们是陆地上最大的捕食者，其身体覆盖着厚厚的脂肪层，体长可达3.5米，体重能达到5吨。但是北极熊可以保持最大活动范围的头衔，它们的巡逻领地面积可超过30万平方千米。而且狮子的狩猎成功率仅为1/4，因此它们几乎配不上顶级捕食者的称号。最成功最高效的捕食者是非洲野犬，他们以群体协作的方式捕猎。他们的狩猎成功率高达85%。狗是非常了不起的动物，这或许就是它们成为第一种被人类驯化的动物的原因。我们尚不清楚狗是何时成为人类最好朋友的，但毫无疑问，它们在15000年前就已经被驯化。不过早在20000年前甚至40000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开始与狼群产生交集。我们训练狗为我们执行各种各样的任务，他们甚至能凭借灵敏的鼻子嗅出地雷。大象拥有最敏锐的嗅觉，他们能从20千米外嗅出水的位置。大象负责嗅觉的核心基因数。

0: 在这支排雷队伍中，体型最小的工作者是蜜蜂。微小的生物也能产生巨大的影响。以蚊子为例，它是地球上公认的最致命动物。据称，蚊子每年导致的死亡人数超过100万。实际上，致命的并非蚊子本身，而是它们携带的寄生虫，如疟原虫。蚊子在叮咬时，会无意中将这些寄生虫注入受害者体内。但还有一个物种比蚊子危险得多，那就是人类自己。人类导致的物种数量减少、生存环境破坏，甚至物种灭绝，比其他任何动物都要多。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爪哇犀牛会成为一个令人心痛的纪录保持者，它们是现存数量最少的陆地哺乳动物。目前爪哇犀牛的存活数量已不足70头。或许现在是时候由人类来创造一项新纪录了，拯救最多的濒临灭绝的物种，以确保未来世世代代的人们都能够继续见证这些打破纪录的动物的存在。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12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3: 您有鼻炎困扰吗？
4: 鼻子堵，
5: 流鼻涕，
6: 打喷嚏，
7: 头晕头痛。
8: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9: 吴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5: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9: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6: 第二代腾势第9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

0: 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2: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0: 里是野生大熊猫清晰繁衍的家园，
1: 都是竹子的样子。
0: 深入密林，如何揭开物种繁衍的生态密码？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是全世界家喻户晓的动物明星，它憨态可掬的形象几乎成为中国的名片。这样一只可爱的动物从自然中走来，慢慢找回他们在地球上曾经失去的家园。为保护好他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让他们在一片完整、连续和更为广阔的家园中繁衍生息，我国设立了以单一物种为核心的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宝兴是大熊猫首次被世界认识的地方。1869年，生物学家阿尔芒戴维在四川宝兴进行考察时，在当地人家中发现了一张黑白兽皮。经过专家研究，根据其骨骼特征和牙齿系统判断，这是此前从未见过的新物种。阿尔芒戴维将这种未曾见过的动物命名为黑白熊，如今人们都叫它大熊猫。这一中国特有物种由此被揭开了神秘的面纱。大熊猫也凭借呆萌可爱的外形获得了人类的喜爱。为了进一步了解大熊猫的生存状况以及大熊猫国家公园的生态体系，地理中国考察组深入大熊猫国家公园展开探寻。考察组到达岷山山系龙门山脉西北侧摩天岭南麓，这里生物资源十分丰富。考察组沿着陡峭狭窄的山路盘旋而上，刚到休息的地点，队员们就注意到了道路两旁的警示牌，

0: 没想到，到达保护站的当天傍晚，就邂逅了两个不速之客。
1: 什么东西啊？是灵牛吗？是灵牛吗？是啥？
2: 一头。
1: 几头啊？
2: 两头。现在一头，这边还有一头。
1: 别太近了，别靠近了，太危险了。
0: 不久就和野生动物近距离相遇，这让每一位队员都对接下来的考察充满期待。第二天，考察组与国家公园巡护员一同前往山上展开探寻。前行不久，队员就遇到了一只独自休憩的灵牛。巡护员向我们介绍，灵牛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此处位于四川省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这里生活着1000只以上的灵牛。随着季节的变化，它们会到不同的区域生活。在夏季，它们常常聚集到高山草甸觅食，冬季便会下到低海拔区域生活。专家说，这个季节在路边很容易见到灵牛的身影，这种场景已经成为了当地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时，树上的一只金丝猴出现在了队员们的眼前。
3: 哎，你看那边有一只金丝猴在那个树上坐着，你看那个金黄色的那个树上坐在那啊，对，你看还在挠痒痒，看，看那个金黄色的那个。
0: 继续探寻的过程中，队员们发现有工作人员正在河岸边拿着设备进行仔细搜索。
4: 因为我们在那个大泥身上放的有那个喷雾器，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设备检测到它的那个大概位置在哪个地方。
0: 工作人员解释，大泥追踪是他们一直进行的一项科研，目的是为了增加野外大泥的种群数量。他们将有追踪器的大泥放生，然后实时监测大泥在野外的生存状况。
4: 信号比较那个强烈了，它现在的话应该就在这个下面，这个大石头下面。好，我们看一下那个大泥还在不在这个地方，因为有可能就是说是那个大泥跑掉了，然后跟踪器在这个地方。
0: 穿戴好装备后，队员跟随工作人员进入了水中。
4: 小心点啊！我觉得你能不能下来啊？这个地方水比较深啊。
1: 这也太深了吧！
4: 啊，这个地方都可以啊。对，我们已经开始在探测了。啊，你看，通过这个显示器，我们可以看到水下的一些情况。
1: 嗯。啊。哦，看到了。
4: 看到没有？
1: 嗯，看到。
0: 随着摄像头潜入，屏幕实时传回了水下的影像。
1: 哦，这个。
4: 对。
1: 这是吗？
4: 嗯，是。那我们能看到一点。
1: 哦，能看到，它躲在这个石块下面。
4: 哎，对。
1: 哎，还挺大一条。这个是我们刚才信号监测到那只吗？
4: 嗯，对。
0: 通过水下摄像头，队员观测到了大泥的身影。工作人员说，大泥对水质要求很高，通过对大泥的持续性监测，可以看出这片水域水体环境十分优良。专家说，大熊猫国家公园内水系发达，水资源丰沛。 河流属长江流域的嘉陵江、岷江、沱江水系。山高坡陡，河道自然落差大，水资源蕴藏量十分丰富。要准确追踪到野生动物的痕迹，除了收集粪便等残留物，巡护员们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

0: 在野外安装红外相机，以便观察到当地区域的动物活动记录。红外相机遍布整个大熊猫国家公园，巡护员们要经常到极其危险的环境中操作，除了定点安装之外，同时还要定期去换电池、取卡，保证它的正常使用。已经工作了20年的巡护员杨帆告诉队员，每年几乎有一半的时间他都在山上巡护。
1: 每年都做一些，比如说野外监测啊，还会做一些大熊猫的相关的一些研究啊，这些就会做一些半身动物的一些调查之类的，都做的，还会做一些社区调查。
0: 熊猫栖息地有着数千米的海拔差距，在垂直高度上催生了多种多样的气候环境。危险是巡护员们的日常。面前的这条河流是到河对岸的必经之路，杨帆和队员们要面对的第一关就是想办法跨过它。水流湍急，水下暗石密布，一旦掉下去将会遭遇更大的麻烦。
2: 安全，注意安全。
0: 队员选择自制简易索道，利用绳索挂钩挨个滑到对岸。
3: 这个上面那个
4: 时间是15:20。
5: 我看这是零十六号线啊。
4: 零十。最后走的人把这个红外相机打开。
6: 有的，
7: 好，打开了吗？
6: 开了。
7: 好，
6: 走，下一个点，出发。
8: 天黑了，要摸路，赶紧哦。
6: 非常好。
0: 巡护员告诉队员，近些年来，大熊猫、雪豹等主要物种拍摄率明显高于往年同期。这些记录让巡护员们和工作人员更清晰了解到了大熊猫的生存状态。

0: 山峻岭，物种多样。
1: 在大森林里面有很多的蜜源植物，
0: 人们如何与万千生灵和谐共处？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一只野生大熊猫从树丛里探出脑袋。红外相机拍摄地点位于大熊猫国家公园内的甘肃省白水江片区。
1: 现在看到的这套系统呢，是我们的一个大熊猫的野外的监测视频系统。那么通过这套系统呢，我们可以实时观测到野外大熊猫活动的情况。

0: 是大熊猫识别系统抓拍到的野生大熊猫。科研人员借助海量存档照片来训练机器识别的精准度。这些照片必须是较清晰的大熊猫的面部。面部照片可呈现的特征多样性越高越好，如进食、休息、嬉戏等，以便在后续遇到各种类型个体照片时能够较好识别。
1: 国家公园建成之后呢，我们的现在的体会呢，比起以前的这个保护区来说呢，就说更加智能化了，更加这个数字化了。这个熊脸识别系统呢，它和人脸识别系统还不太一样，因为它的这个难度呢比这个人脸识别系统要大得多。因为动物呢，它不可能是一张正脸让你来识别它，它可能是身体的某一部分。那么通过这个呢，我们就可以让机器训练机器来识别它。
0: 这套熊脸识别系统正在通过自动拍摄、远程传输，逐步建立起野外大熊猫的影像资料库。

我国的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有多种物种值得珍惜和保护。在大熊猫国家公园甘肃白水江片区，有大熊猫、金丝猴、羚牛、岩羊等国家一二级重点保护动物50多种。这套熊脸识别系统开始逐步运用到这些和大熊猫相伴而生的其他

队员通过对大熊猫国家公园的深入探寻后了解到，现代信息技术越来越多被应用到大熊猫种群栖息地的监测和保护中。在可预见的未来，行走在这些廊道上的或许不只有大熊猫，还会有更多的野生动物在悄悄扩展它们的生存家园。

0: 据初步统计，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内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60多种，这里既是野生动物们的栖息地，同时也是近7万群众的家园。在公园外围的临界区域，分布有不少村庄，村民的生产半径有时会延伸到国家公园里。
1: 你如果要做这个野生动物的保护，或者说它的栖息地的保护的话，你是离不开当地人的，你是离不开当地人的支持。这中间的话呢，可能还需要涉及到这种当地社区的生产生活方式是不是需要一些改变，怎么样能够促进这个当地人和这个社区以及就我们的野生动物和它的栖息地能够更和谐更融洽这样的一个相处。
0: 在全国拥有大熊猫的县中，平武县出现的野生大熊猫数量最多。据统计，分布在平武县的野生大熊猫已经超过了300只。与大熊猫近在咫尺的平武人，又有怎样特殊的生活方式？

0: 世界屋脊，水源山宗，人间秘境，屹立在青海之南。
1: 也许也能遇着金钱豹啊！
0: 三江源深处，人与自然究竟怎样和谐共处？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比利中国，近期播出。

0: 自然无极限，发现无止境。地理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
1: 腰突又发作了，
2: 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707-55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平武县地处岷山东麓，这里银大熊猫数量多，而被称作天下大熊猫第一县。队员发现，这里的每一个角落都融入了多种熊猫元素。在平武县巴西加古寨，生活着藏族百姓。这里的人们世代以熊猫为吉祥物，他们对熊猫的情感已经融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2: 我是这儿土生土长的巴西家人，因为祖辈都在这边生存。以前是砍伐木材嘛，打猎为生，全部生活都是这样的。但是以后头退耕还林，啥子动植物都成了保护对象了。2014年开始，把乡村旅游带到我们这个乡村来了，让我们这个古寨都越来越红火了。
1: 巴西加古寨在发展旅游业的同时，也非常注重文化的传承。每年的正月，当地藏族人都会跳槽盖舞。槽盖舞是对他们民族文化的继承，体现了他们对大自然的崇拜，也传达了他们维护当地生态环境的心愿。

0: 湖塔，善于手工制作各类槽盖面具。妻子也传承了花腰带的制作技艺。他们利用旅游的发展，让文化得到了更好的传承。全国大熊猫第四次调查显示，平武县木皮藏族乡处在岷山山系大熊猫种群交流的关键廊道上，同时也是多种野生动物的家园。队员通过航拍发现，山间平地上有无数蜂箱，规模较大。走近后，队员发现蜂箱上大多贴着熊猫谷的标签，说明这里已经进入了大熊猫的生活区域。那为什么会在这里养这么多的蜜蜂？这里的养蜂方式又和其他地方有何不同呢？队员找到了当地的养蜂人张玉波，了解情况。
1: 这里的群众并不富裕，那么和很多其他地方一样，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就存在着一些矛盾。所以说，有没有一种方法能够把当地的这种绿水青山转化成金山银山呢？还是有的，就是要发展这种养蜂业。
0: 毕业于北京林业大学的生态学博士张玉波告诉队员，木皮藏族乡周围山高林密，当地村民与野生动物共处同一片家园。以前当地人生活主要依赖自然资源，而现在他们的生活方式正在发生着很大的改变。张玉波毕业后希望把自己所学的知识运用到生产一线，为当地百姓解决这个实际问题。在他看来，这里有着得天独厚的养蜂条件。
1: 我觉得人类要和野生动物有一个良性的一个互动，能够共同很和谐地生活在这片天地里。我们都知道养蜂它不占用耕地，同时呢它还对生态系统保护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因为蜜蜂是非常好的传粉物种嘛。那么平武县的养蜂条件又是得天独厚，这里的森林覆盖率80%，在大森林里面有很多的蜜源植物，而且这些蜜源植物当中又有很多是药用植物，所以这里的蜂蜜你闻起来还有一股淡淡的中药味儿。
0: 大熊猫国家公园山脉纵横，地形复杂，形成了多种小气候。县境内地势起伏，高差悬殊，气候随着海拔高度变化而垂直分布。区域内的森林茂密，中草药资源十分丰富，而这些中草药也是不可多得的蜜源植物。
1: 当地的养蜂户他们用的这种传统蜂箱叫棒棒巢，是把一段木头从中间抛开，然后里面挖空，模仿成一个树洞的样子。在春天分蜂的时候，他们会把这个空的蜂箱放到大山里面去，然后这些野生蜜蜂就会钻进去。但是呢，对于蜂群有很大的影响，取蜜的时候会伤害到很多蜜蜂的幼虫。那么格子蜂箱，我们在取蜜的时候，我们只会取到最上面的蜜区，中间的粉区还有最下面的籽区我们是碰不到的。所以说这种取蜜方式对于蜂群来说也是非常好的。从理论上讲，这种蜂箱更符合蜜蜂的生物学特性。像这种蜂巢一年的取蜜的量可以达到20斤到30斤，那老百姓的棒棒巢也就10斤

0: 来越多的当地人采用张玉波的格子蜂箱，家家户户的取蜜量得到了很大的提升，生活也得到了改善。当地村民们还自发成立了一个生态巡护队，他们会不定期地进山巡护。他们知道蜜源植物是他们财富的来源，保护好财富宝库的同时，也可以建设好大熊猫以及其他野生动物的家园。
1: 那么经过最近这几年发展养蜂业，很多以前没有野生大熊猫出现的地方又出现了大熊猫，而且野生动物的数量也是越来越多的。
0: 生活在大熊猫国家公园附近的人们积极转变他们的生活方式，不断探索着蜜蜂养殖这样的林下经济模式。广袤的森林植被，众多的野生动物，和当地人共同拥有着这片神奇的土地。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建立，不仅仅是对单一物种的保护，更重要的是，为生存在这里的万物生灵协调发展与保护的关系，建立一整套平衡共生的生态系统。然而，物种之间如何长久和谐相处，实现共生共享，任重而道远。在这条道路上，有更多的秘密等待我们去寻找和解答。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6: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1: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6: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
13: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6: 微甜好喝，认准邦琪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琪集团。
1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5: 燕之屋，
1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快点！
18: 老师，谢谢，
19: 应该的。
1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7: 这个怎么弄？
1: 这样吧，我画给您。
14: 是用心的服务，
1: 这样就好了。
17: 太感谢你了。
1: 应该的。 好了，来，我就跟您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4: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5: 没事，
3: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8: 叫辣肉，
2: 知道吧？知道吧？
13: 应该的。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11: 应该的，
1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4: 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
6: 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风白汁玉香米。

0: 哪些信号是卒中发生的警报？
1: 血脂高啊，血糖高，还有体型肥胖，这些都属于它的危险。
0: 卒中发生有迹可循，科学防范是关键，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3: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6: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7: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8: 提到中风，学名叫做卒中，它可是个狠角色，即高发病率、高死亡率、高复发率、高致残率以及高经济负担这五高于一身。触目惊心的数据表明，每10至12秒便新增一例患者，每28秒就有一人因他离世。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特别准备了几道关于卒中的选择题，您可以跟随嘉宾一起作答。随后将由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副院长神经内科的李子孝医生为大家进行权威的判断和解读。准备好了吗？请看第一题。
9: 请问大家，下面哪种症状是最常见的脑卒中警报？头晕恶心，还是口齿不清呢？
10: 我们单位有一同事，说怎么回事呢？两口子呀，在家吃饭，平常俩人嘻嘻哈哈，老爱开玩笑。那天突然说着说着，我们这个同事呢，这嘴就不清楚了。太人还说你别闹啊，好好说话。越说越不清楚。这太人想坏了，这可能是不是要中风啊？有前兆啊？赶紧带着他就上医院检查，一看果不其然，中风了。
11: 当时我犯病的时候啊，就头晕。我以为是血压高呢。量了量血压呢，当时血压也是高，但是最后它导致我这个肢体啊不听使唤了，这么着呢才去的医院。我考虑呢还是这方面的原因。
9: 所以说呢，应该讲啊，头晕恶心与口齿不清都是我们脑卒中的信号之一，但哪个算是更常见的早期信号呢？主任，答案请您揭晓。
12: 我们这个最常见的这个卒中的警报信号呢，还是口齿不清的这样一个表现。
9: 是口齿不清啊，又和我们以为的好像不太一样，为什么会是口齿不清呢？
12: 大家都知道，无论是语言的表达还是语言的理解，这个过程实际上涉及到我们大脑的很多区域。大家可以想象，有我们听到的东西怎么理解到表达出来，通过我们的颞叶、额叶，又到后面脑干的一些核团来控制我们舌头、嘴巴的口唇的很多运动，整个过程基本涉及到我们全脑的各个的部位。刚才说到的这个表达的问题就在左额的额叶的这个位置，所以这个地方堵了以后会出现我们大家熟悉的口齿不清。有的人口齿不清是说话表达不清楚，呜呜啷啷的表达，有的时候是因为能理解不了家里人说的，家里人让你去关门，你给他非得拿一个别的东西递给了家里人，所以有一些理解的问题。某一个脑区分布的这个网络如果受损，就会引起语言表达的这个问题，所以口齿不清实际上是非常常见的内容。
9: 头晕恶心它也是脑卒中的一个信号吗？
12: 是的，头晕恶心实际上也是我们卒中比较常见的一个表现之一吧。 在我们神经科的门诊，估计30%-40%的病人都是因为头晕到门诊去看病的。但是头晕它牵扯的因素也会非常多，包括大家可能耳朵不好，有时候会引起前外周的一些头晕，那么我们的小脑或者脑干功能受损也会出现这个头晕的表现。
9: 是，
12: 但是头晕的表现形式它比较复杂，那么在这一题的答案当中，我们选择非常明确的口齿不清作为我们最主要的警惕的症状。
9: 是，那李主任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可以尽早的自我做一个判断，能够远离这种口齿不清背后的脑卒中的风险呢？
12: 那我们怎么检测我们口齿不清呢？刚才提到很重要，就是我们语言的表达的能力，对吧？我们可以跟家里人说一些话，看家里人能不能理解。第二个，我们可以伸伸我们自己的舌头，看看我们的舌头这个正不正哈，对着镜子。我们现在有专门的一些工具，一拍就能知道你这个舌头有没有歪，这样的一些表现。
9: 好，那我们就现场来测试一下好不好？我们请我们的孙叔叔，我们张阿姨来做个实验，来。好，李主任，我们该如何去测试呢？
12: 我们知道这个颅神经里面有专门舌下神经，专门控制我们舌头运动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当然它上面还有我们很多高级的中枢来控制我们这个舌下神经核的一些表达，所以我们可以通过非常简单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来评价我们舌肌的运动功能，就是大家非常常见的伸舌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哈，大家可以试一试。
9: 这能看出什么来？
12: 大家可以跟我们这个正常比较啊，正常人的伸舌是非常居中的这个。那么如果有受损的病人，有一部分病人会出现舌头往一侧的偏移。哦。所以大家有时候可以看到有些人伸舌的力量差，他可能就往这一侧偏移的这个表现。嗯，
9: 先请我们的孙叔叔来伸个舌头，看一看是不是挺正的。这个应该没有偏移吧？
12: 没有没有。嗯，
9: 来，我们张阿姨，看一看。也没有偏移，
12: 对，就非常完整的。
9: 还有别的测试吗，李主任？
12: 这只是舌头的这个语言的肌肉的运动能力，同时我们还有一个语言的重复复述跟表达的能力，也是我们可以测试的这样的一个环节。
9: 好，复述表达能力怎么样去考核呢？我们来看一句话啊，二位不能看啊，二位听我说，待会儿呢复述一遍，看一看是不是足够完整哈。来，老李每天早上都要骑着他崭新的电动车去临江路菜市场买菜。哎，这句话请帮我重复一遍。孙叔叔，
11: 老李每天早上都要骑着崭新的电动车去临江菜市场买菜，
9: 基本上正确。来，张阿姨，
13: 老李每天早上都要骑着他崭新的电动车去临江菜市场买菜。
9: 嗯，好，更加接近了，都少了一个临江路菜市场买菜啊。
13: 临江路，
11: 对，
12: 我觉得已经非常好的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这个重复出来。而且基本我觉得还是非常清晰的。
9: 这句话它的复述在考察我们什么方面的能力啊？
12: 主要是考察我们对语言的一个是理解的能力，第二个是我们的表达的这个能力，能够把听到的东西能够理解出来，而且还能通过我们的语言表达出来，这样的一个能力。这个需要我们大脑不同的区域来协同才能实现刚才这样的一个复述的结果。
9: 是，
12: 有的人表达的就是呜噜呜噜的，他似乎想说，但是他表达的不清晰。
9: 明白。
12: 第二个就是我们让他复述的东西，他可能就剩几个词他可能能够记住，比如说他说啊，早上电动车买菜，可能只能一些关键的一些词语。第三个就是有的人可能表达的时候就不是这样的，理解不了这段话，根本就表达不出来这样的一个意思。
9: 所以目前来看，我们两位嘉宾应该来说在这个方面是没有什么需要担忧的地方， 对不对？
12: 对，通过今天的测试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两位嘉宾无论是在语言的理解还是语言的表达方面，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
9: 辛苦二位，谢谢。马上我们的第二题就来了，来看一看，请问大家，脑卒中的哪种信号最容易被忽视？头痛、头晕还是走路磕绊？
10: 我这儿有个实际的案例，我有一个师兄啊，他以前在外地工作，后来有一年呢，他回到他工作的地方跟老朋友呢一块儿聚餐，喝了不少的酒，喝了酒以后晚上就回到了宾馆，就感觉头疼。他爱人呢也没注意，就以为他可能是不是喝多一点啊，头痛嘛，所以也没管他，就在沙发上他就睡了，他爱人就在房间也睡了。等第二天早上去一看，哎呦，我这师兄呢小便失禁了。哎呦， 赶紧就送医院了，一查中风了，脑梗，就是因为头痛头晕引起的，他这个就是前兆。
9: 孙叔叔选的是走路磕绊。
11: 对，这个我住院治疗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病友，他在这个发病之前呢就是摔跟头，而且不是摔一个，磕磕绊绊的呢，这个家里边一看不对路子，马上呢就给他送到医院去了。
9: 所以各位看，我们两个选项背后都有很多因为忽视了他们的表现而导致脑卒中恶化的一些鲜活的案例，但是这题我们必须要选一个更容易被忽视的信号。李主任，答案应该是什么呢？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哪些信号是卒中发生的警报？
12: 血脂高啊，血糖高，还有体型肥胖，这些都属于它的危险。
3: 卒中发生有迹可循，科学防范是关键，敬请收看。
1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1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这题我们必须要选一个更容易被忽视的信号，李主任，答案应该是什么呢？
2: 在我们临床接诊当中，很容易被忽略的症状就走路磕绊这样的一个现象。
1: 走路磕绊是很容易被忽视的脑卒中的信号提示。为什么脑卒中会和走路的这个磕绊产生联系呢？
2: 大家都知道，人的行走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哈，实际上也是需要大脑、脑干、小脑协调的一个过程。无论是我们的力量的这样的一个有力量你才能走，第二个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协调性才能够走。那么这些协调性在哪进行协调的？就在我们的小脑。
1: 是，
2: 小脑是我们人的动作协调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这些的位置的这样的一个协调性出问题，出现走路磕绊或者其他的这样的一个不平衡的现象，容易激发更大的卒中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类似我们自己在临床当中接诊的一些病人，有一个年轻的42岁的一个男性哈，那么平常呢他身体都挺好，有一段时间他突然间出现这个走路不稳，就跟喝醉酒的那种感觉哈，他也持续大概10多分钟，也没在意，还以为自己喝完酒以后的一些后遗的现象。但是这个病人过了3个月，

突然有一天出现了一个头晕、走路不稳，而且看东西视如成酸的这个表现。来到医院之后呢，他的病情加重，那么出现了胳膊腿偏瘫，主要就是因为他影响了他的这个后循环小脑脑干的梗死。那么之前这样的一个走路磕绊的不稳的现象呢，是头晕、走路不稳，而且看东西视如成酸的这个表现。来到医院之后呢，他的病情加重，那么出现了胳膊腿偏瘫，主要就是因为他影响了他的这个后循环小脑脑干的梗死。那么之前这样的一个走路磕绊的不稳的现象呢，实际上是小脑出现缺

0: 咳伴作为主要的一个容易被人忽略的症状，还是值得大家需要注意的。
1: 那这样的走路咳伴跟一般的磕了一下碰了一下相比有什么不同吗？是一种什么样的走路磕绊呢？
0: 这种走路磕绊一个是在它发生的持续的时间上面是不一样的、刚才提到如果是因为我们穿鞋或者路上有个小石子或者小台阶，那么磕绊一下它很快就恢复到我们正常的之前的状态。
1: 对，
0: 如果是中风的话，那么这种走路磕绊呢，那可能它影响的持续的时间会比较久，而且有可能还有伴发有其他的一些表现，包括我们伴发有头晕啊，或者看东西复视啊，这些其他的表现会合并在一起。
1: 这种走路磕绊啊，一般是怎样的一种走路的不方便呢？可以帮我们演示一下吗？
0: 就是往左右的晃动，就这样的晃动，
1: 这种晃动
0: 的表现
1: 啊，不太稳定
0: 的时候不太稳定，而且它需要用髋肌来平衡它的整个的躯体、有时候是因为这个肢体一侧的肢体利落的时候，有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表现，就是力量差的时候这种磕绊的这个表现，就没有力量支持我们的这个运动的这个执行。
1: 就它跟那种所谓的关节的那种疼痛导致的这个走路的哎呀一拐一拐的还不一样。
0: 对，
1: 我们说走路磕绊容易被忽视，而头晕和头疼也可能是脑卒中导致的吗？
0: 是的，头疼其实实际上也是我们脑的神经受到刺激或者说影响的一个表现，虽然也很常见，但是它的影响更多，除了脑内出现问题，还有我们颈椎血压升高也会出现头晕头痛的一些表现。但是呢，走路磕绊是我们初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警示的这个症状，所以这道题的准确的答案应该还是一个走路磕绊的这样的一个表现。
1: 明白了，所以另外一个问题就紧随而至了。主任，如果说我们发现我们的肢体好像有一些不那么灵活自如，不太听使唤了，我能做什么简便的测试快速自我判断一下我是不是脑卒中了吗？有这样的检测方式吗？
0: 是的。
1: 好，这样我们就现场测试一下，我们请两位叔叔来配合一下好不好？来，有请。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做三项测试，其中第一项指鼻实验哈，主要是来检测我们的上肢的这个协调性跟我们的上肢基本的力量怎么样。请大家跟着我的动作哈，这样把我们的右手或者左手伸起来，举我们的这个食指，指着我们的鼻尖，做三次哈。之后可以闭上我们的眼睛再做三次哈。我们可以一起来做一个左手指鼻的这个实验哈，我们可以按刚才说，先伸出你的食指，然后对着你的鼻子，大家可以看到两位嘉宾指的都非常的这个稳。那么我们这样的一个原理呢，主要是在于我们人的这个指鼻的这个实验啊，是需要通过小脑来协调我们达到我们指定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的过程，那么需要我们的力量的配合，需要我们空间的定位，那么包括最后的这个协调的过程，那么来检测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上肢的协调能力。
1: 如果指不准的话，说明
0: 他的小脑的功能可能受到了影响，那么有的人会出现就跟齿轮状的这样的一个越接近目标他就越不晃动的这个表现，
1: 就指不准。
0: 看到有的人画的是一个波浪形的这个曲线，我们都是一个非常丝滑的这样的一个弧线过来。我们可以双手交替的
1: 试一下。好，这是一个看我们协调的上肢测试。
0: 第二个，我们一起做一个下肢的这个测试哈。我们通过走这个3米的这样的一个脚尖对着我们的脚跟这样的一个测试，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这个下肢的这个能力哈，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动作。那么当然这个是顺着这个走，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哈。
1: 有点像在过独木桥一样，就是脚跟脚尖要挨着交替进行，是不是？好，孙叔叔，我们来挑战一下，就是我眼睛我能看吗？
0: 能看。
1: 真的是用脚步丈量我们舞台的每一寸空间。
2: 不能，
1: 你看看被我干扰了。来，连叔叔，
3: 这有点像那个平衡木了。
1: 你看看，可以看着来。哎，稳稳的，没问题。问一下李主任，这个测试能够看出哪些问题？
0: 这个主要是检测我们这个下肢的这个平衡跟下肢的这个空间定位的能力。那么这也是通过我们的后小脑 当然它还存在有其他的感觉系统来共同配合完成这样的一个我们下肢的平衡检查。

0: 好，这是我们的两项测试，还有第三项。
1: 第三项测试我们主要是检测我们的双上肢的这个力量哈。我们可以通过大家共同举起我们的双手。
0: 嗯。
1: 那么我们可以第一步就可以双手坚持十秒钟，看我们的双手有没有内侧出现一些轻微的波动，或者内侧掉下来。那么重的病呢，有时候这个有一侧瘫的话，它就举不起来，
0: 好，
1: 或者举起来很快就掉下来，坚持不了十秒。第二个，我们也可以举完之后，如果没什么变化，也可以闭上眼睛。那么有的人病好腿闭上，有时候平衡不好，他也容易往内侧。
0: 说话间哈，两位叔叔这个举了得有快一分钟了，没问题，我们再试试闭上眼睛，能不能也能够保持稳稳的举着双手来，再试一下，都很稳。都很稳定，
1: 一看平常就老锻炼，
0: 没问题。好，所以说三项测试以后，李主任，您对二位叔叔他们的这个健康协调状况有什么初步的判断了吗？
1: 从现在这个三个动作的这个做的这个程度来看，基本都达到了我们正常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0: 好，谢谢二位，谢谢。第三题这就来了。请问大家，以下哪种情况也是脑卒中的警示信号呢？一过性黑蒙，还是视力逐步下降？
2: 我本身视力就下降了。
0: 嗯，
2: 实际咱这个距离啊，我看不清你。我下回咱俩走对面啊，
0: 嗯，
2: 我没跟你打招呼，你可别怪我。
0: 我理解，
2: 我是没看见，没看出来。
0: 啊，
2: 这个视力就这样。
0: 明白，张阿姨呀，又选了一个不一样的哈。为什么这么选呢？
3: 因为我觉得，如果你的眼睛突然黑了，这个就很可能是血管的有栓塞被堵上了，然后也可能你就是血流流过来的时候把这栓塞给冲走了，哎，你又恢复了。但是这很危险，虽然它是一过性的，说不定更严重的情况在后边等着。
0: 好，
3: 所以我觉得一过性黑蒙是很危险的警示信号，
0: 感觉很有道理哈。所以说这一道题到底应该选择哪个选项呢？李主任，请您揭晓答案。
1: 准确的答案是一过性的黑蒙。
0: 哇，但是想问问您啊，为什么我们说脑卒中的警示信号包含了一过性的黑蒙呢？
1: 大家可以看到这红色的就跟水管一样的从下往上走的，这就颈动脉，到了那边形成一个微型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就是刚才提到的颈动脉的分叉，这个地方就很容易有斑块形成。这个斑块有时候形成之后也会脱落，那么分叉里面有一个主要的分支就是我们的颈内动脉。这个颈内动脉的有一个很粗的分支，大家可以看到供应到我们眼睛的这个分支，就是我们的眼动脉的分支。
0: 嗯，
1: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双子脱落的时候，有时候会先堵到我们的眼动脉，出现了刚才阿姨提到的出现一过性黑蒙的这样的一个现象，这是我们的这个血管的解剖的基础。
0: 嗯，所以这是我们讲为什么眼部的不适它反映出来的是我们脑卒中的风险啊。有您记忆特别深刻的这种一过性黑蒙背后是脑卒中导致的病例吗？
1: 是的，有一个病人大概60多岁，他在发病前几天有过一过性黑蒙的表现，就一只眼睛出现，他认为是不是自己这个岁数大了有点老花了，之后过两天左侧的肢体出现这个瘫痪的这个表现，引起重视才来到急诊来看病。那么这个过程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警示的这个信号，对我们去早期提示我们去做进一步的评估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能够进一步的评估，我们给他用上药，那么可能就有可能减缓或者预防他出现肢体瘫痪的这样的一个卒中的表现。
0: 是，所以说脑卒中会导致我们眼部的一过性的黑蒙，还会导致其他的一些一过性的症状吗？
1: 对，刚才提到了一过性的黑蒙，这个一过性指的是短暂性的这个脑出血的这个发作哈。
0: 对，
1: 那么这些症状除了刚才说看，还有我们的听，
0: 嗯，
1: 那么还有我们大家熟悉的这个肢体的麻木，还有口角的这个歪斜，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表现，
0: 嗯，
1: 包括我们后循环的有看东西不单单是黑蒙，而是两只眼睛重影，我就看电视怎么突然间一个人看两个人，或者我们电视上的屏幕哎有一块我们怎么看不见了，或者看钟表的时候哎这个钟表上面有一个缺口，这都是很重要的表现。还有其他就会出现一些哎我怎么突然间跟喝酒说喝断片了似的，
0: 嗯，
1: 有一个记忆的一个一过性的短暂的遗忘，这些都是我们 脑血管病非常常见的一过性的症状。这些背后的症状的基础都是因为我们的脑负责的不同的神经的功能。你哪个地方缺了血，它都会表现出来，给我们身体一个信号的提示。这些基本都预示着它在未来七天或者两周之内的中风的机会比没有一过性症状的会高。
0: 是，所以这些信号哪怕是一过性的，我们得紧紧抓牢才行，因为它是我们对于健康非常关键的一次警钟的响起。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负重突然来袭，你该怎么办？
2: 让他那儿呢，躺在那儿等待救助。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我们就先打120。
4: 负重救治刻不容缓，科学应对是关键。敬请收看。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8: 原来口齿不清、行走不稳、一过性黑蒙等，这些都是卒中在向我们报警，千万不能大意。除了这些突发信号外，还有一些人特别容易中招，那就是高血压、高血脂等慢病患者，以及体重超标的朋友。为什么这些问题会和卒中的发生密切相关呢？咱们接着往下看。
7: 哪种肥胖更容易发生脑卒中？苹果型还是梨型？
2: 您瞧我这体型，这都不用选，这就有点苹果型了。所以本身我又得过这个。
7: 哦，就是您觉得苹果型可能与脑卒中的关系更密切一点？
2: 是。
3: 我觉得苹果型的人吧，他的这个腹部的脂肪特别的多，油也特别的大，他就容易形成血栓，所以我选苹果型。
9: 我选的是这梨型，因为这梨型呢，可能就是因为长期坐着造成了臀部大，这血液流通可能就慢，就缓，所以我想着可能能够引起脑中风的这个几率更高，所以我选择的梨型。
7: 好，这个问题还是非常有难度的，苹果型还是梨型？我们请主任来给出答案。您给出的正确答案是？
1: 今天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苹果型。
7: 苹果型。那首先我们要请李主任给大家呢来讲解一下这个梨型、苹果型究竟怎么定义。
1: 我们在呢给大家介绍这个关于肥胖的这个体型方面呢，梨型主要是下面底座比较大的这种，那么这种梨型呢，它的脂肪主要沉积在我们的臀部跟下肢的这个躯干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呢这种是一个梨型的这样的一个形状上的描述。第二种我们阿姨叔叔选出来的这个苹果型，基本大家可以看到苹果嘛，是一个这个向心性的肥胖，
7: 肚大腰圆。
1: 对，主要是除肚子大，腰圆，主要这种肥胖呢是因为内部的脂肪除了沉积在皮下以外，很多是在内脏，比如说在我们的肠系膜上面，这些脂代谢的物质会到了血管里面，引起血管的动脉粥样化，导致钙化，血管狭窄，那么甚至闭塞，引起卒中的发生。第二个，肥胖的病人，那么血压的发生率或者血压控制的不良率也比较高，这些因素都会导致容易出现脑血管病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7: 那接下来我们要请李主任给大家讲一讲啊，我们是不是在生活当中有一些标准可以来判断我们是否属于苹果型的肥胖呢？
1: 刚才给大家是通过外形给大家做一个描述性的啊，你是苹果型还是属于这个梨型这样的一个形式啊。日常生活当中有不同的测量我们体重或者体型的方法，包括大家非常常见的这个体重指数，通过测量我们的体重间身高算出它的 BMI 的指数，还有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通过米尺算我们腰臀比的这样的一个简单易行的方法。那么通过这个方法也可以对我们的肥胖的类型进行这样的一个分类。
7: 那我们现在就帮叔叔阿姨一起量一量好不好？
1: 好，
7: 有请叔叔阿姨。
1: 好，我今天给大家演示一个腰臀比的非常简单的测量的方法。我们又测两个位置，第一个位置是腰围，这个腰围的测量呢是在我们肚脐的上方1厘米左右的位置，第二个是臀的臀周的最宽的这个位置做一个测量，那么两个值出来之后呢形成一个比值，就形成这样的一个腰臀比的这样的一个数值。大家可以跟着大家手上的工具开始测量我们各自的腰臀比。先测腰，记住了是在脐上，
7: 我们一位一位来，
1: 对，
7: 还是要自然放松的状态哈，
1: 也不要鼓肚子啊。
7: 阿姨的腰围79厘米，叔叔的腰围104厘米，
1: 来测个臀部，
3: 臀部，
7: 阿姨臀围92厘米。叔叔臀围115厘米，经过了一番测试之后呢，阿姨的腰臀比呢是0.86，叔叔的腰臀比是0.9。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上啊，李主任已经给出了腰臀比的正常范围，所以阿姨是有一点大于这个正常范围了，超了一点点，而叔叔正好踩在这个点上。
1: 刚才主持人包括屏幕上给大家介绍了这个腹型肥胖的这个阈值哈，用我们腰臀比这样的一个测量，大家可以看到，如果男性大于等于0.9，那就属于腹型肥胖。那么女性大于等于0.85，也是一个腹型肥胖的这个阈值。所以两位嘉宾呢，可以说存在腹型肥胖这样的一个体型，
7: 稍微有一点点超了。好，我们掌声谢谢叔叔阿姨，谢谢。这个腰臀比我们怎么来控制是非常重要的，难道说我们要减少我们的这个食量吗？把我们的这个运动要更多的开展起来吗？有什么样的方法呢？
1: 体重管理是我们每一个人健康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哈，所以刚才主持人问咱们怎么能够实现我们的腰臀比下降到0.85或者0.9以下呢？就是两个方法，一个就是管住我们的嘴，第二个就是迈开我们的腿。一个是通过均衡的饮食控制我们热量的摄入，使我们机体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水平，第二个就是迈开我们的腿，让我们通过运动来消化我们所摄入的热量，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体重或者标准腰臀比的这样的一个要求。
7: 少吃多动，这是关键啊。好，接下来我们继续答题。肥胖导致脑卒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血管堵了还是血管脆了？
2: 年岁一高了以后呢，血管容易老化，尤其到冬天呢，热胀冷缩，它所以说这血管呢一脆就容易产生这种脑卒中。
3: 我觉得那个肥胖的人，因为他血脂高，油也多，那么他就容易产生这个血栓，然后他就把这个血管给堵住了，堵住了以后呢，就会发生脑卒中。所以我觉得就是堵了是这个主要的原因。
7: 到底是血管堵了还是血管脆了呢？好，李主任您给出答案。
1: 这道题问我们是关于这个肥胖导致卒中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那就是血管堵了。
7: 血管堵了是正确答案啊。那刚才阿姨所说的这个血管堵了，它的这个原理您觉得准确吗？
1: 是的，刚才阿姨给大家介绍了这个血管堵的老百姓的这个关于肥胖引起血管堵的这个基本的认识，在我们大的这个范围之内其实是一个非常确切的这个说法。大家都知道我们血管堵的很重要原因就是动脉粥样化，对吧？动脉粥样化到一定程度以后堵了血管，那么动脉粥样化又从哪里来的呢？肥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危险因素。 当然肥胖本身有很多背后的一个因素，包括大家看到的体重的一个问题，还有我们血脂的问题、血糖的问题，还有肥胖的人容易合并有刚才提到的一些其他的不良习惯，包括久坐的不良习惯，其他等一些代谢综合症的问题，包括血糖的问题，这些综合的因素那么都会导致刚才提到的血管出现动脉粥样化的这个发展，最后发

0: 展到赌，那么引起了刚才我们提到的醋中的这个发生。
1: 嗯，那刚才叔叔所说的这个脆有没有一定的道理呢？
0: 实际上血管壁脆指的是它的弹性，但是弹性跟堵了是两个层面的事情。弹性指的是这个管壁的弹性，当然随着你肥胖还有刚才提到的这些危险因素，它的血管确实动脉硬化会比较脆，但是最终它出现中风主要还是因为血栓逐步形成堵了以后引起的初中的一个表现。
1: 嗯，为了便于大家的理解呢，我们再通过一组道具给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有请。
0: 刚才给大家介绍了这个肥胖为什么容易出现这个血管堵了，那么最主要还是管壁上的动脉硬化的发展过程。今天我将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我们人的身体里面血管的流动的一些情况。大家看到这两个瓶子实际上代表两根血管，那么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我们的血管里面的血类似这样的水一样是干干净净的。
1: 对，
0: 那么这种干干净净的水呢流过我们的这个管壁一般都不会形成附着的一个东西。如果我们出现肥胖了呢，我们的血里面的很多的物质，比如说大家熟悉的血脂，包括它里面因为肥胖形起一些慢性炎症的一些细胞，那么就会在管壁里面形成了这么一个乳糜样的血的一个模式。那么这乳糜样的这个血的模式就会在我们的血管壁上面侵蚀破坏我们的血管内皮，那么形成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斑块，就类似我现在在这个干净的这样的一个好的血管里面，大家可以想象如果它出现这些肥胖以后引起这个乳糜样的血以后，或者血里面的血脂高了以后，它就类似的在我们这个管壁上就会附着，不停的附着我们这样的一个脂肪里面的一个脂质的斑块。那么随着斑块的增长越来越大的时候呢，大家可以想象它就会逐步的把我们的这个血管堵上。那么有的人可能就会留一点点的这个缝过去，那么它可能就会出现预警的信号，那么最终堵上以后就会出现这个卒中的这个表现。我可以把这里面也加上这样的一个，大家可以看到，那么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堵塞的表现。这就是肥胖的或者包括高血压其他危险因素引起的我们血管从动脉粥样硬化的增长到它堵塞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刚刚在贴的时候，贴这个斑块的时候，我还觉得有点像是这个贴饼子一样一点点贴，但是贴到后来我发现不对了，整个把这个血管的管道都给快堵死了，加上我们的这个血液又变得浓稠了，所以就容易发生脑卒中。
0: 所以有时候这斑块就掉下来堵到更远的地方去。
1: 好的，谢谢李主任。知道了原理之后呢，我们及时的了解自己的血管和血液的情况就至关重要了，是不是我们就要去医院抽血检查做一下这个生化检测呢？
0: 是的，刚才提到了我们肥胖的自测哈，可以通过我们的腰臀比来反映我们到底是不是这个向心性的肥胖。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可以去我们的做常规的体检，里面都会有关于我们的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这些血脂的水平，同时我们还有关心我们的血糖的水平。一般肥胖的人都会有时候会出现血糖升高的这些风险，也都是存在的。就是刚才除了血液抽血检查以外，那么具有刚才提到的肥胖这种危险因素，包括合并高血压、糖尿病，应该必要的时候可以做一个血管的评估，比如说我们常见的颈动脉的这个评估，去看它的斑块是否存在，或者斑块大小多少，血管的狭窄程度，还是有必要的一些检查。
1: 好，继续我们来看最后一题，冬季诱发脑卒中的主要原因是什么？血脂高还是血压高？哇，这题也是很有难度的。
2: 血压高往往都在180或者是超过200的时候，往往都容易导致这种诱发这个脑卒中的诱因。
3: 我觉得那个血脂高是非常危险的。我有一个同事，他抽血这一管血里哈，上半段1/2是油，下半段才是红血球和白血球。所以这个就是他的血脂特别的高，那就很容易就是引起这个血栓。然后呢，到了冬天血管本身就收缩了，然后你还有血栓，你说你不得病谁得病啊？我觉得就是血脂高是冬天主要诱发的原因。
1: 好，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李主任，
0: 血压高是本轮题目的正确答案。
1: 血压高

0: 我们的这个题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就是冬季诱发脑卒中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冬季？
1: 主持人也提到前面有个定语哈，是冬季这个季节诱发卒中的很重要原因就是血压高。在冬天寒冷的情况下，我们会出现交感神经的兴奋，分泌我们去甲肾上腺素还有皮质醇，那么会收缩我们的这个微小血管，那么引起我们的血压升高。那么有研究表明，气温每下降一度，我们的收缩压和舒张压会分别升高1.3和0.6毫米汞柱，那么引起我们的血压的这样的一个波动。这个平常可能在秋天或者夏天吃的降压药，可能一片这个降压药就够了，那么到了冬季的时候，可能还按照以前的习惯，那么可能就不行。在我身边，我父亲跟我生活在一起，他平常也吃着降压药，那么有时候夏天的时候，他的血压半片就能够控制住，但是他到了冬天的时候，我们如果不给他监测血压，他不觉得，但实际上他的血压冬季的时候已经高了，那么药呢还是半片的春夏天跟秋天那时候的药，所以呢这时候实际上就容易诱发这个血压升高。
0: 所以随着季节的变化，我们的这个药也要进行一个及时的调整，
1: 而且要根据我们测量血压的这个动态的情况来去调整我们的用药，而不是一味的用单个剂量或者说以前的用药，所以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
0: 您刚才说到了您给父亲的这个用药的调整，一般到了冬天，尤其是像在北方啊，这个大风天气比较多，所以我爸爸出去早锻炼的时候，我会让他戴上这个耳包帽子，这个有效果吗？
1: 是的，冬天这么冷，到底早上什么时候出去锻炼，对吧？老人家早醒5-6点就起来了，那是不是5-6点就可以出去锻炼呢？作为冬季的这样的一个户外的活动呢，我们还是建议第一又在这个适当的时间，比如说早上9-10点太阳升起相对比较回暖的这个时候，第二个就刚才主持人提到了，我们要做好保暖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第三个呢，我们应该在出门前，如果平常有高血压，应该测一个我们的血压，做到心里有数。
0: 那是不是这个脑卒中患者啊，大部分呢、都会有这个高血压的病史呢？
1: 是的，高血压在我们脑血管病的泛发人群当中，大概有60%-70%的人都合并有高血压，而且这个高血压是我们脑血管病独立的这个危险因素。
0: 那还是有一部分的人是没有高血压史的，但是也会引发这个脑卒中。
1: 是的，刚才除了高血压以外，还有其他的危险因素，比如说刚才阿姨提到的血脂高、血糖高，还有体型肥胖，这些都属于它的危险因素。
0: 那么您刚才说到了高血压是导致脑卒中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平时如何来监测自己的血压呢？
1: 每个人应该做好自己的血压绿记的管理，最好有个小本子能够记录我们的血压。那么现在我们新的技术，包括这个穿戴的技术，能够电子化的记录我们的血压，形成一个动态的血压的这样的一个变化的图。那么有时候我们还能够把这些信息发给我们的医生，那么实现我们的管理。
0: 好，今天内容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李主任的精彩讲解，感谢大家收看健康之路，我是丁馨，下期节目再见。
2: 探寻遗址脉络，追溯华夏源流，拂开土层印记，串联岁月春秋，与探方的一铲一刷间，解锁尘封时光的文化密码。敬请收看《考古零距离》。
3: 东非大裂谷每年都会上演世界上最壮观的奇景之一——东非动物大迁徙。斑马幼崽从出生的那天起就开始了征程，在迁徙途中，虎视眈眈的掠食者等待着他们。要抵达过冬的草场，他们必须横渡凶险的马拉河，那里有凶猛的鳄鱼。斑马们能成功吗？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4: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哎哎，
7: 哟，
2: 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707-55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

0: 如何妙用藿香让鸭肉香上加香，
1: 画龙点睛的地方就是藿香叶。
0: 制作干拌牛肉为何要先烤再炒？
2: 哎呀，火太旺了，火太旺了，
1: 没问题。
0: 烹制川式叉烧鱼为何需要专门定制工具？
3: 没有鱼叉，那个鱼是不能做熟的。
0: 味道调查员带您探寻街巷美食的千姿百味。
4: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美食是城市记忆中最温暖的部分之一，它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的味道，更是那些关于家、关于过往、关于人情冷暖的记忆。每个人都能在美食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慰藉，每一口食物都饱含着生活的温度和深度，让人们在忙碌与喧嚣中找到一丝宁静与归属。田卤风味的鸭子遇上气味馥郁的藿香，能给人带来怎样的味蕾体验？
2: 像红油一挂上这个颜色，就感觉要动筷子了。得来点米饭。
1: 一锅干巴牛肉，风靡当地300余年，老手艺中隐藏着怎样的调味密码？
2: 是把中间留了一个这样的坑，让糖水在中间咕嘟，然后把肉往旁边推，这是为什么呀？
3: 这是我的秘密。
1: 一条鲤鱼，一片蛛网油，再搭配定制工具，如何成就让人垂涎的川式叉烧鱼？
4: 这个烤鱼里边还得有馅料。
5: 哎，对对对，鱼的鲜香、猪肉的肉香，还有猪油的汁香，充分融合在一起，它的味道那是不白了，
4: 那相当巴适。
1: 味道调查员带您走进四川各地，探寻那些各具特色的街巷美食。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天快黑了哈，这个时候露营啊？啊。
1: 四川省青神县白果乡竹海摇曳，溪流潺潺。
0: 一定要这个时间吗？
2: 对呀，大概晚上8:30左右吧，会给你一个惊喜的。
1: 青神当地有一种特殊的景致，吸引无数游客前来探访。
2: 走一个，
0: 走一个。这都是你自己亲手做的吗？
2: 对呀。
1: 看起来文质彬彬的陈建祥，人称陈小厨，他不但热爱户外运动，厨艺也相当了得。竹林边，他和家人经营着一家农庄，专门为前来赏景的人们烹制特色美食。
2: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萤火虫。
0: 其实我真的记忆里面很少有关于萤火虫的这一部分。
2: 如果生态不达标的话，它是没有萤火虫的。今天咱们这可以看到一片一片的。哇、
0: 哦，更期待了哈！
1: 原来这特殊的景致，就是隐藏在山林中的萤火虫。
0: 真的有哎，那边，它像星星一样在闪。
1: 点点荧光，宛如流动的繁星亮起，唯美又浪漫。跟着陈小厨，味道调查员算是饱了眼福，接下来在这碧水青山间又能体验什么样的舌尖风味呢？
0: 挑个大个的吧，那个可以。
2: 这个
0: 好，
2: 这是咱们这里的特产。
0: 那我们今天要来找什么好吃呢？这一片你看全都是宝贝。
2: 今天带你去看一样咱们家家户户都有的啊，从

0: 要吃它大。
1: 一大片菜园中，样样食材都鲜灵无比，到底哪一样才是陈小厨要寻找的呢？
0: 就是这个
2: 藿香了。
0: 对，
1: 在清神，气味赋予独特的藿香常和鱼鲜搭配成菜，烹出的鱼肉鲜味美，因此藿香在当地又被称作鱼香。除此之外，人们也会拿它与辣椒一同制成豆花蘸水，风味独特悠长。
2: 那我们今天就摘这嫩叶子就够了？
0: 可以选一点杆，
2: 就底下的杆是吗？
0: 对对对对。
2: 去靠近根部吗？
0: 对呀。
2: 它的味道其实会更浓一点点。
0: 对对对对。
1: 藿香杆与藿香叶纷纷入筐，接下来它们又会发挥怎样的妙用呢？
0: 咱们先把它的那个脚剁了，剁的时候不要往上剁了，
2: 鸭腿这个关节以下的地方，就基本上要把这个剩下的这个关节外面有层皮给它包裹住，避免它一个收缩。
0: 对，
1: 关节处下刀，斩下鸭脚与鸭翅，再用葱姜充分涂抹鸭肉，进入盐水腌制。
0: 要用大量的水让它浸泡，鸭子的腥味就慢慢的融进在水里。
1: 要保证鸭身外形完整的同时给整鸭去腥，陈小厨要做的鸭肉美食有何独特之处呢？
2: 陈哥，你的记忆里面清神关于鸭子的味道是什么样的呀？
0: 最经典的几款吧，魔芋烧鸭、苦瓜烧鸭，然后还有酸汤鸭，但是我个人的话，我更喜欢油烫鸭的那个味道。
1: 油烫鸭又称甜皮鸭，先卤后炸的鸭肉皮酥肉嫩，咸甜适口，余味悠长，气味独特的藿香想要恰当融入，该如何运用呢？
2: 我们还准备了这么多的香料，是不是要给它进行一个卤制呀？
0: 是的，13味的香料，咱们每样都得用一点。
2: 好，
1: 多种佐料去腥、复香、提味，在彼此融合中形成特有的咸甜风味。
2: 好，白酒泡一下。
0: 对，让它回软一下。
1: 卤料包配比完成，陈哥却不急起卤汤，转而拿起藿香，难道是和鸭子一同卤制吗？
2: 啊，藿香在这个时候就出场了。这个里面用的是藿香杆，嗯，不是叶，
0: 啊，不是，但不能太多，太多了以后它就会抢味，可以把它看成一种香料。
1: 将焯过水的鸭子放入灵魂老卤汤，加入佐料，香味层次丰富的藿香杆可以使卤汤更加清爽通透，柔和开胃。卤好的鸭子汁水充盈，肉香四溢。接下来油锅上场，这就要开始炸了吗？
0: 咱们现在就炼一下藿香油，用油提炼它那个独特的那股清香味。只要杆吧，
2: 也是只要杆。
1: 将藿香杆改刀切断，下入油锅。
2: 凉油直接放啊？
0: 可以的，当它那个油温慢慢起来的时候，它那个沁出来的油的味道更浓厚一点啊。
1: 大葱、老姜、洋葱，3成油温入锅，去腥增香，慢炸至食材焦黄干香，捞出料渣，油色清亮。
2: 刚才是金黄色的，现在会觉得有点点泛绿，香味也进去了。
1: 藿香杆已充分发挥风味，鲜嫩的藿香叶将会带来怎样的惊喜？稍后揭晓。藿香油和鸭肉的交锋才刚刚开始。
0: 油烫的话，它其实是烫的是卤鸭的皮，那油炸的话，它里面肉可能就一起炸了。
2: 所以烫完可能表皮酥了，但是肉里面还是汁水比较丰盈的。
0: 对对。
1: 鸭肉悬于油面，用8成热的油温反复淋烫，高温使鸭肉表皮水分迅速挥发。
0: 趁热抹上那个麦芽糖的，再烫的时候它才会脆一点。
2: 哦，所以烫其实要烫2次。
1: 2次高温淋烫，在麦芽糖的作用下，鸭皮色泽棕红，焦香回甜。
2: 你像平常这样就能吃了，对不对？
0: 对，咱们不是有土豆吗？把它和土豆结合一下，
2: 再增加一层风味进来哈。
1: 小土豆煮熟后，剥皮油炸。皮酥肉香的鸭肉下刀斩块。
0: 咱们今天就用卤油做这道菜，
2: 就卤汤里面上面那一层浮油。
0: 对，
1: 脆嫩的土豆下锅，煎出焦壳后调入麻辣滋味，充分提香增色，最后放入鸭肉翻炒。
2: 那红油一挂上这个颜色，就感觉要动筷子了，得来点米饭。
1: 风味在料汁中吸收互换，均匀包裹食材，鸭肉干香出锅，令人食指大动。

0: 搁置已久的藿香叶难道被遗忘了吗？
1: 没有，还有最关键的步骤，画龙点睛的地方就是藿香叶，把它炸成那种菜松的那种感觉。
0: 油炸藿香叶，油温与时间至关重要。
1: 如果油温低了的话，它下去以后就藿香叶拼命的吃油，但如果油温高了，它一下就糊了。
2: 基本上入锅就10秒钟的时间，非常的酥。藿香油炸藿香，香上加香，
1: 叫香香油烫鸭，
2: 油香油烫鸭。
0: 将炸酥的藿香叶铺入盘中，一份升级版的油烫鸭，甘香爽口，鲜辣回甜，风味妙不可言。
2: 回甜基本上就在表皮那一层，你能尝得非常的清晰，因为它比较甘香了。藿香原本那个味道会稍微弱一点点，吃起来口感像那种带点藿香有点甜口的海苔，酥酥脆脆的。
1: 对，
2: 就不能吃太多了，这回真的吃得停不下来哦。
1: 油烫鸭，这个藿香特别好吃，酥酥脆脆，像吃海苔一样的。
0: 一道油烫鸭甜润醇和，陈小厨用匠心将家乡的食材烹调出非同寻常的味道，表达着他对美食的追求。

0: 哎呀，火太旺了，火太旺了。
1: 没问题。
0: 这不仅仅是烟熏燎烤，现在是温度在炙烤我呀。
2: 在烹调技法多样的川菜中，牛肉总能被人们变换着花样烹制成各色菜品，其中彰显地方风味的小吃更是深受人们的喜爱。
3: 老板，你在卖干巴牛肉吗？
4: 啊，对，有五香的，然后一种手撕的，还有这个辣的。
2: 在四川仁寿，一种叫干巴牛肉的美食在当地已有上百年历史。
0: 但凡去读书都得买两包带着，因为会想。
5: 也可以拿来下面，
6: 我也觉得很香，
7: 很喜欢吃的一种零食，越嚼越香。
2: 干巴牛肉既能当做零食解馋，又能香辣下饭，
0: 还有嚼劲啊，主要这个料特别的香。
2: 为了找到它如此美味的原因，则一定要去到干巴牛肉的发源地
0: 王阳县。
8: 王阳的，
9: 王阳这边的，
10: 王阳市一个镇。
0: 短的一条几百米的街上，我就已经见到十几家了。我的最终目的是找到一位叫黄大哥的人，听说啊，他做的干巴牛肉别有一般风味。走吧。是黄大哥的店吗？
11: 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
12: 常来黄大哥家买房。
0: 哎，他们家好吃点。嗯，我这小工还可以啊。
11: 可以，可以。
0: 哎呦，这是老板娘是吗？
13: 哎，对。
0: 哎呦呦呦，你好，黄总，你好，你好，你好。做了多少年了这家店？
11: 几代传承的了。
2: 黄之雄和他的妻子沿用祖辈传承的手艺制作干巴牛肉，是这条街巷中老味道的代表之一。他们所制作的干巴牛肉在食材方面有何讲究呢？
11: 啊，牛老板，肉准备好了噻？牛老板
0: 买肉啊？
11: 哎，
12: 我们做牛肉干，它这个肉里头不能加油，加了油过后它吃到就是带腥味，这个带筋不好撩的，撩起就没得那么夸张。
0: 就里面有一些筋膜的也不行，带油的也不行。那最佳的其实就是刚说的、这个、
11: 最佳的就是这一套腿子肉。
0: 腿子肉
11: 基本上用腿肉。
0: 哦，那我们每天会要多少量呢？
11: 最少要20斤嘛。
12: 肯定不了了，
0: 大哥说20斤，嫂子说不是。
14: 对对对，他没那么子管这个事情。
11: 我负责在家里面加工，
12: 我出哎，
11: 其实都是我老婆出来买。
2: 细腻又紧实的牛腿肉是制作干巴牛肉最好的选择。
11: 回家做牛肉干喽。
2: 那么这些牛腿肉又是如何被制成酥香化渣的干巴牛肉的呢？
11: 首先的颜色看上去叫有食欲，其实才是味道，麻辣要适中，既要撩得烂，又要让它化渣回味悠长那个样子。
0: 这中间有很多的工艺吧？
11: 说复杂也复杂，说不复杂也不复杂。首先就是要把鲜牛肉片成很薄的片，
2: 一只手从上部施压固定肉块，再从底部横向下刀，
0: 从这个切面看非常的均匀，
2: 数

0: 斤牛肉依次切片，薄厚均匀。
1: 这真的是很费体力啊！那下一步嘞？
2: 把这个肉拿来腌制。
0: 黄大哥说，接下来要通过腌制对牛肉进行码味。然而腌制之前，他却搬出了一块石头，仔细洗刷备用。这是怎么回事呢？
2: 肉层层的铺好，撒盐，撒一层就行。
1: 这个盐加的多加少，真的不会影响牛肉的底味吗？
2: 不，这个血水，它也同时也把这个盐味流走了。
0: 食盐在码味的同时，也能使牛肉中的血水吸出。
2: 去掉了血水以后，它那个肉煮出来才是红鲜鲜的，才不会黑。
0: 接下来，石头上场。
1: 您这压力有点大呀。
2: 30斤嘛，越重越好，使它里面的血水加速往外流。
0: 经过长时间的压制，牛肉中的血水逐渐吸出，
1: 这就已经很干了，颜色就比新鲜的肉会深一点点。
0: 此时肉鲜而不腥，接下来该如何塑造出肉干紧致弹牙的口感呢？
1: 很多牛肉干会用风干的方式哈，
2: 我们这个就是要用柴火烤，柴火烤了以后它就有一种烟熏的味道。老婆，过来把柴抱过来烤。
1: 嫂子负责来烧火呀。
2: 他咋下手？
0: 肉片平铺于烤架，旺火炙烤。
1: 哎呀，火太旺了，火太旺了。
2: 没问题。
1: 这不仅仅是烟熏燎烤，现在是温度在炙烤我呀。
0: 高温作用下，牛肉中的水分被烤出，为保证烤制均匀，需眼疾手快，不断翻面。
1: 中间的火温非常的高，四周可能烤不着。
2: 全靠我不断的翻，还有眼泪不断的往下掉，烟子又在清。
1: 烟啊，熏的眼泪往下掉，手上还不能停。
2: 对。
0: 经过约40分钟的烤制，牛肉片方能纹理分明，肉质甘香。
1: 收肉了。
2: 切的时候你不能顺着它湿切，炒干了以后你搞不到，大概是7-8公分长。
0: 牛肉条韧而不硬，醇香四溢。接下来要如何赋予其丰富的口味层次呢？
2: 这种是小米辣、黑辣、朝天椒也是辣，但是它的辣度适当要弱一些。
1: 其实我吃的时候哈，里面的辣椒籽儿还是
2: 香，
1: 不要丢掉是吗？
2: 不丢不丢。
0: 辣椒与花椒分别焙香后冲碎，保留颗粒感，麻与辣才恰到好处。
1: 那现在就可以直接去炒制了吧？
2: 不，还要去盐，还要去腥。
0: 牛肉条温水下锅，快速翻动搓洗，
2: 炒两道以后，然后再开始炒制。
0: 而黄大哥所说的炒还有颇多讲究。
1: 先放油？
2: 不是，先要把它味道煮进去。
1: 先下的这盐啊，
2: 20加盐。
1: 盐得加多少呢？
2: 就凭我手感，我的手就是秤。
0: 清水中下入食盐、白砂糖，待滋味充分融合，倒入牛肉条。
1: 这水有点太少了吧？
2: 不是，
1: 你这肉完全把底下的这个水啊、糖啊、盐什么都给盖住了。
2: 通过这个煮，它就把味道煮到这个肉里面去了。
0: 食盐和白砂糖为牛肉条提鲜增味。紧接着黄大哥将肉条分拨开，沿锅壁堆放，这又是为什么呢？
1: 是把中间留了一个这样的坑，让糖水在中间咕嘟，然后把肉往旁边推。
2: 一个是怕糊，二个是在保持干，还要让这个味道煮进去。
0: 用汤汁不断浇淋，牛肉条逐渐呈现焦糖色。待汤汁收干，先后下入辣椒粉、花椒粉搅拌均匀，最后撒入醇香的芝麻。
2: 芝麻在外面先接触是香，然后是麻，再体现辣，口感不断正透的。
0: 冷却后的熟菜油为牛肉条裹上油润红亮的外衣。
2: 经历的肉的多少来决定它锅底油多与少。
0: 简单的用料，全凭老手艺调和风味。一锅干巴牛肉，麻、辣、香、醇，滋味悠长。
1: 这热的比凉的感觉更好吃哈。
2: 对，
1: 因为它的每一层味道会更浓郁，无论是甜还是辣还是麻，都会非常快速的刺激到你的味蕾，口水在疯狂的分泌。

0: 上大菜必须挂枪红。逮到鱿鱼啊，拉紧点。哎，好，头往起头，往起头。
1: 在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的一方鱼塘中，石刚和他的父亲正在捕获鱼鲜。从厨二十余年的石刚，在当地经营着一家以羌族风味为特色的农家乐，他尤为擅长的便是烹制鱼肉菜肴。
0: 来，大哥上来。好嘞，看看咱收获吧，今儿。啊，你看这鳃还在动呢。那咱们这鱼满意吧，今儿？
2: 满意的很，满
0: 意啊。
2: 可以可以。
0: 平时是您捞还是大叔捞啊？
2: 平时就他捞嘛，我撒不来这个网。
0: 您主要负责做鱼？
2: 我主要负责做鱼哦。
0: 那咱现在回去做鱼吗？
2: 光一条鱼是不行的，还有许多准备工作需要做。
1: 肥美的鲤鱼已收入囊中，不过要完成菜肴的制作，石刚还要去寻找一种特殊的工具。
2: 黄铁匠，在不？哦，烤的叮当香嘞！
0: 哎，大哥，咱这来哪儿了？
2: 啊，这铁匠铺啊。
0: 做饭来什么铁匠铺的？
2: 嘿，那你就不知道了吧？就说我们今天要做一个鱼叉。
0: 鱼叉呀？
2: 啊，
0: 那鱼不都已经抓回来了吗？
2: 抓回来，但是没有鱼叉，那个鱼是不能做熟的。
1: 究竟要烹制什么样的菜品，还需要一把特制的工具呢？剑走偏锋的石大哥，着实让味道调查员有些摸不着头脑。铁钳铁锤轮番上阵，经过千锤百炼，一把复古感十足的鱼叉逐渐在铁匠手中淬炼成型。
0: 这个是黄大哥刚刚为我们打造的一把非常锋利的鱼叉啊。咱做这个鱼菜为什么还得现打个叉子呀？
2: 我做的这道鱼啊，叫烤鱼，用的是传统的一种烤制的方法，
0: 原汁原味。
2: 哎，原汁原味。
1: 鱼叉制作完成，他又如何在烹饪中发挥妙用呢？石大哥说，要再获取一种食材后才能揭晓谜底。
2: 这个就是我们要用的魔芋。
1: 魔芋叶柄粗壮，地下球状，肉质快精，才是它的主要食用部位。新鲜魔芋、鱼叉、鲤鱼均已准备就绪，那么石大哥会烹制出怎样不一般的美味呢？
0: 咱们这食材都准备好了哈，咱这个鱼是不是得先处理一下啊？
2: 对，它这个是鲤鱼。鲤鱼呢，首先它要取腥腺，就是抽鲤鱼筋，它有腥，而且它是大发物。
0: 我看出来你是很懂鱼啊。
2: 我煮鱼都煮了20多年了，人送外号钢秋子。
0: 钢秋子？
2: 哦，这啥叫钢秋子呢？因为原来我们河头有一种怎么称的小鱼，钢秋鱼，相当的细嫩，大家都觉得那个鱼好吃。
0: 嗯，
2: 我弄点好吃，我叫石刚。
0: 嗯，
2: 然后带个钢子，那个鱼也带个钢子，他们都把我喊成钢秋子。
1: 鱼身两面系上花刀，撒入食盐、胡椒粉，涂抹均匀，加入姜片、葱段、料酒，腌制。
2: 然后我们再腌一会儿，我们现在把这个装在鱼肚子里面的馅料做出来。
0: 哦，这个烤鱼里边还得有馅料。
2: 哎，对对对。
0: 哇，那这个菜口感很丰富啊。
2: 对，这个叉烧鱼啊，在传统菜来说它是一个大菜了。
0: 哦，那咱们今天做这是叉烧鱼，
2: 还有一个名字叫包烧鱼。
0: 塞的这个馅儿是用什么做的？
2: 它有三种：猪肉、泡海椒，还有这个芽菜。
1: 叉烧鱼的制作正式拉开帷幕。猪肉切丝，泡海椒切断。
0: 那能尝一口吗？
2: 可以啊，
0: 酸辣很好吃啊。
2: 起锅烧油。
1: 猪肉丝、泡海椒、芽菜先后入锅，简单翻炒，香味在油脂的浸润中激发，一份川味十足的馅料喷香出锅。
0: 这个放馅有什么讲究吗？
2: 装满
1: 馅料填入鱼腹，用铁钳沿鱼身头尾方向穿针封口。
0: 石大哥，后面咱有什么步骤啊？
2: 现在我们就开始包网油，就是这个猪油它特有的脂香味，
0: 嗯，
2: 通过烤制出来。

0: 的味道是相当的醇香。现在是先包头一层。
1: 得包好几层吗？
0: 总共要包四层。头一层是这么包，第二层就必须要芡粉了。
2: 鸡蛋打入碗中，加红薯粉，调制全蛋浆，均匀涂抹于每一层网油之间，增加粘合度。
0: 用全蛋出来的颜色鲜艳一些，口感更酥脆一些。
1: 那咱后边是不是就该准备烤了呀？
0: 铁匠铺来先包头一层。
1: 得包好几层吗？
0: 总共要包四层。头一层是这么包，第二层就必须要芡粉了。
2: 鸡蛋打入碗中，加红薯粉，调制全蛋浆，均匀涂抹于每一层网油之间，增加粘合度。
0: 用全蛋出来的

0: 这个鱼肚子里塞了很多馅料进去，
1: 对，
0: 所以我现在颠起来这个鱼差不多得有个将近10斤重啊。
1: 哎，
0: 咱现在可以上炉烤了吗？
1: 我们羌厨有个规矩吧，上大菜必须挂羌红。
2: 包好的鱼上鱼叉静置，挂上羌红，仪式感满满。这其中蕴含着羌族人对自然的敬畏，对食物的尊重。木炭、干柴、逐渐升起的烟火，还没开始烤制，便让人充满无限期待。
1: 烤这个鱼要慢慢烤，
0: 慢慢烤，
1: 小火慢烤。鱼的鲜香、猪肉的肉香，还有猪油的汁香，充分融合在一起，它的味道那是不摆了，
0: 那相当巴适。咱们这还得烤多长时间啊？
1: 这个还得2个多小时吧。我们把这鱼烤到这儿，我们再去做其他的，因为还有一道菜。
2: 新鲜魔芋已研磨成粉，它又将如何跟鲶鱼搭配成菜呢？
1: 具体就是用鲶鱼蒙魔芋。
0: 鲶鱼我知道
1: 啊，
0: 魔芋也知道
1: 啊。
0: 这蒙是什么意思？
1: 蒙就是我们特殊的烹饪技法。
2: 将魔芋粉倒入烧至起泡的开水中，不停搅拌成糊状，再将草木灰水倒入锅中继续拌匀，静置待到凝固，即成魔芋豆腐。凉水浸泡，切薄片备用。小葱洗净，魔芋片为外衣，另取一根葱打结系紧，然后将厚实的鲶鱼肉剁蓉，加蛋清、盐、胡椒粉打成鱼身，小葱魔芋均匀裹一层鱼身，汆熟捞出。一道鲶鱼蒙魔芋，采用川菜传统技法中的蒙，色泽分明，口感清爽。此时叉烧鱼的烤制也即将完成。
0: 哎，大哥，我看这是不是差不多了？
1: 哎，熟了，
0: 下面还冒油呢，吃起来肯定很爽哈。
1: 送餐喽。
0: 嗯，
2: 从鱼背处划破网油，剥去焦黄的表皮，切小块，一道制作考究的叉烧鱼风味十足。
0: 那咱们尝一尝。非常棒，外面一层猪油，中间一层猪肉，这个味道是互相叠加在一起的。
1: 对的，把鱼类菜肴做得更好。
2: 石大哥潜心钻研，将平凡的食材烹制出别样的风味，色香味美的鱼肉菜肴饱了食客们的口福，也完成了他对自我的超越。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707-55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

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虚度R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市井银百味，深巷藏肉香。陈建祥制作的油烫鸭，鲜香润口。黄之雄身体力行，用精湛的手艺留住了传承多年的干巴牛肉。善于钻研的石刚，用美味的鱼鲜继续着刚秋子的味道传说。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用勤劳的双手和智慧，让独具特色的舌尖美味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
3: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8: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9: 央小满，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非大猎物，自然界最残酷的赛道，这里每年都会上演世界上最壮观的奇景之一——东非动物大迁徙。斑马幼崽从出生的那天起就开始了征程，在迁徙途中，虎视眈眈的掠食者等待着他们。要抵达过冬的草场，他们必须横渡凶险的马拉河。河中的鳄鱼蓄势待发，我们的主角斑马炫目能成功吗？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这里被当地的马赛人称为塞伦盖蒂，意为无边的平原。这里每年都会上演世界上最壮观的奇景之一，著名的东非动物大迁徙。每年一月，一群群斑马加入了塞伦盖蒂东南平原迁徙的队伍。经过9个月跋涉，他们终于抵达这里，开始享用丰美的牧草。这是最好的奖励。斑马是群居动物，一般以一雄多雌的组合生活。这匹雄性斑马带着6匹雌性，它时刻守护着它们，以及幼崽。

我们的主角是这匹新生的斑马幼崽，就叫它炫目吧。今天是他迁徙旅程的第一天。在此后的一生中，他都能分辨出父亲的叫声。首先，他要记住自己的母亲。雌性斑马也记住了炫目的气味，它以后能在斑马群中分辨出炫目。炫目是斑马群的新成员，成年斑马会引导它，教育它，在以后的漫漫征途中小心呵护它。二月，塞伦盖蒂南部的平原迎来角马的产犊高峰，每天有近8000头角马幼崽诞生。南方丰美的草场是它们快速成长的关键。

角马幼崽一出生就面对生存的挑战。大量角马幼崽的诞生也吸引了众多的掠食者。大量幼崽让掠食者眼花缭乱，此起彼伏的稚嫩叫声就像在提醒掠食者，美味就在眼前。角马幼崽一旦落单，掠食者就会趁机袭击。

没能挺过这一关的角马幼崽，成了一旁等待的掠食者幼崽的美餐，这是支撑他们活下去的关键。猎豹面临的竞争也是非常残酷的。猎豹母亲的两只幼崽能不能活下去，全看它捕猎成功与否了。为下一代奔波的母亲不止她一个。斑猎狗的觅食过程更加隐蔽，他们等待夜幕降临。

黑夜中，这只斑鬣狗嗅到了机会。斑马，它立刻唤来了族群。群体协作是斑鬣狗的狩猎方式。混乱中，斑鬣狗专挑年幼体弱的斑马下手。但他们低估了斑马群的防御能力。或许是因为新手的运气更好，斑马幼崽侥幸逃过一劫。

黎敏带来片刻安宁。前方还有更多考验，小斑马炫目没有在昨夜的袭击中受伤，但它不能掉以轻心。它紧贴着母亲，它长长的腿可以使它身上的条纹和母亲的融为一体。庞大的食草动物群每天消耗4000吨草，很快塞隆盖蒂南部草原的草就被吃光了。远方即将

将迎来降雨，动物们启程赶往那里。他们将面临渡河的挑战。对初次迁徙的斑马幼崽来说，它最缺的就是经验。大多数角马都是迁徙的老手，他们凭借经验和本能前往迁徙的下一站。西部迁徙走廊的稀树草原，这里地形骤变，数千年来迁徙的食草动物途经此处时留下的树种长成稀疏的树，可以给动物遮阴。然而这里也是掠食者绝佳的伏击区。

炫目听到了情报，

对猎豹来说，可捕食的对象很多。但他们需要一个落单的目标。

对这匹年轻的斑马而言，迁徙旅程到此就结束了，这是惨痛的一刻。

0: 浩浩荡荡的兽群沿着迁徙走廊向格鲁梅蒂河走去。这条河里有大量的鳄鱼，兽群的阵阵提升让鳄鱼们兴奋不已。作为第一次迁徙的新手，小斑马炫目的第一次渡河将会经历怎样的艰难险阻？它能否成功？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

浩浩荡荡的兽群朝着西北，沿着迁徙走廊向格鲁梅蒂河走去。这条河是这场迁徙的第一道难关。五月，格鲁梅蒂河的水位下降，河道变窄，看上去很容易通过，但还有一关。

口渴的角马带头冲向河流，斑马群停下脚步，等待有经验的渡河老手上前试探。格鲁梅蒂河岸边松软多沙，选对渡河点至关重要。任何地方都可能潜伏着恶灵，

对鳄鱼来说，在浅滩猎并不容易，但它还有很多尝试的机会。带领雌性斑马渡河是雄性斑马的重要责任，关乎族群的生死。斑马群不敢贸然过河，他们口干舌燥，聚集在岸边。还好，炫目还在迟来。可是他的母亲非常口渴，必须喝水。

如果雌性斑马不能幸免，炫目也无法存活。这时他的蹄子已经派不上用场，他转头向鳄鱼咬去。

很明显，这不是他第一次这么做了。在这场生死竞赛中，稍有差池，迁徙动物的命运就会改变。

作为第一次迁徙的新手，炫目没有什么优势。他胆怯地夹着耳朵，唯一能做的就是跟在成年斑马的后面。

其他雄性斑马跳入水中，它们选择了河面更窄的深水区，但在深水区鳄鱼施展的空间更大，每年迁徙的队伍都会经过这里。在深水区，鳄鱼可以潜到猎物的下方伏击，

炫目所在的斑马群往上游走去。他们知道有河马的地方水往往较浅，现在炫目必须适应在水中行走，而且要快。他用尽全身的力气，但湍急的水流一直把他往下游冲。斑马群一直保护着他。

前面没有路了，在慌乱中斑马可能会误伤同伴。要是落入河中，只有死路一条。

两头都没有路了。雄性斑马将族群带入险境，现在他必须带领大家脱险。

幸存下来的斑马已经筋疲力尽，但他们必须马不停蹄地继续前行。这支顽强的队伍继续向北迁徙。

0: 幸存下来的斑马顽强地继续向北迁徙，到达卢瓦纳平原，斑马群的迁徙旅程就已过半。丰茂的草原是休憩的好地方，然而这里也是狮子的领地。面对众多的猎物，狮子在等待时机，斑马群能否狮口脱险？经过草原之后，斑马群迎来迁徙路中最严峻的考验，小斑马炫目将会遭遇怎样惊心动魄的生存挑战？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8: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9: 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1: 血糖高吗？
7: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8: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1: 小妙方？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9: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8: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7: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8: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9: 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七月，到达卢瓦纳平原，斑马群的迁徙旅程就已过半。丰茂的草原是休憩的好地方，这是他们长途跋涉之后应得的。然而，这里也是狮子的领地。平原上生活着3000多头狮子，它们全年都会捕杀食草动物为食，它们会根据迁徙动物留下的足迹跟踪兽群。角马尖锐的犄角是它们自卫的武器，斑马列队行进，它们身上的条纹连成一片，让捕食者眼花缭乱。面对众多的猎物，狮子在等待时机。

角马是草原上的奔跑健将，没追上它并不丢脸。角马擅长远距离迁徙，但不适合短时间内快速奔跑。刚刚的奔逃让它肌肉痉挛，

狮子成功捕到了猎物，斑马群得到了暂时喘息的机会。接下来几天，狮群暂时不需要捕猎了。远方的乌云预示着降雨，吸引着兽群继续北上。他们追寻着乌云和降雨，寻找降雨滋养后新长出的草。

就这样朝着降雨的方向，历经五个月跋涉，疲惫的兽群终于抵达塞伦盖蒂北部。这里是他们的乐土，这里有丰美的草原，还有短期内不会干涸的水源。然而最后一道难关正等待着他们。这也许是地球上最危险的河流，也是他们迁徙路上最严峻的考验。要继续前行，迁徙的动物必须渡过马拉河。持续数月的降雨让河水暴涨，河面宽阔，水流湍急。尽管有生命危险，但兽群必须穿越这条生死线。对岸掠食者早已摆开阵势，静候这场盛宴。他们等待许久的猎物

在本能驱使下，角马群冲向河流。领头的角马犹豫不前，但身后的压力却越来越大。上百万头角马将拥挤着渡过河流。河岸上的角马越聚越多，逐渐达到某种临界状态。他们无路可退，洪水般的角马群冲入河中。

斑马群则显得更为谨慎。雌性斑马呼唤走散的斑马幼崽，家族重新集结。地球上少有如此大规模的斑马渡河发生，但他们此时并不急于渡河，小心一点或许更安全。鳄鱼也有自己的行动策略。马拉河里的鳄鱼会协同捕食猎物，

炫目所在的斑马群等待着时机，期间他们目睹了河中的鳄鱼接连夺走其他动物的生命。

与角马不同，斑马显得更加专注而不慌乱。他们紧紧地聚拢在一起，共同抵御强敌。掉队的斑马只能靠力量和求生的意志了。

侥幸逃脱的动物用坚蹄攀上最后几米，重获自由。后方仍有大批迁徙的动物涌来，

上岸的地点和下水的位置同样关键。马拉河的河岸是出了名的陡峭，筋疲力尽的动物如果攀爬不上，可能就会丧命于此。炫目所在的斑马群继续向上游走去，他们搜寻着合适的下水位置。但不管怎样，都避免不了危险。是时候拼命一搏了。下水以后，炫目必须跟上队伍。

整个斑马群里最不擅长游泳的他渐渐掉队了。母亲焦急地用叫声给他指引方向，其余的他只能靠他自己了。鳄鱼虎视眈眈，小斑马炫目掉队了，他在激流中挣扎，渐渐疲惫不堪。

河岸近在咫尺。终于，他的救命稻草出现了。他借助成年斑马身后的水流转向。小斑马炫目已经筋疲力尽，无法跟上斑马群了，水流将它冲向下游。它必须拼命地划水。

0: 上岸了，但他此时孤立无援。
1: 24小时对于地球来说并不算长，但就在这一天的时间里，我们的世界却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半个世界被太阳温暖着，另外半个则沐浴在月光之下。
2: 哎哎，
3: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707-55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他的母亲正在上游方向奋力逃生。这是小斑马炫目的最后一道关，但他的体力已经耗尽。在这最后时刻，炫目和他的母亲仍有可能输掉这场生死竞赛，倒在终点线前。炫目的母亲逃脱了，

他的母亲焦急地呼唤着他。此刻他们只相隔不到200米，但炫目因为惊慌变得手足无措，沉浸在劫后余生的恐惧中。河岸上一片凄惨的景象。

小斑马炫目的母亲在死伤的动物中寻找着他，而炫目就在不到100米之外，正用尽最后的力气。炫目的母亲很疲惫，不小心滑向了死亡的深渊。他顽强地躲过了两次鳄鱼袭击，渡过了凶险的马拉河，此刻绝不能放弃。水中的鳄鱼蠢蠢欲动，如果不挣扎，所有努力都将白费。

河岸上，一匹雄性斑马正集结家族里的雌性。这是对小斑马炫目的呼唤。他的母亲也在等待。

安全了。他完成了这场惊心动魄的成年礼，小斑马炫目为自己赢得了荣誉，但征程还未结束。幸存的斑马向南进发，踏上最后一段旅程，返回他们

0: 来时的家园。他们身后是25万头角马和又一段勇敢与坚韧的传奇。许多雌性斑马已怀有身孕，10月了，他们要在2个月内赶到塞伦盖蒂南部的平原分娩，那里是这场征程开始的地方。在这永不停息的生死循环中，塞伦盖蒂永远保持着生机。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还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广西金嗓子
2: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6盒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还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征联营墓葬群发掘在先，要探明主墓位置。M76 墓葬的发掘至关重要，此次发掘又会有哪些重要的发现？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零距离》第21集。

0: 仪征联营墓葬群发掘再起。根据之前发掘情况，考古队推测墓葬群主墓位置方位，正在发掘的 M76 墓葬将是关键佐证。考古队是否在 M76 墓葬发掘中寻找到所需证据？
1: 这下面像个龙头，
2: 是不是一把伞？
0: 国板上的图案是什么？开启国板后，棺内居然是一汪清水，这是为何？
3: 这个器物还比较少见。
0: 这件少见的器物究竟是什么？考古队最终又能否推测出墓葬群主墓？答案将逐步揭晓。仪征联营汉墓群时隔半年后再次开启发掘工作。
1: 这人姓范。
0: 考古队发现之前发掘的墓葬首尾朝向惊人的一致，专家由此推测汉墓群的南向或北向应该存在该墓葬群的主墓，北向未见主墓，因此墓葬群南向主墓成了主墓的焦点。在发掘完北墓葬群南向东侧的墓葬后，其向西的朝向让考古队将目光锁定在了位于中央部位的 M87、M88 位置上。这天，李泽斌将带领考古队发掘西侧编号为 M76 的一座墓葬。若其朝向为东，那几乎可以肯定 M87、M88 就是这片宏伟墓葬群的核心主墓了。带着期盼与疑惑，考古队员开始了 M76 的发掘工作。
1: 这是联营汉墓这个2019年发掘的，就是第一座比较重要的墓葬。这个墓呢，在这个整个这个墓群里面还算是一座中等的墓葬，长坑口是3.8米，宽3.15米，到坑底就是3.1米，这座墓葬应该保存得很好。
0: 李泽斌判断墓葬保存完好，这留给考古队员很大的期待。
4: 我们现在在清理的这个应该是一个席子，我们初步怀疑它的材质应该可能是芦苇编的一个芦席。
5: 把它掉下来，因为板子卖很多，但是板子上面有席子很少，好像是吧？不多吧，这个。
0: 墓葬上方因何会有席子呢？国板上发现席子的情况很少，这又是为什么呢？汉代贵族入葬时一般会在棺盖上加盖席子，起到防止泥土渗入棺内的作用。只是席子太过容易腐坏，历经千百年的时光与相邻的泥土融为一体，所以鲜少被后人发现。而此墓葬因保存十分完好，棺盖上席子奇迹般的尚未腐朽，这才让我们得以一见真言。
6: 是那种经纬线的那种编法，现在我们数了，横向的是8根并排，纵向也是8根并排，这样交错叠压起来。
0: 保存完好的席子成为李泽斌推测的第一个佐证。为确定席子的材质，考古队员们提取出一块样品送去检测。
4: 那就做实验吧。
0: 就在考古队员们清理到一半的时候，席子下方一些异样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4: 这个局部好像凸起了，鼓起来了一块，不知道下面是一个什么情况。
7: 感觉好像是有排列的，
4: 但不对，
1: 不对，条心啊，
7: 这一个，那一个，
1: 推动席，这席子是啥？
7: 说不定是铜钱。
4: 铜钱？
7: 有可能会在席子下面撒铜钱。
4: 撒钱啊？
0: 那是什么东西？考古队员迫切地希望揭开谜底。但毕竟历经2000多年岁月，席子与盖板紧密粘连在一起，十分不易提取。
8: 这条缝吗？
7: 拿刀稍微划一下，这块板子
4: 对，就是一个板。
1: 起走了以后，我这个板子我就裹实的把它
7: 这个一裹，
1: 把它盖在这个地方。
7: 那个啥一裹，
1: 裹在这个地方。
7: 对，
0: 完整的提取整块席子似乎不可能。 李泽斌和考古队员们上定后，决定划开席子，将席子和盖板一同提取，之后再做分离保存工作。
4: 你们
8: 当年
0: 席子的发掘工作被雷声打断，大雨随之而来。为防降雨给发掘带来困难，工作人员赶紧集合，抓紧时间用竹子在墓穴上方搭起简易的防雨棚。大雨过后，天色已暗，考古队只能结束今天的工作。第二天一早，考古队员继续前一天的工作。昨天提取的席子样本已确定是用芦苇制作而成，那么席子下方的凸起是否如考古队员们所推测的那样是铜钱呢？在揭晓这个答案之前，考古队员们需要先将盖板和苇席一同提取上来。
1: 现在看这个上面这个有五块那个盖板，椁的盖板，然后呢这个椁盖的厚度就有30厘米厚，而且又埋得深，它的保存特别的完好。
0: 椁板的状态成为李泽斌判定墓葬保存完好的第二个佐证。那么对于棺椁内的期待让考古队员们十分兴奋。
1: 现在我们请了那个国家文物局那个墓漆器保护中心的两个专家，这个对这个就是椁盖上的这个芦席啊进行清理。

0: 很快，考古队员们顺利地提取了尾席与椁板，谜底即将解开。
1: 一般来说就是又宽又厚的这个木材，它这个预防它开裂，所以它在这个两头啊做一个工字锁，那这个然后就不容易开裂。
0: 尾席的下面没有发现铜钱，凸起的部分是由于编制时材料厚度不一所导致。然而，这并没有影响考古队员们的心情。椁板上另有惊喜，他们发现了什么？
2: 老起子，
1: 穿壁啊，就是
3: 这是最士兵的，
1: 应该就是那个就是，比如说二龙穿壁，就是这个玉壁嘛，中间一个
3: 这块
1: 穿过，
3: 这是士兵最底的一块。
0: 十字穿壁纹，又称二龙穿壁，图案原为龙形和玉壁。随着时代的变迁，图形慢慢有了变化，从龙形发展到十字，从玉璧发展到圆环，从繁复的图案简化为写意模样。十字穿壁实际上是二龙穿壁的抽象化图案，含有阴阳和谐、化育子孙之意，是汉代最常见的用来装饰棺椁和墓室的图案。考古队员先行开启边箱，棺木密封性极好，甚至难以嵌入工具。
1: 这板压得很紧，
4: 对的。
5: 板和板之间的几乎没有缝隙，压得太死，就怕劲用大了它就会破裂。
0: 考古人员花费不少时间才将天花板移开，映入大家眼帘的居然是一罐清水。汉人习俗皆土葬，棺内为何有水呢？水面上所漂浮着的撞死断线的串珠又是什么呢？
1: 但是枣子，
6: 有粮食是吧？
5: 枣核，
1: 粮食那就是枣子了，
6: 粮食是那就哪的。
0: 在我国，枣远在秦朝就有种植，到汉朝贵族们享用也合乎情理。
1: 汉代人对这个枣的那个喜爱是很那个，所以这个汉代人认为吃枣能够成仙。
0: 这些汉代的枣经历了2000多年的岁月后已经碳化，但整体保存十分完好，连枣皮都完整无缺的附着其上，实属罕见。
7: 这个要枣子放在。
1: 你看2000年前的枣子，这个已经，我发现看过已经几十年了，这种情况还是非常少见的。连枣皮，枣就是枣的皮还在，一般的都出点枣核，出枣核就已经算保存好的了。
0: 水棺的形成往往是因为地质原因，多为土壤内蕴含丰富的地下水所致。古人下葬之前勘探地形，可推测其地质大概情形。棺椁埋下后，地下水慢慢将棺内渗透，逐渐没过整个棺木内部。俗语有云，土千年，水万年，不土不水几十年，可见棺木有水反而易于保存遗体及骸骨，使得棺木得以完好保存。
5: 不行，井很大。它不但这个，它这两个小井子还有水呢。往外钻。
0: 在开启完所有边箱椁板时，一片毛竹浮出水面。
5: 竹，
1: 啊，
5: 毛竹，
1: 这个。

0: 这是什么器物上的残片？在这一汪清水下面，又有着怎样的器物等待着李泽斌和考古队员们来发现呢？
1: 隐隐的看见一个发白的东西。
2: 发白，这个是个陶器。
1: 这么大一个陶器。
0: 取出凿子后，考古队员们开始排水。水位慢慢下降，沉浸于墓中2000多年的文物逐渐显露真容。考古队员们难掩激动之情，在抽水的同时随即开始了清理工作。
3: 抽水抽水抽水，要不看不到，
1: 至少有30个。所以这
2: 是陶器，
1: 这什么小腿啊？老虎头吗？哎，不不，这个动物头好看，
2: 是吧？在扬州已经几十年不见了，76.5。那脸盒，这是尊杯啊，
1: 叫尊。
4: 再说，你说那个竹子的这个东西，植物的，这还有这个好长呢。
0: 边箱中的器物陈放凌乱交错，不同器物之间紧挨在一起，提取其中任何一件器物难免会影响到其他器物，而这些器物似乎还只是表面一层，其下应还有未见的器物。因此考古队员们在提取器物的时候需要加倍小心，以确保每一件物品的完整提取。

0: 浮出水面的各种文物即将提取，而在水面之下又有什么样的惊喜在等待着考古队员们？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糕，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医生联营募群，发掘在线，

0: M 七六墓葬为整个墓葬群发掘关键环节，它将直接佐证墓葬群核心主墓的位置。考古队在发掘过程中惊喜连连，
1: 因为板子们很多，但是板子上面有席次很少。
0: 少见的芦苇席和厚重的薄板均表明墓葬保存完好。水封的冰箱中，2000多年前的枣子保存完好，
2: 连枣皮，枣的皮那个。
0: 抽水过后，大量精美的器物浮出水面。考古队员准备逐步提取 M 七六边箱器物。
1: 放这边。继续来一个。
2: 尊，天尊。
0: 首先取出的是一只漆木尊。
2: 尊，墨使金尊空对月，就是那个尊。这个花纹特别漂亮。
1: 卡着呢。
0: 尊是古代盛酒的器具，一般下方有圈足。酒器是中国文化的典型代表之一，一直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而发生改变。商周时代就有了尊的最早形式。木质酒尊一般仅做盛酒使用。这两只黑红漆绘酒尊在做出土的尊中如此之大，也算稀有。
3: 质地保存的也很好，它漆面也很完整，而且这个器型很大，壁比较厚。之前我们也发现过有很多的漆尊，但是能保存这么完整的非常少见。呀，这是个龙吧？这是那条龙，
4: 嗯，
3: 很漂亮。
2: 它有几个？
3: 像是龙，又不是龙哈、啊，神兽。它这个挺特别的，你看这个，看这个比较明显，这个蹄子像是鹿的蹄子，是头身子像是龙，很特别。这是头，两个眼睛，脖子。这是它的四肢。
0: 两套漆尊中，一套完好无损，另一套尊身有一小孔，尊盖有一小段裂纹，边沿略有脱落。
3: 这是这个尊的盖子。
0: 即使穿越2000多年，红依然耀眼，黑仍旧深邃。红黑相间，勾勒出灵动的线条，映现出大汉帝国的强盛，诉说着曾经的辉煌。
3: 这个，
2: 我感觉反正是就像个龙头兽，这个龙头兽身的，那边是个鸟，
3: 这边是个鸟。

0: 继九尊之后，考古队员又小心翼翼地取出一黑色如长条板凳状物品，很可惜其一端的两条腿已然掉落。考古人员取出掉落的木腿，大致拼出它的全貌，形似一条黑色的板凳。它到底是什么呢？在汉代的时候，这个物件叫做鸡。鸡作为中国古老的家具之一，在周代才与案因用途不同而区分开来，分为平鸡与鬼物鸡两种。鬼物鸡是供放置物品使用的工具，平鸡则是指作为人们席地而坐时用来倚靠的工具。现取出的鸡面板较窄，且中间向下凹陷的曲线正符合汉鸡中弧形鸡的特点。
1: 小的单独的，这上面的
2: 这个上面的就可以拿，
3: 这个
4: 小帘，
2: 这个
4: 放
2: 帘，
4: 这
2: 个放板就上来，
4: 好吧，可以。
0: 在鸡下方的水中，考古队员发现一只莲合的盖子，接着又接连出土了长方莲以及马蹄莲。
4: 长方莲、
0: 马蹄莲与长方莲均是莲合的一种。莲合是古时盛放梳妆用品的盒子。
2: 马蹄莲脸是摆梳子和篦子。
0: 汉代人很注重妆容，墓葬中出土莲合也屡见不鲜。
2: 戴耳朵，这是滋杯啊，就是喝酒的。
4: 又来一个，李老师，
0: 这个两只七只艳丽的色彩依旧，丝毫不曾因岁月褪显半分。织杯是古代盛酒的器具，起初底部是不平整的，发展到汉代则底部多为平制。
4: 地上去吗？这个地方。
5: 教授，
2: 还有这些器材是装菜装饭的。
4: 几个器盘？
2: 三个，
4: 两大一小。
0: 除去泥土，漆盘也露出原本亮丽的样貌。
4: 看一下，不认得。
0: 接下来的两件器物则难以辨认，两根黑色长条状物品上有弯钩，弯钩处雕有斧头，两件器物似乎关系紧密。这究竟是什么器物？它是做什么用的呢？考古队一时也没有定论。随之，几只耳杯也从边厢一头的泥水中被提取出来。耳杯在汉代高等级墓葬中似乎不算罕见。边厢中斜侧而立的是与之前的平鸡相伴的案，案在古代是搁置物品的用具，此七案为十案，案面上有红黑彩绘云气纹样，是汉代较常见的一种纹饰。由于这只案仅部分露出，当下不便提取。墓葬可见器物中同样没有缺少陶壶的身影，与陶壶一起的还有三个木质人俑，俑又被称为偶人，是象人和玉人之意，是现实中人的代替物。西汉的俑并非因为雕塑造型水平较低才显得执着，而是因为信奉儒家思想的汉代不推崇人训，反对俑的写实性。发掘还在继续，边厢的器物即将全部清理完毕。
6: 这是铜的是吧？这个是那个剑鞘还是啥？这个东西，一直连到这儿，然后跟这个是一个东西吧？到这儿，
2: 这个
6: 对的，
2: 这个是不是一把伞？
6: 这
0: 究竟是何物？到底是伞还是剑？
6: 是跟这个是连着的。 反它不应该两头都有这个铜对堵上啊？
3: 跟剑，
6: 跟剑，感觉像是剑，
2: 扁的。
6: 你看这个对的形状，
2: 哦，这是一把剑
6: 的，
2: 这个是一把剑，这隔在这儿呢，隔在这块，这是个剑，对，那就行了，我知道，这皮眼。
3: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就是金字旁加一个皮革的皮，这皮就像剑一样的，但是是装着病友的，就是就像毛一样，
6: 前面像一把剑，然后是装在长木柄上的那种。
2: 嗯，对，它这个皮它必须要用那个竹子来做柄，而且不能是圆的，这个皮它要可以刺，可以劈，可以砍，所以它这个要灵活的，可以转，但是不能是圆的，圆了以后它就把不住那个。
0: 劈是一种起源于短剑的长柄兵器，作战时主要用于直刺和砍杀。秦汉时期出土劈的墓葬多属为高等级墓葬，是用来展示墓主人生前的生活场景。之前发现的毛竹就是从坯柄上脱落下来的。经过2000多年的岁月，坯的柄已经破碎，没有了昔日的风采，宛如迟暮的英雄。破碎的坯目前难以提取。在坯柄碎片下方，考古队员又有了新的发现。
3: 下方这边好像有一个木签之类的东西。
0: 为确保坯和木签两件器物不受损害，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将木签抽出。
6: 一个牌签牌，上面有字，现在看上面有字，所以现在不能刷了，要马上带过去，等马上让他们到实验室慢慢清洗了。清洗过后拿红外相机拍这个字就应该很清楚能看到。
2: 就是下葬的时候他写个牌子挂在这个器物上面，
6: 连这个都看到，我就写
2: 这个他是写得很清楚，应该是枣什么的泥丝啊，丝就是竹子做的那种箱子。
0: 在坯的下方，一只大莲盒装着一面铜镜，躺在边箱的最下层。如今随着器物的清理，逐渐显露出来。与此同时，又发现了两根长条状物品，与之前发现的带有虎头弯钩的长条状物品一样。这四根长条状物品之间有什么联系呢？

0: 发掘至此，边乡多数器物已被提取。然而，虎头形器物再现，这究竟是何物？形似竹杖的器物又是什么？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0: M7 六墓葬边箱抽水之后，露出大量精美的器物。保存完好的七木尊，色彩亮丽的支杯和大小不一的漆盘，
1: 把这些脸是摆梳子和篦子。
0: 这些精美的器物让考古队员们惊叹汉代漆绘的高超技艺。
2: 呀，这是个龙吧？
0: 表层漆物以下，坯与木签牌又相继出土，使得考古队员们热情不减。
1: 下葬的时候才写个牌子。
0: 大莲河与铜镜躺在边箱底部等待提取。骨头型器物的再次出现，让考古队员们对接下来的挖掘工作更加期待。经过李泽斌的确认，这四个物品是一个器物的四个部件。由于泥水的侵蚀分散开来，将其还原为一个整体。但这是什么呢？
3: 这个器物还比较少见，它是四根这个木条拼出来的，拼出来应该是个方框。然后呢，这个位置呢是两个挂钩，两个钩子做的还是非常漂亮的，是一个老虎，老虎嘴里面伸出来一个钩子，应该是拼好了之后挂到墙上，然后这个钩子上可以用来摆兵器的。这个钩子上两种都是老虎，但是造型不一样。这应该是最上面一根，它这边有这种榫头，跟刚才洗的那个拼起来，最后是一个方框，一个方框型的。你看这两个钩子比较靠中间，然后呢，这个是在底下的，这个是最下面一根。这两个钩子手上翘的是在两个侧面，拼出来是一个方框的形状，然后呢，可以大概可以摆四层。
0: 那么，这个兵器架的本来面目是怎样的呢？得益于墓葬完好的保存状态，这件脆弱的器物得以还原。
3: 四十五点六，
1: 五十二，一米多，也够放。把一个
0: 边箱中，坯以及部分器物还待提取。坯破裂的长柄旁边，可见一弯曲竹杖。
1: 这个东西，
3: 这东西就是个坯啊？
1: 不是，这个东西。
3: 这个东西。这个是不是一根杖啊？不是杖。
1: 这是什么？这个很难挖的。这是铁。就是死者嘛，死者结嘛。你要看那个树屋牧羊那个，手上拄着一根拐棍，那就是结啊，就是那个相当于外交官所指的一个代表身份的，像护照啊，就是比如说我拿着这个东西。我就代表我是
3: 使者
1: 外交官。他竹子一节一节的，所以他叫节。
0: 使节一词便是由使臣持节而来。使节大家都知道，但节这种物品却鲜有出土。节代表替君主行使特殊使命的凭信。汉代的出使巡查节制军事往往有持节之制，后期又发展出兽头、龙头等形状附于柄上，来代表出使不同的地方。由于节是由竹子制作，无法承载太久的岁月，已经断成数节，仅有残片述说往日的故事。
4: 在这儿帮我拖一下，我俩一块拖。
5: 我来。
4: 来来来，就是让船友来，让船友来，让船友来，船友来
5: 拖了给你。
0: 边厢中的器物所剩无几，终于可以开始进行坯的提取。坯的柄与刃勉强连在一起。坯下是一把环手刀，清理完坯之后，环手刀也呈现在众人面前。这两件兵器或许曾经一同伴随墓主人驰骋沙场，也曾共同放置在之前的那座兵器架上。
5: 标签下来了。
0: 墓葬群发掘历时一年，以此核心主墓之一的 M88 墓葬发掘在即。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零距离》第22集。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至此，只需提取出最后的两件物品 ，M76 的边箱清理工作即可宣告结束。然而，就在工作人员清理大联合时，发现了一件意外之物：
6: 木叶，木头的，是这种穿孔的，木头的。
5: 木印和铜印的作用一样。往往刻有墓主人的姓名，只不过铜印是墓主人平常使用的物品，而木印则是随葬用品。
7: 装这干资料，但是你看它都已经变形了，
6: 抛起来了，一个人够。
5: 随着案的提取，边箱的清理工作正式宣告结束，接下来即将开启内棺。墓主人头的朝向即将揭晓。
8: 铲子、签子，
6: 这个箱子要不要搬？
7: 不搬，你
6: 直接这样敲。
9: 哎，好了。教授。旁边那几个呢？
7: 这一种。
6: 慢点，
7: 等一下啊！这个绳子拽
6: 着点啊！
7: 一、
6: 二、
7: 三，好了，
6: 兜着点啊，别那
7: 头
6: 别掉下去。
7: 嗯，好，以后这也再掉不下去。哦，我的那个判断绝对正确了，管怎么的雨水，你想动啊？别动。
5: 内棺中，除了凌乱但保存完好的骸骨外，还有一个枕头，此外别无他物。
6: 从这往那边冲，这块手骨全都在这，基本上没动过。
5: 根据 M76 墓葬的朝向，李泽斌推断 M87 或 M88 极有可能是主墓。至此，本座墓葬的发掘工作全部完成。现 M87、M88 墓葬左右两侧的墓穴朝向皆可表明，主墓几乎就在这两座墓葬之中。答案呼之欲出，让我们随着考古队的下一步发掘，继续探究真相。

0: 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2: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3: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

0: 竞争的机会。
1: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2: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0: 时间会证明一切。
3: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6: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7: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8: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坐落于南京紫金山路，是新中国自己创办的首批航空高等院校之一，现设有25个学院和243个科研机构。建校以来，学校已为国家培养了22万余名各类高级专门人才，校友中涌现出了26位两院院士。南航因航空而生，伴航空而长，依航空而强，目前已发展成一所以工为主、理工结合、具有航空、航天、民航特色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在本期节目中，你将看到御风园中一架架飞机背后有着怎样的航空发展故事。国产大飞机三剑客之一 AJ600 昆龙总师黄领才如何走上航空报国之路，天剑一号设计团队如何在最后的关头攻坚克难，通飞学院飞行学员要经过怎样民航特色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在本期节目中，你将看到御风园中一架架飞机背后有着怎样的航空发展故事。国产大飞机三剑客之一 AJ600 昆龙总师黄领才如何走上航空报国之路，

0: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韶华正好，逐梦启航。在这满载希望与憧憬的美好世界，我们欢聚一堂，共同开启2026崭新学年。向全体师生致以新学期最诚挚的问候与美好的祝愿。自1900年建校以来，南航人伴着新中国大力发展航空工业的号角启程，我们经历了国之重器从无到有的艰辛探索，见证了航空航天事业从追赶到超越的壮阔跨越。2026新学年依然开启，青年学子们在求知路上坚定前行，挺膺担当，向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目标整装出发。
1: 2026年新学年伊始，同学们带着青春的理想起航，他们必将在祖国航空航天事业的壮阔征程上，写下属于南航人的青春华章。
0: 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御风园，一件件航空功勋飞机依次排列，串联起新中国航空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壮阔征程。
1: 御风园占地面积约3万平方米，园中有新中国自行生产的第一型飞机出教5，抗美援朝的米格15战斗机，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歼8和歼82歼击机，长征4号运载火箭等20余台航空航天器。这些大国重器集中展示了我国航空航天事业的发展成就。

0: 时光回溯至抗美援朝的烽火岁月，米格十五战机见证了新中国航空工业在战火中萌芽，在保家卫国中蹒跚起步，开启了我国喷气式航空的探索之路。
1: 教练机展示了飞行员成长的必经之路，其中初教五作为新中国首架自制飞机，1954年首飞直冲云霄，终结了我国不能自制飞机的历史。
0: 1969年，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架高空高速战斗机歼八首飞成功，并于1979年定型。1984年，歼八二首飞成功，这些飞机曾守护祖国蓝天，捍卫万里长空，把航空报国的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1: 在展区的尽头，长征四号运载火箭在这里静卧。它曾以一箭三星的壮举震撼世界，其氢氧发动机技术更是为我国的探月工程奠定了坚实基础。漫步于御风园中，我们可以目睹到中国航空工业的每一步发展，更可以感受到一代代南航人航空报国的坚定信念。
0: 从国产先进战机迭代升级到 C-929 大型客机圆梦蓝天，从通用航空装备突破到深空探测、空天网络建设，处处都有南航的科研力量与校友身影。总师南航照已成为南航人才培养的一张闪亮名片。
1: 它是全球最大水陆两栖飞机，是国产大飞机三剑客之一。它20秒积水12吨，单次投水可覆盖4000平方米火场，抗浪2米，能在复杂海况下一次性救援50人。它就是 AJ-600 昆龙，而铸就这柄海天利剑的领军者，正是南航校友黄领才。在2026年新学年开学之际，他给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同学们带来了一堂特殊的开学

0: 第一课。
1: 同学们，咱们加把劲儿，咱们冲一下。
0: 1984年，黄领才考入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校4年期间，为锻炼身体和培养毅力，他坚持每周末都去爬紫金山，风雨无阻。
1: 哎，再往前，坚持，坚持。现在体力就不如你们了，我就合适再喘了。我坚持了4年爬紫金山，就给我奠定了很好的身体基础。甭管工作压力多大，你身体都能把它坚持过去。
0: 虽然已毕业近40年，再次回到熟悉的紫金山，回到熟悉的校园，学生时代的梦想和往事依旧历历在目。
2: 我的家呢是在黑龙江省宝兴县一个叫农林村的小山村，是在完达山北路。小时候在我8岁那年，春夏之初就发生了一次山火，那次大火烧了有10几天，全县动员数千人进山灭火。那时候每天天上都会有飞机过来巡逻侦查，侦查火情。那个时候呢，我母亲当时捣鼓的一句话呀，这个给我触动特别大。她说要是飞机能灭火该多好。那时候可能就在幼小的心灵里就埋下了一颗种子。直到我高中毕业，在报志愿的时候全部选了航空院校，第一志愿南航。因为当时的小时候那个梦想，我今天一定要去实现。
0: 即便心怀壮志，可回顾在校时光，黄领才坚持认为自己并不是所谓的学霸，他也有过迷惘的时光。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档案馆中还记录着他的求学故事。

0: 这是当时我们184录取的花名册。这里还有我的学习成绩单呢。我有一门课，飞行器振动基础，是挂科的。这个理论课都是数据公式的推导，我就觉得枯燥乏味。我说我们搞飞机设计都是画图纸造出零件，这些纯理论的东西有用吗？由于根据个人的喜好就没有认真的学这门课，所以导致在大学期间唯一的一门课挂了。
1: 1988年，黄岭才从南航毕业，毕业工作不到一年，在参与运12飞机减震降噪科研项目时，猛然发现需要的恰恰就是振动基础知识。学生时代被自己忽视的理论知识，却成了他工作中的一大短板。
0: 说我又把这门课翻出来，从头到尾又好好的学了一遍，这时候才知道我们学校开设的每一门课其实都是有目的的，都是未来在我们工作当中有应用前景的。
1: 2009年 AJ600 立项之初，我国在水陆两栖飞机领域基础非常薄弱，面对这样的任务，当时有经验的设计人员仅有40多名，怎么办？黄岭才临危受命，借调、返聘、招聘，组建起一支数百人的团队，平均年龄当时只有28岁。所幸这支团队没有辜负国家的期望。2025年， AJ600 通过了严格测试和验证，先后获颁中国民航局型号合格证和生产许可证。黄岭才带领团队用17年时间，走过了一条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自主创新之路。新学期伊始，望着眼前朝气蓬勃的新生，黄岭才再次站上母校的课堂，以航空前辈的身份，为新一届南航学子开启逐梦长空的第一课。
0: 赶上新学年，我们这么多新同学加入到我们的航空事业里来，我很开心。我们国家近十几年航空发展速度是非常快的，所以现在我们面临着一个大好的这样的一个时机，各位的所学将来一定会有所用，所以我们选择了航空，希望大家都能够为我们所喜爱的事业去努力奋斗，也相信大家将来会有所成就。
1: 从一穷二白的仿制摸索，到自主研发的大国重器，一代的南航人在实践中学习，在磨砺中成长蜕变。眼前的每一架机型都是航空工业逆势腾飞的见证，更是南航学子逐梦长空的教科书。
2: 黄岭才校友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为我们诠释了何谓南航底色、航空风骨、实干初心。新学年，愿全体同学承前辈之志，守报国之心，用青春力量续写中国航空事业的崭新华章。

0: 小时候我总以为星星是遥不可及的，后来我才知道有些星星是一群普通人一点点造出来送上去的。天剑一号就是我们亲手做的一颗星星。
1: 我是来自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博士研究生何俊超，目前专业是电子信息专业，也是博士三年级在读。天剑一号是我们参与制作的第一颗卫星。
2: 天剑一号是一颗轻量化小型卫星，整星重量不超过80千克，为适配火箭搭载，卫星发射收拢状态和一个大号行李箱差不多大。卫星运行在距离地面约530千米的太阳同步近圆轨道上，搭载高精度二氧化碳探测载荷，是聚焦复杂地表环境下碳监测需求的太空生态哨兵。
3: 因为目前全球气候都在变暖，除此之外呢，由于一些工业还有环境的这个污染等等，那么加重了这个二氧化碳的这样的一个排放。目前在轨的监测二氧化碳的这样的卫星监测的空间分辨率，也就是说细致的程度还不够，实时性还不够强。那我们天剑卫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开始设计研发的。
2: 为了实现卫星监测空间分辨率和卫星平台算法的时效性与准确性，何俊超和团队的同学们在卫星正式发射前不断用真实数据调试卫星算法模型。
0: 我们现在是位于老山森林公园的老鹰山瞭望塔，在这座塔上有我们的通量观测设备。这套设备最主要的目的是为天剑一号卫星提供精准的近地面的二氧化碳浓度和通量数据，来校准天剑卫星对于地面二氧化碳的反应程序。
2: 瞭望塔第一层观测平台高约30米，相当于10层楼高。不论是酷暑、寒冬、刮风或下雨，何俊超和同学们每个月都会来定期检查设备，记录数据。
0: 虽然爬了好多次，但是还是太吓人了，感觉恐高症又要犯了。
2: 高耸的瞭望塔，多变的户外环境，三年来何俊超和同学们日复一日坚守观测岗位，每一次登高巡检，每一组精准数据都为天剑一号算法模型优化筑牢基础。
0: 这个就是我们数据的分发箱，它可以精准地测量地面的二氧化碳的流动情况，来辅助天机卫星去校准它的地面真值。然后这个箱子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数据的传输模块。然后我们最近遇到的问题是，它这个数据传输老是会断连，所以我们要来测一下它这个通信连接有没有问题。来，现在数据是正常的吗？
4: 正常了。
0: 啊，数据已经在动了。像这些阴雨连绵的天气，就会对我们的数据采集器造成一些负担。我们上来就是为了排查这个数据采集器，现在已经可以正常的工作了。我们接下来的工作呢，就是要再去重新拷回。
2: 数据采集工作只是基础，想要真正达到航天在轨探测要求，后续的光谱定标与力学集成测试才是更严苛的考验。
0: 我们那个光谱定标，它其实是在40纳米的空间范围内是切出了500多个通道，一根头发丝的直径是6万纳米左右，40纳米就相当于是头发丝的1/1000还不到。我们要把这么小的东西再去把它细分成500份，并且它的每份误差不能超过0.03纳米，因为我们必须要知道每个通道对应的是多少纳米，才能判断出二氧化碳在哪个通道被吸收了，才能进而判断出二氧化碳的这个浓度情况。
2: 眼看着距离卫星装配截止日期越来越近，光谱定标实验仍无法达标，卫星研发进度停滞。
5: 和我想的是完全不一样，是不是太打散了？这样的话整个光谱定标实验都是失败的呀。这样我们要不还是再多做几组实验吧。
2: 何俊超和团队的同学们几乎泡在了实验室，为了把误差控制在极限范围内，他们只能反复进行实验，不断校准与修正。
0: 我们应该算是第三颗南航自主的这种卫星，在理论实验上都是可以的，只不过目前遇到的问题那还是有待解决的问题，但是一定会克服的。
2: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几个月的实验，天剑一号卫星已经进入最终整机装配阶段，整装待发，奔赴苍穹。
3: 那目前我们的这个天剑星座将一共有12颗卫星组成，那么我们的初步计划是这个会在2030年全部都打上去，能够实现对全球同样一个区域一天的这种重访的这个能力。
2: 卫星成功发射入轨后，何俊超将持续负责在轨数据监测、算法优化工作，为生态修复、绿水青山保护提供精准的航天数据支撑。
4: 我校航天学院天剑一号科研团队用青春奋斗诠释了什么是矢志探索、精益求精、勇攀高峰。新学年希望全体同学以天剑一号科研团队为榜样，不畏挫折，迎难而上，聚焦国家需求，以青春笔墨书写航天答卷。
2: 方寸之苍，万里之志。新学年伊始，一批怀揣蓝天机长梦的新生学子入队报到，开启属于他们严苛而滚烫的飞行之路。
6: 停刹车松，
7: 停刹车松，
6: 我们起飞，油门半推力，转速稳定，投杆 go， 两侧推力一致，投杆。
2: 模拟机舱仪表不停闪烁，在这里，飞行学员将第一次触摸蓝天。从起飞滑跑到雷雨绕飞，从仪表判读到特勤处置，每一个动作都要在方寸座舱中被反复打磨千遍。
8: 第一次看到的时候觉得特别酷，然后当时还记得拍了个照，发了个朋友圈。
9: 我第一次上模拟飞行器的时候，我坠机了，降到一个点的时候，突然一下飞机就往下栽，栽到最后我就没有办法把这个飞机救回来了，然后就坠落了。
2: 新学年眼看着飞行训练考核在即，飞行队的日常训练也从未松懈。固定滚轮、悬梯，这是飞行学员抗眩晕训练的必由之路。
10: 这对我们的前庭功能进行一个训练，帮助我们克服身体上这种眩晕感，
11: 特别的晕。就撞完之后，在那个厕所边上会放一个桶，下来就直接受不了了，就是赶快就奔着那个桶去了。
2: 体能淬炼的背后是飞行素养的累积。新学年学员们的试飞能力检查在长荡湖飞行基地举行，虽然现在他们还不能飞上蓝天，但第一次尝试操控真机，还是让学员们紧张又兴奋。
12: 今天我们进行一次试飞能力检查，第一个就是接触飞机，第二项是地面滑行。下面就按照我们前期的准备，从一号学生开始，我们一块进行下面的考核。
2: 正式的地面操作考核如期而至，学员们整装列队，细致检查机身设备，规范完成地面滑行准备。虽然还不能飞上蓝天，但他们仍以严谨的姿态迎接每一项考核。
8: 油量检查。
2: 随着训练指令下达，学员有序入座，迎来了他们的第一次真实座舱实操。
13: 绿航塔台，下午好，5216X1。
14: 本场训练，你好，现在开车。
15: 5216X1，本场训练可以开车。

0: 上去之后还是有点懵的，但是慢慢的慢慢的在座舱里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开始慢慢的适应。
1: 学员们顺利完成地面操作考核，如今的他们还处在追梦的起点，距离真正直飞还有一段距离，要待到完成航校全部学业顺利毕业后，才有望步入各大航空公司，一步步历练成长，最终成长为独当一面的机长，圆梦蓝天。这群年轻的南航学子用蓬勃青春力量奋力追逐属于自己的蓝天理想。
2: 今年的学业有没有
3: 积极？有。
4: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是逐梦蓝天的摇篮，新学年扬帆起航，培育一代代航空英才。
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是航空报国的阵地，新学年笃志前行，扛起强国兴邦的使命担当。
6: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是科技创新的高地，新学年聚力耕耘，助力航天事业不断跨越。
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是勇毅前行的先锋，新学年逐光而上，向着星辰大海阔步远航。
7: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是薪火相传的家园，新学年逐梦新城，永远紧跟祖国奋进的方向。

0: 新学年伊始，希望南韩青年学子们立鸿鹄志，练过硬功，担家国责，在浩瀚空天书写青春答卷，在科技攻坚淬炼本领担当，以青春之力托举大国重器，以奋进姿态奔赴强国征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续写崭新华章。
1: 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孔门弟子性情迥异，孔子却总能读懂每一个人。他懂颜回的沉默，摩子贡的浮躁，催冉求向前一步，劝子路慢下半拍。学生以生命追随，老师以心血相授，一问一答间，学问便有了温度。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敬请关注。
2: 他可以在70摄氏度的地方晒太阳。
3: 这样一种毛发密实的哺乳动物，是如何适应炙热高温呢？
2: 他跨越雪山，险象环生。
4: 寒冷、饥饿、雪崩，还有虎视眈眈的捕食者。
2: 他面对强敌临危不惧。
5: 机警的伊林妈妈及时发现了危险，她带着幼崽一路飞奔。
2: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动物闯关记》。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书封人家岁盈仓，词语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9: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 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方青山，耕一垄桑田，润千里沃野，吐万顷碧海。他们扎根乡野，深入一线，只为以科研赋能山河，让每一寸土地都迸发无限生机。
1: 严军回来吧，让我们一起重温实验室共同奋斗的日子。
0: 这样一句朴素的话语，为何能改写谢严军的人生？
2: 面向生态文明、健康中国、木材安全，
0: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学

0: 处会议，而是一场聚焦我国木材资源安全、推动人工林高质化利用的生态突围。天然林商业禁伐后，资源短缺成为行业难题。
1: 怎么样利用好我们的人工林资源，解决我们木材工业资源缺乏的问题？那么这是一个严峻的一个课题。
2: 我想请教一下老师，我们怎么样把这个人才优势转化为服务产业的能力优势？
3: 一定要认真参与，积极参与。
2: 是的，
3: 你必须找好主力点。
0: 产业破局从来就不是一人一时之功，科技报国更是一场跨越岁月的接力。
3: 我们学科从第一代老师开始，他是留学美国的，提前回国。为什么？我要回造自己的祖国，来贡献自己的力量。
1: 由于这个经济原因啊，我当时一度是想放弃出国的，但是我的导师让我一定要抓住机会，自掏腰包资助我出国留学。在2010年的时候，李坚院士带着我的硕士导师和副导师去英国看望我，谈到了学校团队在发展过程中需要人才回来助力团队的一个建设。
0: 2010年，有着安稳前程的谢彦君，因为恩师一句滚烫的召唤，义无反顾地飞越重洋回到母校。
1: 我们把杨木的密度、尺寸稳定性、耐腐朽性等这些关键指标都得以的显著提升。通过对杨木啊这种树生人工林木材的高质化利用，是解决了我国庞大的木材工业原材料缺失的一个痛点。
0: 谢彦君和他的团队聚焦人工林木材提质增效和生物制基新材料创制，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国家
4: 作为第七代学科建设者，立足产教融合，把形成的新理论、新技术推广到实际生产中。
1: 在新技术创新的过程中，有很多挑战和困难。它不仅仅是在实验室如何把这个技术创新出来，它还存在于怎么把这个技术转化转移到生产一线。
5: 谢老师常说，我们要把实验室技术推广到生产线，去实实地地的去考察。
2: 一个产业输出产业想要的人，需要在企业里面有一个磨合的过程。
1: 在我们推进科技创新服务社会的过程中，织布围绕着想干事、能干事，到最后干成事，开展了多元化的党建引领工作。
0: 谢彦君以织布凝心，以党建聚力，搭建校地企融合之桥，让人才优势化为产业动能，让科研成果落地生根。
4: 我们企业和东林党支部共建产教融合平台，
6: 我们的技术现在在企业已经实现了落地转化。
1: 通过我们的木材绿色功能改良技术，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的需要，同时也是节约了木材，实现了对森林的保护。
0: 东林精神后置于为国育才、科研报国的期待坚守中，也体现在前辈们的谆谆教诲和年轻教师们的奋斗热情里。
3: 奔跑的不去做，并行的部分去做，我们做的就是做领跑者。
1: 这条路还很长，但我坚信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
7: 我把我追求的旗帜举得很高很高，当山风吹过，旗面便飘展开来。我亲手书写的一行刚硬的大字，到农业第一线去。
8: 看看现在吃的怎么样？编一个斤是一个结果，编两个斤效果不一样，编三个斤不一样。吃不同的食物，
9: 是，
8: 它肯定那个生理反应是不一样的，
9: 是，
8: 下一回就是。

0: 戏称自己是世界头号养蚕高手，这份底气来自他带领团队破译家蚕基因密码，完成全球首张家蚕超级泛基因组图谱的绘制。
1: 我们家蚕的这个泛基因图谱涉及到来自全球各地的1078份遗传资源的基因组，所以呢，它能充分反映家蚕这个物种的遗传变异。
2: 没有这张超级泛基因组图谱的时候，我们要鉴定家蚕的育种现状的基因，就像大海里捞针一样，有了这张图谱以后，像瓮中捉鳖一样，又快又准。
0: 凭借一张图谱，一座数字家蚕基因库，戴方银团队让养蚕业正式迈入精准育种新时代，
1: 是对蚕的基因组选择育种产生深远影响，也是蚕的基础科学研究进步的一个重大的助推器。
0: 一步跨越背后是十年磨一剑，一次突破源于年少时的一句誓言，那篇高中时期的作文他至今记忆犹新。
1: 高中快毕业的时候，我们老师给了一篇命题作文，叫在我追求的旗帜上，那个时候就种下了要学农从事农业的这样一个初心和梦想。我1993年参加工作，已经32年多了，选择这项事业，大学学了蚕桑，希望学有所用。
0: 从实验室到泥泞田间，他把初心扎进泥土，一生只做一件事。
3: 他鼓励我们像桑树一样扎根在我们这个土壤上，做一个像春蚕一样有用的，让大家能够记住的一个普普通通的科技工作者。
4: 我们这个实验室这层楼经常是灯火通明啊，到深更半夜。他经常说啊，能拼才会赢。
0: 30年来，他紧盯产业发展需求，把科研做在最需要的地方。
1: 其实农业科学研究应该以应用为导向，我们要把科技成果带到农业生产当中去，服务农业高质量发展。
5: 我们第一阶段准确率实现99%，
6: 是雄卵，白色的卵，
7: 对。
8: 帮助我们重庆蚕科院提高了人才队伍的专业化水平，提高了科研能力，提高了科技转化应用的成果。
4: 通过走访企业，深入基层和蚕农聊天对话，我们真实地掌握到了我们的这个蚕桑生产企业以及我们蚕农的真实的迫切的需求。
3: 让我们的科技呢，真正的服务于蚕农，服务于乡村，服务于我们整个社会。
0: 养蚕是中华先民的伟大创造，蚕丝是中华文明的金色名片。
1: 我们在传承的过程中做到了守正创新，我们今天用新的生物技术、智能技术各方面的新技术汇集起来，把养蚕知识技术进一步的发扬光大，弘扬和传承蚕丝文明，我们认为是我们的责任。
0: 一粒蚕茧洗起千年文明星火，一生坚守赋能蚕桑产业新生。戴方银将家国情怀织进缕缕银丝，把科研初心融入岁岁耕耘，在逐梦农业强国的路上，他心怀热爱，步履向前。
1: 我们是既以蚕桑为事业，便以蚕桑为品格。
9: 20年前，我就树立了一个初心，让我们的科研工作真正的能够脚踏实地，真正的能够落到我们的产业中去。
0: 2016年，徐鹏回到厦门大学，将科研目光锁定在大黄鱼的遗传育种。
10: 这个是我们的大黄鱼性别的一个 PCR 的样本，我们又不去检测它的雌性还是雄性。
11: 所以这个标记如果能达到100%的准确性的话，我们的性别控制育种就可以非常顺利了。
9: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育种工作对于农业的 增产的贡献率呢是非常高的。那其实在水产养殖产业中也是一样的，
7: 比如这个就很典型的，然后出水以后呢，如果有白点的话是密密麻麻的。这个大黄鱼啊能够长大不容易。
9: 大黄鱼呢我们称它为国鱼，那它的养殖产量呢现在已经接近30万吨。我们团队近年来呢开发了称之为宁心系列的大黄鱼育种芯片。那目前的宁心4号呢，这个不仅成本更低，而且呢应用于育种的效率更高。
0: 从表型选择到基因育良种，徐鹏带领团队让大黄鱼育种迈入了基因组时代。方寸芯片里藏着一尾鱼的心声。
12: 这个芯片完全是国内的这个企业来进行生产，然后呢再进行基因鉴定，所以整个流程呢就把握在我们国内，避免了这个卡脖子的一个现象。
0: 从实验室到生产线，从技术突破到自主可控，这条路他们走了数年，每一步都踩得扎实，只为让中国海水养殖产业的种子密码握在自己的手里。
9: 今天下午呢，我们召开我们支部的育种双高工作的推进会，而这个融资呢就是我们的党建要与我们的事业要深度融合。基层党组织就是我们共同的这个堡垒啊，跟我们的龙头企业建立密切的这种产学合作关系，产业的需求啊困难呀可以很快的反馈到我们这里来。
13: 我们就非常的注重我们原有的这些科研跟产业的链接，以及高校最最重要的培养人才的这么一个任务。
14: 徐老师一直教导我们，就是我们不能一直待在象牙塔里面，要走出去到一线去看看。
0: 海洋生物产业化既要立足海洋科学，更要深耕细作，推动应用落地，以党建红引领科技蓝。徐鹏以党员担当凝聚团队，破解产业难题。
9: 啊，我们专任教师研究方向呢，其实都是有鲜明的应用属性。每一个团队呢，都在它细分的领域做到国内领先。
13: 我们看到了，真的因为技术的进步，让养殖户的财富增加，然后盖起了小洋楼，然后让自己的子女有机会去受到更好的教育。所以这些其实都是给了我们非常大的动力。
0: 从破译基因密码到培育良种，从实验室到养殖一线，徐鹏与团队以科研守护生计，把答案写在深蓝，让浪花里的每一份希望都汇聚成为看得见的蓝色粮仓。
9: 科研工作漫长而艰辛，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0: 粮食生产的根本在耕地，命脉在水利，出入在科技。节水并不仅仅是少浇水，而是要让从大水漫灌转变为精准灌溉。
1: 在蔡焕杰眼里，水从不是单纯浇灌农田的资源，而是让这片土地焕发生机的希望，更是他攥在掌心守护国家粮食安全的坚实底气。
2: 现在我们除了就是说要节水，还要让它能够实现它这种减排的事情。
1: 让每一滴水都发挥最大价值，是蔡焕杰和团队成员刻在心底躬耕田间的执着追求。
3: 如果我们想要达到丰产高产，那相应的目前就应该来进行看一下是否需要来灌溉了。
0: 现在这个十厘米这个分辨率这是多大程度？
1: 灌区设备不准，数据不实，技术落地难，是长期困扰企业生产的难题，更严重影响着农业的增产增收。
4: 灌区的业务是非常复杂的，仅凭企业自身的能力是很难做好的，所以我们找到了西农蔡老师团队。
5: 通过与灌区及企业进行联建，发现灌区企业有迫切的这样的实际生产问题。

0: 精准灌溉难在精准二字，更难在从实验室理论走向田间地头的最后一公里。为破解这一难题，蔡焕杰带领团队十年如一日潜心钻研，汇聚多领域的骨干力量，把理论研究转化为田埂上的实际成果。
1: 我们支部一直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十年来始终雷打不动地坚持每周学习讨论。
2: 通过长期的田间实验和模拟研究，构建了包括作物缺水指标、调灰灌溉量化指标等一系列的这样一些指标体系，为精准灌溉提供了技术保障。
0: 一次次研讨碰撞，一项项试验突破，他们以交叉融合聚合力，以协同攻关破难题，让旱区农业因科技而焕发新生。
3: 我们党支部在理论的研究、产品的创制、技术的集成以及推广运用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0: 扎根西北40年，蔡焕杰主编的教材被20多所高校采用，入选国家级规划教材。一批批青年学子在他的带领下，扎根西部，服务旱区。
2: 我83年到这个地方以后，实际上我们整个系也就20来个人。几十年来我们大家团结协作，我们支部的每一个党员都像是一滴水，用党建把我们凝聚成了一股洪流。
0: 每一寸试验田的默默坚守，每一次技术难关的奋力攻坚，对每一位青年学子的悉心培育，都饱含着蔡焕杰对这片土地最真挚的深情。以科研践行使命，以传承奔赴远方，是他们在农业强国的征途上迈出的最坚定的步伐，最温暖的坚守。
2: 希望我们有限的水资源能够生产出更多的粮食，确保粮食的丰产丰收。
0: 从晨光里到暮色中，山林的绿，桑田的暖，鱼仓的鲜，田垄的凉，都是他们躬身实践的馈赠。
4: 以知守护绿水青山，以行创新绿色科技，
5: 解决产业发展的痛点问题、堵点问题、卡点问题。
6: 倾听产业的声音，才不会闭门造车。
2: 培养出更多为西部旱区农业发展做出贡献的有用人才。
0: 以匠心护生态，以科创兴农本，他们深耕笃行，

0: 绿色黄金山葵培育门槛高，
1: 山葵的这个叶片脆的很容易断，
0: 规模化种植步履维艰。咖啡香里藏忧愁，品种老，加工落后，产业突围现困境。科研团队攻坚种植技术，为特色农业打开新天地。创新进行时即将播出《田野训方针》。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赖老师，我们这边采收后的一个情况有一点糟糕啊。我给你拍了几张图片发过来了，你帮我们指导一下意见呢。
2: 现在的发病比较厉害是吧？
1: 对对对，
2: 今天下午就过去。
1: 哎，好的好的。
0: 农业技术推广站的杜金松发现，当地采收的山葵叶片后的断裂处开始变黑枯萎，这明显是感染病菌的征兆，时间长了便会蔓延到根部，很可能造成山葵的绝收。山葵是什么？为什么根茎发黑就会导致绝收？很多人对山葵感到陌生，但提到芥末几乎无人不知。芥末正是用山葵根部直接研磨而成的辛辣酱料，是生鲜料理不可或缺的调料。山葵全身是宝，根茎价值最高，叶片可生食，花台能入菜，叶柄可深加工成酱油、芥末等产品，每亩收益可达10万元，被誉为绿色黄金。但种植条件极为苛刻，对气候、海拔要求极高。四川广元市曾家山森林覆盖率高，平均海拔达到1400米，正是山葵难得的适宜生长地。
3: 所以呢，山葵因为它的这个特性呢，也就是我们四川省呢乡村振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载体啊，所以我们也是在相当于把它当成一个特养特种的这个种子啊来进行一个推广。
0: 赖云松是四川农业大学教授，他是中国最早一批研究山葵的专家。接到学生杜金松求助电话后，决定立刻动身前往现场。
3: 哎，杜金松，你们现在正在收获哈？
1: 对，今年收获这个叶片。
3: 大家在这个沟里面走，别踩田埂。山葵的这个叶片脆的，很容易断，别图快啊！这个伤有了伤口之后，就传病了啊！如果这个病也得不到及时的这个防治呢，它就会传染到这个根茎部
1: 啊，
3: 影响马上下个月收根茎就会出问题了。
0: 为确保采收顺利，赖教授嘱咐大家采收时动作务必小心，同时及时喷洒杀菌剂，防止断裂处被病菌感染。
3: 山葵的种植呢，技术门槛比较高，农民种植起来呢会比较的入门呢，包括比较难推开啊，比较难推开，所以存在这个技术上的这么一个比较大的难题。
0: 尽管种植要求苛刻，但每亩10万元的高回报仍让农户满怀种植热情。而山葵优质品种的培育与推广缺乏成熟经验，中国要大规模发展山葵种植，只能从零开始探索。
3: 按照原计划7月份要去山葵基地对吧？
0: 四川农业大学赖云松教授开始带领科研团队进行山葵种植的攻关研究。然而面对如此稀有娇贵的山葵，科研团队从最开始的种子培育就面临巨大的挑战。
3: 山葵呢，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它的这个种子有个休眠，它一定要经历过夏天冬天，就相当于在计算它的月份，春天来了该发芽啊，那个时候开发芽。
0: 超长的休眠时间对于农业生产来说是无法等待的，那么有什么方法能够缩短种子的休眠期吗？
3: 好，0.2，再来。
0: 通过长期观察和思考，科研团队想到了利用赤霉素来破除它的休眠。
3: 赤霉酸要先溶解在铅化了或者乙醇的溶液里边啊，否则它不容易直接不溶于水啊。我们用这个先把它溶解了，透明了啊，我们再直接把它放到水里边。
0: 实验中用量的把控是关键，量太小效果不佳，
3: 轻轻的把它混匀；
0: 量太大则会抑制发芽，导致种子失火。
3: 来，我们把种子放入赤霉素里边，要浸泡24小时。 这个种子已经泡好了是吧？下面呢就是脆芽，底部呢哈这个棉纱稍微厚一点，让它保湿。接下来就把这个种子往上面撒，把它散开。好，我们现在给它喷一些这个灭菌水，喷到看着湿湿的哈就行，不要喷得太多。用黑布遮一下光。
0: 没有经验可借鉴，科研团队只能反复实验。

0: 最终他们攻克了种子休眠难题，将发芽时间缩短至一个月，成功率超 90%。 历时三年，团队培育出中国自主的山葵新品种。然而天生娇贵的山葵在长达一年半的生长周期里面临的威胁无处不在。曾家山张大爷家的十几亩山葵突然长出黄斑并逐渐枯萎，若不及时救治将面临上百万元的经济损失。
1: 这个田难怪你说的不想要了，这个已经染了很多病了，
2: 看这个叶子已经黑斑，
1: 这个没入病，你看这个黑的，你看也
0: 染了。赖教授初步判断，这是没入病，又叫黑心病，是山葵生长过程中影响最大的一种病害。一旦染病，极易造成大面积流行，最终导致减产或绝收。通常农作物病害靠打农药防治，但山葵没入病用农药效果并不明显，还会带来农药残留问题。没入病的成因和防治方法成了摆在赖云松团队面前的关键难题。若不能攻克，山葵种植就无法持续，农户的致富愿望也将落空。四川农业大学成都校区里，科研团队正争分夺秒地进行没入病的科研攻关。
1: 这菌的位置也很重要。这是感染了七天，然后接了菌的地方，这个漆黑的这一片应该是最初的部位，所以它的发病非常严重，然后沿着这个维管束往上往下进行蔓延。那么其实大家从这个图片可以看出来，这近点霉菌呢，它不光是侵维管束，它把维管束当成一个高速公路啊，迅速的通过高速公路把这个病菌送到这个根茎的各个地方去。
0: 经过四年研究，科研团队得出结论，没入病成因复杂，受土壤、光照、植株损伤等多种环境因素影响。一般从叶柄或叶柄基部开始感染，逐步渗透到根部，导致山葵失去经济价值。那么到底是哪种原因致使山葵染上了没入病呢？这也是科研团队寻找防治办法的关键。
1: 这个田应该是连种了啊，
3: 两次种了两三季，
1: 他连续种了三季啊，就是想省事儿。你看这个根啊都黑的。
0: 连作就是每年都在同一块田地里种植同一种作物，连作会导致土壤养分失调，病原菌和有害成分积累，从而爆发病害。目前国际上没有针对性的特效药。科研团队转变思路，从消除病害转向预防和减轻病害发生，而杜绝连作让土地休耕养地就是最关键的举措。山葵从育种到病害防治，科研人员能否为农户保驾护航，实现山葵致富的愿望？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云南咖啡种植品种老化技术之后，科研团队能否让云南咖啡豆走上精品路？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1: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2: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界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4: 哎呀呀咿哈嘞，哎呀呀咿。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4: 哎呀呀咿哈嘞，哎呀呀咿。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

0: 快速发展之路。经过十年摸索，如今曾家山山葵规模化种植面积已达2000亩，产品远销海外，农户收益逐年攀升。赖云松科研团队对山葵的研究也仍在坚持不懈地推进。而在云南，另一种作物也正通过科技赋能焕发出新光彩。山谷中鲜红的果实缀满枝头，这不是樱桃，而是咖啡果。经脱皮、风干、烘焙、冲煮，它与茶叶、可可并称为世界三大饮品。中国并非咖啡原产地，19世纪末咖啡在云南落地生根，如今这里的种植面积占全国98%以上。曾经云南咖啡缺优质品种，无成熟加工工艺，只能出口原料，利润微薄，不少咖农弃种，咖啡园日渐荒芜。
1: 咖啡呢用工量特别大，十年前的咖啡采摘工是20多元一天，现在100多块一天，他种的咖啡还不够开采摘工，所以厉害的劳动力都到外省去打工了，这个就是导致了整个山头的荒起来的这个主要原因。

0: 黄家雄，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热带亚热带经济作物研究所研究员。
1: 采几个亚楠？
2: 采上20个。
0: 近30年深耕云南咖啡品种培育，世界上咖啡根据树种共分为小粒咖啡、中粒咖啡、大粒咖啡三大品种，其中小粒咖啡品质最优，种植最广，而云南高海拔地貌正适合其生长。黄家雄团队锁定小粒咖啡中的极品铁皮卡和波邦，决定以此为母本培育新品种。
1: 咖啡是多年生热带植物，从播种到开花需要3年以上时间，它不像这个水稻玉米一年可以繁殖2-3代，而我们育种工作要经过这个品种比较试验、气候性试验、生产性试验，每个阶段的话至少要观察3年，所以3个阶段加起来的话接近20年左右。
0: 历经20年攻关，黄家雄团队培育出云咖系列咖啡苗。可就在新苗挂果之际，一场致命危机悄然来临。一次例行检查，黄家雄在咖啡树叶上发现了一些红褐色斑点。短短几周便在咖啡园蔓延开来，树叶开始脱落，枝条枯死。
1: 这个咖啡树啊，你看叶片都脱落光掉了，主要是锈病引起的。咖啡叶锈病啊，这个全球性的大难题，我们很多科学家都在想办法来攻克这个世界性难题，但每一种方法都有它的局限性，我们也在不断创新，需要我们几代科技工作者长期的坚持。
0: 就在科研人员陷入绝境之时，黄家雄突然想起此前在埃塞俄比亚的考察情景，在那里他发现咖啡树似乎很少受到叶锈病的侵扰，于是他赶紧查阅资料，发现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埃塞俄比亚原始森林中高大的树木形成了良好的遮阴效果，使得咖啡长势较好。这一发现让黄家雄眼前一亮。
1: 哦呦呦，这个太漂亮了，你看咖啡长势不错嘛啊，这个就是我们咖啡群落栽培的这个示范基地，就是咖啡加香蕉，通过种植香蕉以后啊，它起到一个遮阴作用。你看大家这一把伞也给它遮阴啊，它可以改善这个咖啡生长的小环境啊，特别是可以减少锈病天敌的危害。

0: 尽管有了优质品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云南咖啡仍然在国际立足。新采摘的咖啡豆去皮是决定咖啡品质的第一步。新鲜咖啡豆表面附着一层果胶，十分粘稠，难以去除。传统脱胶一般采用自然发酵，再通过不断搅拌和水流的冲刷来去除果胶，很难完全冲洗干净，严重影响咖啡口感和售价。该如何解决这一难题呢？在不断调研和走访中，科研团队终于在当地发现了一家研发坚果去皮机械的企业。他们决定前往这家企业接洽，希望能够联合研发一台普通农户用得起的咖啡果加工机器。
1: 研发这个设备，把这个果
2: 加工好。哎呀，我们看看这个脱胶机试验效果，看看那个豆进去，
3: 然后这里
2: 出来，它脱胶是靠什么原理啊？
3: 那个挤压嘛，
2: 机械摩擦啊。
3: 哎，对对对。
2: 哦，好的好的。
3: 热摩擦。
2: 好的好的好的。我先试一下。清洗过程中把果皮再剪一剪，就很干净了啊。省水省人工是吧？
0: 这台小型的咖啡去皮机因为价格低廉，去皮效果好，得到咖农们的高度认可。它不仅提升了云南咖啡豆的品质，也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一杯好咖啡，六分看豆子，三分看烘焙，一分看冲煮。烘焙过程中的一系列反应造就了咖啡的丰富香气，这是云南咖啡蜕变的关键一步。科研团队联合杯品师对烘焙好的云南咖啡开展杯品测试，从干香、湿香到醇厚度共检测十项指标。这批咖啡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横着走的车，会变色的玻璃，用玉米种出人血清白蛋白，给大地做体检。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科创集结号》。
4: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科研团队联合杯品师对烘焙好的云南咖啡开展杯品测试，最终品鉴团队确认这批咖啡样品的品质非常好，达到了精品级别。
2: 这些年来我们云南咖啡的品质啊是大幅攀升了，提升很多了。咖啡价格由过去的不足15元一公斤上升到现在的均价35块左右，所以农民是得到了很多实惠。
0: 从川北增加山的绿色黄金山葵，到滇西宝山的金豆子咖啡，这些曾经稀有娇贵的作物在科研工作者的坚守与创新中焕发新生。科技赋能农业，让特色作物走出了生长困境，助力种植户增收致富。

0: 初登帝位，刘彻的新政从任用新人开始。
1: 如今天下百废待兴，不用新人怎么行呢？
2: 要自强不息，要奋发有为，汉武帝要的就是这种人。
3: 殿试开始。
0: 广招儒生，推崇儒学，刘彻引发黄老旧臣的强烈不满。
4: 只怕用不了多久，朝廷上下就独尊儒学了，
5: 也不问门第，也不管出身，这简直是胡闹。
2: 黄老知道核心的就是无为，跟汉武帝的理念就发生了严重的抵触。
6: 老身国事可以不管，可家事可得由我管，他得跟阿娇完婚。
0: 面对祖母催促完婚，刘彻十分抗拒。
1: 跟别人谁都行，就是跟那个傻丫头，朕不愿意。
7: 陛下以后可以有千种选择，这一次只能有一种选择。
2: 贵为帝王，很多事儿能做主，唯独自己的婚姻他还真做不了主。
0: 刘彻将怎样面对与阿娇的婚事？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为您解读历史大剧《汉武大帝》。
8: 谢谢，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2: 应该的
9: 是朴素的诚信。
13: 这个怎么弄？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
15: 了。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
16: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4: 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4: 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9: 没什么事儿。
2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干嘛？
21: 干嘛？
2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3: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4: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5: 说历史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我们经常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汉武帝继位以后呀，他就烧了四把火。这第一把火呀，求贤，下诏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方正就是个性正直的，贤良方正是品行好的，直言极谏是敢说话的，就运这些人。第二把火呢，运儒生，付诸实践，把自己的老师王章、赵婉相继任命为核心团队成员。结果这个事儿呢，后来被窦太皇太后给摁下了。第三把火呢，就是安抚诸侯。老刘家的基本盘，汉武帝明白这得稳定住，要不然还要出大事儿的。这第四把火呢，就是对匈奴，怎么对啊？还得和亲。为什么呢？你先得稳定，要打仗呢，不是一句话的事儿，那都需要千头万绪，精心准备。所以和亲，所以汉武帝啊，继位以后，主要就干了这四件大事儿。那么这四件大事儿干得怎么样？干的过程中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看电视剧。

题目是古今治乱之由，长治久安之道，电视现在开始。

0: 公孙兄，这些宝贝书卷用上了吗？
1: 白准备了，一卷也没用上。
2: 哎，没用上就对了，好不容易有个对皇上说话的机会，傻瓜才用别人的话呢。
1: 董公是这么看，
2: 皇上要听的就是你的真话。
1: 那也得引经据典为好嘛。
2: 我自己就是经典，有本事就让人家读我，不是我读人家。
1: 董公气魄恢宏，奇才呀。
0: 是啊是啊，我看这一次皇上肯定能选中你啊。
2: 皇上选中我？我告诉你啊，不是皇上选不选我，是我要不要服侍这皇上。
1: 你选择皇上？
3: 什么？袁固这个老顽固，他还没有死。
4: 不光没有死，听说啊，他活的呀，还挺结实呢。
3: 哼，这倒也好，我倒要看看他能给皇上出什么好主意。不过这也奇了，皇上招来这么一帮子人，而且都是儒门中人，他们到底是要给皇上出些什么主意？
4: 太皇太后啊。今天呢是第一次比试，卷子呢被赵婉、王臧他们收上去了。至于这里面有些什么说法，我就不得而知了。
3: 那丞相窦婴呢？
4: 皇上没安排他管朝贤，没有参加。
3: 这黄老无为之学是我大汉朝治国的根本，诸位都是出身世家的老人，对朝廷的事你们要多费心思。
5: 舅舅，舅舅。
0: 阿娇，
5: 干嘛老这么跪着呀？累不累呀？快起来。
0: 不不，
5: 起来。
6: 阿娇，来，里边是谁在说话？

0: 母亲、许昌，还有庄青笛。哦，
1: 阿娇，
2: 进来见过圣上了吗？
0: 嗯，干嘛要见他呀？
2: 你马上就是皇后了，不能任着性了。
0: 嗨，等坐上了再说吧。
3: 魏姬侯，
4: 臣在。
3: 太皇太后宣见。
2: 诺。

0: 自皇上继位以来，朝政的事儿还顺当吗？
1: 顺当。这些年来，国泰民安，国库也是满的。
0: 满吗？
1: 前不久啊，侄儿去了敖仓，在敖仓看到那粮食啊，那是堆积如山，一层压一层，最底下一层啊，如果再不吃的话，就都发霉了。库里历年收上来的口算钱，哦，

0: 千万不能够怂恿皇上搞些没影的事儿。
1: 丞相啊，刚才我来宫里的时候路过公车署，只见那里人山人海，乱乱哄哄的，什么人都有，像一林子鸟似的。听说都是奉了皇上的求贤诏而来的三教九流，将来朝廷的大臣就要从这些人中选。哎，这成何体统，也不问门第，也不管出身，这简直是胡闹，我没有一个看上眼的。
2: 太主，你觉得不正常吗？
1: 我看你们撺到皇上的第一道施政诏命就是求贤，简直是胡闹。老子说不上贤，使民不争，老太太喜欢老子，这谁不知道啊？这不就是和老太太作对吗？再说了，这第一道诏命下来，把全天下的人的胃口都吊起来了，什么阿猫阿狗的全进京城来应试，这朝廷不成了赶大集的了吗？
2: 太主说的可不对啊。
1: 不对？
2: 凡治国方略首要就两个字，用人。当今皇上发布这求贤诏，也是效法祖宗。高皇帝十一年就曾颁布求贤诏，说只要有本事就来投我，我能富贵之。
0: 哎呦，得了，都看出来了吧，翅膀硬了，笼子关不住了。人家现在是皇上了，再加上后面还有人

0: 丫头，别走远了，把阿娇给我叫来，我有话跟她说。哎呀，先帝在世的时候曾对老身说，魏姬侯临大事常有拙见，是一等一的智慧之才。老身知道，在很多大事上，你也曾影响过先帝，先帝对你是有寄托的哟。我呀，也跟你把话说清楚，别成天跟那些儒生们搞在一块儿。虽然你曾经也学过那儒学，可你不同啊，你是咱窦家的人，眼睛呢得盯着皇上。岂是皇上，还是个半大的娃娃，长在深宫之中，世间的事他哪儿懂啊？也不能够只照着书本上读的去做嘛。老身只怕皇上身边用不着好人呢。去告诉皇上，老身国事可以不管，这家事可得由我管。他得跟阿娇完婚，我看这婚典就由你和田汾去操办。
1: 臣领旨。
2: 这一段表现的是汉武帝选拔人才，怎么选拔呢？汉武帝规定了，丞相、御史2000石以上的高官，包括中2000石官员，这些人都必须要给朝廷举荐人才，不举荐算你失职。当然，举荐的人才不当算你失察。所以，举荐人才是一个极其慎重又必须完成的任务。但是，他也认为这些人他们的眼光有局限性，所以怎么办呢？他就规定了自选育，自我推销。那么这种方式一旦开启以后，的的确确出现了很多奇才。这里边最典型的包括朱买臣呀、乌丘寿王呀、司马相如呀、东方朔呀，包括祖父偃。祖父偃这个人在乡里边讨人嫌，你想这种人那郡守怎么会选拔他呀？怎么会察举他呀？所以祖父偃就是自选育的方式。所以我们说汉武帝选人运人，他的确有两把刷子，有一套他能够突破常规的条条框框选人。我们看汉武帝选官他的标准是什么呢？你像黄老之术无为而治，这些人都无为，所以实际上来说比的是什么呀？比拼的就是品德。所以在乡里边察举，我们发现选出的人都是口碑比较好的人。那口碑这个东西是日积月累的，你装得了一时装不了一世，所以这个人首先人品好才能够被察举上。但汉武帝觉得光这样不行啊，所以呢他选人呢，他要求什么呢？给他们出题，提出问题你得答。所以能给你答问题的人大概率好多都不是奉行黄老之术的人，是什么人啊？是儒生。汉武帝问这帮人，怎么样让国家长治久安？怎么样你得有举措。奉行黄老之术的这些人说啥也别干就行了，汉武帝说这你等于没说呀。所以他选出来的都是儒生。儒生我们知道天心见君子以自强不息，要自强不息，要奋发有为，汉武帝要的就是秉持这种理念的人。所以汉武帝选人选出了好多这样的人，都想干事儿的人。但是汉武帝这种选人啊，让自己的老祖母窦太皇太后看不惯了。窦太皇太后他就喜欢黄老之道，黄老之道核心的就是无为，不乱说不乱动。那这个跟汉武帝的理念就发生了严重的抵触，可想而知在祖孙俩呀、接下来会有好多冲突啊。我们接着往后边看。
3: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艾克斯5。
4: 诸侯各王都要早做通知，大典所需用的礼品要提前专车入京。等等，宗室贵戚要晚两天通知消息， 不能提前泄露出去。
1: 诺
4: 啊，少府处你们联络大典所需武器缺什么？
5: 太常道，蒙祖道。

0: 侯爷，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皇上大婚是大事儿，可我这个负责祭祀礼仪的太常却一点都不知道啊。
1: 不知道不奇怪。
0: 哎，

0: 居然具体代理朝廷太常署的职责，这不是越俎代庖吗？
1: 窦鹏祖，是太皇太后命我亲自操办此事的。来人，
0: 是太皇太后啊。我就不说什么了，冒犯。
1: 皇上自己也不知道。
0: 怎么连皇上都不知道？这未免太奇怪了。
2: 闭嘴！这是你该发议论的。
0: 死罪，死罪。
3: 这么急呀、啊？怎么事先也不早说呢？
4: 我有什么办法？老太太刚把我叫去跟我说，我这不就把你叫来了。
3: 可皇上的心事没在这上头啊，这么匆匆忙忙的成婚，他愿意吗？
4: 不急，不急，我能叫你来吗？听老太太那口气，哪还有商量的余地呀、啊？

0: 以弟弟的直觉，老太太用心，怕不光是让皇上成婚吧？
1: 嗨，他不就是想用婚事做个套子，把皇上套起来吗？
0: 不会这么简单吧？坏就坏在这小皇上太想奋发有为了。
2: 陛下万福，东宫太皇太后叫奴婢给陛下送水果来了。陛下万福，东宫太皇太后叫奴婢给陛下送水果来了。东宫太皇太后叫奴婢给陛下送水果来了。
3: 往哪儿放呢？

0: 下，陛下，快走，快走，快走，走走走走
1: 啊，走
0: 走啊，走。
2: 为什么母后不亲自来和朕说？
3: 因为太后知道陛下并不想马上结婚。
2: 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逼朕立刻完婚呢？不是说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皇帝，怎么做皇上的连自己的婚姻也决定不了？
3: 是，天下事当由天子当家，不过陛下出于孝敬，难道就不能让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当一回家吗？
2: 只怕他们不是想当一回家，是想当一辈子家。不行，朕现在还不想考虑婚姻的事。
3: 陛下，陛下可知婚姻是何物？
2: 哼，这个朕当然知道，还不就是男女之间一阵子手忙脚乱吗？跟别人谁都行，就是跟那个傻丫头，朕不愿意。
3: 陛下说的那不是婚姻，婚姻不仅是床子之事。
2: 那呀，朕就更不愿意了。

0: 臣等百废待兴，朕还有很多大事要做呢。臣作为太尉，作为舅舅，对陛下就说白了吧。依据古之礼法，陛下的嫔妃将来又何止上百上千？但阿娇则完全不同。陛下金屋藏娇的故事早已流传到宫廷民间，没有人不知道。陛下。 这个承诺若不兑现的话，则失信于天下百姓。王者的威信，陛下你应该知道。一则威，二则信。失信则损威。再说陛下，如果你不娶阿娇的话，则长公主她不高兴；长公主不高兴，则皇太后她不高兴；皇太后不高兴，则太皇太后也不高兴。一群人不高兴啊！ 陛下，太皇太后不高兴的话，这分量陛下你应该知道的吧？记住，陛下，历来帝王的政治不只是在朝廷设计，皇上，您的婚姻也是宫中的政治啊。
1: 难道朕就没有别的选择了吗？
2: 陛下，以后可以有千种选择，这一次只能有一种选择。陛下，哼，那朕问你，当初选择朕继承皇位的是长公主，还是先帝？
0: 当然是先帝。
2: 那朕再问你，朕能够继承皇位，是因为靠长公主呢，还是因为朕的贤能？
0: 当然是陛下的贤能，那不就得了？既然朕是因为贤能而继承了皇位，那为什么处处还要看长公主的眼色呢？朕就不能独立决断吗？陛下，具备贤能并不一定就能够继承皇位。先帝有14个皇子，和监王的刘德贤能就差了吗？
2: 先帝就曾评价他身端行至、温仁恭俭、笃敬爱下、好学不倦、毁于鳏寡，这么多贤德，可是为什么先帝没有选择刘德呢？舅舅，难道朕真的必须接受这场愚蠢的婚姻吗？
0: 陛下，皇太后不希望自己重蹈丽妃的覆辙。陛下，
2: 好，好，好，好啊！

0: 你今儿给朕的印象颇为深刻啊。也罢，朕呀就全当那个傻丫头为花草之流，朕就另图春花吧。陛下答应了。你替朕去转告母后和长公主啊，告诉他们朕谢谢他们替朕选了一个好皇后。
1: 谢陛下。
2: 太后，太后，不好了，皇上动怒，一个人走了。
3: 怎么，他走了？
2: 嗯。
3: 哎呀，兄弟，皇上他上哪儿去了？啊，
1: 皇上高兴地答应了下个月就举行大婚大典。
4: 哎呀妹妹，那我们应该去喝一杯去。
3: 不，姐姐，咱们得去补集择个好日子。弟弟，
4: 走走走。

0: 哦，皇上同意婚期了。哎呀，这可是大喜呀，喜事儿就要喜办呐。
1: 皇上已经颁布了诏命，他还关照臣说，一切安排要让老太太高兴，让太皇太后高兴。
0: 是吗？哎呀，这孩子啊，还是懂得孝敬的。这朝里的事儿啊，一定得有好人教导。
1: 其实皇上一直是把朝政看得比家事重要。
0: 皇上的婚典就是朝政，自古以来君王的婚典也都是政治。
1: 那倒也是，那倒也是。
0: 你去问问田芬，看看他们王家有什么安排。
1: No。
2: 俗话说得好，强扭的瓜不甜呀。年轻气盛的小皇帝不想结婚，舅舅田芬苦苦婆心的劝刘彻说，你这个婚结也得结，不结也得结，是为了大局要结。
3: 如果你不娶阿娇的话，则长公主她不高兴，长公主不高兴，则皇太后她不高兴，皇太后不高兴，则太皇太后也不高兴，一群人不高兴啊。历来帝王的政治不只是在朝廷涉及，皇上您的婚姻也是宫中的政治啊。
2: 汉武帝能继位，正如田芬跟他讲的，那是你母亲苦心经营的结果。他不明白自己这个地位啊，是自己的母亲和长公主刘嫖结成同盟才得到的。也就是说，刘嫖不替你说好话，你怎么能够在汉景帝的心目中加强印象呢？这都是有原因的。贵为帝王，其实很多事儿能做主，唯独自己的婚姻他还真做不了主。他的婚姻很多都是政治婚姻。田丰跟刘彻这么一讲，刘彻也明白了，这事儿不能由着自个儿性子来。既然不能由着自个儿性子来啊，所以他只能硬着头皮答应，好吧，我就娶她吧，全当就娶个牌位。当然了，电视剧里边接下来会表现一个声势浩大的皇后的这个成婚仪式，但是其实据史料记载，刘彻在做太子的时候就已经成家了。因为古人呢，成家的时间比较早。我们知道古代女子15岁及笄，及笄就是举行了女子的成年礼了，举行了成年礼那就要出嫁了。那可想而知，阿娇呀应该是在及笄以后已经就嫁给了刘彻。当时刘彻是太子，太子他也可以有太子妃呀啊！但是电视剧他要表现他正式成为皇后的这个桥段，所以接下来就要安排一场汉武帝跟阿娇的大婚之礼。
4: 拿着，韩嫣、张骞，还不快给朕滚出来！朕今儿又有乐子了。人呢？
5: 哦，二位公子啊，都叫吉安叫去训话了。
4: 哼，这个老夫子。看来啊，朕还是得给他安排个公职，省得他呀在朕的身边管东管西的。他不是爱管闲事吗？去，朕任命他为谒者令，薪俸5000石，让他替朕去各郡巡视管事。哎，你快去你赵吧。
5: 奴才领旨。

0: 谁啊？
1: 陛下，她叫灵儿，是太皇太后特地送来侍候您的。
0: 太皇太后？

0: 你都跟老太太说了？
1: 灵儿哪敢多嘴，那件事是太皇太后自己知道的。
0: 奇怪，太皇太后是怎么知道的？那你莫非是派过来看着朕的？
1: 奴婢哪有那么大的胆子，实在是……
2: 行了。村头，把人给老太太送过去，朕的身边不留这种人。
3: 陛下，陛下，陛下，你听我说嘛，我侍候了先帝这么些年，可从没见过谁敢把太皇太后送来的礼物给退回去的。如果陛下实在不喜欢的话，那也好办呢，奴才让他少露面不就完了吗？
0: 其实朕也没什么可瞒太皇太后的。好吧，既来之则安之吧。你呀，你就替太皇太后好好的照顾着朕。哎，让朕一看到你呀，哼，就能想起老太太来。去吧，给朕拿一件宽松点的衣服来。
1: 诺，
3: 还不快显？
1: 谢陛下。
0: 你说，太皇太后都这么大年纪了，为什么还总替朕操这么多心呢？
3: 太皇太后那双眼睛啊，虽然闭着，可比睁着还亮啊。

0: 写得透彻。
1: 陛下，您没事吧？
0: 啊，高祖皇帝开天辟地，惠文景三代皆英明之主也，然则当变之法不变，虽不能更化鼎新以真大志。此人竟敢如此议论，好大的胆子。
1: 陛下，这什么叫做更化鼎新呢？
0: 更化就是更文化，鼎新就是说要鼎立新制度。这四个字好，顺从天意，体察民心，审时度势，革除弊政，开拓新局面。我汉室立国已上历四代60年，虽然国力渐强盛，但积弊则渐深，更化改制就应该在这个时候，这正是朕的使命。
1: 这是什么人呢？居然让陛下连觉都不想睡了。
0: 广川董仲舒取第一名，朕择日要亲召其入殿测问，钦此。明日把这个交给魏婉，
2: 尽快安排。
1: 奴才遵旨。臣今年22岁，身长9尺3寸，双目如电，背牙如雪，勇如梦奔，节如庆祭，廉如鲍叔，信如尾生。少师父母长养兄嫂，12学书满腹经纶，15学
0: 拿来拿来，这是什么人物？
1: 他16学诗书，19学兵法，20通
0: 拿来给朕看看，
1: 通易经。哎，了不得了，这整个是一个无所不知的妖精了吗？这什么人呢？
0: 真行啊，这人啊，这牛皮都敢吹到天子这儿来了，这还真的有点胆力呢。不过朕现在在求贤，就算是来个卖狗皮膏药的，朕现在也都收下。既然此人如此善吹，朕也跟他开个玩笑。平原东方朔，测试取倒数第一，令其啊带召宫门。
1: 这什么叫做带召宫门呢？
0: 带召宫门呢，就是守着宫门候着，随时等朕的召唤。行了，替朕收拾一下，朕啊要睡觉了。这次招贤良，看来还真的发现了几个人才。朕看到严柱就是个能办事的人，笔头子也快，可以安排在朕的身边做个中大夫。至于公孙弘嘛，学问可以啊，人也本分，就在太学做个博士吧。
3: 这个董仲舒怎么用才好？
0: 朕细看了他的策论，此人能纵览古今之变，参通天人之际，你先派人把他好生养起来。但是你去传朕的话，这次所选贤良之中，凡是主张黄老无为之道的，还有专搞那种有言乱政不务实用的诡辩的，文辞再漂亮，朕也一个不用。
4: 如果用一句话给汉武帝做一个评价的话，他治国理政最大的特点就是善于求贤，善于运人。像《资治通鉴》也好，其他史书也好，都特别突出地记载了这一点。特别像《资治通鉴》，直接把汉武帝继位以后建元元年的第一个行政举措定为颁布求贤令，下诏征召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这一批人招出来的最有名的就是董仲舒、公孙弘啊，当然电视剧里边还说一个东方朔。董仲舒上天人三策，这是我们很多人耳熟能详的啊。当然其实董仲舒之所以能引起汉武帝的重视，里边啊他不是第一次上书引起重视，很可能是在第二次甚至第三次上书的时候才引起重视。电视剧里边说了一个问题，
0: 高祖皇帝开天辟地，惠文景三代皆英明之主也，然则当变之法不变，虽不能更化鼎新以真大志。此人竟敢如此议论，好大的胆子。
4: 当今的问题是失之于更化， 更化是什么意思？就改革呀，就是革故鼎新啊。对不合适的制度你要放手去变呀，敢于去变呀。而这个话成功的引起了汉武帝的重视。当然怎么变呢？我们知道董仲舒提出来了推民孔氏益处百家啊等等，提出一系列的举措，这个正对汉武帝的心思，所以董仲舒成功的引起了汉武帝的重视，引起了他的兴趣。其实我们要说还有一个人对汉武帝时期的政治有影响，那就是公孙弘。公孙弘呢，他不是通过撤问，他两次入仕都是通过举荐。公孙弘第一次，汉武帝让公孙弘出使匈奴，结果呢他这一次出使很失败，回来以后也就被冷落了。然后公孙弘呢就回家了，回去以后第二次十年以后又出来撤问，结果又名列前茅，成功引起汉武帝的重视。结果呢70岁的公孙弘平步青云，很快升迁，然后做到了西汉第一个平民丞相。接下来电视剧说到了一个人物，东方朔啊，相声行业推他为祖师爷呀，这个人特别诙谐幽默啊。司马迁呢
5: 把他写在古籍列传里边。
4: 东方朔呢其实他是通过公车上书的形式，也就属于自选语，但是因为他的这个自荐文章啊写的太长了，洋洋洒洒3000言啊，结果汉武帝读得烦了，说这人太吹牛了，结果就给了这个官就
5: 公车代诏，
4: 这是级别极其低微的一个职位。俸禄呢在110以下啊，据说当时是只有一囊黍加240钱，这个就很微薄的一个薪酬了。后来呢又让他做了太宗大夫，太宗大夫俸禄就只比1000石，那就当进入中层干部的这个行列了。这电视剧里边啊说到呀，汉武帝一继位罢免了当时的丞相魏婉，然后呢魏婉以太子太傅的身份跟赵婉王章这些人帮着汉武帝选拔人才。其实这个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为什么呢？因为魏婉是一个典型的黄老之派的人物，他呢是在汉武帝继位第二年才被罢免了丞相，丞相的职位罢免，然后由窦婴做了丞相，但是太子太傅这个身份是不能被罢免的，你不能把老师给开了，这个身份呢他没变。那他这个身份以及他的政治理念决定了他不会认同汉武帝运赵婉王章这些人。实际上汉武帝重运儒生搞招贤令选士所有这些是谁来帮着他做呢？是丞相窦婴，是少傅赵婉，因为赵婉是儒家人物，还有就是郎中令王章，这三位是好儒的，包括田汾汉武帝的舅舅，他们都是好儒的。那么这么些人核心的团队成员好儒，选士选才斗太皇太后，能看得过眼吗？看不过眼会怎么样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6: 叩见太皇太后。
7: 这皇上收留了100多名的儒生，都把他们放到公车署里养起来了。
8: 听说多数是一些身份来历不明的人，好像朝廷里的金子花不出去了，养这些没有用的东西。
9: 听说特别重用了几个人。
10: 这只是初征，听说还要搞再征三征，形成长制，将来朝廷会不会落到这帮无赖手里呢？
7: 他们有给皇上写的对策吗？你们去找几份来念给我听一听。我倒很想知道知道皇上新的治国之策。
11: 太皇太后，要说皇上召举贤良并没有错，但真正在期间操作的并不是皇上，其实就是魏婉、王章、赵婉这三个儒门师兄弟，他们利用皇上年轻急于求功的心思，精心地布置了这次对策殿试。他们的目的无非是想以儒家学派来画一道线， 把我们这些习百家之学和传习黄老道术的人从朝廷当中排斥出去啊。如果这样下去，只怕用不了多久，朝廷上下就独尊儒学了。那样一来，我汉家四代以来以黄老术治国的方针必然遭到颠覆啊！
12: 委婉的老东西都这么大岁数了，还有太皇太后，
13: 您不能不管的，
14: 改制呢？
15: 行了，
13: 怎么能乱？
15: 行了，你们是来给老太太请安的，还是扇着让老太太生气的？
16: 啊！陛下威武！
0: 韩嫣，臣在，拿着。
2: 哦、啊，陛下。臣输了，
0: 你还未曾放箭，怎么叫他输赢啊？
2: 臣不敢在天子面前使用兵器。
0: 朕特许你了，一弓放箭。
2: 诺。

0: 你小子不愧是喝过匈奴羊奶长大的，不过你竟敢在宣室之内压过朕一头，你知罪吗？
1: 啊，陛下，臣知罪，但是臣是得了陛下的旨意。
0: 拿弓箭来。

知道朕为什么要你们习武，为什么要跟华鼎新吗？朕的目的就是要图强。 知道朕为什么要你们习武，为什么要跟华鼎新吗？朕的目的就是要图强。当今海内已富庶。

0: 先帝领着朕登骊山，观望远方的点点烽火。那烽火夜照甘泉的景象，可真是令朕永生难忘。可边境的百姓就遭殃了，每年被杀掠的人口动以十万计，而国家是有法令的，边民不得内迁，长城太长，防不胜防。所以朕再不想做一个墨守成规的太平天子，朕决心反击匈奴，是可忍孰不可忍。朕不在乎是哪种学派，只要是能够富国强兵，只要能够有利于尊王攘夷，朕必行之。
1: 汉武帝跟自己的陪伴者，应该说最亲密的小伙伴韩嫣，吐露了一段心声。其实汉武帝的这个心声，这个心愿啊，集中的体现在他跟董仲舒彼此之间的天人三策上面。策就是策问，汉武帝问啥了？第一策里边问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历代王朝呀，有守文之君、当涂之士，各种君主都有，但是为什么会前赴后继的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一代一代的兴亡成败，为什么会周而复始的会出现这些问题，怎么样让国家长治久安？他说怎么才能够让国家做到什么呢？如何才能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德润四海、施乎方外、延及群生，让天下苍生都能够有福祉，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董仲舒告诉他，一言以蔽之，你需要更化。怎么更化呢？心太学就是要办学校，通过学校来培养人才，来使官员的整体素质提高。学校里边上什么呢？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当然罢黜百家核心的是废掉黄老，不要再听黄老之术的了。为什么？时代变了，你现在要迅速的动员人力物力财力，接下来要跟匈奴进行空前的决战，这个时候需要所有的官员都奋发有为，而不能再无为而治了。但是你因为有窦太皇太后在这儿，不能直接说罢黜黄老，所以说罢黜百家，这样大家都没说的了。表彰六经，也就是说倡导六经，所谓六经诗书礼义乐春秋，你只要通其中一经，你就可以做官。乐这一经后来失传了，慢慢就变成五经，所以后世有五经博士，就说是诗书礼义春秋五经，你只要通一经，那你就可以做博士，你就可以做官，这是一个大的历史背景。那么汉武帝有这样的认知，我们说离不开他的求贤，离不开读书人大儒给他来指点迷津。接下来汉武帝那他就有了清晰的思路了，就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你看汉武帝的第一把火应该说是烧起来了。当然了，汉武帝运的这几个人那就成了窦太皇太后的眼中钉、肉中刺了。那么他们这些人会有什么样的命运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蒋奇奇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 X5。
3: 末将程不识，参见太傅。
4: 程大将军来了，坐。有什么事要老夫效力啊？
3: 适逢皇上大婚大典之前，太皇太后传命，要我加强两宫的警卫。末将特来向皇上报领宫禁所需的新军械。
4: 需要什么说吧。
3: 现在禁军装备的秦制木弩均为老化淘汰之器，末将上任之后才知道禁军的装备如此陈旧，一旦有变就派不上用场，所以特请造办杀伤力更强的三棱式箭足5000支，还有蛇形成功器500具。
4: 还有吗？
3: 先报这些吧。
4: 好，等禀报皇上后再回复将军。
3: 好。
4: 东宫为何突然要增补这些兵器啊？
3: 这是太皇太后的诏命。太傅，我可有句心里话想跟你说。太傅，您老也这么大年纪了，您又是个带过兵的老军人，如今怎么弄起了刀笔文案啊？依我看，这些文读差事还是让那些书生们去做吧。啊，以您的学问当知激流勇退4个字，该罢手时就放手了嘛。你干嘛放着舒舒坦坦的万户侯之福不享，还要和那几个成不了大事的书呆子一起搅和吗？一旦有变，首先摔倒的怕就是你呀。哎，嘿，不说了不说了。

0: 皇太后，这金老虎是做什么的？
1: 这你就不懂了吧？它叫做护符，威力可大了。它代表着军队呢。
0: 你怎么只有一半呢？
1: 另一半呢，在北营的中尉手上。
0: 那干嘛要分开？
1: 这是高皇帝立的祖制。大汉的北营主力军队，任何人都不能够轻易调动，连太尉和领兵的北营中尉也只能管兵而不能调兵啊。所以啊，就制造了一只金虎，一破两半，一半呢在北营中尉手上，另一半在皇帝手上，两半合而为一，方能调动军队。先帝把这一半交给老身来保管，就是怕皇上轻易用兵啊。
2: 汉武帝继位以后，这个兵符是不是掌握在窦太皇太后手里边，这个史书没有记载。电视剧里边之所以说窦太皇太后拿出兵符来，只能说明一点，就是想强调他对小皇帝有实质性的控制。汉武帝有没有兵权？即便有，汉武帝这个年龄好多事儿他也不能动运军队。我们看后边，当东欧发生问题的时候，汉武帝要派庄助要去解救东欧的时候，就明确告诉他，我不能调兵，因为调兵的话窦太皇太后就会知道，他肯定不同意。调兵我们知道通例就必须有虎符。电视剧里边说了，中央军的调动他也有虎符。
0: 你怎么只有一半呢？
1: 另一半呢在北营的中尉手上。
2: 里边还特别说了，这个兵符的一半在中尉手里边。我们知道中尉的职责就是执掌京城的警备，所以这么一个职位的军队呢掌握在窦太皇太后手里，你要这么一想的话似乎也说得通。但是实际上更应该掌握在谁手里边？皇帝手里。兵符虎符这个事儿它出现，其实是告诉我们汉武帝啊这个时候还不能为所欲为。当然其实不需要兵符，因为汉代强调以孝治天下，你老祖母说话你不能不听，你要敢忤逆老祖母，你执政的合法性就没了。所以我们说通过这么一个细节，我们就能看到其实啊小皇帝汉武帝啊想干点事儿不容易，因为老太太不同意，你不能一下子就把事儿做了，做不了得慢慢的一步一步来。汉武帝自身也需要成长，六年以后汉武帝呢22岁了，窦太后去世了以后他才可以得以大展身手，但这个时候他也不能说马上就打匈奴。兵者国之大事，生死存亡之道，哪能说打就打的？所以后边啊汉武帝的路还有很长。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可以在70摄氏度的地方晒太阳。
1: 这样一种毛发密实的哺乳动物是如何适应炙热高温呢？
0: 它跨越雪山，险象环生，
2: 寒冷、饥饿、雪崩，还有虎视眈眈的捕食者。
0: 它面对强敌，临危不惧。
3: 机警的伊林妈妈及时发现了危险，她带着幼崽一路飞奔。
0: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动物闯关记》。

0: 神奇动物有心知，欢迎收看科学动物园。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科学点评专家张静硕教授，欢迎。
1: 张静硕，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国家动物博物馆馆长、研究员。
2: 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维护生态平衡，共享绿水蓝天，我是张静硕。
0: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好奇心观察员曹轩一老师。
1: 曹轩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
3: 两位老师好，大家好，我是轩一，我们又见面了。下面呢，让我们一起带着好奇心来探秘科学动物园吧。
0: 在自然界的这个大舞台上，每一种动物为了生存和繁衍都要拼尽全力而奋斗。那么今天我们的主题啊，就是动物生存当中的绝技，看看它们到底是如何在自然界当中独树一帜的。
1: 接下来要出场的动物是：我可以生活在温度为70摄氏度的地区。它是沙漠里的耐热王，不仅自备风扇散温，还有纯天然的冰感外套。这样的顶级装备是与生俱来还是后天形成的呢？一起去节目中寻找答案吧。
0: 来，有请田双杰老师。
1: 田双杰，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博士。
4: 大家好，我是田双杰。我们都知道沙漠是自然界最残酷的考验，能在炙热沙地里生活的动物绝不简单。酷热难耐的烈日，无边炙热的砾石，肆意狂卷的风沙，似乎要掩埋一切生机，

这片荒凉之地，水源匮乏，植被稀少，白昼的火炉般高温与夜晚的凛冽寒风交替，考验着沙漠动物的生存极限。这个世界上最热的沙漠之一，就要数伊朗东南部地区的卢特沙漠了。2005年，科学家曾在卢特沙漠中测得了70.73摄氏度的高温。就是在如此极端的天气下，人们却在此区域内发现了沙狐这种动物的生存轨迹。没错，今天我要推荐的动物就是沙狐。瓜子脸，大长腿，一身帅气而蓬松的毛发，就是这种动物外观的标配。但是这样一种毛发密实的哺乳动物是如何适应炙热高温呢？当大部分的哺乳动物都选择水源地带栖身时，它们在没有水源的情况下又是如何在这里生存下去的呢？带着众多疑问，我开始了对这种神奇动物的深入探索。其实沙狐能生活在荒漠地区，完全得益于与生俱来的特殊生理结构。别看它们现在活蹦乱跳的，在沙地上嬉戏打闹，好似通过运动增加了身体的温度，但其实它们随时都在通过风扇而散温呢。沙狐拥有相对较大而突出的耳朵，这是它们最显著的特征之一。这样的耳朵结构有助于增大散热表面积，使更多的体热能够通过辐射和对流传递到周围环境中。在高温天气下，沙狐可以通过扩张血管或使耳朵朝风吹来的方向转动，从而增加散热效果。此外，沙狐为了适应极端环境还配备了冰感外套，因为它们的毛皮相对较薄，所以在一定程度上，看似厚重的毛皮却大大减少身体热量的积聚。而且我们看到沙狐的毛发一般都会呈现浅黄色到灰褐色调，这样的颜色也是有用的。在阳光最足的时候，这一身迷彩服就能帮助它们反射阳光。除此之外，沙狐还有着一双帅气的防烫凉鞋。由于沙漠地表温度较高，沙狐的脚掌也进化出了覆盖着硬厚的皮肤角质层。这样的顶级配置可以让沙狐在炎热沙地上行走而不被烫伤。与此同时，在沙狐行走时，热量还会通过脚掌的接触面传递到沙地中，并进行散热。说了这么多，它们适应沙漠的降温小妙招，那食物和水源它们又是如何解决的呢？沙狐与生活在有水源地的物种不同，它们很少通过皮肤或呼吸流失水分，它们能从食物中获得生存所需的大多数水分，随后通过排出高度浓缩的尿液以及减少排尿量，提防天敌的同时，也能最大限度地保存体液流失。在荒漠草原这片所谓的不毛之地上，这只沙狐像往常一样早起出来觅食。虽说是谋生存，但它却总是看起来漫不经心的。只见它时而懒洋洋地趴在小沙丘上晒太阳，时而悠然自得地在草地里逛来逛去，一副无所事事的样子。但其实感官灵敏的沙狐早已在进行这些看似无足轻重的活动时，深入了解掌握了周围的环境。这得益于沙狐所拥有的敏锐的视觉和嗅觉，能帮助它判断周围是否存在猎物。另外，它也拥有宽阔的耳根以及又大又尖的耳朵，这也使得它的听觉非常灵敏。

准确定位猎物的运动方位。哦，沙狐主要以啮齿动物为食，有时也会捕食鸟类和昆虫。这只沙狐似乎察觉到了有猎物在附近骚动，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沙狐压低身位隐藏在草地中。它一点点悄悄地接近猎物，仔细观察确定猎物的位置后便迅速出击。终于美餐到手，可以好好的大快朵颐一番了。因为沙狐通常居无定所，喜欢四处流浪，与大多数善于掘洞的犬科动物不同，沙狐并不擅长此道。它们挖的洞穴大多浅而简单，这显然不利于生存在草原、荒漠和半荒漠这种缺乏遮蔽物的生境中。为了躲避天敌，沙狐也有自己的小妙招。它们通常将废弃的洞穴或者将猎物的洞穴占为己有，并将霸占的房子分享给其他小伙伴。它们经常组成小群体一起觅食，并活跃在一片区域内相邻的所有洞穴中，由此形成人们口中常说的沙狐城。草原土地沙漠化的始作俑者之一是啮齿类动物，它们繁育能力超强，多以草原植物为食。而这些啮齿类动物的主要天敌之一就是我们的主人公沙狐。沙狐凭借着超敏锐的视觉、听觉和嗅觉，狩猎经常使无虚发，有效地解决了那些要破坏草原植被的啮齿类动物。据新疆畜牧业统计，一只成年沙狐一年能消灭1000只以上的成年与未成年鼠类，相当于能够保护1300公顷的草地免受鼠类的侵扰。不得不说，沙狐简直就是维护草原的环境卫士，沙漠里的生存大师沙狐，就是我为大家带来的神奇动物新知。谢谢大家。

0: 老师跟我们分享的是沙湖，是吧？啊，这个沙湖、波湖看起来长得像吗？
1: 他们确实是有一个比较相似的特征，他们都是生活在沙漠，他们个头也不一样，他们的外貌特征就是耳廓湖的，它那个耳朵会更大一点，所以它是以耳廓湖来命名。
2: 好，来，曹老师，
3: 我想请教一下田老师，这个沙湖啊，它生存在这个沙漠环境当中，那是极度缺水的呀。那沙湖能够坚持多久不喝水，然后仍然能够保持生存呢？也就是说，它不喝水的仍然生存的这个极限天数是多少呢？
1: 在断水的情况下，沙湖能够存活大概一周甚至更长的时间，不过这个是取决于当时环境的条件以及沙湖的个体状态而言的。不过这也不意味着沙湖它就不需要水，如果缺水时间太长的话，对它的一个生理的机能以及个体的健康状态也会有极大的损失，甚至会死亡。
0: 好，请张教授进行科学点评。
4: 刚才呢也听二位啊聊了半天，这狐狸啊大家都犯了一个错误，就是这个耳大的那个北非那狐狸啊，既不叫耳波狐又不叫耳廓狐。我再利用科学动物园这节目跟全国亿万观众解释一下，人家就叫郭狐，耳朵的耳啊加一个姓郭的郭，这是一个字啊，它呢就是在康熙字典里您一查叫大耳，也就是耳朵很大的意思，所以一直它就叫郭狐，只是后来这字打不出来，很多人就管它叫耳郭狐或者叫耳廓狐啊。但是说起沙狐呢，其实说白了呢就是它是一种趋同的进化，因为都生活在类似的环境当中，很干旱，然后热，需要散热，是吧？散热那就得有这装置，所以大耳朵呢起到这么一个好处。哦，
0: 好，接下来进入答题环节。
1: 停。
5: 以下题目由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博士仲从豪提供。以下哪种狐狸是我国分布体型最小的狐狸？A. 沙狐 B. 赤狐。
0: 曹老师，这是红狐狸小还是沙狐小？
3: 刚刚听这个田老师的演讲当中给我们讲了啊，说这个沙狐它只能挖比较浅的洞，也说它不太善于挖比较深的这种洞穴，那它呢就是经常会去用别的动物挖好的洞，现成的，哎，它就随时不管是谁的拿来我都能用，它谁的动物的巢穴它都能用的话，说明它的体型适应能力极强，个头肯定不大，所以这道题我猜应该是选 A 沙狐。
0: 您呢？
1: 是的，这道题我也选 A 沙狐。
0: 它有多小啊？
1: 它的体长大概有50到60厘米。
0: 算上尾巴吗？
1: 没有，尾巴是20到30厘米左右。然后它的体重是2到3千克，也就是一个家猫的一个重量。然后它的
0: 家猫都比它重吧？
1: 对对对，是的。然后还有呢，就是它的那个身高大概有一个中等的那种犬的那个高度，差不多。
0: 好，来，正确答案。
5: 正确答案是 A 沙狐。
0: 金硕老师补充一下知识。
4: 当然这题呢也比较简单，因为他没问全世界的狐狸，对吧？他问中国的，其实中国狐狸就那三种，赤狐、沙狐和藏狐啊，没有啊。所以的话呢就三种，那沙狐呢是最小，沙狐呢生活在这个沙漠区域嘛，那么尤其是像有些草原呀、戈壁呀这些地方啊，所以的话呢它体型确实也比较小。
0: 那要是说世界上最小的狐狸是啥？
4: 世界上最小狐狸就是郭狐啊。北非的那个郭狐。
0: 好，请出第二题。
5: 沙狐不擅长挖洞，以下选项中哪种动物的巢穴有可能成为它的避风港呢？ A. 沙丘猫 B. 旱獭。
0: 曹老师，
3: 沙丘猫没见过哈，但是它肯定是也是属于猫科类的。旱獭呢，我们记得就是原来我们这个科学动物园的节目当中我们讲过，旱獭不就是土拨鼠吗？刚才田老师也讲了，这个沙狐它主要食物就是鼠，那这个旱獭可能也是它的食物链当中的这个食物哈。那这样看的话，这个沙丘猫它应该不吃吧，所以说我觉得它可能就是占这个旱獭的这个巢穴，我选 B。
0: 我比较怀疑这沙狐能打得过大个旱獭，不能吧？
1: 是可以的。
0: 肥墩墩这么大大汉塔，那你爪子上你还不把那沙湖挖个稀烂呢？你反正您选汉塔是吧？
1: 对，哎，
0: 好好，嗯，正确答案，
5: 正确答案是 B， 汉塔。
0: 金松老师，沙湖真打得过汉塔？
4: 这怎么说呢？我觉得见面的机会也不多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沙湖的分布范围啊，你比如说它在中亚，在蒙古、内蒙古啊，当然新疆这些地方也有。它这个汉塔来讲的话呢，如果最常见的啊，我们的喜马拉雅汉塔啊，还有青藏高原的这些这个汉塔呀、啊，很多情况下它见不到沙。但蒙古呢，有蒙古汉塔。它有可能见得到，汉塔的动物也有可能有些废弃的，它会用这个沙丘猫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就完全跟沙湖没任何关系了，因为它俩是一辈子也见不着，因为沙湖呢主要是中亚啊这一带到中国的新疆啊，带一点西藏边，那么包括内蒙古，那么沙丘猫呢，它其实主要是从阿拉伯的沙漠地区到非洲北部的一些地区，所以它们呢分布区不重叠，所以肯定是见不着面的。
0: 好，请出第三题。
5: 以下哪种狐狸生活在极寒地区 ？A、B。
0: 啊，这一眼就能看出来吗？对吧？
1: 是的。
0: 一个白乎乎的，看着就像北极狐，咱也不敢确认啊。那另一个，那耳朵这么大，好，跑北极还不给冻掉了呀？
3: 刚才各位老师都讲了，这个狐狸那个大大的那个耳朵是散热的哈，而且看图片一，这个狐狸周围那个地哈都干旱的都快裂了是吧？所以肯定是比较热带的或者是沙漠地带的这样一个环境。那这个 B 的图片，浑身雪白厚厚的毛，那在这个极寒地区雪地里面冰天雪地当中，肯定是，这个隐身的强者呀。所以这道题选 B。
0: 那您选吧。
1: 这道题我也选择 B。嗯。就像曹老师说的，然后这种白色的这个毛发的话，它能够融入到

0: 这种极寒的这个环境中的这个白雪和它们相融，所以更利于它的一些伪装，所以是 B。
1: 好，来，正确答案，
2: 正确答案是 B。
1: 来来，金川老师，
3: 刚才天老师也介绍很多，耳朵很大，它就是便于散热，那所以呢，生活在寒冷地区的话呢，它的四肢，包括它的耳朵，包括它的这个吻部，包括它的尾巴，都会遵循这个规律。什么规律呢？就是冷的地方我要缩小点，热的地方放大点。所以的话，这个规律呢，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叫阿伦规律。这些呢，都是生物适应环境的一个体现。
1: 好，由田双杰老师跟我们分享的沙狐成功入住，我们再见。

科研探秘，带你观察大自然。女士们、先生们，不要眨眼，动物秀即将开始。首先出场的是来自我国东北的森林之王东北虎。第二位同属猫科，是来自非洲西树草原的长腿超模叟猫。精美的面孔，修长的四肢，完美的身材比例，为我们再现优雅猫步。接下来出场的是来自澳大利亚的肌肉超模红袋鼠，看看这从头到尾展现出的力量感。最后一位出场的动物是来自我国神农架的国宝级森林精灵穿金丝猴。

0: 想看科研探秘的动物秀系列，我们下期再见。
1: 捕猎时善用兵法，这是哪一种动物呢？有请叶超老师。
2: 叶超，科普博主。
3: 大家好，我是叶超。阿尔卑斯山脉是欧洲最高大的山脉，绵延1300公里，平均海拔3000米，这里有着长达8个月的寒冬，空气含氧量极低，最低气温能达到-40度。对于野生动物而言，阿尔卑斯山脉的环境充满了艰难险阻，但在这片极端之地中却出现了灰狼的身影。狼具有高度发达的嗅觉，可以嗅到远在3公里之外的猎物气味。一只小鹿正在觅食，狼王带着狼群正紧紧地盯着眼前的猎物。狼是耐力惊人的机会主义者，可以在雪地上追踪猎物好几公里。团队合作是他们成功的秘诀。小鹿身体轻健，并不是一个好拿下的目标，但狼王运筹帷幄，心中早已打好了如意算盘。小鹿进入了狼群的视线和冲刺范围内，狼群发起了攻击。灰狼的爪子就像雪鞋，可以平均地分散体重，时速超过50公里。它们离猎物越来越近，小鹿毫无招架之力。狼群中有着严密的等级制度，进食的时候也要遵守，吼叫和露出獠牙能强调自己的地位。头狼可以优先选择，不管猎物是谁捕杀的。正当头狼开始大快朵颐时，一只棕熊闻到了肉腥味，缓缓向这边逼近。雄性头狼不甘示弱，想向族群证明自己的权威。经过一轮搏斗，头狼被棕熊的爪子拍成了重伤。远处的母狼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丈夫被打伤，食物被抢走。悲伤的母狼走到奄奄一息的丈夫身边，陪伴曾经出生入死的伴侣度过最后的时刻。这只母狼已经怀有身孕，狼是一种非常专一的动物，作为头狼的妻子，她并没有为自己和腹中的小狼的生存向新的狼王低头。母狼在经过了很久的徘徊之后，只能忍痛和丈夫告别。为了肚子里的宝宝，她必须重新出发去寻找新的生存之地。

母狼跑了很远很远，每天最多100公里。他离开了他出生的这片森林，他无比熟悉的这片森林。在他的宝宝们降生之前，他只有3周的时间用来长途跋涉。这3周他必须形单影只地面对来自各方的压力，寒冷、饥饿、雪崩，还有虎视眈眈的捕食者。狼群主要依靠集体合作来捕猎，而独狼很难捕获猎物。母狼已经好几天没有吃肉了，他知道再这样下去，他和肚子里的孩子都会饿死。当务之急是要寻找到猎物。有一只乌鸦一直盯着他。母狼马上明白了鸟为什么在那儿。母狼马上提起了兴趣，不是因为他想吃乌鸦，而是因为乌鸦是优秀的捕猎助手。还有谁能像鸟一样从天上发现猎物？还有谁能像狼一样杀死猎物，剥掉兽皮，给鸟留下残羹剩饭？这是双赢。

母狼跟着乌鸦走了好几公里。乌鸦有锐利的眼神和敏锐的听觉，是狼宝贵的向导。前面出现了一片牧场，牧场里有300只绵羊，

乌鸦一下就发现了这座粮仓，狼在认真观察。狼站在下风口，以免它的气味暴露了自己的位置。但是狼不敢轻举妄动，因为有五只牧羊犬正在保护着这群羊。

母狼知道自己不是这些牧羊犬的对手，它只好离开了羊群。这时乌鸦又兴奋起来，它发现了一只潜在的新猎物。这只离群的野猪有将近100公斤重。乌鸦凑近仔细观察，再近一点，现在该召唤他的同伙了。对饥饿的狼来说，这是一个新的机会。正在享受泥水浴的野猪突然闻到了一股熟悉的令它不寒而栗的气味，野猪认出了这气味是狼的气味。

0: 野猪赶紧逃跑。
1: 母狼单挑一头凶悍的野猪，它能否捕猎成功？接下来更精彩。

但很快野猪发现这次遇到的不是狼群，而是一只独狼。形势逆转了，野猪不想放弃这块领地。对于狼来说，单挑这头能撞断它肋骨的野猪也是很危险的，但是它饿极了。强壮的野猪开始反击，

0: 狼采取他的拿手好戏，不停地与猎物兜圈子，想把野猪累得精疲力尽。乌鸦一头雾水，他不知道谁在捕猎谁。野猪现在占了上风，他占据了有利形势。狼若受伤，就等于被判了死刑。理智和求生的本能让他不得不放弃。母狼打起精神，继续迎难而上，向山顶攀登。山顶上堆满了积雪，有一群野山羊正在觅食。为了不让野山羊嗅到自己身上的气味，母狼从下风处潜进羊群。灰狼捕猎能否成功，关键在于对时机的把握。羊群紧挨在一起，并且快速向前奔跑，想要甩开狼的追踪。但是灰狼的耐力十分惊人，能在雪地里连续小跑200多公里来追踪猎物。体力上的超强耐力可以让灰狼在瞄准合适的猎物后不轻易放弃，直到最后成功地将猎物捕获。母狼选中目标，发动了袭击。它终于可以饱餐一顿了。母狼经过几个星期的艰苦跋涉，来到了勃朗峰的山脚下。长途跋涉让它疲惫又虚弱，但高兴的是，肚子里的宝宝马上就要出生了。它走进森林中，在一个树桩下面找到了合适的巢穴。六只小狼崽儿顺利地降生了。母狼带着小狼继续前进，他们长途跋涉1000多公里，几乎穿过了整个阿尔卑斯山脉，最后在位于普罗旺斯高地的阿尔卑斯山定居下来。安顿好小狼后，母狼知道自己要做一件事了，就是为自己寻找到另一只头狼，因为仅凭他自己的力量是肯定无法建立起狼群的。于是这只悲壮的母狼站到了最高的地方，仰起头，用最具有穿透力的嗓音发出了生命的召唤。终于一只年轻的雄狼来回应它，母狼找到了新的伴侣，幼狼们也将在这里适应大自然的生活，一个新的狼群即将崛起。母狼为了幼崽不顾一切地跨越千里，历经艰辛，它的母爱和毅力让我们看到了生命的伟大和母爱的无私。不畏艰险绝地求生的雪山精灵灰狼，这就是我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神奇动物新知，谢谢大家。
1: 先问问丁西老师有什么问题。
2: 哎呀，我觉得狼这个动物啊，我对它非常的好奇。据说是如果你在野外如果不小心啊，你伤害了这样的一匹狼，那这个狼的家族就会把你记住，然后锁定你。所以我觉得好吓人，如果被这个狼群家族给锁定住，他们是有仇必报，是这样吗？
0: 其实呢，狼是一个，就是它的智商还是非常高的，而且呢，它的听觉和嗅觉特别灵敏。它呢，主要是通过嗅觉去嗅到了它觉得是敌人的这个气味，它就记住了这个味道，它就会一直在找。到底这个味儿现在在哪儿呢？然后去报仇去，他把你当成是猎物了。
1: 请黄成明老师跟我们解答，同时进行科学点评。
3: 狼的话呢，属于这个食肉动物下面的犬科。那么犬科这一类的动物非常有特点，一个的话呢，就是它的爪子是不能收回去的，有这个爪印那一定是犬科动物，如果没有这个爪印的话呢，像猫科动物它这个爪子是可以收回去的。第二的话呢，就是犬科动物它是群居的，像狼它们是以家庭的生活方式群居在一起，而且这种家庭的生活方式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忠诚。然后第三个的话呢，它们的捕食方式是一种长途奔袭持续不断的追逐的方式，它和这个猫科动物不一样，猫科动物很多都是伏击的方式，躲在草丛里面或者是悄悄的接近一个什么地方，然后突然出去攻击。
1: 好，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答题互动环节，有请科科为我们出题。
4: 科科全知道，挑战不能少。大家好，我是科科，这一环节我给大家出了三道题目。第一题，灰狼最多可以多少天不进食？ A 一周左右， B 半个月左右。
1: 丁西老师，
2: 我觉得能撑过一周就不错了，还撑半个月呢，我觉得这个似乎有一些不可思议，所以一周已经是了不起了。
1: 您呢？
5: 我选 B 半个月以上。
1: 是吧？
5: 因为啊，这个狼它呢食量首先很大，就它一次啊吃东西最多啊能吃30斤的东西了啊，这个一次补充的量超过了咱们多少倍的数量。然后还有呢，就是狼它本身这个动物啊就特别的坚韧，通过它的这个性格也能看出来，它是一个特别能扛、特别能忍的动物。
1: 好，正确答案，
4: 正确答案 B，
1: 请出第二题。
4: 第二题。狼的幼崽出生后多久能睁开眼睛？ A 3天左右， B 7天左右。
1: 那丁西老师，
2: 取决于就是这个家族究竟在食物链的怎样的一个层级。那你像狼宝宝对不对，因为你看本身这个家族就很优越，本身就是很凶残的，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天生无忧，我选 B。
1: 叶超老师，您的选择？
5: 这道题我也跟丁西老师的选择一样，也是选一周左右。确实是，我觉得这个丁西老师说的非常有道理，他们的宝宝是能很好的被他们的家族所照顾的，所以他就没有必要嘛，像食草动物一样。
1: 正确答案，
4: 正确答案 B。
1: 好，接下来请出第三题。
4: 第三题，狼的幼崽出生后由谁负责抚育？ A 母狼单独抚育，B 母狼和公狼一起抚育。
1: 丁西老师，
2: 刚才也说到这个狼群它是有家族性的聚集的，我想他们的这个家族的这个体系还有分工还有等级都是非常森严的，所以我选择的是由狼妈妈来哺育幼崽。
1: 叶超老师，
5: 那这道题呢我跟丁老师看法不一样，我选 B， 是由父母共同来养育的。狼呢它其实是一个一夫一妻制的，狼宝宝也是由狼父母共同去哺育长大的，甚至连这个狼的家族就都会来去共同哺育这个狼宝宝。
1: 好的，正确答案，
4: 正确答案 B。
1: 好，黄教授请为我们补充新知。
3: 这个幼崽啊能跟父母待的时间有多长跟他的生存的环境里边的压力有关系，如果说他没有天敌了，无忧无虑，那么跟父母待的时间就会更长一些，学到更多的东西，学会更多的生存本领，因此他跟父母待的时间应该是比较长的。
1: 谢谢黄老师的补充。那今天叶超跟我们分享的神奇动物狼成功入驻《动物新知图鉴》。
6: 大家好，欢迎来到科野探秘。听说海底曾出现过神秘又复杂的麦田怪圈，令人吃惊，这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呢？走，跟着科科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很难想象在海水底部形成的沙池，科学家经过研究后终于有了答案。 瞧，它的主人来了。这个大眼睛帅哥叫小河，是一条河豚，一个浪漫的先生。他在忙什么呢？哦，原来在盖房子，一切都是为了找对象。它体长为12厘米，但建造的房子平均直径却有2米。为了尽快建好，小河通常需要连续工作大概1周的时间，中途也不能过多休息，因为一旦暂停建造，未完成的婚房可能会被洋流破坏，导致前功尽弃。经过1周的努力，婚房已经建好了，接下来就是装饰。他会找来漂亮的贝壳和鲜艳的海草等等，放在山脊上作为装饰。瞧瞧，这婚房还真像样。这时河豚妹子来了，此时小河表现得非常亢奋，开始用胸鳍不断地翻沙。
7: 快来吧宝贝儿。
6: 河豚妹子也被豪华的婚房吸引住了，主动来到圆圈中央。这对新婚鱼也将进行短暂的洞房，亲亲脸颊，碰碰身子。
1: 接下来的这种动物是擅长飞檐走壁的高手，那他又会是谁呢？有请陈康老师。
6: 他的洞房，亲亲脸颊，碰碰身子。
1: 接下来的这种动物是擅长飞檐走壁的高手，那他又会是谁呢？有请陈康老师。
4: 陈康，北京市地方

和灵活的身姿著称，适应在崎岖的高山地形中生活。它们的外形优雅，体型中等，成年异龄的身高在70到80厘米之间，体重25到45公斤。它们通常生活在欧洲的阿尔卑斯和卡尔巴仙山脉，有着非凡的跳跃能力、奔跑能力和绝佳的视力。异龄最显著的特征是那对向后弯曲的尖角，其长度一般在20到30厘米之间，类似于钩子。这样的角不仅是防御工具，也是衡量年龄和性别的重要标志。异龄的脸部有明显的黑白相间的条纹，这些条纹在不同个体之间略有差异。异龄是典型的高山动物，冬季偏爱积雪较少的陡峭斜坡山崖。它们身体清洁，四肢细长，动作灵巧。异龄的听觉和视觉极好，性情机警，遇到天敌后会迅速的逃跑。异龄奔跑起来的速度超级快，天敌很难追上它们。雌性异龄和幼崽组成3到10只的小群生活，除繁殖季节外，雄性异龄一般都是独居，它们在夏末时期加入族群。雄性异龄会通过展示自己的体力和脚的力量来吸引雌性，雄性之间还会为争夺配偶发生凶猛的争斗。一只年轻的雄性异龄混进了母异龄群里，这时另外一只年长的雄性异龄对它进行驱赶，强迫年轻的雄性异龄离开族群。雄性异龄身手灵活矫健，凌空一跃可跳出6米远的距离，它们在任何地形上都能飞速奔跑。它们可以在陡峭的斜坡上追逐好几千米，直到获胜者确定不速之客和母异龄保持安全距离。

获胜的雄性异灵会取得交配权，在交配成功后，雌性异灵会怀孕大约6个月，直到来年的春天或初夏产下幼崽。刚出生的异灵幼崽身体柔软，行动不便，但在几小时内便能站立，并很快学会跟随妈妈行动。幼崽的成长速度很快，几个月内便能适应高山环境，并学会觅食和攀爬。一只异灵妈妈带着幼崽迎难而上，向山顶攀登，因为那里有它们爱吃的花朵。只有吃到足够的食物，异灵妈妈才能分泌足够的乳汁给幼崽喝。出生后的头3个月，幼崽喝着含有丰富蛋白质的母乳，之后才能吃固体食物。可是前进的道路越来越崎岖陡峭，而且充满了危险，幼崽别无选择，只能跟着妈妈。可是四肢还在崎岖的地上挣扎，这给躲在树丛中准备突袭的致命掠食者提供了机会。一只猞猁盯上了他们。猞猁的耳朵很特别，耳朵尖端耸立的长毛不仅为它增添了威严的气势，长毛还能随时迎向声源方向，收集音波，帮它扩大听力范围。这个特异功能常常让它在捕猎时大获全胜。猞猁的视力也非常好，可以看见75米以外的小动物。大一点的动物就更别想逃过它的眼睛了。

在草原上，猞猁的速度和敏捷性比不上异羚。不过借着森林的掩护，它可以出其不意地攻击猎物。

0: 脆弱的幼崽应该不难得手。设立悄悄逼近猎物，
1: 一灵幼崽被一只猞猁盯上，它能否死里逃生？接下来更精彩。

0: 凭借技巧生活在干旱酷热的沙漠，
1: 他宁可让自己的体温升高到45摄氏度。
0: 他9个月不吃不喝照样活，
2: 一年睡9个月，每分钟心跳几次。
0: 他穿越瀑布出奇制胜，
3: 奇怪的筑巢方式也是最安全的。
0: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动物闯关记。

0: 眼看就要发起攻击，关键时刻，机警的伊琳妈妈及时发现了危险。她带着幼崽一路飞奔，终于摆脱了猞猁的跟踪，回到了安全地带。伊琳在生态链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是多种捕食者的猎物，包括猛禽、狼和猞猁等。在这种捕食关系中，伊琳不仅是捕食者的食物来源，同时也通过自身的敏捷和警觉提高捕食者的生存技巧。具有非凡跳跃和奔跑能力的伊琳，这就是我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神奇动物新知，谢谢大家。
1: 陈刚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的是伊琳，说真的
2: 头回听说。
1: 丁西老师有什么问题吗？
3: 都是在这个悬崖峭壁之上的，那么我们如何来分辨这个伊琳和野山羊呢？怎么能够捕捉到它们的这种区别呢？
0: 对于这个伊琳来讲呢，它的脚呢要比这个成年的野山羊的脚啊要小，它大概是野山羊脚的1/5。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会发现对于伊琳来讲，它的面部总来讲是比较长的，在它的眼睛下面呢有黑斑纹。
1: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互动环节，有请我们的 AI 主持人科科出题。
4: 科科全知道，挑战不能少。大家好，科科来了，这一环节还是由我为大家准备3道题。第一题，伊琳的毛色会随季节发生改变吗？ A 会， B 不会。
1: 来，丁西老师请选择。
3: 在动物世界满满的求生欲啊，所以随着季节的变化，它们会变化自己的毛色。你比如说在夏天就会浓重一些，这样呢就会避免天敌来捕杀它们。到了这个冬天之后，哎，银装素裹嘛，所以它们也让自己的衣服呢变得这种素淡一些，这样的是便于伪装和隐藏的。我选 A 会。
1: 好，您呢？
0: 我非常同意丁老师的观点啊。对一个伊琳来讲呢，它在夏天的时候呢，它的皮毛一般呈棕色，而在冬天的时候呈浅灰色，就像丁老师刚所说的，它是为了更好的跟环境协调统一，是一种自我保护，避免被天敌发现。
1: 这道题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4: 正确答案 A。
1: 黄教授，灵长类动物是不是就没有这样的特征了？
5: 对，灵长类动物的话呢，就不会随着这个季节性的变化和变化，因为这个颜色嘛，毛色它是一个隐蔽的颜色，比如说生活在森林里面的灵长类，除了这个食物有变化以外，基本上这个环境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所以灵长类的毛色的话呢，不会随着季节性的变化和变化。而对这个伊琳来说，它周围的环境会有些变化。

0: 如说到了冬天大雪，那么它会改变它的颜色，更适应它生存的环境，这个季节这个时候的环境。
1: 好，谢谢您。哥哥请出第二题。
2: 第二题，以下关于异灵的描述哪一项是正确的？ A. 异灵喜欢在清晨和傍晚出来觅食。 B. 异灵的嗅觉非常灵敏。
1: 林夕老师选一下。
3: 这让我想起了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过的赤狐，对不对？你想在几十厘米厚的这个积雪当中，它能够捕捉到猎物，然后就像猎而起，然后啪栽到这个雪地里边去，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嗅觉，对不对？所以本道题选择的是出色的嗅觉，它才可以在这个雪地当中来精准的捕猎。
1: 您的选择呢？
4: 我的观点可能和丁老师的不太一样。我们去看那个异灵，它那个图片，包括它的那个视频，我们会发现异灵它在出来捕食的时候呢，它的眼睛非常大啊，大而明亮，它的那个耳朵呢一直在竖着，在观察周围的声响，所以呢，它的视觉和听觉非常发达，它的嗅觉并不是那么的强大。
1: 好，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2: 正确答案 A。
1: 黄教授请为我们补充新知。
0: 异灵是草食性的，所以那个草的话它又不会跑，不需要特别的技巧，那么最重要的是它的活动时间要和这个捕食者的时间不要重叠出现嘛，这样的话呢就更容易生存，所以在早上和这个黄昏时间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所以它选择这个时间来出去觅食。
1: 接下来请出第三题。
2: 第三题，异灵能在崎岖不平的山地上以多快的速度奔跑？ A. 30公里每小时。 B. 50公里每小时。
1: 好，丁夕老师。
3: 我觉得我好像开车才开每小时50公里吧。他如果要是说在崎岖的山地上，他的奔跑速度是50公里，是不是有点太快了，太夸张了？我觉得这种技能应该不会这么惊人，我选择少的那一个30公里。
4: 异灵呢，它主要生活在一些悬崖峭壁，它的奔跑能力实际上是非常强的，它的四肢呢是修长有力的，而它的蹄子前端呢有非常厚的角质层，它的底部呢有非常柔软那个软垫，所以可以提供给它非常强的抓地力以及很好的弹力，所以我认为它的奔跑能力应该能够达到50公里每小时。
1: 正确答案。
2: 正确答案B。
1: 好，黄教授请为我们补充知识。
0: 异灵本身它特有的这种特长它就是奔跑啊，弹跳，因此的话呢在这种悬崖峭壁上具有这种超高的这种弹跳能力奔跑能力，所以它的速度一定是快的。
1: 今天由陈康老师跟我们分享的异灵成功入驻动物新知图鉴。
5: 大家好，欢迎来到科研探秘。单挑狮子，拿个鱼练手，粪便也能致命。科科今天要带大家认识一位河中霸主，河马。河马可谓现实版的饕餮，一张大嘴可吞万物。如果你以为河马的命运从此开挂，那就错了。不会水下呼吸却离不开水，外形粗糙却易被阳光灼伤，体重高达3-4吨却是纯素食动物。别人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一到河马苟且偷生活着就行。你看他在水里游一会儿，不行了我要憋死了，到地面待一会儿，不行了我要晒死了，
6: 我吃饭呢还行，睡觉还行，
5: 刚趴下休息一会儿，不行了我要饿死了，
7: 肚子好饿。
5: 在憋死、晒死和饿死之间，河马选择傍晚暴饮暴食，结果吃的还是草。 难怪河马脾气差，狮子鳄鱼都不敢招惹它。科科觉得这历劫般的命运放到谁身上谁都暴躁。
1: 今天三位神奇动物推荐人为我们介绍的这三种动物啊，几乎都生活在较为恶劣的环境当中，但是千万年的演化让他们产生出了独特的生存本领和技巧，很多技巧和本领真的是让我们人类都自叹不如的。但也许在揭示这些秘密的同时呢，或许就会给我们人类带来很大的启发。好，再次感谢我们的三位神奇动物推荐人，神奇动物有心知，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何妙用藿香，让鸭肉香上加香。
1: 画龙点睛的地方就是藿香叶。
0: 制作干拌牛肉为何要先烤再炒？
2: 哎呀，火太旺了，火太旺了。
1: 没问题。
0: 烹制川式叉烧鱼为何需要专门定制工具？
3: 没有鱼叉，那个鱼是不能做熟的。
0: 味道调查员带您探寻街巷美食的千滋百味。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美食是城市记忆中最温暖的部分之一，它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的味道，更是那些关于家、关于过往、关于人情冷暖的记忆。每个人都能在美食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慰藉，每一口食物都饱含着生活的温度和深度，让人们在忙碌与喧嚣中找到一丝宁静与归属。田卤风味的鸭子遇上气味馥郁的藿香，能给人带来怎样的味蕾体验？
2: 那红油一挂上这个颜色，就感觉要动筷子了。再来点米饭。
1: 一锅干巴牛肉，风靡当地300余年，老手艺中隐藏着怎样的调味密码？
2: 是把中间留了一个这样的坑，让糖水在中间咕嘟，然后把肉往旁边推，这是为什么呀？
3: 这是我的秘密。
1: 一条鲤鱼，一片蛛网油，再搭配定制工具，如何成就让人垂涎的川式叉烧鱼？
4: 这个烤鱼里边还得有鲜料，
5: 哎，对对对，鱼的鲜香、猪肉的肉香，还有猪油的汁香，充分融合在一起，它的味道那是不白了，
4: 那相当巴适。
1: 味道调查员带您走进四川各地，探寻那些各具特色的街巷美食。

0: 现在天快黑了哈，这个时候露营啊？
1: 四川省青神县白果乡竹海摇曳，溪流潺潺。
0: 一定要这个时间吗？
2: 对呀，大概晚上8:30左右吧，会给你一个惊喜的。
1: 青神当地有一种特殊的景致，吸引无数游客前来探访。
0: 走一个。

0: 这都是你自己亲手做的吗？
1: 对呀、啊。
2: 看起来文质彬彬的陈建祥，人称陈小厨，他不但热爱户外运动，厨艺也相当了得。竹林边，他和家人经营着一家农庄，专门为前来赏景的人们烹制特色美食。
1: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萤火虫。
0: 其实我真的记忆里面很少有关于萤火虫的这一部分。
1: 如果生态不达标的话，它是没有萤火虫的。今天咱们这可以看到一片一片的。
0: 哇、哦、更期待了。
2: 原来这特殊的景致就是隐藏在山林中的萤火虫。
0: 真的有哎，那边它像星星一样在闪，
2: 点点荧光宛如流动的繁星亮起，唯美又浪漫。跟着陈小厨，味道调查员算是饱了眼福，接下来在这碧水青山间又能体验什么样的舌尖风味呢？
0: 挑个大个的吧，那个可以。
1: 这个
0: 好，
1: 这是咱们这里的特产。
0: 那我们今天要来找什么好吃呢？这一片你看全都是宝贝。
1: 今天带你去看一样咱们家家户户都有的啊，从小吃到大。
2: 一大片菜园中，样样食材都鲜灵无比，到底哪一样才是陈小厨要寻找的呢？
1: 就是这个
0: 藿香了。
1: 对，
2: 在清神气味赋予独特的藿香常和鱼鲜搭配成菜，烹出的鱼肉鲜味美，因此藿香在当地又被称作鱼香。除此之外，人们也会拿它与辣椒一同制成豆花蘸水，风味独特悠长。
0: 那我们今天就摘这嫩叶子就够了。
1: 可以选一点杆，
0: 就提着杆儿是吗？
1: 对对对对。
0: 是靠近根部吗？
1: 对呀、啊、
0: 它的味道其实会更浓一点点、嗯、
1: 对对对对。
2: 藿香杆与藿香叶纷纷入筐，接下来它们又会发挥怎样的妙用呢？
1: 咱们先把它的那个脚剁了，剁的是不要往上剁了，
0: 鸭腿这个关节以下的地方，就基本上要把这个剩下的这个关节外面有层皮给它包裹住，避免它一个收缩、哎、
1: 对，
2: 关节处下刀，斩下鸭脚与鸭翅，再用葱姜充分涂抹鸭肉，进入盐水腌制。
1: 要用大量的水让它浸泡，鸭子的腥味就慢慢的溶解在水里。
2: 要保证鸭身外形完整的同时给整鸭去腥，陈小厨要做的鸭肉美食有何独特之处呢？
0: 陈哥，你的记忆里面清神关于鸭子的味道是什么样的呀？
1: 最经典的几款吧，魔芋烧鸭、苦瓜烧鸭，然后还有酸汤鸭，但是我个人的话我更喜欢油烫鸭的那个味道。
2: 油烫鸭又称甜皮鸭，先卤后炸的鸭肉皮酥肉嫩，咸甜适口，余味悠长，气味独特的藿香想要恰当融入，该如何运用呢？
0: 我们还准备了这么多的香料，是不是要给它进行一个卤制呀、啊？
1: 是的，13味的香料，咱们每样都得用一点。
0: 好，
2: 多种佐料去腥、复香、提味，在彼此融合中形成特有的咸甜风味。
0: 好，白酒泡一下。
1: 对，让它回软一下。
2: 卤料包配比完成，陈哥却不急起卤汤，转而拿起藿香，难道是和鸭子一同卤制吗？
0: 好，藿香在这个时候就出场了。这个里面用的是藿香杆，嗯，不是叶，
1: 啊，不是，但不能太多，太多了以后它就会抢味，可以把它看成一种香料。
2: 将焯过水的鸭子放入灵魂老卤汤，加入佐料，香味层次丰富的藿香杆可以使卤汤更加清爽通透，柔和开胃。卤好的鸭子汁水充盈，肉香四溢。接下来油锅上场，这就要开始炸了吗？
1: 咱们现在就炼一下藿香油，用油提炼它那个独特的那股清香味。只要杆吧，
0: 也是只要杆。
2: 将藿香杆改刀切断，下入油锅。
0: 凉油直接放啊？
1: 可以的，让它那个油温慢慢起来的时候，它那个浸出来的油的味道更浓厚一点啊。
2: 大葱、老姜、洋葱三成油温入锅，去腥增香，慢炸至食材焦黄干香，捞出料渣，油色清亮。
0: 刚才是金黄色的，现在会觉得有点点泛绿，香味也进去了。
2: 藿香杆已充分发挥风味，鲜嫩的藿香叶将会带来怎样的惊喜，稍后揭晓。藿香油和鸭肉的交锋才刚刚开始。
1: 油烫的话，它其实是烫的是卤鸭的皮，那油炸的话，它里面肉可能就一起炸了，
0: 所以烫完可能表皮酥了，但是肉里面还是汁水比较丰盈的。
1: 对对。

0: 鸭肉悬于油面，用八成热的油温反复淋烫，高温使鸭肉表皮水分迅速挥发，
1: 趁热抹上那个麦芽糖的，再烫的时候它才会脆一点。
2: 哦，所以烫其实要烫两次。
0: 二次高温淋烫，在麦芽糖的作用下，鸭皮色泽棕红，焦香回甜。
2: 你像平常这样就能吃了，对不对？
1: 对，咱们不是有土豆吗？把它和土豆结合一下，
2: 再增加一层风味进来哈。
0: 小土豆煮熟后，剥皮油炸，皮酥肉香的鸭肉下刀斩块。
1: 咱们今天就是卤油做这道菜，
2: 就卤汤里面上面那一层浮油。
1: 对，
0: 脆嫩的土豆下锅，煎出焦壳后，调入麻辣滋味，充分提香增色，最后放入鸭肉翻炒。
2: 那红油一挂上这个颜色，就感觉要动筷子了，得来点米饭。
0: 风味在料汁中吸收互换，均匀包裹食材，鸭肉干香出锅，令人食指大动。搁置已久的藿香叶难道被遗忘了吗？
1: 没有，还有最关键的步骤，画龙点睛的地方就是藿香叶，把它炸成那种菜松的那种感觉。
0: 油炸藿香叶，油温与时间至关重要。
1: 如果油温低了的话，它下去以后就藿香叶拼命的吃油，但如果油温高了，它一下就糊了。
2: 基本上入锅就十秒钟的时间，非常的酥。藿香油炸藿香，香上加香，
1: 叫香香油烫鸭，
2: 油香油烫鸭。
0: 将炸酥的藿香叶铺入盘中，一份升级版的油烫鸭，干香爽口，鲜辣回甜，风味妙不可言。
2: 回甜基本上就在表皮那一层，你能尝得非常的清晰，因为它比较干香了，藿香原本的那个味道会稍微弱一点点，吃起来口感像那种带点藿香有点甜口的海苔，酥酥脆脆的。
1: 对，
2: 不能吃太多了，这回真的吃得停不下来哦。
1: 油烫鸭，这个藿香特别好吃，酥酥脆脆，像吃海苔一样的。
0: 一道油烫鸭，甜润醇和。陈小厨用匠心将家乡的食材烹调出非同寻常的味道，表达着他对美食的追求。

0: 呀，火太旺了，火太旺了。
1: 没问题。
0: 这不仅仅是烟熏燎烤，现在是温度在炙烤我呀。
2: 在烹调技法多样的川菜中，牛肉总能被人们变换着花样烹制成各色菜品，其中彰显地方风味的小吃更是深受人们的喜爱。
3: 老板，你在卖干巴牛肉吗？
4: 哎，啊，对，有五香的，然后一种手撕的，还有这个辣的。
2: 在四川仁寿，一种叫干巴牛肉的美食在当地已有上百年历史。
0: 但凡去读书都得买两包带着，因为会想。
5: 也可以拿来下面，
6: 我也觉得很香，
7: 很喜欢吃的一种零食，越嚼越香。
2: 干巴牛肉既能当作零食解馋，又能香辣下饭，
0: 还有嚼劲啊，主要是个料特别的香。
2: 为了找到它如此美味的原因，则一定要去到干巴牛肉的发源地
0: 王阳。谁？
8: 王阳的，
9: 王阳这边的，
5: 王阳市一个镇。
0: 短的一条几百米的街上，我就已经见到十几家了。我的最终目的是找到一位叫黄大哥的人，听说啊，他做的干巴牛肉别有一般风味。走吧。是黄大哥的店吗？
10: 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
11: 常来黄大哥家买吗？哎，他们家好吃点。嗯，我这小工还可以啊。
10: 可以可以可以。
0: 哎呦，这是老板娘是吗？哎，哎呦呦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做了多少年了这家店？
10: 几代传承的了。
2: 黄之雄和他的妻子沿用祖辈传承的手艺制作干巴牛肉，是这条街巷中老味道的代表之一。他们所制作的干巴牛肉在食材方面有何讲究呢？
10: 啊，刘老板，肉准备好了噻？刘老板
0: 在这儿买肉啊？
12: 哎，我们做牛肉干，它这个肉里头不能加油，加了油过后它吃到就是带腥味，这个带筋不好撩的，撩起就没那么滑渣，
0: 就里面有一些筋膜的也不行，带油的也不行。那最佳的其实就是刚说的、这个、
10: 最佳的就是这一坨腿子肉，
0: 腿子肉
10: 基本上用腿子。哦，
0: 那我们每天会要多少量呢？
10: 最少要20斤嘛。
12: 肯定不了了，
0: 大哥说20斤，嫂子说不是。
13: 对对，他没那么子管这个事情。
10: 我负责在家里面加工，
12: 我出哎，
10: 其实都是我老婆出来买。
2: 细腻又紧实的牛腿肉是制作干巴牛肉最好的选择。
10: 回家做牛肉干肉。
2: 那么这些牛腿肉又是如何被制成酥香化渣的干巴牛肉的呢？
10: 首先的颜色看上去较有食欲，其实才是味道，麻辣要适中，既要撩得烂，又要让它化渣回味悠长那个样子。
0: 这中间有很多的工艺吧？
10: 说复杂也复杂，说不复杂也不复杂。首先就是要把鲜牛肉片成很薄的片，
2: 一只手从上部施压固定肉块，再从底部横向下刀，
0: 从这个切面看非常的均匀，
2: 数十斤牛肉依次切片，薄厚均匀。
0: 这真的是很费体力啊。那下一步嘞？
10: 把这个肉拿来腌制。
2: 黄大哥说接下来要通过腌制对牛肉进行码味，然而腌制之前他却搬出了一块石头仔细洗刷备用，这是怎么回事呢？
10: 肉层层就铺好，撒盐撒一层就行。
0: 这个盐加的多加少真的不会影响牛肉的底味吗？
10: 不，这个血水它也同时也把这个盐味牛肉料。
2: 食盐在马味的同时也能使牛肉中的血水吸出，
10: 去掉了血水以后它那个肉煮出来才是红鲜鲜的，才不会黑。
2: 接下来石头上场。
0: 您这压力有点大呀。
10: 30斤嘛，越重越好，使它里面的血水加速往外流。
2: 经过长时间的压制，牛肉中的血水逐渐吸出，
0: 这就已经很干了，颜色就比新鲜的肉会深一点点。
2: 此时肉鲜而不腥，接下来该如何塑造出肉干紧致弹牙的口感呢？
0: 很多牛肉干会用风干的方式哈，
10: 我们这个就是要用柴火烤，柴火烤了以后它就有一种烟熏的味道。老婆，快把柴抱过来烤。
0: 嫂子负责来烧火呀。哦，
10: 他咋下手？
2: 肉片平铺于烤架，旺火炙烤。
0: 哎呀，火太旺了，火太旺了。
10: 没问题。
0: 这不仅仅是烟熏燎烤， 在是温度在炙烤我呀。
2: 高温作用下，牛肉中的水分被烤出，为保证烤制均匀，需眼疾手快，不断翻面。
0: 中间的火温非常的高，四周可能烤不着。
10: 全靠我不断的翻，哎呀，眼泪不断的往下掉，眼子因为在青。
0: 烟啊，熏的眼泪往下掉，手上还不能停。
10: 对。
2: 经过约40分钟的烤制，牛肉片方能纹理分明，肉质甘香。
0: 收肉了。
10: 切的时候你不能顺着它撕切，炒干了以后你咬不到，大概是7-8公分长。
2: 嗯。牛肉条韧而不硬，醇香四溢。接下来要如何赋予其丰富的口味层次呢？
10: 这种是小米辣、黑辣、朝天椒也是辣，但是它的辣度适当要弱一些。
0: 其实我吃的时候哈，里面的辣椒籽儿还是
10: 香，
0: 不要丢掉是吗？
10: 哎，不丢不丢。
2: 辣椒与花椒分别焙香后冲碎，保留颗粒感，麻与辣才恰到好处。
0: 那现在就可以直接去炒制了吧？
10: 不，还要去盐，还要去腥。
2: 牛肉条温水下锅，快速翻动搓洗，
10: 炒两道以后，然后再开始炒制。
2: 而黄大哥所说的炒还有颇多讲究。
0: 先放油？
10: 不是，先要把它味道煮进去。
0: 先下的这盐啊，
10: 20加盐。
0: 盐得加多少呢？
10: 就凭我手感，我的手就是秤。
2: 清水中下入食盐、白砂糖，待滋味充分融合，倒入牛肉条。
0: 这水有点太少了吧？
10: 不是，
0: 你这肉完全把底下的这个水啊、糖啊、盐什么都给盖住了。
10: 通过这个煮，它就把味道煮到这个肉里面去了。
2: 食盐和白砂糖为牛肉条提鲜增味。紧接着，黄大哥将肉条分拨开，沿锅壁堆放，这又是为什么呢？
0: 是把中间留了一个这样的坑，让糖水在中间咕嘟，然后把肉往旁边推。
10: 一个是怕糊，二个是肉保持干，还要让这个味道入进去。
2: 用汤汁不断浇淋，牛肉条逐渐呈现焦糖色。待汤汁收干，先后下入辣椒粉、花椒粉，搅拌均匀，最后撒入醇香的芝麻。
10: 芝麻在外面，先接触是香，然后是麻，再体现辣，口感不断正头的。
2: 冷却后的熟菜油为牛肉条裹上油润红亮的外衣。
10: 根据的肉的多少来决定它锅底油多与少。
2: 简单的用料，全凭老手艺调和风味。一锅干巴牛肉，麻、辣、香、醇，滋味悠长。
0: 嗯，这热的比凉的感觉更好吃哈。
10: 对，
0: 因为它的每一层味道会更浓郁，无论是甜还是辣还是麻，都会非常快速的刺激到你的味蕾，口水在疯狂的分泌。
2: 一间老店，夫妻搭档，几十年来的坚守，只为留住这一口老味道。

0: 上大菜必须挂枪红。逮到鱿鱼啊，拉紧点。哎，好，驮，往起驮，往起驮。
1: 在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的一方鱼塘中，石刚和他的父亲正在捕获鱼鲜。从厨20余年的石刚，在当地经营着一家以羌族风味为特色的农家乐，他尤为擅长的便是烹制鱼肉菜肴。
0: 来，大哥上来。好嘞，看看咱收获吧，今儿。啊，你看这鳃还在动呢，那咱们这鱼满意吧，今儿？
2: 满意的很，满
0: 意啊，
2: 可以可以。
0: 平时是您捞还是大叔捞啊？
2: 平时就他捞嘛，我撒不来这个网。
0: 您主要负责做鱼？
2: 我主要负责做鱼哦。
0: 那咱现在回去做鱼吗？
2: 光一条鱼是不行的，还有许多准备工作需要做。
1: 肥美的鲤鱼已收入囊中，不过要完成菜肴的制作，石刚还要去寻找一种特殊的工具。
2: 黄铁匠，在不？哦，烤的叮当香嘞！
0: 哎，大哥，咱这来哪儿了？
2: 啊，这铁匠铺啊。
0: 做饭来什么铁匠铺的？
2: 嘿，那你就不知道了吧？就说我们今天要做一个鱼叉。
0: 鱼叉呀？
2: 啊，
0: 那鱼不都已经抓回来了吗？
2: 抓回来，但是没有鱼叉，那个鱼是不能做熟的。
1: 究竟要烹制什么样的菜品，还需要一把特制的工具呢？剑走偏锋的石大哥，着实让味道调查员有些摸不着头脑。铁钳铁锤轮番上阵，经过千锤百炼，一把复古感十足的鱼叉逐渐在铁匠手中淬炼成型。
0: 这个是黄大哥刚刚为我们打造的一把非常锋利的鱼叉啊！咱做这个鱼菜为什么还得现打个叉子呀？
2: 我做的这道鱼叫烤鱼，用的是传统的一种烤制的方法，
0: 原汁原味。
2: 哎，原汁原味。
1: 鱼叉制作完成，他又如何在烹饪中发挥妙用呢？石大哥说，要再获取一种食材后，才能揭晓谜底。
2: 这个就是我们要用的魔芋。
1: 魔芋叶柄粗壮，地下球状，肉质快精，才是它的主要食用部位。新鲜魔芋、鱼叉、鲤鱼均已准备就绪，那么石大哥会烹制出怎样不一般的美味呢？
0: 咱们这食材都准备好了哈，咱这个鱼是不是得先处理一下啊？
2: 对，它这是鲤鱼。鲤鱼呢，首先它要取腥腺，就是抽鲤鱼筋，它有腥，而且它是大发物。
0: 我看出来你这是很懂鱼啊。
2: 我煮鱼都煮了20多年了，人送外号钢秋子。
0: 钢秋子
2: 哦，这啥叫钢秋子呢？因为原来我们河头有一种怎么唱的小鱼，钢秋鱼，相当的细嫩，大家都觉得那个鱼好吃。
0: 嗯，
2: 我弄点好吃，我叫石刚。
0: 嗯，
2: 然后带个钢子，那个鱼也带个钢子，他们都把喊成钢秋子。
1: 鱼身两面系上花刀，撒入食盐、胡椒粉，涂抹均匀，加入姜片、葱段、料酒。

0: 腌制。
1: 然后我们再腌一会儿，我们现在把这个装在鱼肚子里面的馅料做出来。
2: 哦，这个烤鱼里边还得有馅料。
1: 哎，对对对，
2: 哇，那这个菜口感很丰富啊。
1: 对，这个叉烧鱼啊，在传统菜来说，它是一个大菜了。
2: 哦，那咱们今天做这是叉烧鱼，
1: 还有一个名字叫包烧鱼。
2: 塞的这个馅儿是用什么做的？
1: 它有三种：猪肉、泡海椒，还有这个芽菜。
0: 叉烧鱼的制作正式拉开帷幕，猪肉切丝，泡海椒切断。
2: 那能尝一口吗？
1: 可以啊，
2: 酸辣很好吃啊。
1: 起锅烧油，
0: 猪肉丝、泡海椒、芽菜先后入锅，简单翻炒，香味在油脂的浸润中激发，一份川味十足的馅料喷香出锅。
2: 这个放馅有什么讲究吗？
1: 装满。
0: 馅料填入鱼腹，用铁签沿鱼身头尾方向穿针封口。
2: 石大哥，后面咱有什么步骤啊？
1: 现在我们就开始包网油，就是这个猪肉它特有的脂香味，通过烤制出来的味道是相当的醇香。现在是先包头一层。
2: 得包好几层吗？
1: 总共要包四层。头一层是这么包，第二层就必须要芡粉了。
0: 鸡蛋打入碗中，加红薯粉调制全蛋浆，均匀涂抹于每一层网油之间，增加粘合度。
1: 用全蛋出来的颜色鲜艳一些，口感更酥脆一些。
2: 那咱后边是不是就该准备烤了呀？
1: 铁匠铺那东西还没用上啊。
2: 铁匠铺这个叉子鱼叉该登场。
1: 现在我们在吃叉鱼。
2: 咱们这个叉鱼是不是有什么讲究？
1: 叉鱼必须要烤到它的鱼鳍中鳍，
2: 从中鳍这个位置叉过去。来，漂亮，一气呵成。我们现在呢，在这个鱼肚子里塞了很多馅料进去。
1: 对，
2: 所以我现在颠起来这个鱼差不多得有个将近10斤重啊。
1: 哎，
2: 咱现在可以上炉烤了吗？
1: 我们羌厨有个规矩吧，上大菜必须挂羌红。
0: 包好的鱼上鱼叉静置，挂上羌红，仪式感满满。这其中蕴含着羌族人对自然的敬畏，对食物的尊重。木炭、干柴逐渐升起的烟火，还没开始烤制，便让人充满无限期待。
1: 烤这个鱼要慢慢烤，
2: 慢慢烤，
1: 小火慢烤。鱼的鲜香、猪肉的肉香，还有猪油的脂香，充分融合在一起，它的味道那是不摆了，
2: 那相当巴适。咱们这还得烤多长时间啊？
1: 这个还得2个多小时吧。我们把这鱼烤到这儿，我们再去做其他的，因为还有一道菜。
0: 新鲜魔芋已研磨成粉，它又将如何跟鲶鱼搭配成菜呢？
1: 具体就是用鲶鱼蒙魔芋。
2: 鲶鱼我知道
1: 啊，
2: 魔芋也知道
1: 啊。
2: 这蒙是什么意思？
1: 蒙就是我们特殊的烹饪技法。
0: 将魔芋粉倒入烧至起泡的开水中，不停搅拌成糊状，再将草木灰水倒入锅中继续拌匀，静置待到凝固，即成魔芋豆腐。凉水浸泡，切薄片备用。小葱洗净，魔芋片为外衣，另取一根葱打结系紧，然后将厚实的鲶鱼肉剁蓉，加蛋清、盐、胡椒粉打成鱼身，小葱、魔芋均匀裹一层鱼身，汆熟捞出。一道鲶鱼蒙魔芋，采用川菜传统技法中的蒙，色泽分明，口感清爽。此时叉烧鱼的烤制也即将完成。
2: 哎，大哥，我看这是不是差不多了？
1: 哎，熟了，
2: 下面还冒油呢，吃起来肯定很爽哈。
1: 送餐喽。
0: 从鱼背处划破网油，剥去焦黄的表皮，切小块，一道制作考究的叉烧鱼风味十足。
2: 那咱们尝一尝。
3: 非常棒，
2: 外面一层猪油，中间一层猪肉，这个味道是互相叠加在一起的。
1: 对的，把鱼类菜肴做得更好。
0: 石大哥潜心钻研，将平凡的食材烹制出别样的风味，色香味美的鱼肉菜肴饱了食客们的口福，也完成了他对自我的超越。

市井银百味，深巷藏肉香。陈建祥制作的油烫鸭，鲜香润口。黄之雄身体力行，用精湛的手艺留住了传承多年的干巴牛肉。善于钻研的石刚，用美味的鱼鲜继续着刚秋子的味道传说。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用勤劳的双手和智慧，让独具特色的舌尖美味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宜江联营墓葬群发掘在先，要探明主墓位置。M 七六墓葬的发掘至关重要，此次发掘又会有哪些重要的发现？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零距离》第21集。

0: 遗征联营墓葬群发掘再起。根据之前发掘情况，考古队推测墓葬群主墓位置方位，正在发掘的 M76 墓葬将是关键佐证。考古队是否在 M76 墓葬发掘中寻找到所需证据？
1: 就像那像个龙头，
2: 是不是一把伞？
0: 国板上的图案是什么？开启国板后，棺内居然是一汪清水，这是为何？
3: 这个器物还比较少见。
0: 这件少见的器物究竟是什么？考古队最终又能否推测出墓葬群主墓？答案将逐步揭晓。遗征联营汉墓群时隔半年后再次开启发掘工作。
1: 有人姓范。
0: 考古队发现之前发掘的墓葬首尾朝向惊人的一致，专家由此推测汉墓群的南向或北向应该存在该墓葬群的主墓，北向未见主墓，因此墓葬群南向主墓成了主墓的焦点。在发掘完北墓葬群南向东侧的墓葬后，其向西的朝向让考古队将目光锁定在了位于中央部位的 M87、M88 位置上。这天，李泽斌将带领考古队发掘西侧编号为 M76 的一座墓葬。若其朝向为东，那几乎可以肯定 M87、M88 就是这片宏伟墓葬群的核心主墓了。带着期盼与疑惑，考古队员开始了 M76 的发掘工作。
1: 这是联营汉墓这个2019年发掘的，就是第一座比较重要的墓葬。这个墓呢，在这个整个这个墓群里面还算是一座中等的墓葬，长坑口是3.8米，宽3.5米，到坑底就是3.1米，这座墓葬应该保存得很好。
0: 李泽斌判断墓葬保存完好，这留给考古队员很大的期待。
4: 我们现在在清理的这个应该是一个席子，我们初步怀疑它的材质应该可能是芦苇编的一个芦席。
5: 把它吊起来，
6: 因为板子卖了很多，但是有板子上面有席子很少，好像是吧？不多吧，这个。
0: 墓葬上方因何会有席子呢？国板上发现席子的情况很少，这又是为什么呢？汉代贵族入葬时一般会在棺盖上加盖席子，起到防止泥土渗入棺内的作用。只是席子太过容易腐坏，历经千百年的时光与相邻的泥土融为一体，所以鲜少被后人发现。而此墓葬因保存十分完好，棺盖上席子奇迹般的尚未腐朽，这才让我们得以一见真言。
7: 是那种经纬线的那种编法，现在我们数了，横向的是八根并排，纵向也是八根并排，这样交错叠压起来。
0: 保存完好的席子成为李泽斌推测的第一个佐证。为确定席子的材质，考古队员们提取出一块样品送去检测。
4: 那就做实验吧。
0: 就在考古队员们清理到一半的时候，席子下方一些异样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4: 这个局部好像凸起的鼓起来了一块，不知道下面是一个什么情况，
7: 感觉好像是有排列的，
8: 但不对，
1: 那这条心啊，
7: 这儿一个，那儿一个，
1: 出一个东西，这心的纸，
7: 说不定是铜钱，
4: 铜钱，
7: 有可能会在席子下面撒铜钱，
8: 撒钱
0: 啊，那是什么东西？考古队员迫切地希望揭开谜底，但毕竟历经2000多年岁月，席子与盖板紧密粘连在一起。十分不易提取。
9: 这条缝嘛，
7: 拿刀稍微划一下，这块板子
4: 就是一个板。
1: 切走了以后，我这个板子我就老实的把它盖在这个地方。
7: 那个啥一裹，
1: 裹在这个地方。
7: 对。
0: 完整的提取整块席子似乎不可能， 李泽斌和考古队员们商定后，决定划开席子，将席子和盖板一同提取，之后再做分离保存工作。
4: 你们
5: 谢谢
9: 八点。
0: 席子的发掘工作被雷声打断，大雨随之而来。
10: 飞机起飞，5、6、7、9。
0: 为防降雨给发掘带来困难，工作人员赶紧集合，抓紧时间用竹子在墓穴上方搭起简易的防雨棚。
11: 差不多三年的土拿着，把它车厢一停。
0: 大雨过后，天色已暗，考古队只能结束今天的工作。第二天一早，考古队员继续前一天的工作。昨天提取的席子样本已确定是用芦苇制作而成，那么席子下方的凸起是否如考古队员们所推测的那样是铜钱呢？在揭晓这个答案之前，考古队员们需要先将盖板和苇席一同提取上来。
1: 现在看这个上面这个有5块那个盖板，椁的盖板，然后呢这个椁盖的厚度就有30厘米厚，而且又埋得深，它的保存特别的完好。
0: 椁板的状态成为李泽斌判定墓葬保存完好的第二个佐证。那么，对于棺椁内的期待，让考古队员们十分兴奋。
1: 现在我们请了那个国家文物局那个木器器保护中心的两个专家，这个对这个就是椁盖上的这个芦席啊进行清理。
0: 很快，考古队员们顺利地提取了苇席与椁板，谜底即将揭开。
12: 这个一般来说就是又宽又厚的这个木材，它这个预防它开裂，所以它在这个两头啊做一个工字锁，那这个然后就不容易开裂。
0: 苇席的下面没有发现铜钱，凸起的部分是由于编制时材料厚度不一所导致。然而，这并没有影响考古队员们的心情。椁板上另有惊喜，他们发现了什么？
12: 老起子，穿壁。就是
13: 这是最士兵的，
12: 应该就是说那个就是比如说二龙穿壁，就是这个玉壁嘛，中间一个
13: 就是一个
12: 穿过去，
13: 这是士兵最主要的。
0: 十字穿壁纹又称二龙穿壁，图案原为龙形和玉壁，随着时代的变迁，图形慢慢有了变化，从龙形发展到十字，从玉璧发展到圆环，从繁复的图案简化为写意模样。十字穿璧实际上是二龙穿璧的抽象化图案，含有阴阳和谐、化育子孙之意，是汉代最常见的用来装饰棺椁和墓室的图案。
14: 这个汉人长得算有几个的设备。
0: 考古队员先行开启编箱，棺木密封性极好，甚至难以嵌入工具。
14: 这板压得很紧。
15: 对的。
16: 板和板之间的几乎没有缝隙，压得太死，就怕劲用大了它就会破裂。
14: 你把它什么？不要紧，
16: 对，它这边卡着。
14: 叫徐良运，徐工的。
5: 经纬。
0: 考古人员花费不少时间才将天花板移开，映入大家眼帘的居然是一罐清水。汉人习俗皆土葬，棺内为何有水呢？水面上所漂浮着的撞死断线的串珠又是什么呢？
1: 但是枣子，
6: 有粮食是吗？
16: 枣核，
1: 粮食那就是枣子了，
6: 那就粮食那就哪能
0: 呢？在我国，枣远在秦朝就有种植，到汉朝，贵族们享用也合乎情理。
1: 汉代人对这个枣的那个喜爱是很那个，对这个汉代人认为吃枣能够成仙。嗯。
0: 这些汉代的枣经历了2000多年的岁月后已经碳化，但整体保存十分完好，连枣皮都完整无缺地附着其上，实属罕见。
6: 这个要枣子
1: 你看2000年前的枣子，这个已经，我发现干部已经几十年了，这种情况还是非常少见的。连枣皮，枣就是枣的皮还在上面，一般的都出点枣核，出枣核就已经算保存好的了。
0: 水棺的形成往往是因为地质原因，多为土壤内蕴含丰富的地下水所。

之。古人下葬之前勘探地形，可推测其地质大概情形。棺椁埋下后，地下水慢慢将棺内渗透，逐渐没过整个棺木内部。俗语有云，土千年，水万年，不土不水几十年。可见下葬之前勘探地形，可推测其地质大概情形。棺椁埋下后，地下水慢慢将棺内渗透，逐渐没过整个棺木内部。俗语有云，土千年，水万年，不土不水几十年。可见棺木有水，反而易于

0: 在开启完所有边箱果板时，一片毛竹浮出水面。
1: 竹，啊，毛竹，毛竹，这个，
0: 这是什么器物上的残片？在这一汪清水下面，又有着怎样的器物等待着李泽斌和考古队员们来发现呢？
2: 隐隐的看见一个发白的东西，
1: 发白，这个是陶器，
2: 这么大一个陶器。
0: 取出凿子后，考古队员们开始排水。水位慢慢下降。沉浸于墓中2000多年的文物逐渐显露真容，考古队员们难掩激动之情，在抽水的同时随即开始了清理工作。
3: 抽水抽水抽水，要不看不到，
2: 至少有30个耳朵。这
1: 是陶器，
2: 这什么小腿啊，老虎头吗？哎，不不，这个动物头好看。
1: 在扬州已经几十年不见了，76.5。脸盒，这是瓷杯啊，
2: 表尊。再说，你说那个竹子的这个东西，植物的，这还有，这好长吗？
0: 边箱中的器物陈放凌乱交错，不同器物之间紧挨在一起。提取其中任何一件器物，难免会影响到其他器物，而这些器物似乎还只是表面一层，其下应还有未见的器物。因此，考古队员们在提取器物的时候需要加倍小心，以确保每一件物品的完整提取。

浮出水面的各种文物即将提取，而在水面之下又有什么样的惊喜在等待着考古队员们？

0: 一睁眼萤幕群发掘在线。M76 墓葬为整个墓葬群发掘关键环节，它将直接佐证墓葬群核心主墓的位置。考古队在发掘过程中惊喜连连，
1: 因为板子卖了很多，但是板子上面有席次很少。
0: 少见的芦苇席和厚重的薄板均表明墓葬保存完好。水封的冰箱中，2000多年前的枣子保存完好，
2: 连枣皮，枣的皮还在。
0: 抽水过后，大量精美的器物浮出水面。考古队员准备逐步提取 M76 边箱器物，
3: 放那
1: ，一起来一个，
4: 尊啊，
3: 请尊，天地好啊
0: ！首先取出的是一只漆木尊，
2: 尊，墨使金尊空对月，就是那个尊，这个花纹特别漂亮。
0: 尊是古代盛酒的器具，一般下方有圈足。酒器是中国文化的典型代表之一，一直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而发生改变。商周时代就有了尊的最早形式。木质酒尊一般仅做盛酒使用。这两只黑红漆绘酒尊在所出土的尊中如此之大，也算稀有。
5: 质地保存的也很好，它漆面也很完整，而且这个器型很大，壁比较厚。之前我们也发现过有很多的漆尊，但是能保存这么完整的非常少见。呀，这是个龙吧？这是那条龙，很漂亮。

0: 他有几个？
1: 像是龙，又不是龙哈、啊，神兽，它这个挺特别的。你看这个，看这个比较明显，这个蹄子像是鹿，鹿的蹄子，但是头、身子像是龙，啊，很特别。这是头，两个眼睛啊，脖子，这是它的四肢。
2: 两套七尊中，一套完好无损，另一套尊身有一小孔，尊盖有一小段裂纹，边沿略有脱落。
1: 这是这个尊的盖子。
2: 即使穿越2000多年，红依然耀眼，黑仍旧深邃，红黑相间，勾勒出灵动的线条，映现出大汉帝国的强盛，诉说着曾经的辉煌。
1: 这个，
3: 我感觉它等于是个，就像个龙头兽，这个龙头兽身的，那边是个鸟，
1: 这边是个鸟。

0: 继九尊之后，考古队员又小心翼翼地取出一黑色如长条板凳状物品，很可惜其一端的两条腿已然掉落。考古人员取出掉落的木腿，大致拼出它的全貌，形似一条黑色的板凳。它到底是什么呢？在汉代的时候，这个物件叫做鸡。鸡作为中国古老的家具之一，在周代才与案因用途不同而区分开来，分为平鸡与鬼物鸡两种。鬼物鸡是供放置物品使用的工具，平鸡则是指作为人们席地而坐时用来倚靠的工具。现取出的鸡面板较窄，且中间向下凹陷的曲线正符合汉鸡中弧形鸡的特点。
1: 取的话，可以取。先把小的、小的、单独的这上面的，
2: 这个上面的可以拿。
3: 嗯，这样取。小莲，
2: 这
3: 个
2: 上
3: 莲，
2: 这个上面的就是
3: 好吧，可能。先把这把手，小三二零三。
0: 在鸡下方的水中，考古队员发现一只莲盒的盖子，接着又接连出土了长方莲以及马蹄莲。
3: 长方莲、
0: 马蹄莲与长方莲均是莲盒的一种。莲盒是古时盛放梳妆用品的盒子。
2: 马蹄莲是摆梳子和篦子。
0: 汉代人很注重妆容，墓葬中出土莲盒也屡见不鲜。
3: 戴耳朵，
2: 这是滋杯啊，就是喝酒的。
3: 又来一个，李老师。
0: 两只七只艳丽的色彩依旧，丝毫不曾因岁月褪显半分。滋杯是古代盛酒的器具，起初底部是不平整的，发展到汉代则底部多为平制。除去泥土，漆盘也露出原本亮丽的样貌。接下来的两件器物则难以辨认，两根黑色长条状物上有弯钩，弯钩处雕有斧头，两件器物似乎关系紧密。这究竟是什么器物？它是做什么用的呢？考古队一时也没有定论。随之，几只耳杯也从边厢一头的泥水中被提取出来。耳杯在汉代高等级墓葬中似乎不算罕见。边厢中斜侧而立的是与之前的平鸡相伴的案，案在古代是搁置物品的用具，此七案为十案，案面上有红黑彩绘云气纹样，是汉代较常见的一种纹饰。由于这只案仅部分露出，当下不便提取。墓葬可见器物中同样没有缺少陶壶的身影，与陶壶一起的还有三个木质人俑。俑又被称为偶人，是象人和玉人之意，是现实中人的代替物。西汉的俑并非因为雕塑造型水平较低才显得执着，而是因为信奉儒家思想的汉代不推崇人训，反对俑的写实性。发掘还在继续，边厢的器物即将全部清理完毕。
4: 这是铜的是吧？这个，这个是那个剑鞘还是啥？这个东西，一直连到这儿，然后跟这个是一个东西吧？到这儿，
2: 这个
4: 对的，
2: 这个是不是一把伞？
4: 这
0: 究竟是何物？到底是伞还是剑？
4: 是跟这个是连着的。 伞它不应该两头都有这个铜对堵上啊？
2: 跟剑，
4: 跟剑，感觉像是剑。
2: 扁的，
4: 你看这个对的形状，不是，
2: 这是一把剑，
4: 的，
2: 这个是一把剑，这隔在这儿呢，这个是块，这是块，哎，对，那就行了，我知道，这皮呀。
1: 哦，对。
2: 就是金字旁加一个皮革的皮，这皮就像剑一样的，但是是装着病用的，就像毛一样，
4: 前面像一把剑，然后是装在长木柄上的那种。
2: 对的，它这个皮它必须要用那个竹子来做柄，而且不能是圆的，这个皮它要可以刺，可以劈，可以砍，所以它这个要灵活的，可以转，但是不能是圆的，圆了以后它就把不住那个。
0: 劈是一种起源于短剑的长柄兵器，作战时主要用于直刺和砍杀。秦汉时期出土劈的墓葬多属为高等级墓葬，是用来展示墓主人生前的生活场景。之前发现的毛竹就是从劈柄上脱落下来的。经过2000多年的岁月，劈的柄已经破碎，没有了昔日的风采，宛如迟暮的英雄。破碎的劈目前难以提取。在劈柄碎片下方，考古队员又有了新的发现。
2: 小凡，这边好像有一个木签之类的东西。
0: 为确保劈和木签两件器物不受损害，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将木签抽出。
4: 一个牌签牌，上面有字，现在看上面有字，所以现在不能刷了，要马上带过去，等马上他们把实验室慢慢清洗了。清洗过后拿红外相机拍这个字就应该很清楚能看到。
2: 就是下葬的时候他写个牌子挂在这个器物上面，
4: 连这个都看到，我就写了
2: 这个，他是写得很清楚，应该是找什么遗失啊，失就是竹子做的那种箱子。
0: 在劈的下方，一只大莲盒装着一面铜镜，躺在边箱的最下层，如今随着器物的清理逐渐显露出来。与此同时又发现了两根长条状物品，与之前发现的带有虎头弯钩的长条状物品一样，这四根长条状物品之间有什么联系呢？

发掘至此，边厢多数器物已被提取。然而，虎头形器物再现，这究竟是何物？形似竹杖的器物又是什么？

0: M7 六墓葬边箱抽水之后，露出大量精美的器物。保存完好的七木尊，色彩亮丽的支杯和大小不一的漆盘，
1: 把这些脸是摆竖着和闭着。
0: 这些精美的器物让考古队员们惊叹汉代漆绘的高超技艺。
2: 呀，这是个龙吧？
0: 表层漆物以下，坯与木签牌又相继出土，使得考古队员们热情不减。
1: 下葬的时候才写个牌子。
0: 大莲河与铜镜躺在边箱底部等待提取。斧头形器物的再次出现，让考古队员们对接下来的挖掘工作更加期待。经过李泽斌的确认，这四个物品是一个器物的四个部件。由于泥水的侵蚀分散开来，将其还原为一个整体。但这是什么呢？
3: 这个器物还比较少见，它是四根这个木条拼出来的，拼出来应该是个方框。然后呢，这个位置呢是两个挂钩，两个钩子做的还是非常漂亮的，是一个老虎，老虎嘴里面伸出来一个钩子，应该是拼好了之后挂到墙上，然后这个钩子上可以用来摆兵器的。这个钩子上两种都是老虎，但是造型不一样。这应该是最上面一根，它这边有这种榫头，跟刚才洗的那个拼起来，最后是一个方框，一个方框型的。你看这两个钩子比较靠中间，然后呢，这个是在底下的，这个是最下面一根。这两个钩子手上翘的是在两个侧面拼出来，是一个方框的形状。然后呢，可以大概可以摆四层。
0: 那么这个兵器架的本来面目是怎样的呢？得益于墓葬完好的保存状态，这件脆弱的器物得以还原。
3: 40不到46，45.6，45.6，52，一米多，
1: 也够放。
4: 把一个东西的那个就。
0: 边箱中坯以及部分器物还待提取，坯破裂的长柄旁边可见一弯曲竹杖。
1: 这个东西啊，
3: 这东西是个坯啊？
1: 不是，这个东西
3: 这个东西，这个是不是一根杖啊？

0: 不是账，这是
1: 什么？这个很难挖的，这是劫，就是死者嘛，死者，死劫嘛。你像看那个树牧羊那个，手上拄着一根拐棍，那就是劫啊。就是那个相当于外交官所指的一个代表身份的一个，相当于护照啊，就是比如说我拿着这个东西，我就代表我是
0: 使者
1: 外交官，他组织一节一节的，所以他叫节。
2: 使节一词便是由使臣持节而来，使节大家都知道，但节这种物品却鲜有出土。节代表替君主行使特殊使命的凭信。汉代的出使巡查节制军事往往有持节之制，后期又发展出兽头、龙头等形状附于柄上，来代表出使不同的地方。由于节是由竹子制作，无法承载太久的岁月，已经断成数节，仅有残片述说往日的故事。
3: 在这儿帮我拖一下，我俩一块拖。
1: 来，让船友来。
2: 边箱中的器物所剩无几，终于可以开始进行坯的提取。坯的柄与刃勉强连在一起。劈下是一把环手刀，清理完劈之后，环手刀也呈现在众人面前。这两件兵器或许曾经一同伴随墓主人驰骋沙场，也曾共同放置在之前的那座兵器架上。
4: 标签下来的
2: 墓葬群发掘历时一年，以此核心主墓之一的 M88 墓葬发掘在即，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零距离》第22集。至此，只需提取出最后的两件物品 ，M76 的边箱清理工作即可宣告结束。然而，就在工作人员清理大联合时，发现了一件意外之物：
3: 木印，木头的。石印，这有穿孔的。石印，木头的。
2: 木印和铜印的作用一样，往往刻有墓主人的姓名，只不过铜印是墓主人平常使用的物品，而木印则是随葬用品。
1: 装中，但是你看它都已经变形了，
3: 抛起来了，一个人够。
2: 随着案的提取，边箱的清理工作正式宣告结束，接下来即将开启内棺。墓主人头的朝向即将揭晓。
4: 铲子、
5: 签子，
3: 这个箱子要不要搬？
1: 不搬，
3: 你直接这样敲。
4: 好了，教授还是教授。从别人那几个当
6: 中，这一种。
1: 二四上。
3: 慢点，等一下啊！这个绳子拽着点啊！
1: 一二，
3: 好，咱兜着点啊，
1: 别
3: 那方别掉下去。
1: 以后再也掉不下去。
4: 哦，
1: 我的那个判断绝对正确了，管怎么的雨水，总向东啊，不动。
2: 内棺中，除了凌乱但保存完好的骸骨外，还有一个枕头，此外别无他物。
3: 从这往那边冲，这块手骨全都在这，基本上没动过。
2: 根据 M76 墓葬的朝向，李泽斌推断 M87 或 M88 极有可能是主墓。至此，本座墓葬的发掘工作全部完成。现 M87、M88

墓葬左右两侧的墓穴朝向，皆可表明主墓几乎就在这两座墓葬之中，答案呼之欲出。让我们随着考古队的下一步发掘，继续探究真相。

0: 哪些信号是卒中发生的警报？
1: 血脂高啊，血糖高，还有体型肥胖，这些都属于它的危险。
0: 卒中发生有迹可循，科学防范是关键，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提到中风，学名叫做卒中，它可是个狠角色，即高发病率、高死亡率、高复发率、高致残率以及高经济负担这五高于一身。触目惊心的数据表明，每10至12秒便新增一例患者，每28秒就有一人因他离世。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特别准备了几道关于卒中的选择题，您可以跟随嘉宾一起作答。随后将由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副院长、神经内科的李子孝医生为大家进行权威的判断和解读。准备好了吗？请看第一题。
2: 请问大家，下面哪种症状是最常见的脑卒中警报？头晕恶心，还是口齿不清呢？
3: 我们单位有一同事，说怎么回事呢？两口子呀，在家吃饭，平常俩人嘻嘻哈哈，老爱开玩笑。那天突然说着说着，我们这个同事呢，这嘴就不清楚了。太人还说你别闹啊，好好说话。越说越不清楚。这太人想坏了，这可能是不是要中风啊？有前兆啊？赶紧带着他就上医院检查，一看果不其然，中风了。
4: 当时我犯病的时候 就头晕。我以为是血压高呢，量了量血压呢，当时血压也是高。但是最后它导致我这个肢体啊不听使唤了，这么着呢才去的医院。我考虑呢还是这方面的原因。
2: 所以说呢，应该讲啊，头晕恶心与口齿不清都是我们脑卒中的信号之一，但哪个算是更常见的早期信号呢？主任，答案请您揭晓。
5: 我们这个最常见的这个卒中的警报信号呢，还是口齿不清的这样一个表现。
2: 是口齿不清啊，又和我们以为的好像不太一样，为什么会是口齿不清呢？
5: 大家都知道，无论是语言的表达还是语言的理解，这个过程实际上涉及到我们大脑的很多区域。大家可以想象，有我们听到的东西怎么理解到表达出来，通过我们的颞叶、额叶又到后面脑干的一些核团来控制我们舌头、嘴巴的口唇的很多运动，整个过程基本涉及到我们全脑的各个的部位。刚才说到的这个表达的问题就在左额的额叶的这个位置，所以这个地方堵了以后会出现我们大家熟悉的口齿不清。有的人口齿不清是说话表达不清楚，呜呜啷啷的表达，有的时候是因为能理解不了家里人说的，家里人让你去关门，你给他非得拿一个别的东西递给了家里人，所以有一些理解的问题。某一个脑区分布的这个网络如果受损，就会引起语言表达的这个问题，所以口齿不清实际上是非常常见的内容。
2: 头晕恶心它也是脑卒中的一个信号吗？
5: 是的，头晕恶心实际上也是我们卒中比较常见的一个表现之一吧。在我们神经科的门诊，估计30%-40%的病人都是因为头晕到门诊去看病的。但是头晕它牵扯的因素也会非常多，包括大家可能耳朵不好，有时候会引起前外周的一些头晕，那么我们的小脑或者脑干功能受损也会出现这个头晕的表现。
2: 是，
5: 但是头晕的表现形式它比较复杂。那么在这一题的答案当中，我们选择非常明确的口齿不清作为我们最主要的警惕的症状。
2: 是，那李主任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可以尽早的自我做一个判断，能够远离这种口齿不清背后的脑卒中的风险呢？
5: 那我们怎么检测我们口齿不清呢？刚才提到很重要，就我们语言的表达的能力，对吧？我们可以跟家里人说一些话，看家人能不能理解。第二个，我们可以伸伸我们自己的舌头，看看我们的舌头这个正不正哈，对着镜子。我们现在有专门的一些工具，一拍就能知道你这个舌头有没有歪，这样的一些表现。
2: 好，那我们就现场来测试一下好不好？我们请我们的孙叔叔，我们张阿姨来做个实验，来。好，李主任，我们该如何去测试呢？
5: 我们知道这个颅神经里面有专门舌下神经，专门控制我们舌头运动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当然它上面还有我们很多高级的中枢来控制我们这个舌下神经核的一些表达，所以我们可以通过非常简单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来评价我们舌肌的运动功能，就是大家非常常见的伸舌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哈，大家可以试一试。
2: 这能看出什么来？
5: 大家可以跟我们这个正常比较啊，正常人的伸舌是非常居中的，这个。那么如果有受损的病人，有一部分病人会出现舌头往一侧的偏移。哦。所以大家有时候可以看到有些人伸舌的力量差，他可能就往这一侧偏移的这个表现。
2: 嗯，先请我们的孙叔叔来伸个舌头，看一看是不是挺正的。这个应该没有偏移吧？
5: 没有没有。
2: 嗯，来我们张阿姨，看一看。也没有偏移，
5: 对，非常完整的。
2: 还有别的测试吗，李主任？
5: 这只是舌头的这个语言的肌肉的运动能力，同时我们还有一个语言的重复复述跟表达的能力，也是我们可以测试的这样的一个环节。
2: 好，复述表达能力怎么样去考核呢？我们来看一句话啊，二位不能看啊，二位听我说，待会儿呢复述一遍，看一看是不是足够完整哈。来，老李每天早上都要骑着他崭新的电动车去临江路菜市场买菜。哎，这句话请帮我重复一遍。孙叔叔，
4: 老李每天早上都要骑着崭新的电动车去临江菜市场买菜，
2: 基本上正确。来，张阿姨，
6: 老李每天早上都要骑着他崭新的电动车去临江菜市场买菜。
2: 嗯，好，更加接近了，都少了一个临江路菜市场买菜啊。
6: 临江路，
4: 对，
5: 我觉得已经非常好的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这个重复出来。
2: 嗯，
5: 而且基本我觉得还是非常清晰的。
2: 这句话它的复述在考察我们什么方面的能力啊？
5: 主要是考察我们对语言的一个是理解的能力，
2: 嗯，
5: 第二个是我们的表达的这个能力，能够把听到的东西能够理解出来，而且还能通过我们的语言表达出来，
2: 嗯，
5: 这样的一个能力，这个需要我们大脑不同的区域来协同才能实现刚才这样的一个复述的结果。
2: 是，
5: 有的人表达的就是呜噜呜噜的，他似乎想说，但是他表达的不清晰。
2: 明白。
5: 第二个就是我们让他复述的东西，他可能就剩几个词他可能能够记住，比如说他说啊，早上啊，电动车买菜，可能只能一些关键的一些词语。第三个就是有的人可能表达的时候就不是这样的，理解不了这段话，根本就表达不出来这样的一个意思。
2: 所以目前来看，我们两位嘉宾应该来说在这个方面是没有什么需要担忧的地方， 对不对？
5: 对，通过今天的测试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两位嘉宾无论是在语言的理解还是语言的表达方面，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
2: 嗯，辛苦二位，谢谢。马上我们的第二题就来了，来看一看，请问大家，脑卒中的哪种信号最容易被忽视？头痛、头晕还是走路磕绊？
3: 我这儿有个实际的案例，我有一个师兄啊，他以前在外地工作，后来有一年呢，他回到他工作的地方，跟老朋友呢一块聚餐，
2: 嗯，
3: 喝了不少的酒，喝了酒以后晚上就回到了宾馆，就感觉头疼，
2: 嗯，
3: 他爱人呢也没注意，就以为他可能是不是喝多一点啊，头痛嘛，所以也没管他，就在沙发上他就睡了，他爱人就在房间也睡了。等第二天早上起一看，哎呦，我这师兄呢，小便失禁了，
2: 哎呦，
3: 赶紧就送医院了，一查，中风了，
2: 嗯，
3: 脑梗，
2: 嗯。
3: 就是因为头痛头晕引起的，他这个就是前兆。
2: 嗯，孙叔叔选的是走路磕绊。
4: 对，
2: 嗯，
4: 这个我住院治疗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病友，他在这个发病之前呢，就是摔跟头，而且不是摔一个，磕磕绊绊的呢，这个家里边一看不对路子，马上呢就给他送到医院去了。
2: 所以各位看，我们两个选项背后都有很多因为忽视了他们的表现

0: 而导致脑卒中恶化的一些鲜活的案例。但是这一题我们必须要选一个更容易被忽视的信号，李主任，答案应该是什么呢？
1: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哪些信号是卒中发生的警报？
2: 血脂高啊，血糖高，还有体型肥胖，这些都属于它的危险。
1: 卒中发生有迹可循，科学防范是关键，敬请收看。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这一题我们必须要选一个更容易被忽视的信号，李主任，答案应该是什么呢？
2: 在我们临床接诊当中，很容易被忽略的症状就是走路磕绊这样的一个现象。
0: 走路磕绊是很容易被忽视的脑卒中的信号提示。为什么脑卒中会和走路的这个磕绊产生联系呢？
2: 大家都知道，人的行走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哈，实际上也是需要大脑、脑干、小脑协调的一个过程。无论是我们的力量的这样的一个有力量你才能走，第二个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协调性才能够走。那么这些协调性在哪进行协调呢？就在我们的小脑。
0: 是，
2: 小脑是我们人的动作协调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这些的位置的这样的一个协调性出问题，出现走路磕绊或者其他的这样的一个不平衡的现象，容易激发更大的卒中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类似我们自己在临床当中接诊的一些病人，有一个年轻的42岁的一个男性哈，那么平常呢他身体都挺好，有一段时间他突然间出现这个走路不稳，就跟喝醉酒的那种感觉哈，他也持续大概10多分钟，也没在意，还以为自己喝完酒以后的一些后遗的现象。但是这个病人过了3个月，突然有一天出现了一个头晕、走路不稳，而且看东西视物成酸的这个表现。来到医院之后呢，他的病情加重，那么出现了胳膊腿偏瘫，主要就是因为他影响了他的这个后循环小脑脑干的梗死。那么之前这样的一个走路磕绊的不稳的现象呢，实际上是小脑出现缺血的一个警示的现象，没有及时的就诊，而延误了后面的这样的治疗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呢，走路磕绊作为主要的一个容易被人忽略的症状，还是值得大家需要注意的。
0: 那这样的走路磕绊跟一般的磕了一下碰了一下相比有什么不同吗？是一种什么样的走路磕绊呢？
2: 这种走路磕绊一个是在它发生的持续的时间上面是不一样的。刚才提到，如果是因为我们穿鞋或者路上有个小石子或者小台阶，那么磕绊一下它很快就恢复到我们正常的之前的状态。
0: 对，
2: 如果是中风的话，那么这种走路磕绊呢，那可能它影响的持续的时间会比较久，而且有可能还有伴发有其他的一些表现，包括我们伴发有头晕啊，或者看东西复视啊，这些其他的表现会合并在一起。
0: 这种走路磕绊啊，一般是怎样的一种走路的不方便呢？可以帮我们演示一下吗？
2: 就是往左右的晃动，就这样的晃动，
0: 这种晃动
2: 表现
0: 啊，不太稳定
2: 的时候不太稳定，而且它需要用髋肌来平衡它的整个的躯体。有时候是因为这个肢体一侧的肢体利落的时候，有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表现，就是力量差的时候这种磕绊的这个表现，就没有力量支持我们的这个运动的这个执行。
0: 就它跟那种所谓的关节的那种疼痛导致的这个走路的一拐一拐的还不一样。
2: 对，
0: 我们说走路磕绊容易被忽视，而头晕和头疼也可能是脑卒中导致的吗？
2: 是的，头疼其实实际上也是我们脑的神经受到刺激或者说影响的一个表现，虽然也很常见，但是它的影响更多。除了脑内出现问题，还有我们颈椎血压升高也会出现头晕头痛的一些表现。但是呢，走路磕绊是我们卒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警示的这个症状，所以这道题的准确的答案应该还是一个走路磕绊的这样的一个表现。
0: 明白了，所以另外一个问题就紧随而至了。主任，如果说我们发现我们的肢体好像有一些不那么灵活自如，不太听使唤了，我能做什么简便的测试快速自我判断一下我是不是脑卒中了吗？有这样的检测方式吗？
2: 是的。
0: 好，

0: 这样我们就现场测试一下，我们请两位叔叔来配合一下好不好？来，有请。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做三项测试，其中第一项指鼻实验哈，主要是来检测我们的上肢的这个协调性跟我们的上肢基本的力量怎么样。请大家跟着我的动作哈，这样把我们的右手或者左手伸起来，举我们的这个食指，指着我们的鼻尖，做三次哈。之后可以闭上我们的眼睛，再做三次哈。我们可以一起来做一个左手指鼻的这个实验哈。我们可以按刚才说，先伸出你的食指，然后对着你的鼻子，大家可以看到两位嘉宾指的都非常的这个稳。嗯，那么我们这样的一个原理呢，主要是在于我们人的这个指鼻的这个实验啊，是需要通过小脑来协调我们达到我们指定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的过程，那么需要我们的力量的配合，需要我们空间的定位，那么包括最后的这个协调的过程，那么来检测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上肢的协调能力。
0: 如果指不准的话，说明
1: 他的小脑的功能可能受到了影响，那么有的人会出现就跟齿轮状的这样的一个越接近目标他就越不晃动的这个表现，
0: 就指不准。
1: 看到有的人画的是一个波浪形的这个曲线，我们都是一个非常丝滑的这样的一个弧线过来。我们可以双手交替的这样的一个。
0: 好，这是一个看我们协调的上肢测试。
1: 第二个，我们一起做一个下肢的这个测试哈。我们通过走这个3米的这样的一个脚尖对着我们的脚跟这样的一个测试，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这个下肢的这个能力哈，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动作。那么当然这个是顺着这个走，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哈。
0: 有点像在过独木桥一样，就是脚跟脚尖要挨着交替进行，是不是？好，孙叔叔，我们来挑战一下。就是我眼睛我能看吗？
1: 能看。
0: 真的是用脚步丈量我们舞台的每一寸空间。
2: 不能，
0: 你看看被我干扰了。来，连叔叔，
2: 这有点像那个平衡木了。
0: 你看看，可以看着来。哎，稳稳的，没问题。问一下李主任，这个测试能够看出哪些问题？
1: 这个主要是检测我们这个下肢的这个平衡跟下肢的这个空间定位的能力。那么这也是通过我们的后小脑，当然它还存在有其他的感觉系统来共同配合完成这样的一个我们下肢的平衡检查。
0: 好，这是我们的两项测试，还有第三项
1: 测试，我们主要是检测我们的双上肢的这个力量哈。我们可以通过大家共同举起我们的双手，那么我们可以第一步就可以双手坚持10秒钟，看我们的双手有没有内侧出现一些轻微的波动或者内侧掉下来。那么重的病人有时候这个有一侧瘫的话，他就举不起来，
0: 好，
1: 或者举起来很快就掉下来，坚持不了10秒。第二个，我们也可以举完之后如果没什么变化也可以闭上眼睛，那么有的人病好腿闭上，有时候平衡不好他也容易往内侧。
0: 说话间哈，两位叔叔这个举了得有快1分钟了，没问题。我们再试试闭上眼睛，能不能也能够保持稳稳的举着双手。来，再试一下，都很稳，都很稳定。
1: 一看平常就老锻炼，
0: 没问题。好，所以说三项测试以后，李主任，您对二位叔叔他们的这个健康协调状况有什么初步的判断了吗？
1: 从现在这个三个动作的这个做的这个程度来看，基本都达到了我们正常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0: 好，谢谢二位，谢谢。第三题这就来了，请问大家，以下哪种情况也是脑卒中的警示信号呢？一过性黑蒙，还是视力逐步下降？
3: 我本身视力就下降了，实际咱这个距离啊我看不清你，我下回咱俩走对面啊，我没跟你打招呼，你可别怪我。
0: 我理解，
3: 我是没看见，没看出来。这个视力就这样。
0: 明白，张阿姨呀，又选了一个不一样的哈。为什么这么选呢？
4: 因为我觉得如果你的眼睛突然黑了，这个就很可能是血管里有栓塞被堵上了，然后也可能你就是血流流过来的时候把这栓塞给冲走了，哎，你又恢复了。但是这很危险，虽然它是一过性的，说不定更严重的情况在后边等着。
0: 好，
4: 所以我觉得一过性黑蒙是很危险的警示信号。
0: 感

0: 觉很有道理哈、所以说这一道题到底应该选择哪个选项呢？李主任，请您揭晓答案。
1: 准确的答案是一过性的黑盲。
0: 哇，但是想问问您啊，为什么我们说脑卒中的警示信号包含了一过性的黑蒙呢？
1: 大家可以看到，这红色的就跟水管一样的从下往上走的，这就颈动脉。到了那边形成一个微型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就是刚才提到的颈动脉的分叉，这个地方就很容易有斑块形成。这个斑块有时候形成之后也会脱落，那么分叉里面有一个主要的分支就是我们的颈内动脉。这个颈内动脉的有一个很粗的分支，大家可以看到供应到我们眼睛的这个分支，就是我们的眼动脉的分支。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双子脱落的时候，有时候会先堵到我们的眼动脉，出现了刚才阿姨提到的出现一过性黑门的这样的一个现象，这是我们的这个血管的解剖的基础。
0: 所以这是我们讲为什么眼部的不适它反映出来的是我们脑卒中的风险啊。有您记忆特别深刻的这种一过性黑盲背后是脑卒中导致的病例吗？
1: 是的，有一个病人大概60多岁，他在发病前几天有过一过性黑盲的表现，就一只眼睛出现，他认为是不是自己这个岁数大了有点老花了，之后过两天左侧的肢体出现这个瘫痪的这个表现，引起重视才来到急诊来看病。那么这个过程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警示的这个信号，对我们去早期提示我们去做进一步的评估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能够进一步的评估，我们给他院上药，那么可能就有可能减缓或者预防他出现肢体瘫痪的这样的一个卒中的表现。
0: 是，所以说脑卒中会导致我们眼部的一过性的黑盲，还会导致其他的一些一过性的症状吗？
1: 对，刚才提到了一过性的黑门，这个一过性指的是短暂性的这个脑出血的这个发作哈。
0: 对，
1: 那么这些症状除了刚才说看，还有我们的听，那么还有我们大家熟悉的这个肢体的麻木，还有口角的这个歪斜，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表现，包括我们后循环的有看东西不单单是黑门，而是两只眼睛重影，我就看电视怎么突然间一个人看两个人，或者我们电视上的屏幕哎有一块我们怎么看不见了，或者看钟表的时候哎这个钟表上面有一个缺口，这都是很重要的表现。还有其他就会出现一些哎我怎么突然间跟喝酒说喝断片了似的，有一个记忆的一个一过性的短暂的遗忘，这些都是我们脑血管病非常常见的一过性的症状。这些背后的症状的基础都是因为我们的脑负责的不同的神经的功能，你哪个地方缺了血它都会表现出来，给我们身体一个信号的提示。这些基本都预示着它在未来7天或者2周之内的中风的机会比没有一过性症状的会高。
0: 是，所以这些信号哪怕是一过性的我们得紧紧抓牢才行，因为它是我们对于健康非常关键的一次警钟的响起。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卒中突然来袭，你该怎么办？
3: 让他那儿呢，躺在那儿等待救助。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我们就先打120。
2: 卒中救治刻不容缓，科学应对是关键。敬请收看。
4: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5: 原来口齿不清、行走不稳、一过性黑蒙等，这些都是卒中在向我们报警，千万不能大意。除了这些突发信号外，还有一些人特别容易中招，那就是高血压、高血脂等慢病患者，以及体重超标的朋友。为什么这些问题会和卒中的发生密切相关呢？咱们接着往下看。
4: 哪种肥胖更容易发生脑卒中？苹果型还是梨型？
3: 您瞧我这体型，这都不用选，那就有点苹果型了。所以本身我又得过这个。
4: 哦，就是您觉得苹果型可能与脑卒中的关系更密切一点？
3: 是。
6: 我觉得苹果型的人吧，他的这个腹部的脂肪特别的多，油也特别的大，他就容易形成血栓，所以我选苹果型。
7: 我选的是这梨型，因为这梨型呢，可能就是因为长期坐着。

0: 造成了臀部大，这血液流通可能就慢，就缓，所以我想着可能能够引起脑中风的这个几率更高，所以我选择的梨形。
1: 好，这个问题还是非常有难度的，苹果型还是梨形，我们请主任来给出答案。您给出的正确答案是，
2: 今天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苹果型。
1: 苹果型。那首先我们要请李主任给大家呢来讲解一下这个梨形苹果型究竟怎么定义。
2: 我们在给大家介绍这个关于肥胖的这个体型方面呢，梨形主要是下面底座比较大的这种，那么这种梨形呢，它的脂肪主要沉积在我们的臀部跟下肢的这个躯干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呢这种是一个梨形的这样的一个形状上的描述。第二种我们阿姨叔叔选出来的这个苹果型，基本大家可以看到苹果嘛，是一个这个向心性的肥胖，
1: 肚大腰圆。
2: 对，主要是除肚子大，腰圆，主要这种肥胖呢是因为内部的脂肪除了沉积在皮下以外，很多是在内脏，比如说在我们的肠系膜上面，这些脂代谢的物质会到了血管里面，引起血管的动脉粥硬化，导致钙化，血管狭窄，那么甚至闭塞，引起卒中的发生。第二个，肥胖的病人那么血压的发生率或者血压控制的不良率也比较高，这些因素都会导致容易出现脑血管病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1: 那接下来我们要请李主任给大家讲一讲啊，我们是不是在生活当中有一些标准可以来判断我们是否属于苹果型的肥胖呢？
2: 刚才给大家是通过外形给大家做一个描述性的啊，你是苹果型还是属于这个梨形这样的一个形式啊。日常生活当中有不同的测量我们体重或者体型的方法，包括大家非常常见的这个体重指数，通过测量我们的体重间身高算出它的 BMI 的指数，还有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通过米尺算我们腰臀比的这样的一个简单易行的方法，那么通过这个方法也可以对我们的肥胖的类型进行这样的一个分类。
1: 那我们现在就帮叔叔阿姨一起量一量好不好？
2: 好，
1: 有请叔叔阿姨。
2: 好，我今天给大家演示一个腰臀比的非常简单的测量的方法，我们又测两个位置，第一个位置是腰围，这个腰围的测量呢是在我们肚脐的上方1厘米左右的位置，第二个是臀的臀周的最宽的这个位置做一个测量，那么两个值出来之后呢形成一个比值，就形成这样的一个腰臀比的这样的一个数值，大家可以跟着大家手上的工具开始测量我们各自的腰臀比。先测腰，记住了是在脐上，
1: 我们一位来，
2: 对，
1: 还是要自然放松的状态哈，
2: 也不要鼓肚子啊。
1: 阿姨的腰围79厘米，叔叔的腰围104厘米，
2: 来测个臀部，
3: 臀部，
1: 阿姨臀围92厘米，叔叔臀围115厘米。经过了一番测试之后呢，阿姨的腰臀比呢是0.86，叔叔的腰臀比是0.9。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上啊，李主任已经给出了腰臀比的正常范围，所以阿姨是有一点大于这个正常范围了，超了一点点，而叔叔正好踩在这个点上。
2: 刚才主持人包括屏幕上给大家介绍了这个腹型肥胖的这个阈值哈，用我们腰臀比这样的一个测量，大家可以看到，如果男性大于等于0.9，那就属于腹型肥胖。那么女性大于等于0.85，也是一个腹型肥胖的这个阈值。所以两位嘉宾呢，可以说存在腹型肥胖这样的一个体型，
1: 稍微有一点点超了。好，我们掌声谢谢叔叔阿姨，谢谢。这个腰臀比我们怎么来控制是非常重要的，难道说我们要减少我们的这个食量吗？把我们的这个运动要更多的开展起来吗？有什么样的方法呢？
2: 体重管理是我们每一个人健康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哈，所以刚才主持人问咱们怎么能够实现我们的腰臀比下降到0.85或者0.9以下呢，就是两个方法，一个就是管住我们的嘴，第二个就是迈开我们的腿。一个是通过均衡的饮食控制我们热量的摄入，使我们机体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水平，第二个就是迈开我们的腿，让我们通过运动来消耗我们所摄入的热量，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体重或者标准腰臀比的这样的一个要求。
1: 少吃多动，这是关键啊。好，接下来我们继续答题，肥胖导致脑卒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血管堵了还是血管脆了？
3: 年岁一高了以后呢，血儿容易老化，尤其到冬天呢，热胀冷缩，它所以说这血管呢一脆就容易产生这种脑卒中。
4: 我觉得那个肥胖的人，因为他血脂高，油也多，那么他就容易产生这个血栓，然后他就把这个血管给堵住了，堵住了以后呢，就会发生脑卒中。所以我觉得就是堵了是这个主要的原因。
1: 到底是血管堵了还是血管脆了呢？好，李主任您给出答案。
2: 这道题问我们是关于这个肥胖导致卒中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那就是血管堵了。
1: 血管堵了是正确答案啊。那刚才阿姨所说的这个血管堵了，它的这个原理您觉得准确吗？
2: 是的，刚才阿姨给大家介绍了这个血管堵的老百姓的这个关于肥胖引起血管堵的这个基本的认识，在我们大的这个范围之内其实是一个非常确切的这个说法。大家都知道我们血管堵的很重要原因就是动脉粥样化，对吧？动脉粥样化到一定程度以后堵了血管，那么动脉粥样化又从哪里来的呢？肥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危险因素。当然肥胖本身有很多背后的一个因素，包括大家看到的体重的一个问题，还有我们血脂的问题、血糖的问题，还有肥胖的人容易合并有刚才提到的一些其他的不良习惯，包括久坐的不良习惯，还有其他等一些代谢综合症的问题，包括血糖的问题，这些综合的因素那么都会导致刚才提到的血管出现动脉粥样化的这个发展，最后发展到堵，那么引起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卒中的这个发生。
1: 那刚才叔叔所说的这个脆有没有一定的道理呢？
2: 实际上血管壁脆指的是它的弹性，但是弹性跟堵了是两个层面的事情。弹性指的是这个管壁的弹性，当然随着你肥胖还有刚才提到的这些危险因素，它的血管确实动脉粥样化会比较脆，但是最终它出现中风主要还是因为血栓逐步形成堵了以后引起的卒中的一个表现。
1: 为了便于大家的理解呢，我们再通过一组道具给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有请。
2: 刚才给大家介绍了这个肥胖为什么容易出现这个血管堵了，那么最主要还是管壁上的动脉粥样化的发展过程。今天我将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我们人的身体里面血管的流动的一些情况。大家看到这两个瓶子实际上代表两根血管，那么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我们的血管里面的血类似这样的水一样是干干净净的，
1: 对。
2: 那么这种干干净净的水呢，流过我们的这个管壁一般都不会形成附着的一个东西。如果我们出现肥胖了呢，我们的血里面的很多的物质，比如说大家熟悉的血脂，包括它里面因为肥胖形起一些慢性炎症的一些细胞，那么就会在管壁里面形成了这么一个乳糜样的血的一个模式。那么这乳糜样的这个血的模式就会在我们的血管壁上面侵蚀破坏我们的血管内皮，那么形成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斑块，就类似我现在在这个干净的这样的一个好的血管里面，大家可以想象如果它出现这些肥胖以后引起这个乳糜样的血以后，或者血里面的血脂高了以后，它就类似的在我们这个管壁上就会附着，不停的附着我们这样的一个脂肪里面的一个脂质的斑块。那么随着斑块的增长越来越大的时候呢，大家可以想象它就会逐步的把我们的这个血管堵上。那么有的人可能就会留一点点的这个缝过去，那么它可能就会出现预警的信号，那么最终堵上以后就会出现这个卒中的这个表现。我可以把这里面也加上这样的一个，大家可以看到，那么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堵塞的表现。这就是肥胖的或者包括高血压其他危险因素引起的我们血管从动脉粥样硬化的增长到它堵塞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刚刚在贴的时候，贴这个斑块的时候，我还觉得有点像是这个贴饼子一样一点点贴，但是贴到后来我发现不对了，整个把这个血管的管道都给快堵死了，加上我们的这个血液又变得浓稠了，所以就容易发生脑卒中。
2: 所以有时候这斑块就掉下来堵到更远的地方去。
1: 好的，谢谢李主任。知道了原理之后呢，我们及时的了解自己的血管和血液的情况就至关重要了，是不是我们就要去医院抽血检查做一下这个生化检测呢？
2: 是的，刚才提到了我们肥胖的自测哈，

可以通过我们的腰臀比来反映我们到底是不是这个向心性的肥胖。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可以去我们的做常规的体检，里面都会有关于我们的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这些血脂的水平，同时我们还有关心我们的血糖的水平。一般肥胖的人都会有时候会出现反映我们到底是不是这个向心性的肥胖。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可以去我们的做常规的体检，里面都会有关于我们的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这些血脂的水平，同时我们还有关心我们的血糖的水平。一般肥胖的人都会有时候会出现血糖升高的这些风险，也都是。

0: 会大小多少，血管的狭窄程度，还是有必要的一些检查。
1: 好，继续我们来看最后一题。冬季诱发脑卒中的主要原因是什么？血脂高还是血压高？哇，这题也是很有难度的。
2: 血压高往往都在180或者是超过200的时候，往往都容易导致这种诱发这个脑卒中的诱因。
3: 我觉得那个血脂高是非常危险的。我有一个同事，他抽血，这一管血里哈，上半段1/2是油，下半段才是红血球和白血球。所以这个就是他的血脂特别的高，那就很容易就是引起这个血栓。然后呢，到了冬天，血管本身就收缩了，然后你还有血栓，你说你不得病谁得病啊？我觉得就是血脂高是冬天主要诱发的原因。
1: 好。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李主任，
0: 血压高是本轮题目的正确答案。
1: 血压高，我们的这个题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就是冬季诱发脑卒中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冬季？
0: 主持人也提到前面有个定语哈，是冬季这个季节诱发卒中的很重要原因就是血压高。在冬天寒冷的情况下，我们会出现交感神经的兴奋，分泌我们去甲肾上腺素还有皮质醇，那么会收缩我们的这个微小血管，那么引起我们的血压升高。那么有研究表明，气温每下降一度，我们的收缩压和舒张压会分别升高1.3和0.6毫米汞柱，那么引起我们的血压的这样的一个波动。这个平常可能在秋天或者夏天吃的降压药，可能一片这个降压药就够了，那么到了冬季的时候，可能还按照以前的习惯，那么可能就不行。在我身边，我父亲跟我生活在一起，他平常也吃着降压药。那么有时候夏天的时候，他的血压半片就能够控制住，但是他到了冬天的时候，我们如果不给他监测血压，他不觉得，但实际上他的血压冬季的时候已经高了。那么药呢，还是半片的春夏天跟秋天那时候的药，所以呢，这时候实际上就容易诱发这个血压升高。
1: 所以随着季节的变化，我们的这个药也要进行一个及时的调整，
0: 而且要根据我们测量血压的这个动态的情况，来去调整我们的用药，而不是一味的用单个剂量或者说以前的用药，所以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
1: 您刚才说到了您给父亲的这个用药的调整，一般到了冬天，尤其是像在北方啊，这个大风天气比较多，所以我爸爸出去早锻炼的时候，我会让他戴上这个耳包帽子，这个有效果吗？
0: 是的，冬天这么冷，到底早上什么时候出去锻炼，对吧？老人家早醒5-6点就起来了，那是不是5-6点就可以出去锻炼呢？作为冬季的这样的一个户外的活动呢，我们还是建议第一又在这个适当的时间，比如说早上9-10点太阳升起相对比较回暖的这个时候。第二个就刚才主持人提到了，我们要做好保暖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第三个呢，我们应该在出门前，如果平常有高血压，应该测一个我们的血压，做到心里有数。
1: 那是不是这个脑卒中患者啊，大部分呢都会有这个高血压的病史呢？
0: 是的，高血压在我们脑血管病的泛发人群当中，大概有60%-70%的人都合并有高血压，而且这个高血压是我们脑血管病独立的这个危险因素。
1: 那还是有一部分的人是没有高血压史的，但是也会引发这个脑卒中。
0: 是的，刚才除了高血压以外，还有其他的危险因素，比如说刚才阿姨提到的血脂高，血糖高，还有体型肥胖，这些都属于它的危险因素。
1: 那么您刚才说到了高血压是导致脑卒中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平时如何来监测自己的血压呢？
0: 每个人应该做好自己的血压滤记的管理，最好有个小本子能够记录我们的血压。那么现在我们新的技术，包括这个穿戴的技术，能够电子化的记录我们的血压，形成一个动态的血压的这样的一个变化的图。那么有时候我们还能够把这些信息发给我们的医生，那么实现我们的管理。
1: 好，今天内容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李主任的精彩讲解，感谢大家收看健康之路，我是丁馨，下期节目再见。

宰我位列孔门言语科第一，但《论语》中却满是夫子对他的批评。他被史书误读千年，其中的真相又是什么？

0: 孔门四科，德行居首，言语次之，也就是先立住做人的根本，再谈言语的表达。言语之妙，不只在唇舌功夫，更在于它是一个人心声的外显，德行的流露。正因为言语发自真心，关乎德行，所以言语的可贵不在辞藻的华丽，也不在口才的技巧，而在一个真字。孔门中就有这样一位以真立身，也因真备受争议的弟子，这个人就是宰我。他一开口，便令满堂恭卿哑然失色，他一发问，也让夫子凝神以对。幸运的是，他遇见了一位不肯放弃他的老师。在一次次言语争锋中，孔子磨去的不是他的锐气，而是他出言的轻狂。在一回回的言传身教里，学生渐渐读懂的不只是道理的高深，更是老师的苦心。那么在我不成器的标签下，究竟掩藏着怎样一个真实的人呢？从言辞犀利到沉稳练达，他又在夫子的教诲中完成了一场怎样的蜕变呢？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孔新峰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第五集《真实的宰我》。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今天啊，我们开始孔门四科中的第二类言语科。在德行科的结尾时，咱们说起过，孔门的四科是贯通的，德行是体，言语正是文学，是用。从颜回到仲弓，德行呢已经有了向外展开的方向。那这个向外展开首先落在哪里呢？周易系辞上说，言行君子之枢机。一个人的思想、判断、情感、价值观最先是通过语言来显现出来的。人一开口啊，不只是发出声音，更是在呈现自己对于世界的理解。说什么，为什么这么说，在什么样的场合说，对什么人说，这里面啊都包含着德行的分量和见识的高低。所以呢，儒家重视言语，并不只是说看重一个人的口才好。真正的言语之学在于能够把握事理，明辨是非，在恰当的场合和时机来说出恰当的话。言语啊，既是思想的外化，也是德行进入到现实的第一步。因此在孔门四科中，德行之后就是言语。《论语》的先进篇列入到言语科的是两个人，宰我、子贡。这个顺序很值得注意。子贡呢，我们都熟悉，他是孔门中非常有名的聪明才辩的大人物，他会应对，会游说，会来事儿，能成事儿。后来呢，在诸侯之间往来，声名极大。可是呢，言语科排在第一名的不是子贡，而是宰我。不过提到宰我，大家印象最深的应该是因为他午睡被孔子责骂为朽木不可雕的事迹。实际上呀，翻开了《论语》，我们还会发现宰我这个言语科排名第一的弟子，全书几乎对他没有一句正面的评价，留下来的全都是孔子对他的批评。这就奇怪了，一个位列言语科第一名的人，为什么在《论语》中总是挨骂呢？更令人纳闷的是，这个被孔子批评的最为严重的弟子啊，竟然还能够排在子贡的前面。那么宰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位充满争议的孔门弟子。宰我啊，是鲁国人，他年龄呢比孔子小29岁。根据史书的记载，宰我入门成为孔子的弟子应该是在孔子向鲁之前，他是孔子的中早期弟子。宰我这个称呼听起来很有意思，其实呢他本名叫鱼，这个鱼也就是我的意思，所以呢他字子我，时人呢把他称作宰鱼，也称作宰我，都是常见的叫法。这个宰字在古文里面是主宰的意思，所以呢宰我这个名字啊，听上去就带着一种强烈的自我感。用咱们今天的话来说啊，就是我的人生我做主，我命由我不由天。 那宰我这个人呢，也确实有点人如其名，很有个性，很有自我意识，很有自己的判断力。史记呢评价宰我利口辩词，就是说他讲话非常的直接犀利。怎么个犀利法呢？按照孔从子的记载，有这么一个故事。有一次啊，宰我出使到齐国去，当时的齐景公身边呢有一位权臣叫做梁丘据。梁丘据啊被毒蛇给咬伤了，病了很长时间才算是痊愈。病好了以后呢，他重新上朝去了。当天呢，朝野百官纷纷祝贺，那一帮跟在梁丘据的身后拍马屁的人就争相的进献药品。有人说，哎，我这是祖传秘方，有人说我这个呢药到病除，你一言我一语，好像大家都是神医。宰我呢坐在旁边看到这个景象呀，他突然就朗声的说道，哎，我说诸位神医啊，这药方可是用来治病的，人家梁丘大人的病都已经好了，你们这时候来献宝方，难道是希望梁丘大人再给毒蛇咬一次，好让诸位的药方派上用场吗？此言一出啊，众座默然无词，所有的人都沉默了，最怕这空气啊突然安静。围在梁丘据身边的大臣集体的陷入到尴尬。大家看宰我的话犀不犀利啊，简直是太犀利太直接了，他毫不在意别人的脸面，一句话就撕下了众人虚伪的面具。但是呢，宰我这一句话也算是把齐国的公卿全给得罪了。您看呀，这就是宰我的性格，有话直说，言辞犀利。可以想象的是，如果换成了子贡就不会这么说了。同样都是言语系的高材生，但是两个人啊可以说有很大差异。子贡呢也许同样看得出其中的不妥，但是他呢一定会把话说得更周全一些，给梁丘据留面子，也给满座的官员留面子。宰我呢就不一样，他才不管谁的面子，他心里怎么想嘴上就怎么说，当场就撕下别人的伪装，让所有的人啊都下不来台。
0: 在儒家看来，言语从来不只是口才，而是德行与见识的体现，所以君子敏于事而慎于言，宁可显得木讷，也不可巧言令色，妄加议论。宰我的犀利胜在一针见血，显在锋芒太露。他的言语从来不为周旋，只为求真，不给情面，只讲道理。可是当这份犀利对准的不再是一时一地的人事，而是传承数百年的礼制与秩序时，又会激起怎样的波澜呢？
1: 面对过去既定的习俗，宰我依然会直言本质。《论语八佾篇》记载，有一天啊，鲁哀公问宰我，祭祀的时候做社主应该用什么木头？那这个社是祭祀土地神的地方。古代立国呢，最重要的两件事儿，一个是宗庙，一个是社稷。宗庙祭的是祖先，社稷祭的是土地和古神。后来呢，咱们说江山社稷就是从这儿来的。那这个社不是一个普通的祭祀场所，它背后呢关联着国家、土地、老百姓，也关联着政治秩序。所以呢，鲁哀公这么问，看上去是在问木头，其实呢问的是统治的秩序根基。宰我回答道，夏代呢用的是松树，殷代用的是柏树，周代用的是栗树。为什么要用栗树呢？因为要使民站立。这个宰我啊很聪明，他知道鲁哀公真正想问的是什么，所以他的回答没有停留在表面的礼仪程序，而是呢揭示出礼制所拥有的维系秩序、震慑人心的本质。礼这个东西啊，表面上看是仪式、是程序、是进退依让、是祭祀典章，它不像刑法那样把惩罚写得明明白白，也不像政令那样直接告诉老百姓必须怎么做。礼的力量要更为委婉一点，它是通过一套看得见、做得出的仪式 让人们啊知道尊卑上下，知道权力的边界，知道心存敬畏。所以呢，礼和法并不是完全分开的两码事，他们都是维系秩序的方式。不过呢，法的方式更直接，甚至更露骨，让人畏惧惩罚；礼的方式呢更含蓄，更加有文饰，目的呢是让人在仪式和名分之中形成敬畏。我觉得呀，宰我很聪明，因为他看到的礼不只是有温文尔雅的一面，也有维持秩序让人敬畏的一面。可是呢，他把这层意思给说得太直白了，这就会带来问题。礼呢本来要把秩序包裹在仪式之中，把威严藏在庄重之中。人进入到礼的场合，不是先听到一句命令，而是先感受到一种秩序。那这种秩序是通过一套仪式的规训，从人的心中自我的生发出来的。就好比说一个人参加祭祀，他在钟鼓、服饰、在队列、仪节之中慢慢地生出对天地的敬畏之心。可是啊，宰我的一句使民站立，就像是一句命令，告诉大家伙你要敬畏天地。话未必有错，但效果就不一样了。原本应该通过礼仪慢慢传递的东西，被他用一句话直接就给挑破了。那人心里面产生的就不再是对礼的敬畏，而可能转变成对礼的怀疑。所以呢，孔子听说宰我这么讲，就责怪道：成事不说，遂事不见，既往不咎。已经做出来的事儿，就别再去解释了，就更别去揭人家的老底儿了。可是呢，快人快语就是宰我的性格特色呀。宰我他不是个圆滑的人，这就是他的真，但这也是他的危险之处。
0: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宰我设下仁者落井的两难之问，孔子将如何接招呢？
1: 我可以先到井边看看，来检验一下别人说的这个话是不是真的。
0: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1: 宰我太聪明，思维灵动，一眼就能够看穿本质，但是呢又不懂得藏拙，一不小心啊就得罪了人。于是呢，身边的人都不喜欢他，在师门呢他的人缘应该是很不好，就没有听说他跟谁关系特别要好的。孔子呢面对这样的学生也是非常担心，所以呢就时常的规劝他，不要因为聪明就不学习，要知道三人行必有我师。但是没有用啊，宰我他依旧我行我素，甚至听多了还嫌麻烦。有一天呢，他看见孔夫子又来找他，索性躲起来，把房门一关，开始蒙头睡大觉。他本以为自己可以躲过又一次老师的说教，没有想到的是，这回老师隔着窗户就看见了在大白天睡觉的宰我，他真的生气了。孔夫子在门外斥责说：宰我这个人啊，真是朽木不可雕也，就像那粪土砌成的墙，你再去粉刷它也没有什么用。那对于这样的人我还能说啥呀，我真是不知道该骂他什么好了。骂完之后，孔子还喋喋不休，说这小子昨天还向我信誓旦旦地保证要改正自己散漫的习惯，没想到呀今天还在这里睡大觉。我之前是听人家的话就相信人家，现在呢我不光要听他是怎么说的，关键还要看他是怎么做的，这都是拜宰我所赐啊。那么这一通责骂呢就被完整的记录在了论语里面，时常呢被人们理解成孔子跟宰我师生关系不好的主要证据，也给大家造成了宰我就是一个烂泥扶不上墙的这么一个印象。

可是事实真的如此吗？看似宰我让老师失望了，甚至都让孔子改变了看人的方法，但是如果宰我他真的是朽木，那后来当孔子回忆自己出色的学生的时候，又怎么会特意的提起宰我呢？被骂成了朽木之后的宰我啊，在师门越来越孤僻了，同学们都知道老师不喜欢他，于是呢没有人再去跟他说话。可是宰我呢，偏偏就不是那种会低头讨好、会装模作样去融入一个集体的人。宰我呢，对自己的智慧是很自信的，他不相信自己真是那不可雕的朽木。为了证明这点，他反而更要把老师讲过的道理给拿回来，一条一条的重新思考。他不像颜回，不像仲弓，听到一句话就回去照着做。他一定要从多个方面去论证，那这句话真的就对吗？放到另外一个情境里面还成立吗？推到极端的时候还站得住吗？他不愿意装作顺从，他也不愿意用表面的恭敬去换取老师同学们的认可，因为没有人理他，他就经常一个人闷着头去思考问题。他越是一个人想，他的思路啊就越是刁钻。有一回呢，孔子又在给大家讲仁的道理，宰我呢远远的在角落听着，孔子啊也看到了角落里的宰我，就特意提高声音说：“巧言令色，鲜矣仁。”宰我知道老师又在提点自己了，于是他站起来提问说：“老师，您天天讲仁，那我现在问您，假如有人告诉您井里边掉进去了一个仁者，您会立马就跳下去救他吗？”看着宰我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孔子啊知道宰我这又是在给自己挖坑呢。我们先试想一下，换作您是孔子，您会怎么回答？如果说二话不说就跳，那可能就太愚蠢了。那这样的人就是愚人，这么愚蠢的行为还要人们去效仿去追求，岂不是要教大家都变成傻子吗？那如果您回答不跳，那岂不是就违背了仁者爱人、有杀身以成仁等等这一套自己曾经讲过的大道理吗？自己打脸啊。所以啊，宰我在这里针对老师所说的巧言设置了一个言语上的难题，一个人口口声声说仁，实际上却做不到，这才是巧言呢。所以呢，无论回答是跳还是不跳都有问题。那孔子是怎么应对的呢？孔子说：“何为其然也？君子可视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亡也。”换成今天的话呢，孔子大概会这样回答：我干嘛非要立马就跳井呢？我可以先到井边看看，来检验一下别人说的这个话是不是真的，然后再决定跳不跳嘛。这个回答太绝妙了。孔子呢没有简单的回答跳亦或是不跳，因为这个问题本来就是个假的问题。君子是可以杀身以成仁，但是不能被没有理性检验的道理所陷害，去做无谓的牺牲。一个人啊，如果只有热心没有判断，那就不是仁，那是被人牵着鼻子走。真正的仁人啊，是有爱人之心，但也有判断能力。所以啊，孔子说君子可欺也，不可亡也。君子因为善良可能一时相信别人，这叫做可欺，但是君子啊不能够完全失去判断，被人蒙蔽摆布，这叫做不可亡。孔子的回答完全针对了宰我的死穴。我猜啊，孔子的心里可能是这样的：宰我啊，你不是坚持自己听到的道理就要自己检验一番吗？难道你会检验我就不会吗？而且我之前说过了，听到一个人说的话不能够立刻相信，要先用行动去检验，不会再去上言语的当了。那你这次还想用这套来蒙骗我，那不可能哦。这下就让你见识到什么叫做听其言而观其行，以行动去化解言语上的陷阱，就问你服不服。那宰我呢大概只能够承认：行啊，老师您说的对，您赢了。

0: 可是啊，他心里边未必就彻底服了。当然，这段对话呢是很精彩的，一个是不服气老师骂自己想要证明自己更聪明的学生，一个是想要因材施教不愿意放弃任何一个学生的老师。也正是在这一次次的讨论交锋中，宰我逐渐的意识到，哎，老师并不是用师道尊严来压服弟子，无论我怎么设问，我怎么反推，老师的回答总是能够越过言辞表面的胜负。他不能够不承认，这位老师所讲的道理确实比他自己起初所想的更深。
1: 宰我一次次向老师发难，孔子一次次以智慧化解，师徒之间的言语交锋看似针锋相对，实则教学相长，责备是磨砺，交锋是成全，锋芒在磨砺中收敛，真心在交锋中相认。老师磨的不是学生的求真之心，而是他出言的分寸，学生争的不是口舌的胜负，而是道理的真伪。然而《论语》记下了宰我挨骂的片段，却没有交代他后来的模样。那么一个被骂作朽木的弟子，何以位列于孔门十哲，位居言语科之首呢？史书中那些彼此矛盾的记载又隐藏着怎样的真相呢？
0: 在现存的文本中啊，宰我的形象带着几分不讨喜。到了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时候呢，所能够依凭的也只能是当时流传下来的有限的材料，其中呢甚至已经混杂了彼此冲突的说法，所以呢史记里面关于宰我事迹的记载啊，充满了矛盾和谜题。宰我是否真正理解了孔子的教诲？他在孔门中还有什么别的表现？历史上的宰我是否就真的像史记所记载的那样因为参与叛乱而被杀？孔子听说以后还深以为耻呢？论语固然是我们认识宰我最核心的素材，但是信息啊毕竟太过有限。我尝试借助一些其他的材料尽可能的还原宰我的真实情况。从前面的故事里面我们可以发现，宰我跟孔子之间的确有着很大的张力，但是他们的师生关系不能够仅仅凭几处责备就把宰我定格成一个不成器的弟子，这样呢就很难解释宰我位列十哲的地位究竟是为啥。宰我呢思维敏捷，性格直爽，孔子啊应该是很喜欢他的。孔子的教育呢是因材施教，对于宰我的批评大抵是爱之深责之切，而宰我经过孔子的多番的批评教育啊，最终认可了孔子的智慧，收敛了锋芒，用心向老师学习。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宰我问五帝之德的事迹中来推知。司马迁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记载道：“宰我问五帝之德，子曰：‘余非其人。’”那么这句话很容易让人误会，学者们呢把它翻译成：“你不是问这个问题的人。”好像宰我问了五帝之德，孔子却认为他不配问这种问题，或者说不适合听这种道理，于是呢拒绝回答。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很成问题的，因为呢在大代礼记和孔子家语中保存了宰我向孔子请教五帝之德的长篇对话。宰我呢问得很认真，孔子呢也答得很详细，绝对不是说一句话就把他给打发了。宰我问孔子：“我听说啊，皇帝活了300年，那皇帝到底是人还是非人？如果他是人，怎么可能活300年呢？”孔子一开始他并不想多说，说皇帝的年代太久远，先生也很难讲清楚哦。可是宰我就是一个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人啊，他继续追问道：“上古传说如果隐微不明，学问讲到最后还是昏昏暗暗，那就不是君子之道。既然有这个疑问，我就必须问清楚。”所以呢这种态度跟论语中的形象是一以贯之的。更重要的是啊，孔子后来确实回答了宰我，而且呢他围绕着皇帝、颛顼、帝喾、尧、舜、禹等

0: 上古的帝王展开了非常系统的说明。也就是说呀，孔子并没有认为宰我不配问，也没有拒绝跟他讨论。相反呢，孔子把一套关于上古的帝王谱系和政治德性的知识传授给了宰我。《史记·武帝本纪》篇后的《太史公约》，司马迁自己也明确讲，孔子所传宰予问武帝德及帝系性，儒者或不传。那这是《史记》自己书里边的说法呀。这几则材料互相的佐证，可以看出宰我确实有向孔子请教武帝德的事迹，而孔子呢也确实向宰我传授过相关的内容。宰我呢还把这个记录下来，传承了下来，甚至说呢成为武帝之德的知识得以记录流传的重要的线索。这么一来呢，那句鱼非其人就不能够简单的理解成孔子贬低宰我，其中呢应该存在着某些省略甚至歪曲。史记里面啊，关于宰我事迹的矛盾不止这一处，还有更为严重的，就是对于宰我的结局的记载。仲尼弟子列传记载道，宰我呢最后做了齐国临淄的大夫，投靠了田常，参与到了田氏代齐的历史事件之中，跟田常同谋作乱，杀了齐简公，最后呢被人给诛灭了三族。孔子听说以后深以为耻。这个事情啊听起来实在是太离谱了。当时呢在齐国，田常的势力是非常大，最后呢田常是胜利的一方。如果宰我投靠的是田常，那就是胜利者呀，怎么又会被灭族呢？如果宰我不是投靠田常，而是保卫国君，那最后即使他失败灭族，也绝对不会被孔子所罪责呀。所以呢，司马迁的这则记录不准确。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史记记载宰我参与叛乱，历史真相果真如此吗？
0: 这样看，宰我就不再是孔门的反面教材，而更像是一个被历史误读的人。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实际上呢，唐宋时期已经有学者发现了其中的问题，并且考证出那个时候还有一个叫做看纸的人，他也是字子我，跟宰我一样，这才导致了这个超级巨大的乌龙。同样呢，在史记的另外一篇《李斯列传》中也出现了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宰我是被田常所杀，这就跟仲尼弟子列传的记载完全相反了。那么真相到底如何呢？我们看另外一则材料，比史记更早的《吕氏春秋》记载了一个相关的故事，说的是齐简公身边呢有一位大臣叫朱玉鞅。有一天呢，他向齐简公进谏说，陈成常和宰我这两个人啊彼此非常的憎恨对方，我担心呢他们有一天会互相的攻杀，假如他们真的斗起来，恐怕呢会危及君主，希望您赶紧除去其中的一个人吧。这里记载的陈成常就是田常。齐建公听了以后啊没有放在心上，他觉得这种事儿不是一般的臣子能够看明白的。结果呢过了不久，陈成常果然攻击宰我，后来呢又弑杀了齐建公。齐建公到了最后才后悔，说自己没有听朱玉鞅的话，才招来了这样的祸患。这段记载跟《史记·李斯列传》是能够对得上的，也就是说呀，在这组材料中，宰我不是田常一党，反倒是站在齐国的国君这一边，是田常的敌人，田常要夺取齐国，宰我呢是他必须要除掉的人。宰我最后死在田常之乱，不是乱臣贼子，而是田常夺权过程中间的被害者。这样一来的话呢，所谓孔子耻之就很有问题了。那么仲尼弟子列传为什么会这样写呢？

0: 这倒不一定是司马迁故意冤枉宰我。我们要知道呀，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距离孔子的时代虽然比我们要近得多，但是呢，他面对的也不是一个完整清楚的宰我，他能够看到的是各种流传下来的片段、传闻和旧的材料，这些材料本来就可能相互矛盾。宰我呢，又是一个特别容易招致误解的人，因为《论语》中留下来的宰我本来就不是一个讨喜的形象，他被孔子骂过朽木，说过不仁，回答哀公问社也被孔子责备。后人一读这些材料，很容易就形成一个先入为主的刻板印象，宰我这个弟子啊不咋地。有了这个印象，再听到他晚年卷入到齐国的政治风波，人们呢就很容易凭着刻板印象说，哎，你看宰我不听孔子的教诲，成为反贼，落得一个生死族灭，果然是不仁啊。可是呢，事实并非如此啊。论语留下来的几个负面片段，史记中互相矛盾的记载，其他的文献之中偶尔透出的一点点的线索，都在提醒我们，我们距离真实的宰我其实很远。当我们不再先入为主，尝试重新梳理一下跟宰我相关的材料，或许会发现另一个宰我。宰我呢，他聪明、好问、好胜，他会犯错，会被骂，会让老师失望，但是他也一直在追问、在思考、在学习。在齐国的那场政治风波中，他很可能不是乱臣一党，而是坚守君道导致被害的人。这样看，宰我就不再是孔门的反面教材，而更像是一个被历史误读的人。年轻时候的宰我啊，言辞犀利，性格不圆融，多次跟孔子在言语上争锋，但是也正是在这一次次的思想的论辩中，宰我逐渐理解和认同了他的老师。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2: 面对恃才傲物的子贡，孔子如何因材施教的？万仞宫墙典故的背后，又藏着子贡对孔子怎样的维护之心呢？敬请关注《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第六集《辨识子贡》。
0: 宰我后来应该是真的明白了，他把孔子讲过的言行一致、礼义秩序、君臣大节全部放进了自己的生命选择中，所以呢，才会在田常作乱时坚定地站在君主这边，保卫其主。我也相信这才是位列十哲的宰我的终局，所以呢，孔子绝对不会以宰我为耻，因为他了解这个学生，他们的师生之间不会因为论辩而反目，反倒是在一次次论辩中越来越清楚地理解了对方。这可以从孔从子中得到更为直接的印证。孔子啊，曾派宰我出使楚国，有一天楚昭王想用象牙来装饰鞍车，通过宰我赠给孔子。宰我说，夫子他是不会坐这辆车的。楚昭王问，为什么呀？宰我回答说，自我侍奉老师以来，我私下里面看见他说话不离大道，行动不为仁义，重义尚德，清廉节俭。如果道能行，他就以治理国家为乐；如果说道不能行，他就以修身为乐。这就是夫子之所以为夫子的原因。那些华丽的外表、淫邪的歌声，夫子从来不看也不听，所以呢，我知道夫子是不会使用这架华丽的鞍车的。那这段宰我对于孔子的评述，不是虚夸的言辞，都是他从日常言行中观察到的事实，这就是宰我对孔子的印证。而紧接着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对宰我的印证。宰我从楚国回来后啊，把他和楚昭王的对话告诉给了孔子。孔子说，哎，你们大家觉得宰我的话怎么样？此时子贡 在旁边，他开口说：“宰我没有说尽老师的德行啊，夫子的德行像天一样高，像海一样深，宰我所说不过是老师一些具体的事情罢了。”子贡的这话呀，当然漂亮，但是孔子却说：“夫言贵实，使人信之，舍实何称乎？是次之华，不若愚之实也。”言语啊，最可贵的是真实，真实才能够让人相信。所以呢，在孔子看来，子贡的浮华远远不及宰我的真实。我相信啊，这才是他们师生间的真实关系。那个总是被孔子责备的学生，其实呢，一直在认真地观察自己的老师。宰我不是老师一说自己就立马去做的人，而是那种一定要把道理拿到自己的脑子里面反复检验的人。所以呢，孟子才会说宰我智足以知圣人，吾不智阿其所好。宰我呢，有足够的智慧看得懂圣人，也绝对不会卑污到为了喜爱老师、讨好老师而曲意逢迎。那借用一句常被用来概括哲学的求真精神的语言：勿爱勿师，但更爱真理。对于宰我来说，道理之所以值得相信，不是因为它出自孔子之口，而是因为它经得起追问，经得起反驳，也经得起现实处境的检验。那个曾经严厉批评宰我的老师，也一直知道这个学生身上最可贵的地方。孔子呢，对于宰我的批评，并不是讨厌宰我的真实，而是不愿意让犀利的真实去损害现实的秩序。现实是复杂的，纯粹的真无法存在于这个世界。所以呢，孔子一次次的磨砺宰我的锋芒，不是要折断他的求真之心，而是希望真理为营造更好的秩序而服务。这是一场师生之间的双向奔赴，太令人感动。宰我最终明白了老师的用心，并在孔子的教诲下将求真的智慧发挥到了用事之上。从开始出使齐国言辞犀利让公卿下不来台，到出使楚国言语恳切，对老师实现了真正的理解。我们从中啊能够看到宰我的成长，也意识到宰我之所以列入言语科并位居子贡之前的原因。宰我的言语从来不是悬浮于场面之上，他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要经过自己的检验，都要落回现实的经验和判断中。他的言语不是说出来的修辞，而是经过检验的真实。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再看这个被老师批评、被史家误解的宰我，他不是孔门中最完美的弟子，甚至可以说他一点儿也不完美。他会白天睡大觉，他会在课堂上给老师挖大坑，他说话太耿直，容易让场面尴尬，他思维太敏捷，有时候情感体认都跟不上。但也正因为如此，他特别的真实。真实就是宰我最深的人格底色。那这种近乎粗粝的真实，并不仅仅属于宰我一个人，也构成了以孔子为核心的早期儒家群体的一种气质。也正是因为《论语》中的宰我，我们才能发现，原来啊，先秦儒家可以如此的活泼，原来孔门不是一群圣贤的蜡像馆，而是一所真实的学校。当我们透过历史的缝隙，里面透出的那点光，拂去宰我身上那些先入为主的偏见，才会发现宰我首先是一个真实的人，真实的人才会有真正的问题，真正的问题啊，才可能接近真正的学问。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为什么没被发现的伤口不会那么疼？为什么伤口痊愈之后，有人还会感到疼痛？没有痛感的人生会不会十分幸福？时不时这儿痛那儿疼的打工人该如何对待疼痛？本期读书与您分享疼痛的真相。

0: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现如今呢，很多人生活和工作的压力挺大，尤其是好多打工人工作忙，
1: 没有时间体育锻炼。
0: 哎呀，今天脖子疼，明天腰不舒服，后天膝盖又疼，哎呀，浑身上下哪儿都不舒服。这个疼痛啊，其实挺讨厌，会影响咱们日常工作生活，所以我们厌恶疼痛，甚至惧怕疼痛。但是有人说了，如果你知道了疼痛的真相，可能会理解甚至接纳疼痛。这个人是谁呢？就是这本书的作者，叫做蒙蒂莱曼。他既是医生还是作家，同时是牛津大学的研究人员，曾经获得2020年英国皇家医学会疼痛论文奖。那么他写的这本书《疼痛的真相》当中，就结合大量科学试验、自己的经历、病人的案例等等，带着我们去揭秘他认为的疼痛的真相。啊，这本书呢是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在作者看来，疼痛的真相之一是，疼痛不是对伤情的客观映射。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作者为什么有这样的说法呢？他在书中呢举了这么一个例子，说有一位建筑工人，一不留神呢，踩了一根15厘米长的大铁钉子，工人很痛苦啊，以至于医生说了，你这个浑身肌肉都紧张了，我得给你注射镇静剂，注射强效止疼剂。但是医生把工人的靴子拿掉时，你疼什么呀，小伙子？
1: 这钉子没扎到你啊，
0: 这不从你脚趾头缝里插过去了吗？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啊，这本书的作者有一次在海滩上跟人打球，玩到兴起，一下哎呀，这右脚不舒服，哦，可能踩在石头上了，没在意。10分钟之后啊，低头一看，哟，脚底下这么大一个生了锈的大鱼钩，还哗哗淌血呢。此时此刻他才感受到，哎呦，我这脚后跟疼。一个以为自己受伤疼痛难忍，另一个受伤了10分钟发现之后才觉得，哎呀，受不了了。为什么人会这样呢？书里就分析说了，说人要产生痛觉，他就必须得意识到痛的存在。可以说痛觉完完全全就是由大脑创造的，也就是说建筑工人的大脑意识到自己的脚受伤了，所以创造了痛觉。而莱曼医生，也就是这本书的作者，他的大脑觉得，哦，脚啊踩着的是鹅卵石，没事，只不过硌一下而已，所以没有在第一时间在大脑的意识里创造疼痛。那么读到这儿呢，有的观众就想了，哦，既然意识不到疼痛就不会疼，那这么说我能不能欺骗我的大脑让它不产生痛感？可是您得想啊，说这个人生如果从始至终都感受不到疼痛，这是一件好事吗？这就要说到关于疼痛的第二个真相。作者说，疼痛其实是人体的保卫者。他举了一个无痛人生的例子，说有一个小伙子，他的痛觉很迟钝，他能光脚走在烧红的煤块上，啊，拿刀拉胳膊，面部改色，哗哗淌血，没反应。这个小伙子纳维德为了向自己的朋友炫耀啊，直接从家里边楼顶纵身一跃跳下来了。书里说了，摔到地上之后，这个小伙子毫发无损，你看没事走了。走出去没几步，咕噔，这孩子摔在地上，很快就死掉了啊！后来大家才知道，就是从
1: 顶楼跳下来
0: 这件事儿，实际上对他的大脑造成了严重的冲击。说咱们现在科学的话吧，大脑里边出血了，但是他活着的时候，说这撞一下得肿啊，一点反应都没有。所以您看啊，感觉不到疼痛，它可真不是什么好事儿。所以书里说了，痛感是一种通知我们的身体正处于危险之中、亟待保护的感觉系统。那么有人就觉得了，啊，既然你说疼痛是人体的保卫者，那是好事，那就让它一直疼着呗。疼痛是有记忆的，长期的疼痛还会损伤大脑，这就是关于疼痛的第三个真相。 为了更好的解释呢，作者提到了一个概念，叫做中枢敏化。书中说了，中枢就是中枢神经系统啊，人的大脑啊，哎，您的脊柱里边这些脊髓。什么叫敏化呢？指的这些结构变得过度敏感，最后这人只要有一点动静啊，别人碰你一下，哎呦呦呦呦呦，疼得不得了，产生了极多的痛觉。像是作者莱曼医生自己在大鱼钩扎脚事件之后，他就又一次来到了海滩上，这一次他被小石子硌到了脚，说他脚上这个伤口早就痊愈了，而且硌一下根本没有流血，但他感到脚部哎呀疼得不得了，一阵剧痛传来。但是像他这样对于疼痛过分敏感的人，也许就叫中枢敏化，最终还可能产生长期的持续性的疼痛，那这种疼痛就会对大脑产生影响。您比如说牛津大学做过一项研究啊，书里说这个研究发现，如果持续疼痛超过5年，那么人的大脑灰质浓度可能降低5%-11%。那么按照正常的大脑老化速度，这种过程原本得花10-20年。所以疼痛您看，本质上它是一种自我保护，但是疼痛必须加以重视。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应对这些原因非常复杂又折磨人的疼痛感呢？作者给出了他的建议。首先呢，作者说了，让大脑感觉到安全。什么意思呢？书里说，由于产生痛觉的大脑决策过程大部分是人的意识所控制不了的，所以只要大脑认为有危险，它就会用痛觉通知我们，所以给大脑塑造安全感就能让整个痛觉系统变淡定。让大脑感到安全，其中一个重要的方式就是运动。莱曼说，运动能打开大脑里的天然止痛剂药柜，短时间内运动就能降低痛感。最重要的是，运动能训练大脑停止持续产生痛觉。如果人用让自己身体感到充满力量的方式移动，大脑就会收到这样的信号，躯干四肢是强健而安全的，大脑也就不会因此创造疼痛信号让我们警觉了。除此之外呢，像什么健康饮食啊，良好睡眠呢，调整呼吸呀，调整心态呀，包括跟人社交交流，都可以让大脑放松，改善疼痛现状。那作者还说了，人呐，应该获取跟疼痛有关的知识，丰富您的认知啊。他说，我始终相信教育是人重要的疼痛疗法，没有人有能力去调节一个自己不了解的系统，所以呢，要减轻疼痛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不良影响，就需要我们充分学习疼痛相关的科学知识，不断的认识和了解疼痛，友善的对待自己的大脑和身体给我们发出的信号，科学的对待疼痛。除此之外呢，这本书里还汇集了就是疼痛领域的一些研究成果和最新发现，有一些有意思的案例呀，一些医学和心理学的研究试验，不同的医生治疗疼痛的不同方法，有的人呢是给患者催眠啊，有的人是给大脑画地图。感兴趣的话，您可以看看这本书，也许能帮助您形成一种更科学的对疼痛的认知。人们之所以越来越关注疼痛，是因为大家都越来越关注自己的健康问题。读完这本书，让我们重新认识疼痛。疼痛并不一定是身体出了问题，却和我们每一个人的幸福生活息息相关。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读书节目，我是段纯，咱们下期见。
2: 盛唐的文人啊，都以认识李邕为荣幸。李邕为什么更欣赏杜甫而轻慢李白？

盛唐的大名士李邕啊，喜欢结交朋友，提携后进，他和李白、杜甫都有交往，他更喜欢李杜中的哪一位呢？我们先来看一看杜甫吧。李邕和杜甫两家有世交，杜甫曾经写自己的少年时代有两句话很自豪，说李邕求石面，王翰愿卜陵。我们看年纪轻轻的杜甫，李邕就主动想跟他结交认识，那是多大的荣耀啊。那李邕为什么要见才14岁的杜甫呢？其实啊，李邕求石面的背后有着更为复杂的人情往来的因素。李邕接触杜甫的父亲杜贤，实际是希望通过他们的引介融入时任中书令的张悦的交际圈，以此啊来谋求仕进。但无论如何，对于此时14岁的杜甫而言，居然能得到文坛大佬的关心和垂询，确实是值得骄傲的事情啊。那李邕和李白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情谊呢？李白有一首名作，世人见我横书吊，闻语大言皆冷笑，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青年少。

这首诗明显的带有负气的意味。合理的推测是李白干谒李邕，但李邕呢并不买账，并不重视李白，这个里面可能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轻慢情节，这才激发了李白的名作《上李邕》。李邕为什么更欣赏杜甫而轻慢李白？我们还可以再做一些合理的推测。李邕和杜甫啊，都是文化世家，家学渊源，天然呢就有一种亲近感。这个李邕啊，也是年少轻狂，名满天下，后来呢又经历了宦海沉浮，还因为自己的轻狂张扬而一度下狱。因此当李邕看到和自己年轻时有一点类似，也才华横溢但不加约束的李白的时候，想必难以认同。虽然李邕的为人有很多值得称道之处，但他的性格中呢也不乏险躁的一面。这个《旧唐书》里就记载过，他因为得到了玄宗的垂问就得意忘形，竟然当众说自己应当位置宰相，这让当时的中书令张悦大大的不悦。李白是天才啊，同样心高气傲，所以这两个人李邕和李白如果相互的较劲，产生一些矛盾冲突也就不奇怪了。我们在人生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对于那些真正欣赏自己愿意提携自己的人，那真是可遇不可求啊，一定要好好的珍惜。万一遇到不理解自己甚至不喜欢自己的人呢，也不必奇怪或难受，就让我们感恩相遇，珍惜相逢，多结善缘吧。李白、杜甫和高适曾经几度在一起，一起漫游低谷时刻的友情最为真挚可贵。盛唐的大诗人李白、杜甫和高适曾经几度在一起，一起漫游，一起做驴友，请问他们为什么在一起呢？漫游中又有什么趣事？当时啊，李白刚被赐金放还，离开长安不久，很需要散散心。高适和杜甫都没有成名，暂时没有着落，都在苦苦地寻找门路。这三个人都是诗意人啊，于是一见倾心，一拍即合，在大梁宋中这一带骑马打猎，痛饮狂歌，过着醉舞梁园夜，行歌泗水春的浪漫生涯。我想啊，他们的内心虽然有一些焦虑煎熬，但是呢三人行的快意惬意又暂时疏解了他们的烦恼和郁闷。三个人的聚首是在宋州的睢阳郡，也就是现在的商丘。宋州啊，颇有历史文化的底蕴，是汉代梁孝王的封地，也是当时的大都市啊，经济繁荣，而且当地有着好勇任侠的风气。但有趣的是呢，李、杜、高这三个人啊，似乎登临了一处伪古籍。杜甫的诗说啊，气酣登吹台，怀古视平芜。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吹台在汴州的开封县，并不是三个人
所漫游的宋州睢阳郡，没想到吧，在唐代已经有为古籍了，这可算是李杜高三人行中的趣事了。随后啊，三个人又一同相约去孟朱泽打猎，之后呢再去单县一座高台，名为单富台。杜诗呢也有记录，昔者与高里，晚登单富台，寒午季节时，万里风云来。在一个冬天的傍晚，三人登高远眺，各怀心事啊。杜甫后来一再回忆与李白、高适的漫游，一与高李备论交入酒炉，两公壮早思，得我色夫余。三个人真是有景同赏，有酒同醉，携手同行，亲如兄弟呀。欢聚的时刻总是短暂，当离别到来的时候，高适恋恋不舍地歌唱：曾是不得意，事来兼别离，如何一樽酒，翻作满堂悲。几位不得志的大诗人端起离别的酒杯，不觉黯然神伤，他们就要踏上各自的旅程，去追求未来的梦了。纵观李杜高三人的交游，可谓是豪情与诗意并存，在彼此最低谷的时候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人生是需要朋友陪伴的，特别是在遇到挫折的时候，和好朋友一起去旅游吧，就像李白、杜甫和高适那样，按下暂停键，调节心情，整装再出发。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俊涛。在生活当中啊，你是不是也遇到过刚刚这样的情况？关键时刻，要么设备不给力，要么电量告急，用电问题经常让人头疼。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去了解一个便携式储能电源，它能让你告别用电焦虑，不管是在家还是在户外，都能让你畅享电力自由。还等什么？现在跟我一起去见识一下吧。便携式储能电源打破了传统电力供应模式，采用高密度锂离子电池组与智能能量管理系统，通过模块化集成设计，实现轻量化与高容量并存，支持太阳能、市电多方式灵活充电，快充设计让其只需两小时即可充满电。可以说，这台便携式储能电源就像一个口袋电站，小巧便携。它还设置了不同标准的插电接口，包括 USB 接口、Type-C 接口、交流插座等，可同时满足多台设备同时用电的需求。还可以通过显示屏显示实时电量状态，是外出活动的必备好物。而且多接口同时充电的状态下，也无需担心安全问题。便携式储能电源内置温度传感器，实时监测电池在不同温度环境下的状态，当温度异常时启动保护机制。同时，电流采集传感器在出现大功率放电、短路等情况时发挥作用。智能管理系统综合各类传感器采集的数据，对电池进行全方位管理，从而实现过充、过放、过温、短路等保护，确保电池使用安全。根据不同使用场景的需求，便携

0: 制储能电源还可以使用更宽温度范围的电芯，支持-20摄氏度一次放80%的电，可以用于户外爱好者雪山露营等。高温环境下呢，可以适应40摄氏度全功率输出，不会触发安全热点，能够在极低或极高的温度环境下使用、储存或长途运输。除了在户外使用呢，它还可以通过并机并功率实现家庭储能功能。通过家庭智能互联、阳台光伏充电，它可以与市电并网，满足不同场景下的用电需求。配合专业级 UPS， 全面赋能个人与家庭能源的低碳化和数字化。它还可以连接手机，通过手机端控制交直流插口的开关，更方便、更智能。设备后方设置了 LED 灯，有3种模式可供选择。当遇到紧急情况时，可以开启 SOS 模式 ，LED 灯即会进行特定闪烁，发出求救信号。这个便携式储能电源还高效兼容 MPPT 电路创新，通过优化负载阻抗，让太阳能电池板发挥更大的作用，从太阳能电池板中获取更多的功率，大大提高充电效率。从充电、储电到能量管理、用电闭环，便携式储能电源实现了简单、可靠、灵活的能源应用。那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1: 材料方面，我们运用了高强度的工程塑胶，抗压、重量比较轻，便携。我们用了扣位加螺杆结合方式，里面运用了模块化的这种设计，会更加的牢固可靠。在安全方面，我们运用了更安全的磷酸铁锂电芯，加上多重保护的弱管理方式，然后达到更加安全的一个目的。它在自然灾害、户外缺电、少电的情况下都能使用。随着能源体系的建设和发展，我们希望能为实现双碳目标出一份力。
0: 无论是应对突发停电，还是满足户外用电需求，便携式储能电源其灵活性、大容量、高功率输出等特点，都可以为各种电子设备提供清洁低碳、高效安全的能源，为各种场景赋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便捷美好，电量满满。
2: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3: 我这趟旅程结束就要被扔掉了，真可惜。
4: 唉，没办法，谁让我们是一次性的呢？
5: 哇，我和你们可不一样，我是可循环蜂窝包装箱，我能反复使用，还能帮地球减轻负担呢。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俊涛。在快递行业快速发展的今天，快递包裹日益万计，但传统包装箱易受环境影响而损坏，使用寿命短，而且使用后呢，往往会被丢弃，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问题。那今天我就带大家去了解一种可循环、可折叠、可追踪的新型快递包装箱。还等什么？现在跟我一起去见识一下吧。现在我手里拿着的就是可循环蜂窝快递包装箱，它从外表上看就和我们平时所用到的不太一样，而且非常轻便，结构也很独特。可循环蜂窝快递包装箱采用仿生蜂窝结构设计，借鉴自然界蜂窝的六边形结构，通过有限元分析优化蜂窝板壁厚和排列方式，保持蜂窝板厚度仅为1至5毫米，使蜂窝板不同侧面的抗压强度提升3倍。独特的结构设计呢，让蜂窝快递包装箱更加稳定。那么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实验来看一看它的承重能力到底怎么样。首先我们从传统的开始。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的包装箱里面装了60千克的砝码，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损坏和变形。那么接下来我们转移到新型包装箱来，现在是80千克，来，新型纸质包装箱没有出现任何的损坏。这个新型包装箱的防水防潮性能怎么样？来，现在我们测试一下。 可以看到清晰的水珠挂在了这个上面，里面呢这个水珠并没有渗进去，这个防潮性能还是非常不错的。看到清晰的水珠挂在了这个上面，里面呢这个水珠并没有渗进去，这个防潮性能还是非常不错的。

0: 箱拆箱即复用，避免胶带污染。
1: 既然这种包装箱可以进行循环利用，那么它是怎样实现循环经济闭环呢？
0: 对于贵重物品，箱体内嵌入了 RFID 芯片，通过智能溯源系统提供高精度 3D 定位，能实时追踪物流信息和循环次数，推动包装箱全生命周期管理。
1: 可以说啊，可循环蜂窝快递包装箱集环保、智能、耐用、多样性等优点于一身。那这些功能是怎样实现的呢？
2: 我们采用连续供给技术，就是通过高温高压将食品级、医疗级 PP 塑料制成蜂窝结构，以上下层热压形成不同规格蜂窝板，无毒无害无污染。通过大型成型带封闭的无缝焊接工艺，进行最佳结构设计，制成高强度、高光度、轻便内折和内水性的可循环蜂窝折叠箱，可以满足不同场景和运输的物流包装要求。从生产、使用、回收到再生产，形成了包装材料回收与利用闭环，降低了环境的二次污染，为国家的双碳减排政策贡献一份力量。
1: 从解决快递包装污染难题到推动绿色物流发展，可循环蜂窝快递包装箱堪称快递包装界的全能选手。小小的包装箱啊，正以大大的能量推动整个物流行业的绿色转型。也相信在未来呢，可循环蜂窝快递包装箱将在更多领域发挥它的作用，给我们的地球家园增添一抹绿色。
3: 飞大猎物，自然界最残酷的赛道，这里每年都会上演世界上最壮观的奇景之一——东非动物大迁徙。斑马幼崽从出生的那天起就开始了征程，在迁徙途中，虎视眈眈的掠食者等待着他们。要抵达过冬的草场，他们必须横渡凶险的马拉河。河中的鳄鱼蓄势待发，我们的主角斑马炫目能成功吗？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这里被当地的马赛人称为塞伦盖蒂，意为无边的平原。这里每年都会上演世界上最壮观的奇景之一，著名的东非动物大迁徙。每年一月，一群群斑马加入了塞伦盖蒂东南平原迁徙的队伍。经过9个月跋涉，他们终于抵达这里，开始享用丰美的牧草。这是最好的奖励。斑马是群居动物，一般以一雄多雌的组合生活。这匹雄性斑马带着6匹雌性，它时刻守护着它们，以及幼崽。

我们的主角是这匹新生的斑马幼崽，就叫它炫目吧。今天是它迁徙旅程的第一天。在此后的一生中，它都能分辨出父亲的叫声。首先，它要记住自己的母亲。雌性斑马也记住了炫目的气味，它以后能在斑马群中分辨出炫目。

是斑马群的新成员，成年斑马会引导他，教育他，在以后的漫漫征途中小心呵护他。二月，塞伦盖蒂南部的平原迎来角马的产犊高峰，每天有近8000头角马幼崽诞生。南方丰美的草场是它们快速成长的关键。角马幼崽一出生就面对生存的挑战。大量角马幼崽的诞生也吸引了众多的掠食者。大量幼崽让掠食者眼花缭乱，此起彼伏的稚嫩叫声就像在提醒掠食者，美味就在眼前。角马幼崽一旦落单，掠食者就会趁机袭击。

没能挺过这一关的角马幼崽，成了一旁等待的掠食者幼崽的美餐，这是支撑他们活下去的关键。猎豹面临的竞争也是非常残酷的。猎豹母亲的两只幼崽能不能活下去，全看它捕猎成功与否了。为下一代奔波的母亲不止她一个，斑鬣狗的觅食过程更加隐蔽，他们等待夜幕降临。

黑夜中，这只斑鬣狗嗅到了机会。斑马，他立刻唤来了族群。群体协作是斑鬣狗的狩猎方式。混乱中，斑鬣狗专挑年幼体弱的斑马下手。但他们低估了斑马群的防御能力。或许是因为新手的运气更好，斑马又在侥幸逃过一劫。

黎明带来片刻安宁。前方还有更多考验。

小斑马炫目没有在昨夜的袭击中受伤，但它不能掉以轻心。它紧贴着母亲，它长长的腿可以使它身上的条纹和母亲的融为一体。庞大的食草动物群每天消耗4000吨草。很快，塞隆盖蒂南部草原的草就被吃光了。远方即将迎来降雨，动物们启程赶往那里。迁徙的动物群首先向西北走去，寻找水源和草。他们将面临渡河的挑战。对初次迁徙的斑马幼崽来说，它最缺的就是经验。大多数角马都是迁徙的老手，他们凭借经验和本能前往迁徙的下一站。西部迁徙走廊的稀树草原，这里地形骤变，数千年来迁徙的食草动物途经此处时留下的树种长成稀疏的树，可以给动物遮阴。然而这里也是掠食者绝佳的伏击区。

炫目听到了情报，

对猎豹来说，可捕食的对象很多。但他们需要一个落单的目

对这匹年轻的斑马而言，迁徙旅程到此就结束了，这是惨痛的一刻。

0: 荡荡的兽群沿着迁徙走廊向格鲁梅蒂河走去。这条河里有大量的鳄鱼，兽群的阵阵啼声让鳄鱼们兴奋不已。作为第一次迁徙的新手，小斑马炫目的第一次渡河将会经历怎样的艰难险阻？它能否成功？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浩浩荡荡的兽群朝着西北，沿着迁徙走廊向格鲁梅蒂河走去。这条河是这场迁徙的第一道难关。五月，格鲁梅蒂河的水位下降，河道变窄，看上去很容易通过，但还有一关。

口渴的角马带头冲向河流。斑马群停下脚步，等待有经验的渡河老手上前试探。格鲁梅蒂河岸边松软多沙，选对渡河点至关重要。任何地方都可能潜伏着恶劣。

对鳄鱼来说，在浅滩猎并不容易，但它还有很多尝试的机会。带领雌性斑马渡河是雄性斑马的重要责任，关乎族群的生死。斑马群不敢贸然过河，他们口干舌燥，聚集在岸边。还好，炫目还在吃奶。可是他的母亲非常口渴，必须喝水。

如果雌性斑马不能幸免，炫目也无法存活。这时他的蹄子已经派不上用场，他转头向鳄鱼咬去。

很明显，这不是他第一次这么做了。在这场生死竞赛中，稍有差池，迁徙动物的命运就会改变。

其他雄性斑马跳入水中，它们选择了河面更窄的深水区，但在深水区鳄鱼施展的空间更大，每年迁徙的队伍都会经过这里。在深水区，鳄鱼可以潜到猎物的下方伏击。

炫目所在的斑马群往上游走去。他们知道有河马的地方水往往较浅，现在炫目必须适应在水中行走，而且要快。他用尽全身的力气，但湍

前面没有路了，在慌乱中斑马可能会误伤同伴。要是落入河中，只有死路一条。

两头都没有路了。雄性斑马将族群带入险境，现在他必须带领大家脱险。

幸存下来的斑马已经筋疲力尽，但他们必须马不停蹄地继续前行。这支顽强的队伍继续向北迁徙。

0: 幸存下来的斑马顽强地继续向北迁徙，到达卢瓦纳平原，斑马群的迁徙旅程就已过半。丰茂的草原是休憩的好地方，然而这里也是狮子的领地。面对众多的猎物，狮子在等待时机，斑马群能否狮口脱险？经过草原之后，斑马群迎来迁徙路中最严峻的考验，小斑马炫目将会遭遇怎样惊心动魄的生存挑战？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时值七月，到达卢瓦纳平原，斑马群的迁徙旅程就已过半。丰茂的草原是休憩的好地方，这是他们长途跋涉之后应得的。然而，这里也是狮子的领地。平原上生活着3000多头狮子，它们全年都会捕杀食草动物为

他们会根据迁徙动物留下的足迹跟踪兽群。角马尖锐的犄角是他们自卫的武器，斑马列队行进，他们身上的条纹连成一片，让捕食者眼花缭乱。面对众多的猎物，狮子在等待时机。

角马是草原上的奔跑健将，没追上它并不丢脸。角马擅长远距离迁徙，但不适合短时间内快速奔跑。刚刚的奔跑让它肌肉痉挛，

狮子成功捕到了猎物，斑马群得到了暂时喘息的机会。接下来几天，狮群暂时不需要捕猎了。远方的乌云预示着降雨，吸引着兽群继续北上。他们追寻着乌云和降雨，寻找降雨滋养后新长出的草。

就这样朝着降雨的方向，历经五个月跋涉，疲惫的兽群终于抵达塞伦盖蒂北部。这里是他们的乐土，这里有丰美的草原，还有短期内不会干涸的水源。然而最后一道难关正等待着他们。这也许是地球上最危险的河流，也是他们迁徙路上最严峻的考验。要继续前行，迁徙的动物必须渡过马拉河。持续数月的降雨让河水暴涨，河面宽阔，水流湍急。尽管有生命危险，但兽群必须穿越这条生死线。对岸掠食者早已摆开阵势，静候这场盛宴。他们等待许久的猎物终

在本能驱使下，角马群冲向河流。领头的角马犹豫不前，但身后的压力却越来越大。上百万头角马将拥挤着渡过河流。河岸上的角马越聚越多，逐渐达到某种临界状态。他们无路可退，洪水般的角马群冲入河中。

斑马群则显得更为谨慎。雌性斑马呼唤走散的斑马幼崽，家族重新集结。地球上少有如此大规模的斑马渡河发生，但他们此时并不急于渡河，小心一点或许更安全。鳄鱼也有自己的行动策略。马拉河里的鳄鱼会协同捕食猎物，

炫目所在的斑马群等待着时机，期间他们目睹了河中的鳄鱼接连夺走其他动物的生命。

与角马不同，斑马显得更加专注而不慌乱。它们紧紧地聚拢在一起，共同抵御强敌。掉队的斑马只能靠力量和求生的意志了。

侥幸逃脱的动物用坚蹄攀上最后几米，重获自由。后方仍有大批迁徙的动物涌来，

上岸的地点和下水的位置同样关键。马拉河的河岸是出了名的陡峭，筋疲力尽的动物如果攀爬不上，可能就会丧命于此。炫目所在的斑马群继续向上游走去，他们搜寻着合适的下水位置。但不管怎样，都避免不了危险。是时候拼命一搏了。下水以后，炫目必须跟上队伍。

0: 方。
1: 整个斑马群里最不擅长游泳的他渐渐掉队了。母亲焦急地用叫声给他指引方向，其余的他只能靠他自己了。鳄鱼虎视眈眈，小斑马炫目掉队了，他在激流中挣扎，渐渐疲惫不堪。河岸近在咫尺，终于他的救命稻草出现了。他借助成年斑马身后的水流转向，小斑马炫目已经筋疲力尽，无法跟上斑马群了，水流将它冲向下游，它必须拼命地划水。

0: 终于上岸了，但他此时孤立无援。
1: 24小时对于地球来说并不算长，但就在这一天的时间里，我们的世界却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半个世界被太阳温暖着，另外半个则沐浴在月光之下。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他的母亲正在上游方向奋力逃生，这是小斑马炫目的最后一道关，但他的体力已经耗尽。在这最后时刻，炫目和他的母亲仍有可能输掉这场生死竞赛，倒在终点线前。炫目的母亲逃脱了，然而炫目被困住了。

他的双腿像他刚出生时那样颤抖，

他的母亲焦急地呼唤着他。此刻他们只相隔不到200米，但炫目因为惊慌变得手足无措，沉浸在劫后余生的恐惧中。河岸上一片凄惨的景象，

亡的阴影笼罩着马拉河。

小斑马炫目的母亲在死伤的动物中寻找着他，而炫目就在不到100米之外，正用尽最后的力气。炫目的母亲很疲惫，不小心滑向了死亡的深渊。他顽强地躲过了两次鳄鱼袭击，渡过了凶险的马拉河，此刻绝不能放弃。水中的鳄鱼蠢蠢欲动，如果不挣扎，所有努力都将白费。

河岸上，一匹雄性斑马正集结家族里的雌性。这是对小斑马炫目的呼唤。他的母亲也在等待。

0: 越安全了。他完成了这场惊心动魄的成年礼，小斑马炫目为自己赢得了荣誉，但征程还未结束。幸存的斑马向南进发，踏上最后一段旅程，返回他们来时的家园。他们身后是25万头角马和又一段勇敢与坚韧的传奇。许多雌性斑马已怀有身孕，十月了，他们要在2个月内赶到塞伦盖蒂南部的平原分娩，那里是这场征程开始的地方。在这永不停息的生死循环中，塞伦盖蒂永远保持着生机。
1: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2: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3: 761所里面，
4: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5: 会是谁呢？
3: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6: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5: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4: 台海不会平静的。
7: 情报网该收了，
8: 可以行动。
5: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
9: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10: 多年峥嵘岁月，他在悬索桥全新技术领域不断突破进取，他如何为中国桥梁设计迈向高峰而拼搏奋斗？
11: 破困逐峰徐公益，

0: 荷载大，车道多，时速快，而且所处的地质情况复杂。可以说五峰山大桥是长江上建设难度非常大的工程之一。它不仅填补了高速铁路悬索桥、公铁两用悬索桥以及铁路悬索桥的技术空白，更是中国桥梁工程创新的典范。而这些成就都离不开中铁大桥勘测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徐公义及其团队的坚持与努力。从一名普通工程师到担纲世界级工程的领军人物，徐公义的人生旅程可以说是充满了坚持与奋斗。那么他是如何从一个对桥梁充满梦想的青年成长为能够担纲世界级工程的领军人物？他又经历了哪些鲜为人知的艰辛与挑战呢？
1: 在体育界，纪录的诞生注定是为了被打破，而在桥梁建设领域，中国工程师正以非凡的才华和不懈的努力不断刷新世界纪录。
2: 特大跨度的桥梁真是像雨后春笋一样，刚刚打破的一个世界纪录，下个月以后可能又有一座新桥又破了纪录。
1: 从江北到江南，曾经山川阻隔，如今无缝衔接，这就是中国人打造的公路和高铁同时运行的高速铁路悬索桥——五峰山长江大桥。
2: 我们不是为了破世界纪录，而是要分析怎么能够把这些复杂的环境因素放到一起。
1: 60多年前，中国桥梁工程师就已在蓝图上勾勒出五峰山长江大桥的轮廓。是什么阻碍了他们60多个寒暑？未能将梦想变为现实，又是怎样的突破让新一代工程师克服重重困难，登顶工程技术之巅？这座桥的背后究竟隐藏着哪些令人惊叹的技术细节？徐公义是中国现代悬索桥技术开拓者，从业40多年间，他带领团队主持设计了60多座特大型桥梁，不仅数量多，而且含金量高。凭借着在桥梁创新设计和建造技术上所做的突出贡献，2018年，徐公义获得有桥梁工程技术界的诺贝尔奖之称的约翰·罗布林终身成就奖，并成为史上第一位获得此荣誉的中国人。
2: 拿到约翰·罗布林终身成就奖，也是有点意外，但是想过来又是，在情理当中的。由于中国这30年，尤其是最近20年，特大跨度的桥梁，真是像雨后春笋一样的。那么刚刚打破的一个世界纪录，下个月以后可能又有一座新桥又破了纪录。这样一个行业发展的进步的程度，令世界的同行非常关注。由于有我们国家这么多有成就、有先进性的桥梁在国际上进入他们的视野，所以我才意外地成为一个幸运儿。
1: 那么徐公义是如何与桥梁设计结缘的，又是如何一步步成长为中国桥梁设计领域的杰出人才的呢？1984年，徐公义从西南交通大学毕业，来到铁道部大桥工程局勘测设计处工作。怀揣梦想的他本以为很快就可以接触到桥梁设计，但他却被分配到电算组，负责建设前期桥梁各个部位数。

0: 数据的核算。
1: 我希望是能够画图，出图，像工程师一样就这样来做设计。那么后来我搞清楚分我到建团组的原因，是我们的成绩被单位的领导先翻着看了一遍，他们认为我希望是能够画图，出图，像工程师一样就这样来做设计。那么后来我搞清楚分我到建团组的原因，是我们的成绩被单位的领导先翻着看了一遍，他们认为我做这样一个计算。

0: 发生了转变，桥梁设计离不开团队的力量，而自己要做一颗团队里踏实勤勉的螺丝钉。于是此后的每次计算，他都力求做到精益求精。 1988年，徐公义被安排到汕头海湾大桥电算组工作。
1: 但汕头海湾大桥是中国第一座大跨度悬索桥，结构复杂，计算量大，这给他的工作带来巨大的挑战。那么他的所有的过程，所有的模型都是要你自己动脑筋，自己来简化，算出来的结果到底是对不对，没有一个参考的类比的实桥方案可以做对照，
0: 所以那真是叫摸着石头过河，还不能算错，那真是要捏了一把汗。经过不懈努力，徐公义的计算工作帮助加快了汕头海湾大桥整体工程进度，确保了工程结构的安全性与可靠性。随后他也如愿以偿被调去设计组，参与汕头海湾大桥主梁的设计工作。凌泾洋这些位置
1: 需要建更大跨度的桥梁来跨越，那么这样呢，只有悬索桥这个桥型跨越能力才会最大，所以就用汕头海湾大桥来积累一些经验，为今后修更大跨度的这种悬索桥来做一个积淀和经验的探索，这个对我的锻炼和提高非常重要。
0: 1995年建成通车的汕头海湾大桥是中国第一座大跨度悬索桥，彻底改变了汕头市南北城区以往靠轮渡交通的历史。进入这样一个工作环境，就是这个技术的发展和感悟是随着工作的深入进行的。
1: 那么你做的今天做的梁的设计，明天做塔的设计，后天又做桥墩和基础的设计，那么一样一样的，你经历过以后，你心里面就有一个完整的概念。那么再遇到一个新桥的时候，你的思维方式，你的思路就比较全面了。
2: 从杨四岗长江大桥到五峰山长江大桥，面对桥梁荷载不断增加，他该如何完成大跨度的悬索桥设计？破困逐风，徐公义，成文脉，创科技，兴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10科教、CCTV17农业农村全频道。 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2009年，徐公义被任命为杨四岗长江大桥总设计师，负责设计建造中国当时跨度最大、世界通行能力最强的公路悬索桥。 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长江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以及大跨度悬索桥的复杂结构，给工程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此外，桥梁的核心部件竹缆钢丝一直依赖进口，这也成为大桥建设必须要攻克的技术难题。面对重重困难，徐公义和他的团队是如何巧妙地设计出这座桥梁的结构，确保桥梁的稳定性和耐久性的呢？
0: 基于杨四岗长江大桥的地理位置，徐公义综合考虑，反复权衡，
2: 最后选择采用悬索桥这一桥型。悬索桥通过主缆连接两

0: 岸的锚定将桥面悬挂起来，不需要桥墩，也就不会影响到长江的航道。同时，为缓解未来可能出现的交通压力，徐公义打算将杨四港长江大桥设计成上下12车道的双层公路悬索桥。但是车道多、跨度大的双层悬索桥很容易受到风力作用的影响而导致坍塌。
1: 桥墩的设计受到限制以后，它的跨度就刷新记录，那么它两岸的这种交通的需求量又巨大，所以它的车道数又刷新记录。那么跨度刷新记录，车道数又刷新记录，我们作为结构设计就是要怎么设计的它更安全，那么结构构造上更合理，所以我们就修一个双层桥的
2: 钢横梁
1: 结构。
0: 所谓钢横梁结构，是指用横架连接在上下两个桥面之间，使横架与桥面形成有序的三角形结构。凭借三角形自身的稳定性，横架与上下桥面之间形成的三角形结构就能保证桥梁的稳定，从而防止桥面发生变形。
1: 因为跨度到了1700米了，那么这么大的跨度，它结构的柔性就很大。我们在风洞实验室里面吹风的时候，也证实了这样一个结构设计是安全的。
0: 徐公义与团队通过一遍又一遍的风洞试验，最终计算出钢横梁结构的杨四港长江大桥能够抵抗90至100米每秒的风速，也就是相当于19级风的强度，从而确认了杨四港长江大桥采用钢横梁结构的可行性。桥型的问题得以解决，下一个严峻问题又摆在了徐公义眼前。杨四港长江大桥所在位置航运繁忙，长期施工会影响水上航道运行，也会增加工程成本。
1: 我们用的是全焊接技术，就是把杆件与杆件之间直接通过焊接把它连起来，那么尽可能的用整体的方法来架设这个悬索桥。我们用的架梁的工期大大的缩短，我们在做结构设计的时候尽可能的把这个复杂结构做简单。那么1700米的钢横梁，我在设计上划成49个阶段，每一个阶段在工厂里面就把它焊好做好。在现场我们只需要安装这49个阶段，连接48条接缝，那么使得现场的工作量减到最少。
0: 他是国家卓越工程师称号获得者，在西南山区的大江大河上，他和同事克服万难修建水电站，为城乡输送源源不绝的动力。
3: 祸困竹峰王仁坤，
0: 近期播出。
4: 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万安护航。
5: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6: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广西金嗓子
8: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全焊接技术的应用在扬子港长江大桥的建设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使得主梁的施工架设在短短36天内便宣告完成。这一成就不仅彰显了中国桥梁建设的雄厚实力，也进一步坚定了徐公义及其团队迎接新挑战的决心，那就是设计并建造世界上首座能够满足高铁通行需求的大跨度公铁两用悬索桥——五峰山长江大桥。在没有任何先例可借鉴的情况下，徐公义和他的团队是如何一步步地揭开五峰山长江大桥建设的神秘面纱？他们遇到了哪些前所未有的挑战，又是如何巧妙地将创新思维与工程技术相结合，打造出这座令世界瞩目的工程奇迹呢？
3: 随着扬子港长江大桥设计方案的完成，徐公义对五峰山长江大桥的设计也有了足够的信心。他决定根据扬子港长江大桥的设计经验，将五峰山长江大桥设计成双层钢横梁结构，把柔软扁平的桥面变成立体横架，从而保证桥梁的稳定性。然而，五峰山长江大桥的设计规划是上层为双向八车道高速公路，下层为四线高速铁路，主梁总荷载达到17万吨。这种重量级的桥面对悬索桥的主缆也有非常高的要求，徐公义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1: 我们的压力非常大，由于它四线铁路加八车道的公路，又加上这么大的跨度，所以它的荷载比一个公路悬索桥要巨大的多。那么它所带来的问题影响到每一个结构的细节，我的主缆是最粗的，我的鞍座是受力最大的，我的铆钉受的这个上拔力和水平拉力是在悬索桥里面最大的吨位。
3: 经过一次次严格的计算，徐公义和团队最终决定采用直径1.3米的主缆，单根主缆拉力达到9万吨，以此来保证五峰山长江大桥桥体的质量。但是悬索桥主缆的两端都需要锚定将拉力传递给地基，而五峰山长江大桥北岸锚定的施工点位于鱼塘湿地，疏松的土壤难以为锚定提供牢固的地基，尤其是高铁列车从桥上通过时，锚定就容易被拉拽起来，导致整座大桥垮塌。徐公义仿佛回到了原点。
1: 大家有滑雪的经验，我在雪地软的这个雪藤上，滑雪运动员不能够被陷进去，那么你就要用滑雪板，要扩大这个受力面。北岸相当于我做了一个扩大型的一个大平面的一个基础，我通过扩大面以后增加它的安全储备。
3: 为了确定增大北岸锚定平面尺寸的可行性，徐公义和团队进行了多次的分析和计算，并一次次增加锚定的平面尺寸大小，最终将北岸锚定的沉井平面尺寸锁定在7000平方米左右。2019年1月，五峰山长江大桥北锚定建设工作正式完成，并在当年12月顺利合龙。下层的铁路桥成为连淮扬镇高速铁路跨越长江的关键，并在测试时跑出275公里每小时的速度，首次实现铁路桥梁一跨越过长江，为交通强国的建设打下基础。上层公路桥成为江苏高速中轴线跨越长江的咽喉工程。
9: 对于这个桥，就是应该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如果还要再往前走，那么也在大吉大河上可能再去遇到这种都不容易碰到这种桥位了，但是在海上，比如说琼州海峡，但是有了这个以后呢，有了这个109了以后呢，我们可能就有2000米甚至3000米或者更大的跨度的桥梁。这个桥那也是一个非常有这个创新，或者也是非常给以后的更大跨度的桥做了一个基础。
0: 一路前行，徐公义始终坚守以科学创新的态度和方法牢记基本设计原则，安全、实用、经济、美观以及环保耐久。随着山海间的一座座大桥建设完成，天堑变通途，徐公义更前瞻性地把目光放在了桥梁耐久性课题的研究上。
1: 建造流屯影视的桥梁，建造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桥梁，才是我们桥梁工程师应该努力的一个方向和目标。我们国家的发展给我们土木工程师提供了很好的一个机遇，作为桥梁工程师，我们要抓住这样一个机遇，珍惜这样一个好的时机，把每一个工程项目都做到内外都有品质，满足时代对我们的信任。

被称为儒家后圣的荀子，在担任兰陵令的时候发生过怎样的故事？古老的兰陵美酒又与荀子有着怎样的历史渊源？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齐鲁华章励精图治。

0: 荀子在兰陵是怎样治理兰陵为政一方的？晚年的荀子又选择了哪里作为自己的终老之地？跟着书本去旅行，齐鲁华章励精图治，马上回来。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荀子，名况，战国晚期赵国人，是继孔子、孟子之后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被称为后圣。他曾在著名的稷下学宫三任稷酒，担任学宫领袖，无论是学术还是品德均深服众望，当世即被称为大贤。荀子担任兰陵令时已步入老年，但仅短短两年的时间，就是刚刚饱受战乱侵扰的兰陵焕然一新。司马迁在《史记》中用六个字评价荀子在楚国的功绩：当世时，楚富强。《孟子·梁惠王下》写道：“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而作为孟子之后的又一儒家圣贤，荀子使当时的兰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是否也与此有关呢？带着这个疑问，本期书本旅行团组成荀记团来到了兰陵，他们将在这里探寻2000多年前荀子治理兰陵的故事。
1: 荀子，
2: 荀子，
1: 是吧？就是这儿，
2: 应该是战国时期的。
3: 你说会不会他那会儿来的时候，这里其实是一片荒芜啊？
4: 请帮我画一幅战国时期兰陵城的图画。
3: 你觉得会啥呀？
2: 我觉得是一片荒芜。
5: 这么繁华？
4: 不是，它没多少人，你不觉得吗？算是荒凉吧。
0: 从 AI 作图中可以看到，虽然当时兰陵夯土所建的高台巍然耸立，但却人烟稀少。据史料记载，公元前255年，荀子初到兰陵时，这里的战乱结束不久，民生凋敝，

0: 百废待兴。荀子上任兰陵令面临的挑战可见一斑。驻足于荀子曾经留下足迹的这片土地，荀集团商讨，既然荀子曾让兰陵发生了颠覆性的转变，毕竟对今天也会产生影响，那到处都应该能探寻到荀子的影子，不妨就从当下兰陵比较有代表性的地方开始。
1: 请问现在的兰陵有什么特别值得看的景点吗？
2: 推荐去游览一下兰陵国家农业公园，这是山东省唯一以国家命名的农业公园。
0: 荀集团决定跟随 AI 的指引，先到位于兰陵县岱村的兰陵国家农业公园去看一看。
3: 出发。
4: 这太阳能板吗？
3: 是吗？
4: 高级。
3: 哇，立体化管道栽培，它里头是有营养液的。
0: 荀集团对农业公园里的种菜高科技赞叹不已，很多稀奇的技术都是他们没见过的。原来兰陵号称山东南菜园，农业特别发达，这会不会与荀子有关呢？
3: 荀子时期主要农作物有什么？
5: 荀子生活在战国时期，当时的主要农作物包括稻、黍、稷、麦等五谷杂粮，以及蔬菜、瓜果等。此外，还有桑树等经济林木。
3: 哦。
0: 在与 AI 的对话中，荀集团得知，荀子在《荀子复国》一篇中写道，欲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益，田肥以益则出食百倍。意思是说，要让民众富起来，民众富足了，农田才会得到治理，产出更多的粮食。早在他治理兰陵时，就非常重视农业发展，注重农民的价值。而且荀子主张国家应该重视农村经济的发展，采取措施保护农民的权益，因为只有保护好农民的利益，才能够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看来兰陵能有今天的农业高科技，与荀子曾经打下的好基础不无关系。农业公园里有了收获，下一站荀集团准备前往位于兰陵镇的荀子文化园，

0: 为了能探寻到更多关于荀子的信息，荀集团邀请到了研究先秦文化的刘伟平教授。刘教授很熟悉荀子的著作和思想，但他跟同学们一样，也是第一次来到兰陵。
1: 他有浓浓的荀子文化气息，
2: 对，
1: 一下子好像把我们带到了穿越2000多年时空的那个气场之中。
2: 嗯，
1: 今天这个荀子是在我们面前，
3: 对对，
1: 因为这是用咱们的今天的话说，是他工作过的地方。
3: 对，
1: 哎。这个是巨擘门
2: 啊，
1: 大家知道这个称巨擘的一定都是一个行业里头把事情做得特别棒的人，否则就担不起巨擘这样一个美称。
0: 穿过巨擘门，荀集团来到一个宽阔的广场，这里的主体建筑是一座纪念荀子的后圣殿，两侧是长长的碑廊，
3: 地方挺宽广。
1: 这个确实非常的宽阔。
2: 他好像把那个荀子的32篇都刻上去了。
1: 对，这个设计特别好。
2: 我知道荀子在齐国的时候，他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治国理念，可是好像并不受国君的待见。
1: 当时的更多的诸侯王，他们还是追求眼下的时效，就是霸道吧。但是荀子认为治国你要进入到了至境，
2: 就至境，
1: 哎，至高无上的至、
2: 哦、
1: 你要进入到至境还必须用王道，就是根本之道。

0: 第一是以传承，就是传承孔子一路来的儒家的大义，儒家的思想的这个根本大义之所在为己任的。
1: 荀子全书一共32篇，除少数篇章外，大部分是荀子本人所写。他的文章擅长说理，组织严密，分析透彻精辟，有着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书中不仅记载了荀子的思想主张，也体现出了他的社会道德观、政治观和教育观。因为书中批判总结并吸取了诸家学说的精华，所以比较具有综合性，在当时可以说是别具特色。
0: 我们先要清楚，就是荀子的主要理念是什么。
2: 我知道一点，荀子的治国理念就是欲与民，以人民为本。
1: 以人民为本是中华民族在长达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的独特文化符号和精神标识。它始于夏商周时期，发展于春秋战国时期。从尚书中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到孔子提出为政以德，再到孟子的民贵君轻，都蕴含着以民为本的理念。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孟子与齐宣王的对话就道出了这个简单而又深刻的道理。而荀子，君者周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金句，也因唐代名臣魏征向唐太宗进谏“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而在后世广为流传。荀集团不禁在想，既然荀子如此重视百姓，那他在任兰陵令时都为百姓做了些什么呢？这会不会就是他在战乱过后能迅速转变民生凋敝现象的法宝呢？
0: 第一点就是让利于民，让老百姓尽快的富起来。第二呢，就是使民以礼，通过礼义教化这些举措，使得老百姓懂得遵守礼法的重要性。再一个呢，就是在发展经济这个方面，他还有很具体的举措。这个举措呢，一个是发展当时的这个农商业，还有一个你们都知道李白那首诗啊，
2: 兰陵美酒，
0: 郁金香，欲斩城来琥珀光，但是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其实这个酒业是从荀子至兰陵的时候开始起步的。
1: 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城来琥珀光。原来李白的诗句里也藏着荀子的利民密码。1995年，在江苏徐州市的西汉楚王墓里，就出土了一坛沉睡了2000多年的美酒。酒坛的泥封上赫然印有“兰陵贡酒”等字样。古老的兰陵美酒到底有着怎样的酒香？它又与荀子有着怎样的历史渊源呢？荀集团一路寻访，找到了一处依然用传统工艺酿造兰陵美酒的工坊。
2: 哇，这好香啊！它是甜的，有点甜。
0: 对了，李白的诗是不是叫客中行？
2: 对吧？
0: 再往前推呢，荀子在兰陵做令的时候，本地出产的这个酒呢，和李白喝的这个酒绝对是一脉相承的。那当然有个前提，
2: 要
0: 有多余的粮食，粮食要丰收，否则的什么食不果腹，哪还有心思去造酒和饮酒呢？那么，在荀子两度做这个兰陵令，就是要让老百姓富有。第一是降低赋税，战国时候很多诸侯国，他为了自己与民争利，他把它提高到征收。1/10、1/3，那么荀子在这个地方执政的时候呢，他就征收1/10。荀子在这里不仅鼓励大家好好种地，多打粮食，而且兴办其他的产业，
2: 农赋，
0: 比如说植树造林，这是林业，还有

0: 大量的手工业都是这个荀子那个时候所发展的。
1: 嗯，
0: 兰陵美酒在荀子治理兰陵时期呢，得到一个大的这种发展，这是当时社会经济全面繁荣的标志之一。
2: 原来如此。
0: 好，我们再喝一杯，并且遥祭，兰陵令这个后圣荀子，好吧？
2: 好。
3: 一碗黄酒中承载着荀子富民安民的思想。荀子曾两任兰陵令，第一次短短两年时间，就使战后的兰陵焕然一新。春申君看到荀子治兰陵的效果如此之好，很快将这些经验推广到楚国的其他地方，使得楚国重新富强起来。可是后来因为楚国内乱，春申君被杀后，荀子也被去官。此时已经年迈的荀子选择继续留在兰陵。那么当不能再为政一方，荀子又该如何实现重民安民、恤民爱民的理想呢？荀集团来到了距离兰陵县城半小时车程的文峰山，继续探寻荀子的足迹。
2: 请告诉我山东兰陵县文峰山的历史。
4: 文峰山位于山东兰陵县，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峰山原名神峰山，因鲁国执政大臣季文子在此执政期间清正廉洁、勤政为民，去世后葬于文峰山，后人为纪念他，把神峰山改为文峰山。
0: 渊源是季文子，荀子在这儿呢，就垂垂老矣，岁云暮矣，我要做什么呢？他实际上是干起了他的老本行，
5: 教书。
0: 对，
1: 教书
0: 育人，我就要把我平生的思想学说
1: 传承下去。
0: 我要把它传下去。荀子晚年培养的学生，你看，韩非子、
2: 李斯，
0: 那么李斯后来做到了秦国的丞相，还有董仲舒。中国儒学思想发展史上一个重量级的人物，也是后来受到荀子思想的影响。
3: 晚年的荀子在文峰山讲学论道、著书立说，广受门徒。后人为了纪念荀子，在这里建起了这座荀子书院。书院依山势而建，逐层递升。荀集团行走其中，只听得鸟鸣阵阵，环境非常幽静。离开荀子书院，荀集团穿过一个月亮门，来到了一棵古老的银杏树下。
5: 哇，好大一棵树呀！讲学处
0: 啊，这叫杏坛，杏坛就是讲学，就学校所在的地方。荀子的绝大多数著作，他的32篇，尤其是像《劝学》。基本上都是在这里写成的，这也是文峰山的光荣。
3: 荀子的《劝学》篇中，青取之于兰而青于兰，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等经典名句，激励着无数莘莘学子刻苦钻研，勇攀高峰。而《荀子》一书也把荀子富民安民、恤民爱民的思想代代相传。荀集团此次的兰陵荀记之旅即将结束，他们准备再次与 AI 对话，用一首诗作为21世纪新青年敬仰先贤的礼物，遥祭后圣荀子。
0: 名山宝地，看能不能出一首好诗。
2: 好，那我们就以荀子的民本思想为主题，可以吗？
5: 可以。
2: 请以荀子民本思想为主题写一首诗。
6: 荀子治兰陵以民为本基，仁政抚人民，安定社稷规，
0: 勤政爱民，廉洁奉公，忧百姓之忧，乐百姓之乐，就是从政者的榜样之一。